0: 全省大部-22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6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左右偏西风。
1: 青岛人民广播电台，请听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根据革命烈士赵醒农事迹改编。
2: 同学们，欢迎来到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这里啊，陈列着我们全省25万多名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同时也承担着祭奠先烈英灵、传承红色文化的神圣使命。请同学们跟我来。
3: 老师，这座铜像是谁呀？
2: 他是赵醒农，是一位革命烈士，他出生于江西省南丰县。
3: 哇，我们南丰老乡呀。
2: 嗯，他呀是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和方志敏、袁玉冰一起并称为大革命时期的江西三杰。他从小家境贫寒，后来到上海学习马克思主义，投身于革命事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毕生的革命精力都投入到了党的工作中去。
3: 老师，您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吧。
2: 好啊，同学们，那接下来我就给你们讲讲赵醒农的英雄故事。
4: 谢谢你，谢谢你，我的好兄弟，我要倾尽我所有，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信仰。
1: 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总顾问：赵化勇、饶丽萍、叶峰、张立全。艺术顾问：思琴、高娃、江平、郑立国、李迅。总监制：高健、陈红、叶青、李小军、向阳。总策划：郝丽、曾彪、王春斐、郑子、探卫平。编剧：张俊康。解说：温玉娟。制作人：蓝光林。作曲、录音合成：刘成玉。导演：于勇。请听上集。

0: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任人宰割。人们祈求一线光明，是南湖红船播下的火种，唤醒着江河大地，惊醒着沉睡的人们。这是1922年的夏天，在上海同乡会馆内。
1: 志明，志明，醒龙，
2: 哎，醒了，醒了，醒了，醒了，
1: 醒了，快，喝口水。昨晚你高烧一宿，志明，要注意身体。
3: 醒龙，前几天咱们初次见面，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是你把我带到这里来，谢谢啊。
1: 别客气，咱们是老乡，是同路人，
3: 咱们真是一见如故啊。我们有共同的信仰，你和我说的那些话深深地激励着我。
1: 你跟我说了你来到上海之后的遭遇，我也感同身受。我当学徒的时候也遭受过别人的压迫和欺辱。
3: 对，对呀，所以我们一定要挺身反抗。以后我一定要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
1: 志明，刚刚给你买的药先吃上。
3: 谢谢，火友们，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志明，不用客气，来，你先躺下。
2: 志明，慢点，
1: 来来来，我扶你。
2: 哎，
1: 火友们，我原来叫赵信和。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我看到了咱们国家未来的希望和曙光。还我本来面目，真的人生，努力奋斗，往光明路上做人，这一切都离不开觉醒二字。所以我将名字由姓何改为醒龙，以表我觉醒的决心。
2: 醒龙，
1: 醒龙，
3: 太好了。
1: 你看，我推荐给你先驱刊物，你一定要好好的阅读。我建议你多写文章投稿，一是可以宣传革命，二来还可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3: 对，就按你说的做。行哦，我身边还有一位革命青年，他在江西发起组织了进步团体鄱阳湖社，后来又改名为改造社。不仅如此，听说他还是新江西刊物的主编，他叫袁玉冰，也是咱们江西老乡啊，我介绍给你。
1: 太好了，这样我们的革命队伍又壮大了。
0: 1922年七月，由赵醒龙介绍方志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八月，经方志敏介绍，赵醒龙与袁玉冰相识。三位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上海会面，分析时局，探讨江西革命形势。
4: 醒龙，你回来了！
3: 哎呀，真是太好了！
4: 是啊，
1: 玉斌、志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4: 醒龙啊，我认为现在江西的马克思主义的声音还不够强大，说明我们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啊，
3: 这也是现在咱们江西革命力量不足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行动，你看咱们可不可以在南昌创办文化书社呀？
1: 是啊，我一直有这个想法，看样子咱们三个人真是不谋而合啊。
3: 是啊。哎呀，但是开办书社确实很危险啊。
1: 嗯，
3: 现如今反动势力猖獗，如果真的成立书社，恐怕我们很快就会被盯上。
1: 是啊，
3: 我不是担心我们的生命，我是怕
1: 我们的经费有限。我会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革命事业中，你们放心。
3: 可是行动，你在上海工作，生活非常艰苦啊。你加入了工商友谊会，到处活动，这全靠走路啊。
4: 是啊，行农，你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你帮活友们提高斗志，你为无产阶级和一群被压迫的群众做了不少实际斗争的革命工作，
1: 都是我应该做的。我看到活友们备受苦难，像冷血动物一样只肯伏而不动，我的内心煎熬啊。事不宜迟，我现在马上去跟团组织打报告。
3: 好，这样，醒楼预兵，我先动身返回南昌，筹备文化书社建设的相关工作。等组织通过了，我马上行动。
4: 好。
0: 1923年的春天，在江西南昌。
3: 请进。是醒农兄，
4: 醒农，
3: 你终于回来了，
4: 你终于回来了，
3: 想你啊，
1: 志明，于斌，咱们又见面了，
4: 醒农啊，咱们又见面了，
3: 是
4: 啊，听说你要从上海回来，我赶紧跑来拜访啊，
1: 谢谢，上海一别，甚是想念，
4: 甚是想念啊，
3: 醒农，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南昌文化书社，
1: 太好了，你们辛苦了，我从上海刚返回南昌，就马上跟你们联系。这次回来时间紧，任务重啊。
4: 嗯，
1: 这次党团中央派我回到南昌创建江西青年团组织，也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
4: 嗯，
1: 我们如何能让马克思主义在江西传播开？
3: 你有什么想法？
1: 志明，我确实有一个想法，我们要建立江西青年团组织，我们必须要让更多的青年听到共产党的声音。
4: 那你想怎么办？
1: 于斌，志明，
4: 哎，
1: 我们想要更多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就要大量介绍革命书刊，像《新青年》《先驱》《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向导》《唯物史观》，并结识思想进步的青年和学生，跟他们打成一片。
4: 对，咱们要先从思想文化上下手，让他们更加有活力和斗志。
3: 你这个提议啊，我非常赞同。我们要结合江西斗争的实际，向他们讲解革命道理，秘密地开展革命活动。
4: 对，
1: 不仅如此，我们要积极创办刊物，发表学说和文章，比如我们一起编写《南昌文化书社宣言》和《南昌平民图书馆募捐起》。
4: 太好了，这个想法我赞同。
3: 那我们马上行动。
4: 对。

0: 明、刘五郎、刘修竹、陈志奇、刘拜农、赵吕和，咱们信仰马克思的青年们，今天我们在南昌文化书社郑重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正式成立。
1: 好了好了，
0: 大家安静一下。经过大家的推举，提议刘拜农同志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临时书记。
1: 好好好，
0: 我认为成立我们地方团只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更加艰巨。组织决定要加强对各个学校的宣传，争取更多的学生加入到我们的青年团。
2: 嗯，启蒙、志敏、刘五郎，我们可以在学校扩大宣传，帮助青年团一起宣传马克思主义。
0: 对呀，是的，刘拜农书记，我希望你们身为团员都可以加入学生联合会，以便领导学生会的工作，加强我们向工人宣传马克思，尽力支援工会组织，为未来革命工作不断积攒力量。刘五郎，
3: 对，我们一定努力，不辜负组织的希望。
0: 好，我们散会。拜农、
4: 拜民，
0: 哎，你们留下。
5: 启农，
4: 怎么了？
5: 你对咱们青年团接下来的工作还有什么想法？
0: 拜农、志敏，咱们应该马上联系袁玉斌同志，一起来商量，可不可以把改造社的新江西季刊及新青年周刊作为江西地方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5: 嗯，好好啊。
0: 还有，我们应该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5: 嗯，
0: 主要任务是向大众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北洋军阀。
3: 谢诺，现在北洋军阀嚣张至极，滥杀无辜，我们必须唤起群众的革命斗志。如果成立的话，会不会威胁到我们的学生啊？
0: 拜农、志敏，现在国家正处于危难时期，青年该如何应对？成立是一定要成立的。
5: 嗯，
0: 我们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深入到青年一辈和群众当中去。另外，一定要保证学生的安全，你们也要注意身体。
3: 好好。
6: 1923年1月20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正式建立，为中共在江西建立党组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赵兴农、方志敏、袁玉斌、刘拜农等人乘势而上，他们将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江西地方团进行公开宣传活动的组织，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思想，号召江西民众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积极革命，推翻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黑暗统治。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江西人民的觉醒，也令北洋军阀恐慌不已。
7: 你们看，镇压我们的江西督军来了，我们要跟他们斗争到底。
6: 在南昌文化书社的围墙外，
3: 赵兴农同志，快撤！
0: 刘守竹、陈志奇、赵吕和，你们发生了什么事了？
3: 咱们的书社已经被敌人查封了，幸好你今天外出办事，才侥幸逃过一劫。
7: 刚才他们还抓了一批学生，现在正在全城通缉您和方志敏。
0: 那我也不能丢掉书舍和学生们不管呢。况且志敏同志现在还在医院住院，他肯定还不知道这个消息。这样，你们先撤，我留在这里善后。
4: 不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组织上和我们都需要你，我们留在这里善后。
0: 那好吧，一定要通知方志敏，让他连夜撤离。

0: 正念日向你汇报一个好消息，我在南京刚出席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回江西继续从事团建工作了。
1: 信农，我在等着你革命的消息，反动派还在到处追捕我们，
0: 望你多保重。
1: 信农，盼你早点回江西，我现在在努力做好学生革命运动的地下组织工作。
0: 我已经向党组织介绍了你，希望你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谢谢赵信农同志。
0: 上次在南昌，敌人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的力量，但我认为我们做得远远还不够，应该多集中群众的力量，才能不畏惧敌人的枪口，扩大我们的组织，才能抵抗军阀的压迫。我这一次回江西，一定竭尽。

生信仰的力量，上瘾。联合出品人：傅诗、黄英国、黄伟斌、谭良华。监制：裴月华、徐海燕。剧中人物：赵景龙由徐健演播，方志敏由王奔演播，袁玉冰由于振文演播，刘五郎由亚成演播，刘修竹由风平演播，邓鹤鸣由孙小雷演播，刘拜农由向东演播，陈之奇由李忠演播，赵吕和由海涛演播，刘冠辰由傅斌演播，讲解员由江颖演播，播音崔小丹。参加演播的还有毛宏志、邹家彤、袁佳琪、王玉明。主题歌作词于勇，主题歌作曲音乐制作刘成玉，演唱刘欣，宣发策划赵华、张涵露、黄静斐，统筹徐健，助理导演张文新、吴泽浩，音效孙瑞，剧务李明，执行制片人邵树斌、李思祥、杨伟、韩春才、张英杰，制片人胡永平、聂崇云、胡曙、陈宁，制作总监郑子。中共南丰县委、南丰县人民政府荣誉出品，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微视频微电影委员会、青岛广播电视台、吉林动画学院、中国文艺家影视中心、北京微电影产业协会、中共南丰县委组织部、中共南丰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微电影短视频分会、北京微电影产业协会、绵阳微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吉林动画学院微电影微短剧微视频研究院、中共南丰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丰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南丰县融媒体中心、南丰县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制作。

0: 刚刚接到了好视力官方通知，26周年大庆活动月底31号全面结束啊！一年一次的周年大庆可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错过直接要再等一整年啊！所以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趁周年庆福利政策好，赶紧抓住机会，拨打400-609-2166，只要能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送78元王牌正线贴，让您先体验试效果更放心。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上了年纪之后呢，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是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蒙了一层雾一样，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啊，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视力越差。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的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啊，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人参补气养眼，石斛养润眼底，绿萝花清眼明目，贴完之后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重点提示：好视力周年庆31号全面结束，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套中草药健康枕，枕芯是中草药成分的。可拆洗，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听众。31号全面结束，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同时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呢？这个叔叔阿姨们啊，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呢，做饭还不想太折腾，就爱弄点简单省事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啊，饭菜可以简单，它营养它不能含糊呀。您说天天吃面条啊，这个白面啊，那营养多单薄呀。而且叔叔阿姨们血糖都偏高一点啊，白面白米啊，还真不敢多碰。今天呢，我给大伙儿带来两款特别适合咱中老年人吃的健康主食，一个是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还有一个是富硒不老梅挂面。哎，咱们先说说这款。这个全麦面粉吧，它用的是一种叫做紫优小麦的麦子，这是专门培育的哈、这个富硒品种啊，而且呢还是纯正的全麦粉，膳食纤维特别多，吃完以后呢血糖不会像吃白面那样蹭一下就上去，所以平时啊怕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吃。再有就是咱上了年纪，消化功能慢慢就不如以前了，有时候呢吃点东西觉得肚子里头鼓鼓囊囊的啊，不舒服，这膳食纤维啊，哎，还能帮咱们肠道蠕动蠕动，上厕所也顺畅多了。所以真的是大家赶紧把家里的这个精面换成咱们这个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啊，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还有呢，这个刚才还说到一个这个不老梅的这个这个挂面这个问题啊，这个富硒不老梅挂面啊，家里头加了这个，这他家里了啊，他这里头啊加了不老梅浆果，董养生的叔叔阿姨们都知道啊，他被称作抗氧化浆果之王，因为花青素含量特别高，比蓝莓还高好几倍呢。咱平时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做这些活啊，一天下来眼睛啊干涩酸胀，花青素呢能养护咱们的眼睛，缓解视觉疲劳，常吃东西啊，看这个常吃这个东西啊，您看东西就觉得清晰亮堂不少了啊。不光护眼，这不老梅啊，满满的花青素还能帮助延缓身体的衰老。咱们上了岁数，皮肤啊这个暗沉的，哎，这个皮肤褶皱长细纹的，哎，感觉自己没气色的啊，都可以试试咱们这个啊。不老梅啊，长期吃这个不老梅挂面呢，皮肤也会变得非常有弹性。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在意的心脑血管问题啊，它也能辅助调理，帮助软化血管，增加血管弹性。家里的三高人群特别合适啊。换季天气变化大，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们啊，一伤风感冒，哎，抵抗力差者的货，咱们吃完这个富硒不老梅挂面，免疫力慢慢就提上来了。哎，市面上呢，这个就这么跟你说吧，紫优的富硒石墨全麦面粉可不便宜，很多叔叔阿姨都舍不得买，就算儿女给买了也天天省着吃啊。但是今天大伙真是太幸运了，咱们节目特意跟厂家协商带来了一批宠粉特价， 啊，这个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500克一袋，一共8袋，整整8斤。哎，这个富硒不老梅挂面300克一袋，一共10袋，整整6斤。两样组合到手14斤，只要149元，一套到手，主食不重样，够老两口吃上一个多月啊。限时特惠，库存不多，每天仅限50个名额，多了没有了啊！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短裙、短裤这个苦恼啊，今天帮你解决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脉管炎、老烂腿患者您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A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随日随走啊，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气温高啊，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即可参加。体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1000元的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青岛人民广播电台，
2: 请听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根据革命烈士赵醒农事迹改。

0: 有，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信仰。
1: 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总顾问：赵化勇、饶丽萍、叶峰、张丽泉。艺术顾问：思琴、高娃、江平、郑立国、李迅。总监制：高健、陈红、叶青、李小军、向阳。总策划：郝丽、曾彪、王春斐、郑子、探卫平。编剧：张俊康。解说：温玉娟。制作人：蓝光林。作曲、录音合成：刘成玉。导演：于勇。请听下集。
2: 1923年8月，赵醒龙出席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再度返回南昌，传达会议精神，重新整顿南昌团组织。1923年10月21号，经团中央特许，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团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赵醒龙被推选为委员长。赵醒龙结合南昌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以关注工人运动、推动青年和学生运动、开展教育和宣传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活动计划，调查与联络南昌手工业工人，援助全国学生总会，开展反美英法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同时，南昌团地委先后在南昌一中、南昌二中、南昌一师等校建立了团支部，并在永修、清江和景德镇建立特别支部，发展团员。这不仅发展和壮大了江西省团组织，也为中共在江西建立党组织创造了良好条件。
3: 醒龙，经过您的介绍，我已经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我激动啊，高兴啊。
4: 志敏，祝贺你啊。
3: 醒龙，共青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之后，我提议创办地委机关刊物《红灯》，主要任务就是宣传革命，讨论时局。我希望它是一盏南昌地区学生运动的指路明灯，指引我们不断前行。
4: 玉斌说得好。对了，党组织要确立革命统一的方案啊，所以前不久组织安排我以化名赵干的身份去参加了国民党。

0: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受中央的委派建立中共江西地方组织，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啊。
1: 组织需要我，我一定竭尽全力。
2: 兴农啊，我认为统一战线也是咱们集中力量的好机会呀。
0: 对，我想好了，这次我回来，我要将所有的钱都投入到革命事业和党的工作中去
2: 啊。
0: 咱们一起开设学校，让更多的人能够学习到马克思主义。
1: 您也是从贫困家庭中走出来的娃儿啊。
2: 是啊，
1: 不图稍利于己，无偿点衣结食，以充党费的共产主义信仰，士兵敬佩。
2: 您的清贫，玉兵怎能不知道呀？
1: 兴农同志，我们愿意跟您走。
2: 谢谢你们，我的好兄弟。
0: 我要倾尽我所有，为了什么？
2: 为了我们的

0: 1924年，赵醒农在南昌创办了黎明中学，专门招收各地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学生。在党的培养下，学生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都有了质的飞跃。他们中有不少人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赵醒农、方志敏、袁玉冰等人的带头下，南昌的党团员积极开展活动，他们为江西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南昌支部正式成立，赵醒农同志任书记，邓鹤鸣任宣传干事。这是继中共安源路况支部之后，在江西省域建立的第一个中共组织，担负着领导全省革命斗争的重任。中共南昌支部的成立，标志着江西人民的革命事业从此有了坚强领导力量。从此，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革命的新征程。卢萨惨案发生了，赵醒农发动南昌3万多人举行集会，他们冒雨游行，使大规模群众性爱国反帝运动在江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经过一系列的革命斗争，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巩固和发展了江西党团组织，红色的火种遍布江西大地。1925年12月，赵醒农在南昌北郊牛行车站被军阀逮捕。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和大众舆论传播的不断施压下，赵醒农在被关押1个月后释放出狱。1926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南昌支部升格为中共江西地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江西党组织的整体规模和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那天，革命工作者邓鹤鸣急匆匆地来到了赵醒农的住所。
1: 醒农，鹤鸣，你来了，你听说了吗？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马上要占领长沙了。
2: 看样子，我们将要掌握主动权了。
1: 可是我们现在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北洋军阀孙传芳气急败坏，他把20万主力部队集中在江西一带，准备孤注一掷，还命令他的爪牙赣军总司令邓如琢加紧破坏革命。他们以查户口为名，查封了中共江西地委机关。
2: 什么？鹤鸣，
1: 不仅如此，他的那些军警。

0: 密探到处活动，肆意检查邮电工人、过往行人，集会结社全部被禁止。现在南昌城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1: 那又如何？我们岂能畏惧？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刻。
0: 我们暂时去九江避一下吧。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再出现一点纰漏，之前所做的一切就前功尽弃了。
1: 我有责任，不能隐蔽，准备牺牲。邓鹤鸣，我命令你先离开，马上去到九江。你也要做好那边的联络工作，尤其是联络群众。我留下，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完，我来善后，做好迎接北伐军的一切准备。
0: 邢龙兄，一起走吧，等过了这段时间我们再回来。
1: 本来我的身体也已经千疮百孔，就算我被抓了又有何妨？还会有无数个像咱们一样的人抵抗他们。时间紧迫，我命令你马上出发。
0: 邢龙兄，保重。
1: 保重，鹤鸣兄。
2: 1926年8月10号的下午，身染疾病的赵兴农尽管全身无力，但仍然坚持去明星宿舍处理紧急工作。行至百花洲，他便遭到了早已埋伏在这里的军警特务的绑架。
0: 走，跟上，
3: 快快快，快点儿，
0: 走走走，跟上。
2: 这时特务发现了赵兴农，赵兴农发现有人跟踪，他在飞速地奔跑。
4: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3: 赵兴农，你跑不了了。
4: 赵兴农，宣传赤化，图谋不轨，带走，
3: 让我逃走。
2: 在狱中，敌人施加种种狡诈手段，残酷刑罚。想从赵兴农口中得到江西党团组织的情况，但赵兴农临危不惧，坚贞不屈，没有透露半点党组织的情况，以坚定的革命意志保护了革命同志，捍卫了自己的信仰。
3: 赵兴农，你说不说？老实交代。
4: 孩子硬，赶紧交代。
1: 想让我交代，休想。
3: 哎呀呀呀，你们怎么把人打成这样？
1: 下去。
3: 赵先生，赵兴农先生，赵先生受苦。鄙人是江西警备司令部司令刘焕臣。
1: 你
3: 久闻赵先生大名，
1: 欺压百姓，搜刮民脂，祸害苍生。
3: 哎，赵先生说笑了，鄙人有您说的这么不堪吗？
1: 你帮着北洋军阀欺压百姓，原本你可以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可你将一生无力用在了相反的道路上。你不过是北洋军阀的一条走狗罢了。
3: 哎，赵先生，赵兴农，实话告诉你，上峰已经决定要枪毙你，但是我可以给你一条生路。
1: 你们
3: 是要在这个认罪书上签字，承认你宣传赤化同谋不轨，并且告诉我们你那些同党都藏在什么地方，你就可以不死，就可以生。
1: 呸！休想！任你皮鞭抽打，革命者鲜血不会白流。你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消息。北伐军马上就到了，你等着千万革命青年对你们的审判。
3: 赵兴龙，不是抬举，那你就等死吧，给我往死里打。
1: 志敏同志，玉斌同志，我的好兄弟们，我想念你们。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胃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想念生我养我的南风的父老乡亲，也许这是我生命中的最后时刻。我自豪的是听到了百姓的觉醒之声，我们坚守着革命信仰。我知道我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要记得，坚持革命即无志，是将真理传人寰。同志们，保重。
6: 赵兴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1: 我有一个愿望，拿笔和纸来，我要写一封遗书。
6: 遗书？
1: 你们这些敌人终究会被消灭，我死并不可怕，还会有千千万万的革命青年带着我们的信仰继续战斗下去。血雨腥风又算得了什么？兴农愿以此生为国赴大义，我们的信仰铺就漫天的红霞，染红南风，我的家乡。我看到了美丽的杜鹃花又开了，它在风雨中绽放。我听到了下一代红彤彤的心声在为祖国

1926年10月12号，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175期载文，悼赵兴农同志，称誉他是江西党的组织者，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1927年4月22号，中国共产党江西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西区委在《红灯周刊》发表，悼我们死难的同志，追悼赵兴农、陈赞贤、曹炳元、胡遂章、张朝燮、

0: 叔叔阿姨们呐，这个换季了啊，注意点啥呢？这个阶段心脑血管问题要重视起来了。爬两层楼就喘的，头昏眼花的，脑袋发沉，脸色蜡黄的，要注意了，很有可能是心脑血管啊，或者这个心脑供血不足的危害啊，这是预警。咱们上了年纪呢，血管变硬变脆，常年堆积的油脂垃圾呀、这个在天气忽冷忽热的，让您的血管迅速收缩扩张，风险直接翻倍。轻则头晕乏力，记忆力快速减退；重则突发各种心脑血管问题。一旦出事儿，受罪的是自己，操心的是家人啊！趁现在养护心血管关键期，赶快补点实在的营养，提前预防，降低风险。吃点杜康鱼油软胶囊。鱼油大家都知道，预防心脑血管问题，哎，它是大管家，大厂出品，蓝帽认证。质量有保障，买的放心，吃的踏实，而且含量高，纯度高，一粒抵得上普通鱼油好几粒。这个配料也特别干净健康，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人工色素。平时血糖高啊，需要控油控糖的叔叔阿姨都能安心服用啊。已经在咱节目推荐好久了，先说价格，杜康牌鱼油软胶囊原价79.9一瓶，今天直接砍到底，只要24.8，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算下来一天一块多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冬啊，这个秋冬的这个身体健康太值了。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进行抢购吧。
1: 心脑秀，我是方志敏，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呀、啊？我们想你，想你呀、啊，在江西。你是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革命运动的第一位牺牲者，是我走上革命的引路人呐、啊，心动。哭破哭，鬼雄人杰同流，长恨洪都风波起，叫生命及时休，天地人同仇。哀看将，逝水自难留，英魂飞渡惊梦邪。

0: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革命英雄赵醒农同志的故事。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追忆往昔峥嵘岁月，英烈精神传后人。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今天在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故事中，你们都听到了什么？
1: 我们听到了是英雄都有信仰的力量，
2: 是共产主义信仰。
0: 谢谢同学们，我们一定要赓续先辈的英勇壮举，
3: 用行动报效祖国。
4: 谢谢老师。
5: 向革命先烈敬礼。
6: 大伙有没有发现啊，这人一过了50岁，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这个时候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却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啊，结果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到最后严重的都控制不住了。赶紧用上咱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吧，它呢啊这个里边特意添加了很多种的中草药精华，专门滋润眼周眼底。这个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啥意思呢？您的眼周啊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哎，咱这个眼睛就不会出问题了。像很多听众啊这个一开始啊都不太重视，那咱们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赶紧就重视起来吧。因为好视力里啊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周气血啊。那这个就这么跟您说吧，贴上之后眼睛明显清晰亮堂，舒服很多了。特别说一下啊，咱们今天购买好视力呢，不光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来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来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7: 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云北部、吉林东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6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左右偏西风。

前面经常给便秘的朋友推荐吉林新闻广播中秋福利活动啊，8.8元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老是胀得要跑厕所，焦虑啊的觉也睡不好。长期便秘呢，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啊。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一直只注重排，它不注重养啊。哎。咱们今天这个华夏仙宝的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元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啊？您听好了，只要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进热线。8.8元直接体验一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不用您出一分钱。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呢，它也不会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还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啊，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6: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7: 青岛人民广播电台，请听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根据革命烈士赵醒农事迹改编。
8: 同学们，欢迎来到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这里啊，陈列着我们全省25万多名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同时也承担着祭奠先烈英灵、传承红色文化的神圣使命。请同学们跟我来。
9: 老师，这座铜像是谁呀？
8: 他是赵醒农，是一位革命烈士，他出生于江西省南丰县。
9: 哇，我们南丰老乡呀。
8: 嗯，他呀是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和方志敏、袁玉斌一起并称为大革命时期的江西三杰。他从小家境贫寒，后来到上海学习马克思主义，投身于革命事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毕生的革命精力都投入到了党的工作中去。
9: 老师，您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吧。
8: 好啊，同学们，那接下来我就给你们讲讲赵醒农的英雄故事。
10: 谢谢你，谢谢你，我的好兄弟，我要倾尽我所有，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信仰。
7: 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总顾问赵化勇、饶丽萍、叶峰、张立全，艺术顾问思琴、高娃、江平、郑立国、李迅，总监制高健、陈红、叶青、李小军、向阳，总策划郝丽、曾彪、王春斐、郑子、探卫平，编剧张俊康，解说温玉娟，制作人蓝光林，作曲录音合成刘成玉，导演于勇。 请听上集。

0: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任人宰割。人们祈求一线光明，是南湖红船播下的火种，唤醒着江河大地，惊醒着沉睡的人们。这是1922年的夏天，在上海同乡会馆内。
1: 志明，志明，醒龙，
2: 哎，醒了，醒了，醒了，醒了，
1: 醒了，快，喝口水。昨晚你高烧一宿，志明，要注意身体。
3: 醒龙，前几天咱们初次见面，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是你把我带到这里来，谢谢。
1: 别客气，咱们是老乡，是同路人，
3: 咱们真是一见如故啊。我们有共同的信仰，你和我说的那些话深深地激励着我。
1: 你跟我说了你来到上海之后的遭遇，我也感同身受。我当学徒的时候也遭受过别人的压迫和欺辱。
3: 对，对呀，所以我们一定要挺身反抗。以后我一定要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
1: 志明，刚刚给你买的药先吃上。
3: 谢谢，火友们，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志明，不用客气，来，你先躺下。
2: 志明，慢点。
1: 来来来，我扶你。
3: 哎，
1: 火友们，我原来叫赵信和。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我看到了咱们国家未来的希望和曙光，还我本来面目，真的人生。努力奋斗，往光明路上做人，这一切都离不开觉醒二字。所以我将名字由姓何改为醒龙，以表我觉醒的决心。
3: 醒龙，
1: 醒龙，
3: 太好了。
1: 你看，我推荐给你先驱刊物，你一定要好好的阅读。我建议你多写文章投稿，一是可以宣传革命，二来还可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3: 对，就按你说的做。行动，我身边还有一位革命青年，他在江西发起组织了进步团体鄱阳湖社，后来又改名为改造社。不仅如此，听说他还是新江西刊物的主编，他叫袁玉冰，也是咱们江西老乡啊。我介绍给你。
1: 太好了，这样我们的革命队伍又壮大了。
0: 1922年7月，由赵醒龙介绍方志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8月，经方志敏介绍，赵醒龙与袁玉冰相识。三位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上海会面，分析时局，探讨江西革命形势。
2: 醒龙，你回来了！
3: 哎呀，真是太好了！
2: 是啊，
1: 玉冰、志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2: 醒龙啊，我认为现在江西的马克思主义的声音还不够强大，说明我们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啊，
3: 这也是现在咱们江西革命力量不足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行动，你看咱们可不可以在南昌创办文化书社呀？
1: 是啊，我一直有这个想法，看样子咱们三个人真是不谋而合啊。
2: 是啊。
3: 哎呀，但是开办书社确实很危险啊。
1: 嗯，
3: 现如今反动势力猖獗，如果真的成立书社，恐怕我们很快就会被盯上。
1: 是啊， 我不是担心我们的生命，我是怕
4: 我们的经费有限。我会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革命事业中，你们放心。
1: 可是行动，你在上海工作，生活非常艰苦啊。你加入了工商友谊会，到处活动，这全靠走路啊。
2: 是啊，行农，你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你帮火友们提高斗志，你为无产阶级和一群被压迫的群众做了不少实际斗争的革命工作，
4: 都是我应该做的。我看到火友们备受苦难，像冷血动物一样只肯伏而不动，我的内心煎熬啊。事不宜迟，我现在马上去跟团组织打报告。
1: 好，这样，行动，玉兵，我先动身返回南昌，筹备文化书社建设的相关工作。等组织通过了，我马上行动。
2: 好。
0: 1923年的春天，在江西南昌。
1: 请进。
2: 是醒龙兄，
1: 醒龙，
2: 你终于回来了！
1: 你终于回来了，
3: 想你啊，
4: 志敏、于斌，咱们又见面了。
2: 醒龙啊，咱们又见面了。
1: 是啊，
2: 听说你要从上海回来，我赶紧跑来拜访啊。
4: 谢谢，上海一别，甚是想念，
2: 甚是想念。

0: 沈总，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南昌文化书社。
1: 太好了，你们辛苦了。我从上海刚返回南昌，就马上跟你们联系。这次回来时间紧，任务重啊。
2: 嗯。
1: 这次党团中央派我回到南昌，创建江西青年团组织，也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我们如何能让马克思主义在江西传播开？
0: 你有什么想法？
1: 志明，我确实有一个想法。我们要建立江西青年团组织，我们必须要让更多的青年听到共产党的声音。
0: 那你想怎么办？
1: 于斌，志明，
2: 哎，
1: 我们想要更多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就要大量介绍革命书刊，像《新青年》《先驱》《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向导》《唯物史观》，并结识思想进步的青年和学生，跟他们打成一片。
0: 对，咱们要先从思想文化上下手，让他们更加有活力和斗志。
3: 你这个提议啊，我非常赞同。
0: 我们要结合江西斗争的实际，向他们讲解革命道理，
2: 嗯，
0: 秘密地开展革命活动。
2: 对，
1: 不仅如此，我们要积极创办刊物，发表学说和文章，比如我们一起编写《南昌文化书社宣言》和《南昌平民图书馆募捐起》。
0: 太好了，这个想法我赞同。
3: 那我们马上行动。
0: 对。
4: 刚刚接到好视力官方通知啊，26年周年大庆活动月底31号全面结束。一年一次的周年大庆可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错过就要直接再等一整年。所以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趁周年庆福利政策好，抓紧机会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上了年纪之后呢，身体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眼睛表现的也特别的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啊，这个眼睛问题拖得久了呢，视力越来越差，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护眼功能修复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1种草本精华，人参补气养眼，石斛润养眼底，逆龙花明目舒缓，贴完之后眼睛明显不一样了，眼睛不光使人舒服，还特别的清晰亮堂啊。那重点提醒，好视力周年庆31号全部结束，现在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套中草药健康枕，枕芯是中草药成分，可拆洗，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听众。31号全面结束，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啊。这个腿部有胸锂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淤黑，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不敢穿短裙，不敢穿短裤，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只需一次治疗，安全无痛，随治随走，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千元费用仅收196元，今日起至本月底，那么这个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零四三幺。

0: 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方志敏、刘五郎、刘修竹、陈志奇、刘拜农、赵立和，咱们信仰马克思的青年们，今天我们在南昌文化书社郑重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正式成立。
2: 好啊，太好了！
1: 大家安静一下。经过大家的推举，提议刘拜农同志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临时书记。
2: 好
3: 啊，好。
1: 我认为，成立我们地方团只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更加艰巨，组织决定要加强对各个学校的宣传，争取更多的学生加入到我们的青年团。
2: 嗯，启蒙、志敏、刘五郎，我们可以在学校扩大宣传，帮助青年团一起宣传马克思主义。
1: 对呀，是的，刘拜农书记，我希望你们身为团员都可以加入学生联合会，以便领导学生会的工作，加强我们向工人宣传马克思，鼎力支援工会组织，为未来革命工作不断积攒力量。刘五郎，
2: 对，我们一定努力，不辜负组织的希望。
1: 好，我们散会。白农、白明，
4: 哎，
1: 你们留一下。
5: 启蒙，怎么了？
4: 你对咱们青年团接下来的工作还有什么想法？
1: 白农、志明，咱们应该马上联系袁玉斌同志，一起来商量可不可以把改造社的新江西季刊及新青年周刊作为江西地方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4: 嗯，好，好啊。
1: 还有，我们应该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4: 嗯，
1: 主要任务是向大众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北洋军阀。
2: 谢诺，现在北洋军阀嚣张至极，滥杀无辜，我们必须唤起群众的革命斗志。如果成立的话，会不会威胁到我们的学生啊？
1: 白农、志敏，现在国家正处于危难时期，青年该如何应对？成立是一定要成立的。
4: 嗯，
1: 我们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深入到青年一辈和群众当中去。另外，一定要保证学生的安全，你们也要注意身体。
2: 好好。
6: 1923年1月20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正式建立，为中共在江西建立党组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赵兴农、方志敏、袁玉斌、刘拜农等人乘势而上，他们将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江西地方团进行公开宣传活动的组织，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思想，号召江西民众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积极革命，推翻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黑暗统治。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江西人民的觉醒，也令北洋军阀恐慌不已。
7: 你们看，镇压我们的江西督军来了，我们要跟他们斗争到底。
6: 在南昌文化书社的围墙外，
2: 赵兴农同

0: 刘小主，陈德清、赵令和，你们发生了什么事了？咱们的书舍已经被敌人查封了，幸好你今天外出办事，才侥幸逃过一劫。刚才他们还抓了一批学生，现在正在全城通缉您和方志敏。
1: 那我也不能丢掉书舍和学生们不管呐。况且志敏同志现在还在医院住院，他肯定还不知道这个消息。这样，你们先撤，我留在这里善后。不行。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组织上和我们都需要你，我们留在这里善后。
0: 那好吧，一定要通知方志敏，让他连夜撤离。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啊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要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会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你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了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极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
3: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5: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6: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是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轻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不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 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美好的未来远方，实现我们心中的绚丽梦想。
5: 这个作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啊！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为梦想发声节目，那么首播时间是每周六周日12:30到1:00，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吉林之声直播，同时周六周日新闻综合广播将在隔周的9:30到10:00进行回播。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非常优秀的小嘉宾们来给我们进行他们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表演小嘉宾。
6: 喜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直觉，是一份心意，是掩饰不了的开心。喜欢你是不自觉想要向你靠近，是想和你一路同行。喜欢憨态可掬的你，回到家乡的大熊猫福宝，可爱的你治愈了我。喜欢青春飞扬的你，骑行上机公里去大学报道，特助冰室旅游，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喜欢一路坚持的你，让小小的信念开出的花，笃定学考古的钟芳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敦煌研究院，中国花样游泳队舰队41年无数次的亚军季军，终于在巴黎奥运赛场把奖牌换成了金色。喜欢全力以赴的你，樊振东大逆转后的激情嘶吼，马龙斩获六金后的挥拳庆祝，孙颖莎、王楚钦拿下国乒首枚混双金牌的激情，薛红婵蝉联冠军的喜极而泣，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躺在场上握拳庆祝的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我的国家，我愿意再打。”

0: 老师，喜欢热爱这片土地的你，人民卫视大一卡 KD 别克祖孙三代为国戍边，喜欢充满安全感的你，战机划破苍穹，战舰迈向深蓝，是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现的疾病，是山火中消防人组成的那道隔绝烈焰的橙色防线，喜欢黄河的蜿蜒，长江的壮阔，昆仑的巍峨，皇室的秀美，你喜欢孜孜不倦的打拼，为国争光的拼搏，朴实的善良，无私的勇气，保家卫国的赤诚，喜欢大声说出来，我来自中国。
1: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三号小嘉宾。
0: 在祖国的东北大地上，有一座闪耀的城市，那就是我的家乡长春。长春，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伪满皇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叹息，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都被你默默地铭记，古老的建筑风格带着历史的厚重，却又在现代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他们是你独特的勋章，彰显着你饱经风霜却又坚韧不拔的气质。长春，你是文化的传播者，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当人们走进长影旧址，那老式的摄影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海报都在向人们讲述着电影的传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是你对文化的执着追求。长春，你还是自然的宠儿，净月潭在春日百花争艳，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在夏天绿树成荫是人们避暑的天堂，到了秋季枫叶似火，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冬季白雪皑皑，这里又成了冰雪运动的乐园。净月潭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春大地上，熠熠生辉。长春，你更是创新的先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引擎，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一批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春，我的家乡，你是如此的迷人，我爱你。来，
1: 好，我们的四号小嘉宾。
0: 奶奶说她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天安门成了一颗种子，埋藏在他幼小的心里。毛主席的教导，如今他仍牢记在心上。我说，我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胸前的红领巾，天天顶着太阳。奶奶说她上中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知道是毛主席为古老的中国起了新名字新中国。我说，老师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0: 知道了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奶奶说她最喜欢唱我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说我最喜欢唱红旗飘飘，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奶奶说她还会唱春天的故事，她说故事里的新中国迈开气壮山河的新步伐，展开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我说我会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蓬松的小河，带着清风从我的梦中流过。祖国呀，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1: 好，一个非常让我们动情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小朋友们表现得棒棒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优秀啊！我相信孩子们多登台多展示，一次一次的历练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自信。我们的五号小嘉宾，
0: 晨风摇落满天的星斗，燕子点亮最后一缕霞光。
2: 亲爱的老师，您走进洒满金色阳光的课堂，
0: 雨音的溪水在涓涓流淌，树叶翻起轻轻的波浪，
3: 我们高举起花丛般的手臂，几十双眼睛随您在闪光，
0: 张张顽皮的笑脸如葵花转动，追随着太阳。
3: 您用真诚的乳汁将我们灌溉，我们如小苗茁壮成长。
2: 啊，敬爱的老师，
0: 双双明亮的眼睛伴您走进彩色缤纷的梦乡，沿小路寻找春天的足迹，踏浪花在海边徜徉。
3: 假日我们同住在夏令营的帐篷里采标本，一同穿过密林，让浪花在烈日下飞扬。
0: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探索，
3: 我们在幻想的海洋里劈波斩浪。
0: 您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牢记在心头，
3: 您真诚的爱心让我们敬仰，

0: 山城，月光在翠叶上流淌，您用红笔在我们的作业上巡查，
1: 一个个蝴蝶结在您眼前飞舞，一对对酒窝，一出笑声在荡漾，
0: 您的笔尖常常牵出东方的红日，几十双眼睛同您一起沐浴霞光，
1: 您给我们插上飞向未来的矫健翅膀，
0: 您给我们一双滑向胜利彼岸的船桨。
1: 啊，敬爱的老师，
0: 啊，敬爱的老师，
1: 望着我们这一群群远飞的小鸟，
0: 您的心中是不是会荡起幸福的春光？
2: 听着他的表演啊，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谢你把绿色的春天带到了直播间，带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真的是那种柔柔的。

0: 的美美的淡淡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1: 梦想照亮中国，
2: 照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我从壮美的山河走来，梦想激励着丝绸之路上出发的年轻人，梦想集结旗海内外无数渴望成功的创新者，梦想递交出亚丁湾和平护航中国舰队的报告，梦想托起了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汗与热。中国梦，梦想之光引领着我，中国梦，梦想之美成就了我。此时此刻我想说，祖国啊，我们和你一起收获累累硕果。我还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朋友，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们此时的快乐。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世界在为我追梦的脚步喝彩。哪怕风雨再大，路途再远，我们也要排除万难，执着地点亮未来之火。千年前祖先的奇迹，已化作尊严对生命的高歌。百年来无数志士上下求索，已结出时代的硕果。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波澜壮阔，面对地球的版图，大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信的我们胸襟开阔，无惧任何风云变幻，自信的我们底气磅礴，奋力把前所未有的征程开拓。梦想照亮中国，让世界听见五千年文明连接着你我，照动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声声脉搏。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
0: 哎呀，情感真的非常的饱满，也非常可爱。我们看在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叫何必人间何必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站在舞台中央，梦想在光芒中绽放，让每一个平凡的宝贝都能闪耀自我，梦想之声不容错过。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孩子在他人生的路上都能够闪闪发光。那此时此刻我们迎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小的一位小嘉宾。
2: 书是一叶扁舟，载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畅游。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哲理。这里有无限神奇的茫茫宇宙，有亲切可感的片片沃土，有熠熠生辉的埃及金字塔，有蜿蜒延伸的中国古长城，有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繁华都市中的田园人家，有绚烂缤纷的高原鲜花。书中有出乎想象之外的奇特风景，有超越现实世界的视觉震撼。我们读五千年泱泱华夏，一步一步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读秦始皇雄才大略，横扫六国，铸就华夏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在神话里学会丰富想象，在童话里学会永葆纯真，在戏剧里意识表演，在歌词里弹奏美妙生活的旋律。

0: 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找到无穷力量和坚强意志。我读书我快乐，我快乐我读书，读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书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1: 精彩展示啊，当代的少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让我们请上我们最后一位小嘉宾。
0: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从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少先队员，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它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
2: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0: 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坚挺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们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心膛。那一刻呀，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的眼前拂过，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战的风云，拂过虎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西风，拂过艰难卓绝的两万屋千里长征，拂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鲜艳的红领巾啊，带着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啊，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2: 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
0: 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怒视前方，脚步铿锵，就让我们一起在祖国怀抱快乐的成长，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让你的梦我的梦，我的梦你的梦，让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1: 期待越来越好的你，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以稚嫩的童声朗诵出梦想之声，为宝贝们的每一次进步而鼓掌。的确如此啊，我们相信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热爱来体现他们在舞台上，在直播间当中闪闪发光的一面，而这一刻也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更加欣慰和更加开心的时刻。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城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城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城，好服务在众城。更多活动，关注众城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的，又跟大伙相聚了。这段时间呢，我接到了很多咱们这些个老伙伴打过来的电话，这段时间把大伙的回忆和往事啊都给勾搭出来了，可以说有痛楚也有甜蜜，有一段岁月碾过的痕迹

青苔深深的记忆。你像有个老大姐跟我讲，说老伴儿已经走十多年了，但是呢，你一提起这蜂王浆啊，我又忍不住落泪了。怎么事呢？他说那个时候啊，你看我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是一名生产线上的工人，老伴儿呢也是干着倒班的工作，为的就是有人能看孩子。他说我们这条件呢都不太好啊，老人都借不上力，所以这底子都很薄。老伴儿啊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啊，我还记得刚生完孩子不到半年我就回生产线了，那个时候不敢耽误啊，就怕这个工资给你落下了。没多长时间呢，我这身体就不行了，就出问题了啊，总是感觉头重脚轻的，总是感觉浑身没有劲儿，就有一天呢就感觉这两条腿沉重的厉害，这个感觉呀就特别特别的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呢就好像穿那个鞋特别不得劲儿。等晚上回来我才发现，哎呦，我那两条腿啊包括那脚啊肿的都很厉害了啊，所以才感觉这个鞋穿着不得劲儿，而且那个小腿迎面骨那儿一按一个大深坑啊，这俩脚也是肿胀的不行。他说你看第二天爱人呢就带着我上医院去做检查，最后啊那医生诊断说是有肾炎，大夫的意思可能这段时间累着了，月子没做好，着急回去上班，可能没休息好，完了半夜还得起来喂奶，所以肾炎引发了水肿。因为本身工作就是长时间的站立，所以整个下肢的这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啊。人家医生讲话了，不到30岁啊，俩腿下肢静脉曲张可严重了。其实他说就是啥呀，职业病啊，这不就是我这职业长期久站导致的吗？职业病。因为当时就特别流行滋补品啊，特别流行麦乳精和蜂王浆，一个小孩啊冲那个麦乳精喝，老人呐尤其这病人就喝这蜂王浆，那个时候都特别流行这个。所以医生就建议说你要是有条件的话呢，你吃点蜂王浆。他说那个时候蜂王浆多贵呀 啊爱人呢就要给我买，我说啥就不要啊，我说咱这日子过得紧巴的啊，就有刚添的孩子，是不是哪有那么多闲钱呢，随便吃点药就行了，你这每个月还得往家里邮寄20块钱啊，哪有钱给我买蜂王浆啊。这爱人当时啊也什么都没说，结果呢没两天爱人就捧着两盒蜂王浆回来了啊，说我给你买的补补身子。他说我后期我才知道，就那几个月他每个月往家都少寄了10块钱，为此还让他爸给骂了呢。他说也是后期才知道这事儿的啊，我爱人呢就从来也不跟我说呀，非常好的那么一个老头，一辈子过日子啊从来没有说干仗的时候，你怎么的呀啊他怎么的呀，从来不说那话，从来没有说你干多了我干少了，没有。他说老伴儿啊这一辈子从来不跟我计较，你看当年蜂王浆买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喝，也就一个礼拜啊，我就明显感觉这身体有好转了，首先就不那么天旋地转了，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完事慢慢的我这两条腿啊也不感觉那么沉重了，而且那个水肿啊也一天一天的消失。后来啊这蜂王浆我吃了能有2个月呀，哎我这肾炎病就好了。那后期老伴儿说啥还是让我吃啊，我就说啥也舍不得了。因为慢慢的孩子越来越大了啊，上幼儿园
啊，用钱的地方也多。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啊，还不叫幼儿园呢，叫育红班儿。所以那天老师啊，你一说到那个凤凰江啊，一说那些话呀，哎呦，都特别的入我心。你说那有父母帮衬的和没有父母帮衬的，那日子差老了。的确呀，老师，如果没有生活经历，你根本讲不出这话来。啊，另外，老师，你能说出这话，证明你有那生活阅历。他说："你看，我和我老伴儿就是这样，啊，双方的父母谁也借不上力，就是得靠自己。啊，我这一辈子啊，遇到个好老伴儿，人挺好，哎呀，就是走得早啊。说说呢，这老大姐就伤感了，啊，听得出来，慢慢又开始掉眼泪了。"我就问他，我说那老伴是啥病啊？脑血栓呐？他说不是，啊，是胃上长东西了，后来都飞了，啊，肝上啊、肾上啊，哪哪都有了。所以老师啊，你一提到这凤凰江，我就忍不住掉眼泪。啊，你看，咱们还有一位老哥哥，这老哥哥说，我过去啊是辽大十几岁，单位。凭资格分房子，他说我这人呐心事重啊，那个时候没条件呢，一家几口人都挤在一起住，所以如果说能分上房子，最起码你住的不就宽松宽松吗？所以那个时候啊，白天上课，这晚上呢就爱合计这事儿，结果你看合计来合计去，最后怎么样？睡不着觉了啊。合计出个神经衰弱来，就成宿成宿的失眠呐，哎，一把一把的掉头发。他说："老师啊，就那时候我那两个鬓角啊就开始长白发，啊，这脑瓜顶上那白头发都老了，所以心事重，加上再成宿成宿的睡不好，慢慢的神经衰弱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掉头发也严重。"白头发也严重，所以老伴儿一看了就心疼，啊，完就偷摸的给我买那个凤凰浆让我吃。一开始我也舍不得，老伴儿说了："你看，你是咱家的顶梁柱，你可不能倒了啊！你一倒，这家不就完了吗？"所以老伴儿啊，就给我买了凤凰浆让我吃。啊，他讲话了，那我也舍不得呀。有时候啊，孩子看着了也要一起喝，啊，他说："你看，他妈就不让喝，啊，说给孩子喝点儿。"老伴儿就说了："孩子小啊，喝的时候在后边呢，是吧？你重要，我们一家人都得靠你呢，你可千万不能倒喽。"他说："你看，老伴儿这话呀，让我又感动又自责。你说一大男人，成天合计。"成天就想，怎么这房子就分你呀？啊，所以慢慢的我就想开了，就那段时间呢，天天喝这凤凰浆，慢慢的睡觉也好了，晚上能睡着了，精神头也好了，完慢慢的你看这神经衰弱也没了，啊，这也能睡个好觉了，完事了头发掉的也差了，最神奇的是啥呀？逐渐逐渐的我那个白头发少了。吃出黑头发来了，啊！就我吃这凤凰浆吃的，啊！而且我这两侧的这个鬓角啊，也都跟着吃黑了，啊！满脑袋头发都吃黑了。他讲话了，这凤凰浆这东西太神奇了。后来呢，单位给我分房子了，我这神经衰弱也就好了，睡眠也好了，白头发也好了，都变成黑头发了。所以他讲话了，老师啊，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怎么的呢？就等你们医院这个凤凰浆冻干粉有了啊，来了，我一定参与。不仅我要吃，我要带老伴儿啊，带全家人一起吃，因为这东西呀，我经历过，好东西啊，特别好的那么个东西啊。所以老师啊，等真要是有活动了。啊，你一定第一时间你告诉我一声，你通知我。
还有，你像咱们有一个老妹妹，啊，她说八几年那时候啊，她有那个老胃病。这个胃病啊，除了疼痛之外呢，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吐酸水。啊，她讲话呢，吃不好睡不好的，而且这人呢也越来越瘦。她说这一天天的在单位呀、啊，无精打采了，啥也不能干。啊，后期呢。我那婆婆特别好，啊，老人虽然说没什么文化，但是礼这一块做的明明白白的。她说老婆婆给我买的凤凰浆，啊，说是托人给我买的凤凰浆让我吃，这后期我才知道，她说我那老婆婆那个时候啊，丁八分，啊，就额外挣点钱。她说我后来我知道以后啊，我特别感动。你说那得盯多少个八分啊？那得做多少个才能做出来一盒蜂王浆啊？他讲话了，老太太是为了让我吃上这蜂王浆，没日没夜的盯八分啊！啊，他说给我感动的那都不行不行的。说你看我吃上蜂王浆不到一个月啊，我这个胃病、胃疼痛就大大的减轻了，就明显的有好转了。他说你看胃也不疼了。胃口也好了，消化也好了，也不整天没日没夜的反酸水了。这胃一好，吸收不就上来了吗？这吸收一上来，哎呦，这人看着就胖乎点了，啊，谁看着都说你看，啊，你这是变胖了，啊，脸色瞅着也好看了，吃啥东西呀，也能吃下去了。我说那是我婆婆给我买的蜂王浆。啊，我就吃这蜂王浆吃好的。他说我这一说呀，大家都可羡慕了。第一呢，就羡慕我吃上蜂王浆了；第二啊，羡慕我有这么好的一个好婆婆。所以老师啊，你最近一提到这蜂王浆，哎呦，我是由心里边有感慨呀。其实你看，我跟大伙说蜂王浆确实是好东西啊。如果当年，能一直都好好的整，你知道，就咱们是蜂王浆的出口大国，没办法呀。就像有人说的，当年蜂王浆多火呀，40年前蜂王浆多火呀，就没有人不知道的。你城里的，你农村的，对吧？走亲戚送礼的，啊，都拿这东西。那时候人就认这个，吃上效果好，那是真好。后来呢，很多人说，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怎么就没有了呢？那天呢，我还特意查询了一下资料，说当年为什么那么火爆啊？好像是从1985年到1986年开始，可以说是时代刚需啊，补营养治虚弱，对吧？一说起来，咱们就得回忆80年代初那个时候。刚解决温饱，对不对？80年代初，你看很多人有记忆，还吃粮票吗？对吧？很多人那个时候啊，都吃定量粮，啊，就是一个月啊，你家定几两？哎，所以说很多人都营养不良，完体弱，啊，神经衰弱。反正那个时候啊，什么多呀？就是一般的，你像肝炎的多，神经衰弱的多。那个时候。医生经常都会推荐蜂王浆当药用，啊，我不知道大伙儿你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上医院看病，啊，那大夫最后都会说，你买点蜂王浆吃吧，对不对？大夫都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那个时候上医院，啊，一度大夫不给开药，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在1987年，啊，山西。就把这个蜂王浆纳入了中药药材标准，官方背书是滋补药，啊，官方就给你定下来了，这东西它属于滋补药，好东西，尤其在1988年，啊，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上海甲肝流行，那个时候你像黑龙江，哈尔滨也好啊，牡丹江也好啊，你包括我那老家啊，鹤岗，那个时候都是甲肝大爆发。那个时候，就这个。

能将它脱销啊，你知道有多难买吗？啊，你多少钱你买不到，因为蜂王浆能防肝炎，有多少人真吃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你都不用讲，老百姓讲话呢就疯了一样，你有我就买啊，你多少钱无所谓，只要有就行我就买。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是老百姓是真认，另外一个呢国外的那个需求量还高，那时候你像日本药、美国药、苏联药，就欧洲很多国家都要，那火的都不行了啊，可以说出口内销双热，尤其日本高价收购啊，说高到什么程度啊，从1980年这个原料价格从120元每公斤涨到400元每公斤，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到50块钱，48块多，你知道那个时候一盒蜂王浆它就卖到30块钱一盒，那就相当于你大半个月的工资了，对吧？你知道那个时候全国一下子突然之间就冒出700多家蜂王浆制剂厂，要不怎么说就是啥好东西就怕被这个利益蒙蔽双眼呢？很多东西你看他干干呢他就不给你好好干了，对不对？刚开始还行，哎，慢慢的就不给你好好干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医院大夫啊都推荐，往国外呢还有那么多的需求，在巨大的这个经济利益之下，我讲话呢这人呢考虑的就不那么多了，那只考虑到怎么挣钱就行了。所以1990年这个电视就给曝光了啊，讲话了，这一曝光那信任度不就崩盘了吗？对不？你看当年有个节目叫《质量万里行》，我说这个咱们有很多上岁数老人可能都有记忆啊，给曝光了，说那个多数的蜂王浆里边啊根本没有蜂王浆，全都是啥呀，什么色素啊、香精啊，就是调料啊，有的甚至就是糖水啊，加点蜂蜜啊。所以当时老百姓一听不干了，疯了，对不对？哎呀，不可能啊，怎么是这样的呢？啊，这假不了，那电视都给曝光了，都说了，这全国哗然啊，这消费者感觉被骗了，所以这口碑瞬间就给垮台了。因为当时造假泛滥呢，讲话爆了一下，全行业造假，用淀粉啊，用那个蜂蜜水啊等等吧，去冒充这个蜂王浆，而且在原料里边掺那个米粉、掺滑石粉，你这么一弄，你想想那个假货呀，他就把那真的给挤兑死了，他没啥成本呢，他的价格卖的就特别低，所以一来二去人家真正的啊良心的这企业人家做不下去了。这外国人一看拉倒吧，我也不要了啊，这咱也分不清真假，你就再好我也不要了啊。所以在1990年啊瞬间崩盘了，所以一个品牌就这么的完了。但你说蜂王浆是好东西不？那真真正正的好东西啊。可能有人还不知道蜂王浆究竟是个啥呢，这个蜂王浆啊其实就是蜜蜂的奶水。你说那个蜜蜂才多大呀，蜜蜂它能有多少奶？那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啊，这个蜂后啊就是咱说那个蜂王啊，就给这个蜂后吃蜂王浆啊，吃这个奶。所以你看蜜蜂的寿命短，基本上就是7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啊它是吃蜂蜜的。但是你知道一个蜂后啊，就这蜂王它的寿命是多长不？基本上是在3年啊，平均呢是3到5年的寿命啊，咱就按3年算，这就相当于啥呀，小蜜蜂平均寿命咱按15天，你就给它按照顶头拉满算，相当于说这人活到70岁了。所以过去我们常说人过70古来稀，啥意思？就是这个人过了70岁，从古到今都非常的稀少啊，说能活到70岁少。

当然现在行了，对吧？你现在咱说的，你吃的好了，穿的好，用的好了，生活技术、医疗技术啊都好了。你说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是就是靠药活着呢？对吧？啊，以前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呢，咱说这人能活到70岁啊，就已经很稀少了。那这个蜜蜂呢，平均寿命刚才我说了，按15天算，啊，这就相当于人活到70岁了。那这个蜂王的寿命呢，平均是3年左右，啊，这3年是多少天呢？1095天。你这一比较，啊，这蜂王的寿命相当于那小蜜蜂、工蜂的寿命73倍。如果按啊，人的这个寿命来计算的话，说平均按70岁算，那73倍，啊，相当于人活了多少年？5000多年呐，对不对？5000多年，你知道啥概念不？也就是从咱们说那个夏朝开始，啊，夏商周，从那个时候活到现在，啊，不是说从清朝、宋朝活到现在。是从夏商周活到现在，从夏商周啊一直活到现在，你问多大岁数了？5000多岁了，你想想可怕不？你看我们总说，益寿延年，益寿延年，啊，包括秦始皇，总是想长生不老，对吧？让人出去去找那个长生不老丹，但是最后谁做到了？谁也没做到。但是这个小蜜蜂。他的蜂王做到了，就是蜜蜂界的蜂王，人家做到了，啊，你得跟同类比啊，你不能拿他跟人比，是不是？你说他才活3年啊，但是在所有的蜜蜂当中，他算是长寿的了，对不对？那为啥呢？就是因为他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成天吃奶，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所以它的寿命啊，就是普通的那个蜜蜂的73倍之长。如果按人来计算，咱们说正常，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就相当于那个小工蜂，就相当于小蜜蜂，啊，咱平均寿命按70算，那么这个蜂王呢，它就能活到5000多年。就相当于从夏商周活到了现在，啊，活了5000多年，所以你说这个蜂王浆是个好东西不？太好了，对不对？它能让你长寿。你看我昨天我看一篇文章，啊，叫《蜂王浆是人类大脑智能的充电宝》，啊，他说你知道日本的百岁老人的秘密吗？在2023年，日本。岐阜县110岁的藤原奶奶登上热搜，她不仅能生活自理，还能流畅地背诵百人一首古诗集。记者探访发现，她坚持每天早上起来服用一勺蜂王浆，就这个习惯保持40多年了。那么像藤原奶奶这样的案例啊，并非个例。日本国立长寿医疗研究中心统计显示，长期食用蜂王浆的老人，患认知障碍的，啊，他的风险呢降低58%。所以这个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科学奥秘呢？今天我们用1300个字为你揭开蜂王浆与大脑健康的终极秘密。所以蜂王浆是什么？是蜜蜂世界的长寿密码，啊，是蜂群里的超级营养液。你想象一下，同一批蜜蜂卵，吃普通蜂蜜的只能活7到15天，而终身去吃这个蜂王浆的蜂王，却活到了5到8年，啊，体型大，是普通蜜蜂的15倍。这就像同样出生的这个双胞胎，一个每天吃白菜，啊，喝清水，另一个呢，喝特制的营养液，最终呢，体质真的天差地别。所以现在研究发现，就蜂王浆里边
蕴含五大营养素，第一个就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比如导致老年痴呆的坏蛋白。那么蜂王浆里边蕴含着第二大营养素叫什么呢？ MR 蛋白，类似红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年轻态，就论现代化讲叫啥，返老还童。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包括小脑萎缩啊，记忆力减退。那么蜂王浆当中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乙酰胆碱啊，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的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啊，乙酰胆碱缺乏容易出现老年痴呆。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什么呢？叫维生素 B 族。你看有的时候我跟大伙说，我说你吃点维生素 B 族，为什么呢？因为它能营养我们的神经啊，它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你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还含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包括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类黄酮，就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的防锈剂，说的最直白点就是能保护大脑不生锈啊，不长斑啊。有人说你那脑袋是不是锈住了？啥意思？都不动了，对不对？你像那拧螺丝锈住了不动了啊，我们脑袋里边就含有这个什么呢？类黄酮、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这就相当于我们脑细胞里的防锈剂。所以你要是经常吃这个蜂王浆，你不会得那个老年痴呆。我讲话呢，你的大脑它会感谢你，你的记忆力也会升级，50岁能让你拥有30岁的脑力啊！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北京协和医院2023年的这个试验显示，50岁到60岁的人群当中，每天吃0.3颗的蜂王浆，3个月以后，你背这个电话号码成功率从40%提升到63%，就是走迷宫测试时间能缩短28%，空间记忆力增强了，大脑这个海马体啊，记忆核心区的血流量增加19%，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的肥料，所以能促进新生细胞的生长啊，能促进我们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是啥呀？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这个脑衰老啊，啊，预防我们脑的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多年。啊，这话可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我这也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这个老年斑的面积将减少37%。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脑供血增强，有预防脑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0.3颗的蜂王浆，啊，颈动脉血流速度能提升15%。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啊，这时你的毛细血管密度增加28%，给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要是配合蜂王浆去治疗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康复速度能提高40%。有人说什么时候吃最好啊？空腹吃最好，早上起来吃最好，晚上睡觉前吃最好啊。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告诉你，咱们这是药，明白不？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啊，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别无二样啊。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不跟大伙说

吗？晚2016-0291，这药材的产地是青海门源。就说为什么是这儿啊？因为这个地方，它那个蜂王浆啊是最好的。用中医的话来讲，它这属于什么呢？道地药材。就像咱说那人参似的，那一说人参都知道啊，那就是东北吉林长白山，对吧？那山上产的人参最好，是不是？哎，你就换个地方，你说给他换到辽宁，换到黑龙江，那都差事儿，对吧？那他就不是道地药材了。所以蜂王浆最好的产地就是青海门源，因为那边那个山是祁连山，祁连山上的蜜蜂大部分都是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你看时代不一样了，要求啊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说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你看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药品的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你没有功效那叫药吗？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什么呢？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老年人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的，乙肝的，是吧？神经衰弱，失眠睡不着觉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反正这药盒上啊都给你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啊？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老师啊，那我有一点我还不明白啊。哪不明白呀？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你换句话来说啊，你像咱们孩子喝的这个奶粉啊和这母乳，你说哪个好保存？对不对？因为说那个母乳不行啊，就喝的那奶啊放不多长时间就坏了，有的天热了当天就坏，对不对？你要不放冰箱里啊当天就坏。但是你看这奶粉它是不是放的时间就长？对了，那可能有人就说了，不对呀啊，那过去我喝那个蜂王浆常温下就行啊，那也没坏呀。那我就问你，你过去喝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才能储存，你这温度稍微高一点马上就坏了，变质了。你像有人说，我八几年那时候我吃那个东西我就没放那个冰箱冰柜里，它也没坏呀。是啊，因为你吃那根本就不是蜂王浆啊，对吧？你吃那是假的，讲话了，蜂蜜水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啊，提高疗效，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就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就行，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的是啥呀？它方便储存了，它不需要冰箱冰柜，你就正常常温下放着就行了啊。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吧？所以你就根本不用担心说啊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你一边存放着一边吃，对吧？所以一般五个不好的人，两个衰弱的人，你吃它非常好。这五个不好啊，第一就是胃不好的，那经常有胃病的，你像浅表性胃炎呐，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胃溃疡啊等等，胃不好的人。再就是脾不好的人啊，经常早上起来拉肚的，是吧？还有肝不好的，肝炎呐，转氨酶高的，经常吃药，药物性肝损伤的啊，酒精肝啊，脂肪肝的啊。再就是血压不好的啊，血糖不好的，就咱说的高血压糖尿病，你去吃它对你身体好。那两

0: 怎么衰弱呢？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人，啊，身体衰弱人，啊，这两类人。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是医用级的蜂王浆豆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暴利。怎么说没暴利呢？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利？你现在就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吧？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野生的这个蜂蜜都100多块钱一瓶啊，所以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是158，你就说这个价格那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他没有啥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啊吃点真行，但是我说的这个有条件呢，不是说你家里有多少钱啊。是你离北京近的，对吧？你到北京方便，因为你要开这个药，你要吃这个蜂王浆豆干粉，你得挂号，对吧？你不能说我离挺老远，完了之后我来回跑这去挂号去，不合适。那挂一次号最多就给你开2瓶，不是说我挂一次号你给我开个10瓶8瓶的开不了，就2瓶，啊，吃完再来挂号，接着给你开2瓶吃一个月。你现在挂号。你就便宜点的，是不是还得好几十呢？你要赶上那好一点的，那专家主任啊、教授，那有的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的。你像前两天有一老大哥跟我说啥呀？说不行，我上北京去买点去，啊，反正现在去北京也方便。我说你可拉倒吧，怎么的呢？一张高铁票那2、300块钱，300多，你这来回多少钱了？700-800块钱。对吧？你有那钱，你干点啥不好啊？啊，是到北京方便了，但是北京人多呀。你岁数大了，你万一再走丢了呢？是不是啊？所以这岁数大了，咱可别折腾了啊！还是那话，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咱有这条件，咱就去吃这个蜂王浆；咱没这条件呢，咱也别硬强求，对不对？啊，前些天我合计啊，给2个老哥哥代购2盒，讲话了也不贵。对吧？花不几个钱儿，钱不钱的，讲话都无所谓，什么邮费呀、运费呀，这都无所谓啊，我就直接给你出了，都不是问题。一共才158一盒，结果呢，我这话说出去之后啊，就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干啥呀？都想让我给代购，啊，这个让我帮订2盒啊，那个让我帮寄2盒啊，啊，有的时候把身份证给你邮过来啊，完了之后呢，你给我订2盒，首先。我感谢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你这么信任我，讲话了，把身份证你都给我邮寄过来了，啊，你没拿我当外人，我感谢你。但我说实话，我也是左右为难，你说我帮谁不帮谁？医院买药你得拿身份证，每个人限购2盒，所以很麻烦，很费劲，啊，所以那天我不正好医院出诊吗？我碰着我们院长了，啊，我就跟院长把这事说起来了。啊，我说我这有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蜂王浆，看看咱们能不能走个团购的价格啊。因为我说我这边有很多上岁数的老伙伴啊，想用，那走个团购的价格，那咱说咱得奔着一个最低价格、优惠价格走啊。院长说，你看你净给我出难题啊，你这么的，你等2天吧。你讲话了，你也不能你说完了我就告诉你答案呢。对不对？我也得回去考虑考虑呀、啊。我说行，啊，我说那个你好好考虑考虑啊。我谢谢院长，我就跟大伙说，蜂王浆确实好东西。你像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呐、啊，它还是药，啊是药品，有功效有作用的。所以胃不好的，像刚才咱说的浅表性胃炎呐、糜烂性胃炎呐、胃溃疡啊，啊你包括十二肠溃疡的。啊，经常反酸的、胃胀的，你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养胃特别好。过去我记得有一偏方，说煎鸡蛋的时候你放点蜂王浆，不放盐，完你就那么吃，吃几回那老胃病明显得到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啊，效果特别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啊，光吃饭呢，不长肉。啊，饭没少吃，到医院一查还贫血呢，啊，就这类人，你用点蜂王浆，啊，肯定有效果。 啊，你脾不好，你吸收上不来呀，对吧？吸收吸收不行，排泄排泄不行，啊，动不动就早上起来就拉肚，五更泻，对吧？咱讲话了，排的那东西粪粪糟糟的，啊，还有那没消化的呢，就你脾胃功能太差了，啊，你用点对你有好处。你包括肝不好的，就是咱说有肝炎的，啊，甲肝啊、乙肝啊，就这一类的，啊，转氨酶高的，包括咱说那早期肝硬化呀。是不是脂肪肝、酒精肝的？你用呗，是吧？吃方姜啊，对你肝脏特别好，啊。再有就是血压不稳定的，血糖高的叫二型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的，包括这个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你像有些人刚做过手术，对不对？浑身乏力没劲儿啊，那脸上连点血色都没有的，你就用呗，都特别适合，啊，睡不着觉的。100多块钱，所以我看看院长能不能给咱们走个团购价，啊，走个团购价呢，就是走个最低价。我讲话呢，一个月100多块钱吃去呗，对不对？所以如果赶上了，真能给咱们走个团购，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啊，有的讲话呢，你看年轻那时候都说这凤凰浆好，但是那条件有限，咱也没吃上啊，是不是？现在。咱们有这条件能用，那咱就用点，对吧？讲话还是那话，也不贵，好东西啊，便宜100多块钱吃去呗。所以这几天呢，大伙儿你等我信儿，一旦有啥好事了，我第一时间我肯定告诉大伙儿，好不好？哎，那么大伙儿你在有啥事儿的时候啊，你通过电话你跟我联系。咱们呢虽然说没见着面，但是呢，我每天我都会通过咱们这收音机陪着大伙儿。所以有问题呀，咱们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我帮助你解决问题，好吧？
1: 感谢老师，蜂王浆冻干粉您记住，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有药品许可，不是保健品，是真正药用级，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老师正在给大家争取团购价，因此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关注活动进展。那么，想要详细了解蜂王浆冻干粉，或是想要咨询健康问题，可以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蜂王能活3年，而普通蜜蜂只有15天？因为它吃的是蜂王浆，是蜜蜂的乳汁。几千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一辈子只吃这一口。
3: 如果按人算，蜂王活了5100年，相当于从夏商周走到今天。秦始皇求了一辈子的长生不老药，它就在蜂箱里，它就是蜂王浆。
2: 日本藤原奶奶110岁还能背古诗，能做饭。记者问她秘诀，她笑着说：“每天一勺蜂王浆，我吃了40多年。”
3: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每天一勺蜂王浆，大脑年轻20岁，老年斑少了，记性好了，走路稳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80岁的时候还能记得孙子的小名，意味着你90岁的时候还能牵着老伴的手去看夕阳。
2: 我们今天说的不是普通蜂王浆，是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
3: 它源自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真正道地药材。
2: 它荣获药品许可，晚2016-0291，真正药用级别。
3: 它有功能与主治，可滋补、强壮、益肝、健脾。药盒上写的明白，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
2: 舌下含服，常温保存3年，药效一点不丢。
3: 药用及蜂王浆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赵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我是一位新朋友啊，认识你很高兴啊。他是沈阳的。
0: 啊，欢迎欢迎。
4: 您挺忙啊，我今天找你呢。想让你瞧瞧病。
0: 啊，没问题。
4: 啊，完了再顺便呢问问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能不能吃呢？
0: 好，你别着急。你把你的身体情况你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有70岁了。
0: 70？哎呀，那咱这岁数都差不多了。
4: 对呀、啊，都是步入老年期了。
0: 什么病啊？你跟我说说。
4: 我吧这些年吧，本身呢有糖尿病。将近吧有10年了。
0: 时间也不短了。
4: 刚开始那会儿呢挺严重的。但是吧。通过那个药物啊还有胰岛素控制的啥的吧还行。现在血糖呢空腹能在7左右，餐后呢10左右。
0: 还是高点啊。
4: 是不是啊？
0: 嗯，
4: 我也觉得还是高点，还得注意。
0: 对。
4: 但只要是不吃太好的吧，血糖还算是稳定在这儿，就高点呢也还能承受得了。
0: 对吧？不吃太好，不吃太饱，血糖也不升高，
4: 是
0: 吧？
4: 就是吧，完了勤运动啥的吧，觉得没有啥不舒服的。
0: 啊，那也。
4: 但是呢，前几年开始呢，我就有并发症了。现在主要是呢，我这个心脑不行了，一个是血压高了，而且是呢低压还特别高，压差还小。这样是的，高压呢在130至140那样。低压呢在100-101之间。
0: 哎呦，你看看。
4: 主要是这脑袋直难受啊，脑袋瓜子不好受啊。
0: 你这也是高血压。
4: 昏昏沉沉的，总是发沉那种感觉。
0: 是吧？
4: 完了呢，我到医院一检查吧。说我这心脏还有问题了。说是23间瓣反流，还关闭不严，咱也不懂这医学名称啊。但现在症状不是那么明显吧？有时候心忽悠忽悠的，心总像翻个个似的，总感觉心没底儿似的，像那种感觉，那不行啊！我感觉这不正常的。但是没像人家说的那样啊，心绞痛啊，胸闷呐。我还不疼，没有这些症状，
0: 还没到这个阶段啊。
4: 但是我自己难受，我自己知道啊。再一个吧，之前体检呢，他说我有乳腺增生。这乳腺增生呢，从打去年开始吧。这个前胸就有点湿湿拉拉的疼，再去检查就说是有结节了。1.8到0.9这个状态。完了呢，大夫还说这形状不太好，我这心里头就害怕了。
0: 是。
4: 完了，大夫给我说呢，有2种情况，一个是呢，给你做穿刺裹脸，看结节是什么性质的。
0: 对对对。
4: 第二个呢，就是手术拿掉。之后再活检。完了，我这一考虑，你说是现在做活检也得穿呐、扎扎扎的，一合计还是手术拿掉算了。彻底就完事儿了吧，哈。完了就做了手术。做手术活检一下，出来结果以后呢，说是良性的。
0: 那挺好。
4: 我那心里也挺高兴，也就放心了。
0: 挺好，挺好啊。
4: 可是我这手术以后吧，我这身体就一下就虚了。
0: 对。
4: 一下就虚了，虽说是微创手术吧。我感觉这对身体伤害也不小。
0: 那肯定啊！
4: 你看，从打是去年10月1到现在，也不少吃补品呐、什么保健品呐、身体还是不如以前了。你想干点啥呢？浑身没劲儿，也就发懒了。 就不乐意动换、要不就一动换呢就冒一身汗
0: 啊，
4: 这不就不正常吗？你说
0: 身体弱了啊，
4: 对呀、这是

0: 异常。
1: 啊啊啊！对呀、
0: 啊，你像我们说的，这个心脏瓣膜关闭不严，反流。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什么病啊，这个医生说2天半、3天半关闭不严，反流、
1: 嗯嗯，
0: 啥意思呢？你就把它比如说咱们房间的这个门，
1: 啊、嗯，
0: 就这门关不严实了。
1: 那不冷吗？漏
0: 风。哎，它不光是冷的问题呀、啊，就你比方说谁家里边炒菜了、做饭了，你这门关不严，是不是油烟子窜的哪个窟窿是？
1: 臭味、烂味啥味？
0: 哎，对喽，就这么个情况。你心脏瓣膜它就是关不严实了，关不严实之后，它里边走的是啥呀？它走的是血，
1: 啊，
0: 这个血液啊，它要出出进进的，所以你心脏瓣膜只要一反流，出去的血它又回来一部分。
1: 嗯
0: 啊，所以一来二去的，整个心腔会肥大，
1: 那血不就不够用了？
0: 哎，对，就是外周的血它又不够了。
1: 啊、
0: 哎、啊，所以说因为你外周阻力增大了，所以说它这个压力又变大了，所以你低压又高了。
1: 嗯，
0: 那、啊、你这样呢，血还不缺，但是呢、
1: 啊，
0: 它里边不是正常我们回心的血液，因为它这个回心的血液要进行一个氧气的交换
1: 啊，
0: 所以一来二去呢、嗯，脑袋上就开始出现供血不足了。所以它就容易引起什么呢？头晕呐、
1: 啊，
0: 记忆力下降啊，是吧？
1: 是，
0: 就有这方面表现。
1: 嗯，
0: 哎，所以这是咱们心脏出的问题，包括血压升高所导致的、
1: 嗯，
0: 而且跟你那个糖尿病还真就有关系。
1: 啊、
0: 嗯，哎，血糖高啊，因为你别看你又是吃降糖药，又是打胰岛素，但你血糖不正常，还是偏高的。
1: 不正常的。
0: 哎，所以这就是影响到咱们心脑了啊。另外，咱再说这个结节。做完手术给他拿掉了，这是个好事，良性的，你不用担心了、
1: 哎、对对对，
0: 但是有一点是啥呀，做手术的确会耗气，那么这个气是什么气，它是属于我们先天的父母给的肾精肾气，它跑出去的、
1: 嗯、
0: 你后天你再补进来能行不啊？你感觉我好像补了它补不进来、
1: 嗯、
0: 知道吧，那咱们综合以上咱们所说的这些，说我用点这个、嗯，蜂王浆冬氨粉行不行？行，因为蜂王浆冬氨粉里边有类胰岛素，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帮助你把血糖再往下降一降。
1: 嗯嗯。
0: 啊，里边还有什么呢？有超氧化物歧化酶，它能软化血管，啊，让你外周的这个阻力不那么大，啊，让你低压能往下降一降。因为你高压正常，对不对？再有一点是啥呢？咱们那个蜂王浆冬氨粉，它还能够帮助你补虚弱，就是让你身体不那么弱。
1: 嗯，
0: 所以你这些通过蜂王浆冬氨粉都能帮助你改善，所以可以用。
1: 嗯
0: 啊，可以用。
1: 那到时间我能用吧、
0: 嗯、
1: 你看能不能给我也团购点呢？
0: 哎呀，这个你别着急。我也现在
1: 我听说你们医院那个是药用机的，
0: 对，
1: 纯度还高呢，含量也高、还
0: 是
1: 药品。
0: 嗯，
1: 外面的我也打听了，都不是药、
0: 啊、对，
1: 是保健品。
0: 是，
1: 完了价格呢，我感觉还比你们医院的还高，
0: 是吧？
1: 你们这不是158一盒吗？
0: 嗯，
1: 我觉得挺合适的，
0: 嗯，
1: 那我还能承受得了这个价格
0: 啊。
1: 关键你这是药能治病呢，
0: 嗯，
1: 所以我想着你看看这事儿啥时候能定下来，你我想来点呢，
0: 嗯、
1: 能提前给我报个名不？
0: 现在还确定不下来。因为说能不能把这个团购给大伙争取下来还不好说，所以呢，你这两天你听我信儿，
1: 啊，
0: 听我信儿，咱说能报名了，到时候我通过这广播喇叭一说，你就赶紧报名，啊，
1: 行行，
0: 所以说你别着急，我估计呀、
1: 啊、
0: 就是明后天的事儿。
1: 啊啊，行行行，你这大夫能信得着啊？真的，听你讲的我也愿意听。就我们亲戚就叫曹桂梅，可能也能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受益者，
0: 是吧？
1: 就用了你们这个药，身体恢复的都挺好。
0: 啊，
1: 这不也就介绍我，让我听您讲课，我这才这几天听您讲嘛。
0: 啊，
1: 讲到这个蜂王浆冬氨粉呢，我是越听越爱听，因为以前听过这个蜂王浆不是补品吗？我说现在这成冬氨粉了，多方便呢，是不是？
0: 是。
1: 现在真是迫不及待呀，想真想马上用上啊，老师。
0: 嗯。
1: 来了一定得告诉我一声啊，
0: 嗯、
1: 我要多买一点。嗯。
0: 行。
1: 对呀、
0: 啊，反正就这。
1: 把身体弄好了，儿女不也省心吗？对吧？
0: 哎，对喽、
1: 哎，
0: 就是咱们不遭罪，同时孩子们也省心、
1: 哎。
0: 所以这一两天呢，你听我讲课就行了啊。
1: 我得坚持听啊。
0: 行，
1: 那就拜托老师了。
0: 没事，没事，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哎呦，客气。

0: 谢谢谢
1: 啊，再见。
0: 嗯，等你好消息。
1: 好。
2: 我们今天说的不是普通蜂王浆，是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
3: 它源自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真正道地药材。
2: 它荣获药品许可皖2016-0291真正药用级别。
3: 它有功能与主治，可滋补、强壮、益肝、健脾。药盒上写的明白，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
2: 舌下含服，常温保存三年，药效一点不丢。
3: 药用级蜂王浆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4: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蜂王浆冻干粉，老师正在给大家争取团购价，因此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关注活动进展。那么想要详细了解蜂王浆冻干粉，或是想要咨询健康问题，可以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6: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
6: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6: 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6: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6: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6: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给大家讲点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孟非老师这肚子里面呢还是有点存货啊。你看最早科班毕业，然后呢跟着老师在这个医院里面实习，实习的时间呢比较长，大学这几年呢一直跟着老师在实习，然后呢大学毕业之后啊就跟着老师在同一个单位了，上了这么一年班。这一年的时间呢，这个结束之后就给老师啊开走了，也是借了老师的光。我可以这么说啊，我感谢我老师一辈子。咱们不讲吗，师徒如父子啊，我有两个师父，这就两个爹呀，这一点没毛病啊。那你看看这两个老师对我呀，那比自己亲儿子都亲。所以说呢，这个孟非啊，这么多年下来可以这么去讲，比较顺利。这么多年呢也一直在医疗战线和我们这些患者呀一直在一起，帮助他们呢解决病痛。那我这个年龄啊也不小了，这个当然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啊，那我是小字辈啊。这个收音机前呢，只要能听到孟非节目的 都是长辈，都是老人家。因为现在啊，也确实随着这个信息的一个蓬勃发展，自媒体的一个推广，现在呢，电视都没什么人看了，是不是？你看现在大人小孩啊，一在一起了之后，不像以前聊聊闲天啊，干了什么呀？现在这个家里一聚会呀、啊，不用问，就大人小孩呢，都是一个人拿个手机在那看电视剧啊，刷短视频呢、啊，都干这个。那到了这个阶段啊，手机就已经完全普及了，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呢，这些老人家们现在用的90%也都是智能手机，也都能够上网啊，聊聊微信呢、啊，然后呢，这个看看电视剧啊，看看新闻呢、啊，什么都有，这挺好的。信息的一个发展呢，方便快捷。你看，尤其现在啊，这个时代发展的比较快，地球呢也变小了。以前呢，咱们要去过哪里啊，太远太远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啊，这个我老爹出差，从哪里呢？从这个我们老家出发。那你看，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过程啊，就说现在有多方便。我记得我父亲出差，我们老家是个小镇子嘛，要从这个小镇子里面坐火车啊，坐3个小时，就慢的是3个小时，快的是2个小时。那省钱为主嘛，对吧？这个买的慢的车票，然后啊，从我们家到哈尔滨，这就3个小时。然后呢，又从哈尔滨等了半天，在哈尔滨坐车到哪里呢？到沈阳北，这又坐了多长时间？又坐了13个小时。那时候火车就这个样子的，很慢，什么特快很少很少啊。你看，这3个小时加13个小时，这就16个小时了，不算等车啊。这中间还有呢，然后从沈阳北到广州站，啊，到了广州。这在沈阳北上车到广州，基本上啊就是30多个小时，快40个小时了。那车慢得很呐、啊，一站一停，一站一停。大家算一算，你看看啊，3个小时，13个小时啊，再加上这个30多个小时，按40个小时算，这就是56个小时。大家算算，56个小时啊，一天一夜24个小时，2天2夜48个小时，你算算。这就是从我们老家到广州的这么一个距离啊，这折腾了2天2夜还要多，基本上就是3天2夜的时间就到那里。那时候我小啊，回来跟我说我没什么概念，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对这个距离有概念了。为什么呢？你看我在这个藏区工作，我回到家就很费劲儿的，要不然飞到西安，要不然呢飞到这个北京啊，这么要短，而且呢路程比较长，然后啊下来了之后还要转。这个交通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但是这也够遭罪啊。所以说呀，这个现在的时代呀变得越来越好了。那你看，包括这个距离还是那个距离，但是呢时间不是那个时间了。那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你从北京现在呢到广州，你要是坐这个高铁呀，多长时间呢？基本上7个半小时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什么概念呢？是不是？那你要是坐飞机呢，基本上从北京到广州3个小时就到了啊，从哈尔滨啊飞到广州5个多小时也就到了。你看看这一下子呀，世界就变小了，面积还是那个面积，但是来来去去啊就变小了。所以说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让我们人呢更便利。包括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现在很多老人家呀，手机里面都有这个微信，用不用呢咱先不说，但是自从有了微信呢，这个变化就很大了。为什么呢？那你在现在啊，这个很多孩子呀、啊、都不在身边，那平时呢也忙。那你说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啊，年纪大了之后呢，这个家里面的孩子呀、啊、各奔东西了啊，守在身边的毕竟少。那什么的原因呢？你看，计划生育，咱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有一部分人就赶上了。即使说那个时候没计划生育，家里面孩子也不是特别多啊，2、3个的，是不是？多点的4、5个的也抹不实了，就这么多。那孩子不可能都在身边呢，有的呢就在外地工作，或者呢有的在南方啊，这个距离比较远。可是我们有了微信之后，大家说是不是就方便了？干什么？拿着微信能打电话，拿着微信能发照片，看看孩子在干什么。然后呢，微信能发朋友圈，孩子们发个朋友圈，你一点啊，孩子出去玩了，小孙子出去玩了，真好。最重要的一点，可以视频呢，是不是？你想了，你就可以看一看。所以说这个距离啊。被现在的科技给拉断了。那么你知道吗？咱们现在的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跟大家说一说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啊。当年呢有一个战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叫海湾战争。啊，这个海湾战争说的是什么事儿呢？说这个 伊拉克给这个科威特给打了，结果这个伊拉克给科威特打了之后啊，这个美国鬼子啊就是说这个伊拉克这事儿不对，他们有这个秘密武器啊，说那个有核武器，然后找人家，结果找人家麻烦。那你看你美国呀，当流氓当习惯了，是不是世界警察呀？这样的话得欺负人，就把这个伊拉克给打了。短短的一两个月的时间就把伊拉克给推平，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科技的力量。你当时啊，那人都不用去，都是飞机啊、坦这个导弹呢、啊，就给打赢了啊。到最后地面部队过去的时候都平了，什么意思？就是科技的力量。那现在啊，跟那个时候就有区别了。什么有区别呢？美国当时为什么那么先进呢？因为美国呀、啊，这个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导航系统。什么叫导航啊？我不知道各位长辈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东西。叫 GPS， 什么意思？就是咱们手机上有个东西叫地图，哎，叫导航。你看现在年轻人出去没有不认路的，你跟以前比完全不一样啊！你看我家也有亲属，他们干什么的呢？开这个大货车的，那可不是谁都能开大货车的。你不认路怎么办呢？那放以前开大货车，你不认路，那你怎么走啊？你走不了，你也去不了啊。那没办法，给大货车司机逼到一定程度了之后啊，这大货车司机会干一个事，买这个地图。啊，大张的或者一本书一样的，按照这个地图的路线去走，连走再打听，连走再打听，哎，走熟了，走几次之后了，知道怎么走了，就不用打听。但是到现在这个 GPS 就先进了，哎，这个你拿手机这么一定位，你想去哪里，你就听着手机说往前走，左转到哪儿啊？啊，靠右马路怎么那就到了，那先进了，是不是？那包括中国最近这么多年啊，已经慢慢的追赶上来了。你看，原先有一个单位叫什么？叫空间站。这个空间站叫国际空间站，按理说国际空间站这个名字一出来，是不是全世界的科研工作者啊需要到太空啊去研究的都可以去啊？不是的。那为什么不是呢？因为有一些国家呀，它霸权啊，它排外，它害怕别人发展起来。那其中谁最害怕呀？就是美国呀，就害怕中国发展起来。所以说当年呢，这个国际空间站里面很多国家都可以去，唯独咱们国家人家不让去，你花多少钱也不让去，所以怎么办？被欺负啊。那这一被欺负，中国人就这样，你没有的我要想办法有啊，这个我有的我要做得最好。所以说中国人呢、啊、就憋着，一憋着就在后面啊就慢慢的就开始啊发力了。这一发力啊，咱们中国现在变得就足够的强大了。你看现在国际空间站还在啊，外国的这些科研人员还在上面啊经常换，但是这个国际空间站缝缝补补，基本上快坏了，国外已经没有那个实力，没有那个经济条件再来做这个空间站了，对不对？包括以前那个阿波罗登月呀、啊，美国那阿波罗号啊都放到月亮上去了，但是你看看到了现在还有人去吗？不是没人去了，这个钱花不起了啊，这个很多都上不去了。可是我们中国不一样啊，我们中国发射那个嫦娥号、玉兔号都到这个月亮上去了，你看我们中国的技术是不是后来者居上？我们中国人啊发的那个祝融号到哪里去了？到火星上去了，你看厉害不厉害呀？所以说中国的科技啊日新月异。那同时最振奋人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呀，当年你不让我去吗？空间站你不让我去吗？现在大家听好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空间站，而且这个空间站呢是没有借助国外的任何一丁点力量，也没有花国外的一分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独立完成的啊！我们中国人呢也自己独立完成了我们构架的能够覆盖全球的北斗导航系统。从此以后啊，我们就不被外国人卡脖子了。哎，你看外国人的 GPS 动不动给你断信号，我们的车呀人呢都找不着路了，但是现在不怕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北斗，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祝融号，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玉兔号都上天了啊！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空间站，我们中国的空间站呢，现在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空间站。我们中国的神舟卫星啊，啊上天呢、啊、回来呀、啊，上天呢、啊、回来呀、啊，带着我们的宇航员到那儿去，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技术啊在日新月异。那你看，我们有一句话嘛，能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那中国潜水也厉害呀、啊，你看我们中国的蛟龙号现在已经即将突破海底1万米，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这是很多国家再过20-30年都望尘莫及的这么一个数字啊！我们中国人达到了，我们的南极科考船，我们的南极科考队啊，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 战略级的武器等等，我们现在啊是逐步的发展起来，越来越强大。那国家强大了，就保护着我们的人民嘛。所以说呀，这个建国情怀就在于此。那么说到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一次啊，我是告诉大家，中国呀有好东西，中国呢也在逐步的强大，中国呀很多技术都在逐步的越来越先进，而我们中国人的平均年龄和平均寿命呢也在逐步的提高。你看，想象不到的，咱们建国初期那个时候啊，一穷二白啊，咱们整个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说出来大家都可能都掉下巴，多少？当年刚刚建国初期，我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34岁，你们可以想象一下，34岁是个什么概念呢？是不是？就是50多岁那个时候啊，都算高寿了。当然，那个时候如果要是50多岁的人呢，跟现在比不了。什么叫比不了呢？那个时候的50多岁的人都是老人家了啊，满头白发，弯着腰拄着个棍，都快干不了活，都已经养老了。但是大家你发现没有，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50多岁的人是壮年，还上着班呢，还是中流砥柱。那你看，就别的不说，孟非都50多了，是不是？那能跟那个时候比吗？那完全不一样啊。而且现在的平均寿命都到了多少？到了77、78岁了。那你看，平均年龄77、78，实际上身边的人就达到了一个什么标准呢？就是80多岁的人比较多。那就是身边几乎很多人都能活到80多岁啊，当然90岁是一关啊。那么活到80多岁就不成问题了，83、85、87、88，很多很多。你看看你身边啊，就是能活到这个年龄的，现在几乎都能达到了。这就是国力的增强啊，经济实力的提高。那说到这里啊，那孟非就不得不提一个事儿了，就是中国现在啊，有一个超级厉害的平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空间站。那我们这个空间站呢，给中国很多行业啊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这个空间站居然还跟我们中心有关系，有人就奇怪了，说孟非，你们中心发射了空间站，你们中心跟这个国家航空航天有关系？没有，没有啊，这个没有啊，我们中心是治病的啊，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但是有人就奇怪了，说孟非，你这有点胡说八道了吧，说你们中心怎么跟空间站有关系啊？你们又没有卫星，你们没发射，难道你去过空间站？我没去过啊，我也没上去过。但是呢，在电视里面咱们知道这个空间站长什么模样，新闻联播里面有过，我也看过啊。你看中国的航天员在里面，哎呀，可好了，那里面干干净净的，还能飘着啊，很神奇。然后呢，那个空间站里面的宇航员呢，在节目当中呢还跟大家打招呼问好，你看，而且啊还过年送上祝福，多好啊，是不是？那说到我们跟空间站有什么关系，大家听清楚了。空间站呢跟地面有很大的区别，它第一个区别就是重力不一样，第一个区别就是重力不一样。所以说那个空间站里面的宇航员呢，在里面它不是站着的，它飘着，它飘着走啊，它在那里面空间里面没有，几乎没有重力，在那里面飘着走，不用站着，它睡觉是站着的。但是睡觉的时候呢，跟咱们这个地面还不一样，咱们是躺着，他不是，他站在那儿，然后拿个绑带还给自己绑住啊，要不绑住，他的手脚睡觉的时候一翻身一动就飘走了，在那个空间站里面飘了啊，你看这多神奇。然后他们在空间站当中喝水，不像咱们拿着个杯子喝水，不是的，他们那个水啊是悬浮在空中的，就那么一团，然后嘴凑过去一张嘴一吸，那个水就进到嘴里面去了。但是吃的东西跟地面上不一样啊，咱们地面上你看炒个菜呀 啊蒸点米饭呢，那不一样，那吃的都是太空食品啊，那个都是那个不用做的，就加个热就可以了。哎，对了，说个有意思的事啊，你知道他们怎么加热吗？不知道了，那我告诉大家，微波炉大家家里有呗，电磁炉大家家里有呗。这个微波炉和电磁炉啊，现在对大家来说啊，这都是很普通很普遍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这东西都是高科技。这个微波炉和电磁炉当年都是在航天领域当中给宇航员用的啊，甚至说现在咱们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个在宇航员那个位置上啊，在太空上面连马桶都跟家里的不一样，咱马桶家里的坐在上面就排便就可以了，不行啊，太空失重啊，没有重力拉不出来啊，那怎么办？太空马桶是吸啊，把人的大便给吸出来，这个呀很神奇。那太空里面没有火呀，怎么办呢？也没有什么煤气灶啊，怎么办呢？微波炉就是在太空啊给宇航员这个食品加热的。所以说在太空上面是个神奇的地方啊，在太空上面看着地球那才真叫一个球啊。但是呢， 这个太空也不是谁能去的。有人说孟非你们跟

在空间站有什么关系？我告诉大家，在空间站当中，它有很多的实验，有什么样的实验呢？其中最重要的、最多的一类实验，就是跟这个动物、植物还有菌类有直接的关系。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有的这个飞船上来了之后，或者火箭上来之后带小动物，你看现在有只小狗啊，就已经被发射到太空去好多年了啊。包括当年苏联的时候啊，都是把这个猴子什么的最先发射到太空上去，然后再返回测试一下安全与否，然后再把这个很多能够带的小小的动物带到天上去，看看它们在重力失去的情况下能不能够正常的生存，然后呢有没有一些基因的变化等等等等。都是这样的，研究动物的实验，研究胚胎的实验，研究植物的实验。那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很多到了太空都变了，变了什么呢？就是很多个植物啊，通过杂交的方式进入太空，然后呢，经过太空一段时间，太空有宇宙射线啊，经过太空这个诱导失重的情况下，把这个种子培育之后，然后做成了母体，再带到地球带回来。可说的简单啊，带回来之后不一样了，什么不一样了？这个种子就发生了变化，但是它就不是说对人体有害的变化，没有，是正常的一个变化。所以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关键词儿，叫什么？叫太空育种。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太空南瓜、太空西红柿啊、太空黄瓜、太空辣椒、太空茄子、太空土豆。那这个东西可不是乱研究的，那就知道怎么个情况吗？就是把这些植物的种子带到太空培育之后，然后再带回地球再去种植。就经过了这个失重发育，就这么一个情况。当然，这里面还有更多的科学细节啊。回来了之后，这些植物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变了，第一个变了抗病虫害，第二个增产了。哎呀，这个太空的南瓜、太空的西瓜、太空的西红柿、太空的樱桃这类的东西很多。有人说孟非啊，这个我怎么没见过呀？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中国都研究二三十年了，可是呢。这二三十年回来呀、啊，这个太空西瓜、太空黄瓜、太空西红柿、太空的葡萄等等很多，但是呢，老百姓捡的少，为啥？贵呀、啊！这个东西就跟原先你家里头那个苹果树啊、葡萄树啊结出的东西不一样，哎呀，这变化大的不得了啊，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所以啊，这个只要经过太空培育的这些东西，基因还有这个性格，还有出来的这个结果，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说呀，这个飞船一上天呢，每一次飞船一上天能够搭载的东西，那就不得了了，那太小了，因为你这个宇宙飞船一上天，跟那个天宫号对接的时候，那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能上去，那火箭的推力是有限的，带的最多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吃喝的，还有科研的仪器，所以说每次能够带上去的东西很少。那就可以想象一下，能够带到太空去研究的东西就少之又少，少之又少，非常非常少。但是，一旦进入太空研究的序列，那就是国家的重点课题。那只有国家的重点课题才能够带到这个天宫号上面去，带到这个中国的空间站上面去，带到那上去研究。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技术是不是都是顶尖的？啊，都是最顶尖、最顶尖的了。达不到这种顶尖的技术，达不到这种顶尖的东西，这个是没有资格进入空间站进行研究的。那有人就说了：“孟非，你说了这么多，什么意思啊？”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心用的有一些东西，就是在太空当中研究出来的，就是在中国的空间站当中研究出来的。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这个东西神奇不神奇，厉害不厉害？那绝对是最顶尖、最尖端的，能够到那儿去的东西，那就是。没有一定的实力，没有一定的技术，你想都不要想，问都不要问。可是呢，我们中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东西，而且是完全的成品。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东西生活当中谁见过？少之又少，甚至有的人一辈子都没碰过。啊，这个是完全在最高科技的情况下，完全在最佳的一个状态下，完全在一个最有实力的企业的情况下才能安排出来这样的结果。所以说。我一说到这儿，有的时候以前的听众朋友就感觉神奇了。哎呀，我想明白了，孟非呀，这个是个大夫，他们中心里面呢，不可能说把这个黄瓜土豆放到太空里面去研究吧？那一定是在太空当中研究了某一种药啊，这样的情况下研究的特别好，然后出的成品才能到他们中心里面。

0: 哎，您猜对了，哎，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够有资格到我们的中心里面来，只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中心才绝对要把它抓到手里面啊。这样的东西为什么说厉害呢？因为我不说了吗？经过太空培育的西瓜，那到了地面上又大又甜，变了。经过太空繁育的西红柿啊，又抗虫又抗病，又结得好又结得多。那你看这技术不就厉害了吗？是不是？所以说能够进入太空的，那就都不得了了，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什么叫天翻地覆啊？能够上一次天再回来，真发生天翻地覆了，可不是那么回事啊！是上了天了要培育，培育完了要研究，研究之后要剥离，剥离之后要分离，分离之后要留种，留种之后再培育，而且还要挑挑不行的。这个就是一系列的麻烦事儿，你想想吧，这是费功夫的。那国家空间站那是什么人呢？中国最顶尖的宇航员，代表的是国家最高科技实力，研究的一定是中国最顶尖的技术。所以说，只要经过那里的东西，就没有一个简单的，就没有一个普通的，就没有一个不是高科技的，就这样的东西。所以说呀，今天呢，此时此刻，孟非啊，心情有点激动。为什么激动啊？因为啊，这个东西啊，我将亲自揭开谜底，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中心里面运用太空技术来帮助我们的患者解决病痛的好东西。那后面呢，我就用最简短的话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详详细细的、好好的来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么神奇的一个东西啊，又是航空，又是航天，又是中国空间站，又是太空培育，那这到底是哪儿的啊？怎么这么厉害啊？它怎么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技术水平啊？那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企业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为我们中国呀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为中国的航天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这么一个单位，也就是说。在国内已经是顶尖了，没有比它再尖端的企业了。这个企业研究的所有的一切东西，都代表我们中国的最高科技水平。也就是说，只要能拿得出来，随便一个拎出来都是世界级的。那这个企业叫什么？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有没有人听说过啊？那这个单位，它最大的一个后面的母公司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我再说一遍啊。这个背后的所有的技术总监啊，技术支持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这几个字。前面第一个中国，这就不用问了，代表的是我们国家水平啊，代表的是我们的国家国字头。第二个空间技术，你想想，私人普通人能研究空间技术吗？研究空间的研究什么？研究空间技术最基本的。就研究太空的火箭，就这个火箭能飞到太阳上，能飞到月亮上，能飞到宇宙里面去，就研究这东西的。老百姓谁听说过这玩意儿？老百姓谁注意这玩意儿？老百姓谁能够见到这玩意儿？我告诉你，每一个国家，我不是说中国啊，我说每一个国家，只要是研究空间技术的这样的单位，都是保密级别最严的。也就是说，这个单位里面。一个纸片儿你都不能带出来，你要是带出来一个纸片儿，带出来一个数据，可能就是泄密罪，这都是属于咱们中国国家的最高级别的机密，大家就可以想象这是个什么单位啊？它名字是个研究院，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全称大家听好了，全称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也就是说。这类的研究公司、研究院不是一个啊，那咱们中国不有句话吗？叫“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有竞争才有进步。每个集团公司研究的不一样，都是研究空间的啊。这个空间不一样了，有研究小行星的，有研究彗星的，有研究太阳的，有研究这个虫洞的，有研究多少光年之外的星系的，等等等等，每一个这个。跟空间技术有关的这个单位研究的主。

要课题都不一样啊，每个单位研究的都不一样啊。那么其中呢，研究航空航天技术的就是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的第五研究院。这第五研究院就干一个事儿，这第五研究院干什么事儿呢？就研究什么空间站呢，啊，航天呢，怎么把人带上去啊，怎么把东西带上去啊，怎么在太空研究啊，研究完了之后怎么拿回来呀，怎么回收啊，派谁去啊。也就是说这个第五研究院是所有中国研究空间技术当中运用率最高的一个啊，就是这个集团里面的这几个研究院里面，中国第五研究院它研究的这个东西是最实用的，最贴近老百姓生活的。什么意思呢？有人说研究别的没用吗？有用啊。你看别的研究院研究什么？研究哈雷彗星啊，这哈雷彗星多少年转一圈，轨道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撞到地球，这研究这玩意儿，是不是？还有的研究院研究什么？专门研究太阳啊，专门研究金星，专门研究这个啊木星。那你看现在这个金星都上不去，木星上不去，是不是？研究太阳，太阳也上不去，但是你得研究它对地球有什么影响啊，对人类有什么影响，那个星星是有啥，就研究这个的。所以说咱们中国航天集团里面只有第五研究院是专门研究航天技术的啊，航空航天的这一块。那么这个集团呢是2006年，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才正式成立的。但是呢不是说以前不研究啊，以前就是研究院，现在呢叫研究集团了啊，是这样的。那么咱们现在啊说的这个单位就是背靠着中国航天集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航天集团第五研究院主要解决的就是什么？航空的研发，航空的生产啊，航天当中所有的这些东西怎么样能够出来，出来了之后还能够正式的用到我们老百姓身上啊，或者说用到这个科研领域，对这个中国的农业和医药界这两大块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受益者啊，最大最大的受益者。那么现在呢啊，尤其是这个股权完成了之后啊，他又跟这个另外一个企业进行了合作，把这个技术啊民用化，把这个技术民用化。也就是说你研究再多的东西，你不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那你研究出来干什么呢？是不是？那终归结底这个科研技术成果要转化成实用的，所以说呢，那么要是有实用的东西，实用的技术，实用的成果转化为民用，那必须得有民用的企业来参与当中。那什么样的企业？人家这个单位里中国航空航天呢研究这个的，他们哪会研究营业呀，他们哪会研究商业呀，不会研究。那怎么办？那就得找信得过的。所以说呀，后来这个股权重组了之后，那么跟一个企业进行了一个双向的合作啊。那这个企业呀不得了啊，这个企业呀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全世界都知名的华润集团。那么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老百姓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过华润万家超市的啊，去过华润万家超市的你就知道，这个华润集团呢它不只是开超市的，这华润超市很大很大，世界级的。华润集团呢它啥都有，有科研啊，有生产，有研发，有超市，有地产，有股票，有证券啊，有科技。所以说这个华润集团的实力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那么华润集团就跟着咱们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一起干，不是说航空航天干不了这个活，而是说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还有这个技术投入到研究的领域。所以说现在呀，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啊，跟哪个单位呢能接上档呢？我们跟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可接不上，哈哈，我们没那个实力啊。我们中心即使再厉害，跟这个国家级的还不行。但是我们现在跟华润控股啊，也就是说跟这个华润双鹤能够联系到一起去了。因为华润这一块把这个整个中国航空航天现在啊研发的这种能够转用民用的这种技术全部给承载，全拿下来了。所以说呀，从2006年开始，那么这个集团就开始干这个活了，把这个技术啊逐步的就做出来了。那其中最厉害最厉害的呀，这里面有一个公司，那这个公司啊也是个集团啊，也是隶属于中国航空航天下面集团公司的，叫什么呢？叫神舟生物。我再说一遍，叫神舟生物啊。什么叫神舟生物？

生物呢？也就是说，这个神州生物啊，它是以生物研发、生物技术啊、生物发酵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公司。那么它是隶属于国内啊，它是由我们中国航空航天集团研究院下面控制的。那又叫神州，又叫生物，它是以生物技术为主的研发方向。那么这个神州是什么呀？我给大家说清楚，你们一定要听好了。它的这个神舟的寓意就是研究神舟飞船的这个名字用上了，也就是说，这个神舟生物所有的技术项目都是跟航天神舟飞船有直接的关系的，跟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有直接的关系的。咱们中国的空间站在没有正式运行的时候啊，那都是神舟飞船呢啊，神舟几号啊，什么神舟5号、神舟6号、神舟7号的往天上飞。围着这个地球转呢，然后到最后再回来呀、啊，然后在这个围着地球转的这个飞船当中啊，卫星当中啊，然后在这里面搞科研。那个时候没有航天站呢，没有航空站呢，啊，没有航空中心呢，啊，没有这个空间站，怎么办呢？就拿这个神舟飞船呢来做这个研究。所以大家就想象一下，你说这个技术是不是顶尖的？那就又是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又是这个下面的中国啊、空间技术研究院。又是这个神舟生物啊，专门研究航空航天技术，专门研究航空领域当中的这种生物技术的集团。然后呢，又有这个世界级的集团企业华润参与其中，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单位，你们就说吧，厉害不厉害？那厉害到一定程度了，也就是说，这样的单位在别说中国了，在全世界都能派得上档啊，都能派得上档啊。那么，这么多年下来呀、啊，这个集团公司啊拿到的技术专利，就是跟神舟有关的，跟宇宙飞船有关的，跟这个神舟号上面研究的这种生物技术有关的，其中这些专利就达到多少？大家听好了，这种在神舟飞船上研究下来获取的专利，一共啊就27项。有人说这也少了点吧？大家听好了，这都是突破呀。这都是全世界没有的，也就是说，一定要通过神舟几号来搭载呀，这个才能达到这种太空级别的研究啊。所以说，这神舟5号、神舟6号、神舟7号这个飞船，都被神舟生物成功的搭载了一些菌种。那这些菌种拿回来之后，经过大量的研究之后啊，就能够生产出来民用的东西，在生物制药、生物医药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所以一直到神舟15号啊，到2022年、2023年，中国已经到了神舟15号了。那么这个从神舟号开始一直到神舟15号，这个研究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在这个研究项目上，开始是国家的，国家投入了多大的人力、物力、财产啊？这个成本简直太大了。但是呢，这个结果是喜人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神舟7号开始搭载，一直到15号啊，发生了重大的科技转变，取得了重大的技术突破。由此啊，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那是天大的好消息。所以说呀，这样的技术运用到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患者用上，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们说厉害不厉害？那有人说了，孟非老师，这个东西市面上有吗？我告诉大家，市面上有，只是说量少一点，因为这个东西啊，现在生产完了之后。80%都出口创汇，有人说那为什么不给中国人用啊？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第一个，这个东西啊，它代表了世界级的最先进的水平；第二个，这个东西啊，成本价也不低呀、啊，价格也不便宜啊，而且卖给国外能够多卖3到5倍的价格。那你说任何一个集团到最后成立，那是不是以营业为主啊？那一定是啊，而且赚外国人的钱，大家一起听听，你说光彩不光彩？我认为赚外国人的钱是最有本事的事儿，所以说这样的企业这么多年以来呀、啊，给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那你说这叫不叫为国争光？那有人就说了，陈梦飞老师，这个企业不得了啊，这已经是没有顶尖的顶尖了，最尖峰最尖峰的了，最顶尖最顶尖的了，那他们到底研究啥呀？那我告诉大家啊，他们研究的东西特别的多，第一个，他们研究抗癌制剂。也就是说，现在啊，很多的抗癌的靶向的东西啊，尤其是生物技术里面抗癌的东西，必须经过太空的培育。

很多东西到了太空之后就具备了神奇的抗癌能力。所以说呀、啊、这第五研究院啊，包括这个华润集团跟这个航空航天研究一起的，首先研究的就是这个抗癌方面，而且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也是研究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研究个什么东西啊，可能我一说名字啊，大家有人听说过，什么东西呢？辅酶构植。有人说哎呀，辅酶构植这个东西太多了啊，哪里都有，那不一样。那什么叫不一样呢？我告诉你啊，任何东西啊它就有高低之分。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嘛，我说一说看看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叫不分松柏杨华啊，人分上下高低，十个手指伸出来还不一般齐，这就是什么区别呀，是不是？所以说每一个东西啊它都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儿，咱们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来说啊，同样咱们就说以牛肉为例吧。那咱们看看这个牛肉，那你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谁没吃过呀？当然啊，有的人可能说不喜欢牛羊肉的那个味他就不吃了，那别人不说啊，说我啊，我是喜欢吃的，尤其是在藏区这么多年，那以牛肉为主啊，基本上是每天都会吃，而且我还比较喜欢吃。那你看就以我吃牛肉为例啊，咱们这个牛肉呢今年便宜了很多，地方这个牛肉啊35左右啊，有的地方还便宜点，30块钱左右，咱们就按这个价格来说吧。这是什么牛？大家听好了，这是普通的牛，也就是说咱们普通老百姓普通人吃的这个牛肉。哎，这样的牛肉啊30块钱一斤，35块钱一斤。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贵，我都买过20块钱一斤的牛肉，还有15块钱一斤的牛肉呢。那你看这35块钱一斤的牛肉啊是普通的啊，还有更低的，低到多少钱？我说出来你别害怕，我说出来你别害怕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说完你千万别害怕。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商家卖的那个牛肉啊便宜到什么程度，大家听好了，熟牛肉，熟的牛肉啊，我可说的可不是生的，酱熟了的牛肉啊，多少钱呢？25块钱一斤，25一斤，你能想象什么结果吗？哎，这有人说是不是假的呀，拿别的肉冒充的？大家听清了，真真实实的真的牛肉，熟的25块钱一斤，你能想象得到吗？啊，有人说是不是病死的牛啊？不是，就是正常的牛肉。那有人就奇怪了，说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国外来的，大家不知道国外的牛肉便宜到什么程度啊？普通的那种牛肉也有，但是很多国外的那种边角料的牛肉啊，就啊大块的牛肉啊，因为国外吃肉啊，它不带骨头的啊，那一点骨头都不带。然后呢，那牛排啊，切完了之后，大块的牛肉切完了之后，边边角角的啊，什么三两二两的那种肉啊，多了去了啊，斤斤唠唠的那种肉多了去了。但是咱们中国人还就习惯了呢，就喜欢吃这种斤斤唠唠的这种。在国外都边角料的啊，你知道他们出口到中国呀，可是正常关税呀，不是走私的，就正常的经过检疫检验的那种啊，边角料的那种牛肉也是块的啊，只是块没有那么大，小的块三两二两，大的块2斤3斤，就这样的牛肉冻的运到中国来，漂洋过海几万里啊，运到中国来的这种冻的牛肉，批发价就在冷库拿的价10块钱一斤。那这个是真牛，人家那边的养殖场大，人家那边的牛肉就是这个价格，便宜的不得了。包括到俄罗斯去，那肉比菜便宜，便宜的不得了，菜才贵呢。所以说这回大家就理解了吧。那你看看这个进口的牛肉，普通的就这么便宜，那有些饭店里面他们就买这种，这不是不能吃啊，经过检疫检验的好的，只是它是人家国外说边角的那个东西，什么好的牛肉啊，干净那种啊，牛排啊，啊包括那个牛瘦肉啊，牛肋啊，牛里脊啊，人家单独切着卖啊，这样的肉过来到中国来，很多餐馆用的就这个，就这样的，是没问题的，能吃啊。但是你说便宜不便宜？10来块钱一斤，这也叫牛肉？那这价格不就出来了吗？那中国养的这个牛就零售生牛肉35块钱一斤，是不是？人家国外来的这个速冻的牛肉便宜的多少钱？10块钱一斤。当然我说的是最低的。有人说孟非你说的这啥意思？我就告诉大家区别，你没扣值一说。哎呀，这个东西满世界都有，那区别大了啊，那区别大了。什么区别大了？接着说牛肉这块啊，那你知道好点的牛肉，国外进口的什么那种牛排啊，啊战斧牛排啊等等等等，那就贵了。那多贵呢？要现在在超市里面去买，你买那样的牛肉一斤呢，70-80块钱一斤。你看
这有便宜的10来块钱一斤的，还有普通的35块钱一斤的，还有好的啊，是不是70、80块钱一斤的？那有一些啊，特殊的叫什么？叫有机的牛肉，这就又不一样了。啥叫有机的牛肉啊？就这个牛啊，它没吃过那种什么饲料，这种牛啊就在天然的牧场当中，这牧场啊没有一点工业污染，没有任何一些什么给它吃的激素啊、药啊都没有啊，吃的就是这个青青的草。那这样的牛啊，产的奶也贵，叫有机牛奶啊，出的这个牛肉也贵，叫有机牛肉。那这个价格就高低不等了，有100来块钱的，有200多块钱的。有人说还有人吃吗？有的是人买，可多人买了，那牛肉不一样啊，那真的好吃啊，我没吃过，真的好啊，那有机牛肉真的好啊。但是有人说，那你咋老说牛肉呢？那你看便宜的10来块钱一斤，普通的30、50块钱一斤，好点的100、200、300块钱一斤，大家知道吗？还有一个叫什么小鬼子，那边叫什么和牛啊？我没吃过啊，那你说我能不能吃得起？我能吃得起。据说那个牛肉啊，一斤牛肉就1、2千，好的那种说什么顶级的和牛肉啊，叫雪花牛肉啊。那什么叫雪花？就那肉切出来那上面那肥的白白的，就跟飘了一层雪一样啊。大家很多人知道，这牛肉啊，肥的多了香，但是肥的多了腻，是不是？但是这种呢，肥的镶嵌到里面，一点一点的，跟雪花一样。那大家知道吗？这牛肉切出来非常非常的好看，一斤呢3、4千，你听听这差别不就出来了吗？同样是牛肉啊，便宜的10来块钱一斤，国外进口那种边角料，那个速冻的，那国内普通的30、70、80、100、200、300，和牛1000多，好几千，3、4千块钱一斤，那这区别就大了，每一个价格的接档区别。那就预示着质量不一样，所以说骨内透支也是如此。大家听好了，骨内透支拼的不是价格，你听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骨内透支永远拼的不是价格，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普及了。那骨内透支这个是最早是药店医院里面的药啊，它是用于心脏方面的。也就是说，现在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听到骨内透支，就一个感觉，说这个东西是解决心脏方面的，专门解决心脏的，对也不对。什么叫对呢？对，这个东西是针对心脏好，但是这叫普通的骨内透支。普通的骨内透支就是营养心肌细胞的。你听清楚了，普通的骨内透支外面哪个世界都有，你到任何一个药店、医院里面都有，有药用的啊，就是 OTC 的，还有一些就是带蓝帽的都算上。普通的骨内透支便宜啊，有8、9、10块钱一盒的，有100、200块钱一盒的，最贵的普通的骨内透支不超过300块钱一盒，能用一个月。有胶囊的，有片儿的，都有。这是普通的骨内透支，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吧？也就是说，这种骨内透支普通的，它确实能够营养心肌啊，让这个心脏动力提高啊，让这个心脏跳得平稳一点啊。这是普通的骨内透支都能够达到的，所以说价格也便宜，便宜的就低的100块钱左右，贵的就是300块钱左右。所以说，骨内透支这个东西从来不以价格来占领市场，以的是什么？以的是结果。也就是这个东西啊。是有钱没钱的普通老百姓也好，还是有钱人也好，都能吃得起的，而且食用率非常高的这么一个东西。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你们中心用不用辅酶素食啊？我告诉大家用，我们中心也有，但是我们中心的这个辅酶素食跟你见到的辅酶素食完全就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有人说有那么夸张吗？有，为什么？大家听好了，孟非老师在哪个单位上班？大家知道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单位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最顶尖的，所有的用药类的东西都是定制的，或者说国内质量最高最高的。那我说到的这个，我们中心用到的普维克时，那不得了，就是这个中国航空航天研究院啊，中国这个华润集团，大家听清楚了，这样的集团单位啊出来的，而且是全都是专利技术，那就这一个普维克时的专利技术就用到了多少啊？整个所有的辅酶的专利技术用到了8项，8项专利啊，国家发明专利啊。你们要是平时能够用到一样国家发明专利的产品、药品啊、保健食品，都已经不得了了。就这个单位里面，这个单单就这一个辅酶透支，就已经有8项专利在里面附加。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技术、这样的质量，我敢保证是全世界独一份。老百姓说那歇后语嘛，叫什么"蝎子粑粑独一份"嘛。那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辅酶透支，就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全世界唯一。
你说全世界福利课时那么多，对，全世界福利课时那么多，每个国家都有。但是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个福利课时，是所有的全世界整个地球上啊，发明专利加持运用技术第一名。也就是说，你们能够在外面市面上找到的福利课时，一般情况下能有一个发明专利，甚至两个发明专利，已经是顶天了。但是在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个中国航天的。跟神舟生物的这个，跟华润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福米克十，8项发明专利，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技术是不是已经高到天顶上去了？也就是说，这个福米克十同样也不是以价格争天下，它没有说什么高到老百姓都用不起的那种程度。当然说我说的是国内，但是在国外价格就翻3到5倍了。所以说往国外走啊，也有税这是一方面，第二个能够赚更多的外国人钱。所以说，它有80%左右的生产份额都是出口国外的，给国家创外汇去。但是呢，在国内也是只是供应一些单位。我再说一遍，也是只是供应一些单位啊，不是说放开了的，不是说你谁去找有的是的，没有那种程度。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想象了吧？能够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这个集团生产的这种含有8项发明专利的，国内最顶尖、国际最顶尖的。全球唯一这么一个技术加持最强的煤矿石的，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一是多幸运的一件事，第二个就是那都不是钱能不能买到的问题，这个东西也不会，不是钱能买到的问题，而是它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技术，有了这么多专利，导致它的作用跟别的煤矿石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完全不一样？别的煤矿石只有一样最基础的功能，大家听好了，别的煤矿石只有一样最基础的功能。就是营养心肌细胞，啊，增强心脏动力，让它跳得平缓一点。这是全世界所有的辅酶构石达成共识的。也就是说，辅酶构石进入医疗当中，进入医药领域当中，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解决心肌细胞的营养，增强心脏去跳动的动力，就唯一的这么一个。但是大家听好了，我们中心如果要是只追求这一点，那辅酶构石都没有资格进到我们中心来。因为说要是营养心肌，我们中心里面随便拿出个东西都能。我们有牦牛肽，我们有心动肽，我们有鹿筋肽，啥都有。我们为什么要用辅酶构石啊？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辅酶构石它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全面。全面到什么程度？就这么一个辅酶构石能够解决身上很多的问题，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那不是一个，而是十几个问题。那这种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功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治疗方面？那我大家听好了，这是整个中国，整个中国，我说整个中国唯一，整个中国唯一一个搭载神舟飞船进到中国的这个空间站，在那里进行繁育培养出来的这种辅酶构石的菌株啊，有了这个地方的加持，它的这种作用。制剂以及它的这种效果，那就一下子突飞猛进的变化，变化成什么情况？变化成什么样子啊？就是说超越了市面上所有的辅酶科学，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大家听好了，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它能够有效的啊，最有效的改变心肌细胞的状态啊，同时呢，它不只是单纯的营养心肌了，它能够促进心脏细胞的代谢。啊，促进细胞的代谢，加快它的代谢频率，这样的情况下，逐步的就恢复了我们心脏心肌细胞的功能，从而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啊，在病态的情况下，长期用到这种辅酶促使，然后干什么？让它变得越来越年轻，让变得越来越年轻，让心脏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它跳得越来越好，这一跳的就越来越好了，里面的血管啊也开始跟着变好了，它就两大心脏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第一个。啊，这是辅酶构石最基本的功能。第二个，这个辅酶构石经过太空繁育育种的，能够有效的增强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免疫功能啊，增强我们的抗氧化功能，尤其是对心脏方面啊，那也是效果非凡的。它能解决什么情况？第一个，它能够同时附带解决心脏血管病变的问题，你包括血管的痉挛啊、血管的堵塞、血管的栓塞、血管的变硬，它都能解决。第二个，它能够解决。病毒性心肌炎，第三个，它能解决我们所有心脏的慢性功能不全。你看，这个慢性的心肌功能不全呢，这个病很难治。但是呢，用到这个太空培育的这种辅酶构石，哎，慢慢的这个慢性心功能不全解决了。第三个，往下走啊，
除了心脏免疫力。

这是其他所有的腐朽结构是解决不了的。它能够有效的中和，听清楚了，它能够有效的中和所有他汀类药物的各种副作用。有人知道吗？吃完他汀啊，伤肝伤肾的、啊。就他汀是必须要吃的降脂药，但是吃完了他汀，伤肝伤肾。但是呢，这种经过太空培育的辅酶构石，它能够有效的中和他汀类的药物在身体当中的副作用，那这就不得了，挽救生命啊。第三个，它能够有效的解决我们偏头疼啊、头晕呢、这种情况，用完了之后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它还能够干什么？能够辅助降压，它不是单纯降压啊，它能够辅助降压。这个现在我们有临床数据，这个经过太空培育的辅酶构石，它能够让达到30%的人吃完了之后血压平稳，恢复正常。有人说这个数字不高啊，这是附带的，这个辅酶构石是不降压的，别的辅酶构石没有一个降压的，但是咱们现在这个辅酶构石能够让30%的高血压的患者血压恢复正常，那就已经不得了了。然后呢，大家再听好了啊，它能够提高免疫力啊，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它能够有效的让我们中风啊、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这些患者呀，稳定病情，控制住症状，减轻症状。那你告诉我，达到这样程度的这种辅酶构石，你们说说吧，你们以前听没听过？你们以前见没见过？我敢保证，你们以前都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就这么神奇的东西，这是哪来的？这跟大家说清楚啊，这个辅酶构石一般人可见不着。为什么说一般人见不着啊？大家听明白了，这是神舟生物集团呢、也就是中国航空航天集团有限公司啊，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啊，联合华润集团两个企业单位，这么厉害的两个企业，一个是国家级的，一个是这个商业世界级的，这两个单位一起来筹建创办的这么一个技术公司来生产出来的，把这个技术用于民用来创汇的。你想想这个东西，老百姓听过吗？老百姓见过吗？你想都不要想，见都不要见。也就是说，要用就用最好的。那辅酶构石为例，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前用过，或者以前家里买过，或者现在都有。那我告诉你，东西是一样的东西，都叫辅酶构石，是不是？人都是一样的人，那为什么有的人一个月这个2000万元的工资，打工累得要命？有的人一个月能挣2000万，能挣2个亿，那差别大不大？就这么大的差别。所以说，你见到的那个辅酶构石，那是最普通、最普通、最基础、最基础的辅酶构石。那么能放到我们中心用的，一定是最顶端、最顶端、最厉害、最厉害的这个辅酶构石。所以说，大家明白了吧？这个差别呀，不是一点半点，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普通的辅酶构石，就相当于10来块钱那种边角料的牛肉。那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种辅酶构石，就相当于最贵那种3、4千块钱一斤的牛肉，那差别大的，这就是一个天一个地。那有了这么大的差别，我告诉大家，效果也是天差地别呀。那普通的辅酶构石就是能够解决心肌细胞的能量的问题、营养心肌的，但是咱们中心里用到的这个辅酶构石是国内国际最顶端、最尖端、全世界独一无二、唯一一个能有8项发明专利，而且是航空航天技术培育出来的这么一种。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这种能够比普通的要效果高多少倍？独一无二，也就这么去讲吧。我一直强调一句话，我说到了我们中心来，想死都死不了。为什么？我们有这方面的技术，我们有最全的技术。那大家听好了，这句话今天我给大家一个解释。在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其中有一个最大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有最好的抢救技术和抢救人员和抢救设备，这个是为了突破风险的。那么再有第二个，我们最大的一个技术保障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心里面有这种世界顶端的辅酶构石。人最容易出现意外走掉的死亡的病例，就是心血管堵塞和脑血管堵塞，明白了吧？那么心血管、脑血管堵塞的情况下，就是老人家突然发生猝死最大的危险。也就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有一个口号：一是我们有最好的急救措施，二我们有最好的防范心脑血管突发危险的东西。今天我给大家揭晓谜底，大家听好了。能够保证这一点的，就是因为我们中心里面用到了国家技术、航空技术、航天技术、神舟集团生产的这种世界级顶端的辅酶构石，保护了心脑的血管和细胞不突然之间出现危险和变异，从而就让这个心和脑稳定下来，而解决了病痛，远离了危险，躲开了突发的一个猝死。大家明白了吧？这才是我们中心里面非常核心、非常核心的东西。我以前呢，这个事儿我得给大家道个歉，我都遮着藏着没有给讲，今天我给大家讲出来了。所以说呀，收音机前。

0: 各位听众朋友，不要流口水，不要流口水，不要流口水啊！今天咱们时间呢讲的比较长啊，我就不接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电话了。但是呢，大家听好了，你们不要流口水，明天你们在同一时间继续等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教你们怎么样能够把心脏和脑血管保护住，以后不发生任何危险，好不好？咱们今天就说到这，明天同一时间等着我，咱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0: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防灾减灾救灾何以极端重要，凝心聚力展风采，拓展实践见初心。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你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防灾减灾救灾何以极端重要。今年以来，广西水库溃坝、重庆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台风美沙克、巴威、红霞、白海豚登陆带来狂风暴雨。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总书记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做好极端灾害防范的现实需要，系统总结新时代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成效，深刻阐明七个坚持的宝贵经验，科学分析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明确要求，指明了自然灾害治理的方向路径。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人口聚集，高楼林立，管网密布，产业园集中布局，客观上增加了各类承灾体的暴露度、集中度和脆弱性，进一步放大了灾害威胁和损失。同等强度的灾害，今天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我国70%以上城市、50%以上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海洋等灾害高风险区。目前已有的21个国家级都市圈、29个地区生产总值超1万亿元的城市，集中了全国重要的经济产能和高密度基础设施。一旦遭遇大灾巨灾，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亿元乃至1000亿元规模，甚至可能导致多年发展成果一键清零。特别是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这种资源的集聚效应只会越来越明显，对灾害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从源头上主动塑造安全，把灾害风险评估、防灾硬性标准嵌入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新区开发等，才能有效防控各类自然灾害风险。灾害治理一头连着群众安危，一头关乎民生福祉。过去灾害防治侧重于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目标是不死人、少伤人。如今不仅要求灾害预防更精准更及时，还要求在灾害救援中更好满足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多样化需求，不仅要求做好受灾群众心理抚慰、情绪疏导、社会支持，也更加关注灾后恢复重建对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十四五时期，我国年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分别比十三五时期年均值下降36.0%、22.9%，但与人民对灾害治理固若金汤的新期待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唯有以灾害治理的确定性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才能打牢获得感、幸福感的坚实根基。 近日，团临江市委在临江市光华中学组织开展西部计划志愿者素质拓展实践活动。
1: 本次拓展活动紧扣青年成长需求，内容丰富，寓教于乐，设置多项沉浸式团队实训项目。

项目。在挚友寻宝记环节中，志愿者们分组协作，携手探索，在趣味任务中增进交流，加深友谊，快速提升团队默契度，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在团队组建与目标构建实训中，大家分工协作，集思广益，共同确立团队目标，明晰岗位职责，强化了集体意识与大局观念，为后续高校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夯实团队基础。此次素质拓展活动有效激发了志愿者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志愿者们表示，将把活动中收获的团结精神、拼搏干劲转化为工作动力，积极投身基层治理、志愿服务、兴边富民工作，以青春之力为临江边境发展贡献青年志愿力量。近日，临江市妇联在解放社区开展“吉家和美守护成长爱心妈妈”暑期关爱活动。活动现场开设防溺水、交通安全等知识课堂，提升儿童自我保护意识。贴五官、两人三组等趣味拓展游戏轮番进行，孩子们在爱心妈妈的陪伴下踊跃参与。爱心妈妈还与孩子们共同彩绘心愿圆盘，写下成长寄语，并签名留念。活动最后，爱心妈妈为孩子们送上爱心物资，叮嘱孩子们劳逸结合，平安度假。此次活动融合安全教育、情感陪伴与物资帮扶，为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的暑假保驾护航。夏日的临江，青山叠翠，风光旖旎，优良的生态让这里成为天然避暑胜地。一江秀色绘就山水画卷，江畔赛事激荡活力，消夏盛会点亮夜色，山水运动与市井烟火交相辉映，尽显边城夏日独特风韵。

夏，是群山送来的清凉晚风，是江面荡漾的粼粼波光，浓荫藏山野鲜果，烟火胜一场温柔。当骄阳铺展青山碧水，清风漫过街巷田畴，临江盛夏，携满目苍翠款款而来。盛夏群山覆满浓绿，江水浩荡开阔，水汽驱散暑热，山间云雾缭绕，清晨会作溪涧，游人踏水，泛舟漂流，水声清欢。骤雨过后，山林愈显清翠，树荫自成天然凉地，万物肆意蓬勃。每到正午，暑气升腾，临江山林便是天然避暑秘境。绵延青山，隔绝燥热，参天林木层层叠叠，织就遮阳绿障。山涧流水终年冰凉，不少市民携家人进山纳凉，静坐溪边清泉，漫步林间夕阳。山间野鸟穿梭林间，各类野生草木肆意舒展，处处透着蓬勃鲜活的生命力。田间蓝莓、草莓、香瓜子长势繁茂，果香漫山野，满眼青绿，是临江独有的夏日生态画卷。夏日美好，藏于江畔赛事与夜间消夏盛会，边境欢乐跑沿边境线开跑，设置竞速、健康、亲子组别赛道，串联鸭绿江风光与红色旧址。清晨赛事起点人声鼎沸，起跑仪式热闹盛大，入夜青岛啤酒消夏节拉开帷幕，江畔灯火璀璨，鲜啤特色美食、歌舞演出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欢聚闲谈，烟火气息十足，全民健身与夜间文旅同步升温。革命旧址掩映绿树之间，游客驻足品读红色往事，让夏日兼具运动活力，市井温情与厚重红色底蕴。夏市繁茂丰盈，亦是临江奋进向上的姿态。一场欢乐跑，一届啤酒消夏节，一汪清凉江水，都是这座小城夏日鲜活动人的注脚。临江依托山水资源，打造夏日文旅名片，吸引各地游客，激活夜间消费，带动本地餐饮，农特产品展销协同增收。

0: 青山风光，特色赛事，江畔节庆，红色旧址，亲水风光与城市发展相融，共同绘就明媚夏日城卷，守护绿水青山，传承红色文脉，深耕夏日文旅产业，市民同心携手奔赴璀璨前路。临江之夏，处处皆景，临江之明天，前程似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世卫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这
2: 安家您的补偿。尹律师。
1: 您好，是这样的，正常的话，单位跟我们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给的补偿咱们协商一致就是 N 加一，这是最高的。如果说你不认可他这个解除的话，那你正常就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继续履行合同，如果他认为说是你的运工成本过高了，或者单位业务不好了等等一系列原因，他给你出具辞退的通知书的话，你是可以要二 N 的。哎，这个二 N 就是咱们可能劳动仲裁里边补偿的，就是赔偿的一个上限了。所以说是你考虑考虑，你看是说我拿 N 加一走呢，还是说我就想继续在这个单位工作，你也可以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好吧？
3: 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你说就是他是不是不能就是强制给我解除合同啊？这个这就是这个协商和强制，他领到的那个补偿他是一样的吗？不明白呀。
1: 您现在在这个单位工作多少年了？签过几次劳动合同？
3: 就15年了，我们当时那时候就签一次吧。
1: 只签了一次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签多久的呀？正常的话，最长不也就签10年吗？你15年就签了一次劳动合同，因为咱们有这个法律规定，你也可以回去再跟单位沟通一下，一般不会存在说这么长时间就签一次劳动合同的啊。因为如果你存在2次以上固定劳动合同的话，第3次以后签的肯定都是无规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甚至于说你可能第一次跟你们签的就是无规定期限劳动合同。如果你们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话，你没有重大过错，单位不能辞退你。单位不能辞退你的话，那你所以说是现在什么呢，你要想让他继续履行就继续履行，他没办法强制去跟你解除，除了说辞退你，没办法强制的给你 N 加一让你走。他辞退你，他得给你二 N。就像你现在工作多少年了？
3: 15年了呀。
1: 啊，工作15年了，他要一次性给你补偿30个月的工资，就是他辞退你的话啊。
3: 哦，是这样。
1: 对。你手头有合同吗？
3: 我合同我忘放哪了，之前签过有，这都好好多年的事了，忘放哪里了。

0: 你10多年了哈，这合同可能也找
1: 啊，
0: 不到了。像他这样的眼力士，他现在合同可能现在手里找不到，也不知道他这个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合同，是不是可以和单位商量，看看当初的合同什么样，还是把这合同看看拍给了我们看一看？
1: 对，是的，这回你回去找一找，你要能找到的话，把你手头的拍给我们；你要找不到的话，你回去跟单位这边，商量一下，因为单位这边肯定有抵挡。你过去拿个复印件或者拍个照，这都可以。然后你把合同发给我们了，我们才能知道说是，哎，你后续的整体的这个赔偿补偿究竟是怎样的，好吧？
2: 行，我找一找，我看我找到合同之后，我想当面去找你聊聊，看看到底是怎么弄。你那个去哪找你啊？
0: 对，您这样，您现在您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456，添加，哎。
2: 24634556，
0: 对，
2: 好，我记下了，
0: 对，
2: 好，好。
0: 合同在手之后，你可以把合同发过来，拍一下，我们给您看一看。这样呢，看看您是咱们能够要到这个 N 加一啊，还是2N 啊，还是是不是也就可以做一个无固定的了？是不是咱们就可以不走了？这都可以的。
2: 行，好的，我知道了，好
0: 好，
2: 的，
0: 杨女
2: 谢
0: 士，
2: 谢你
0: 哎，
2: 啊，
0: 好的，哎，
2: 哎，
0: 好，我
2: 好
0: 们
2: 好。
0: 再会。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也遇到了像杨女士这样的一些关于劳动方面的一些纠纷，包括其他的像合同纠纷，还有生活中我们的一些消费纠纷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包括婚姻家庭等等，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呢，通过直播间的3部电话0431-8581-51181599858185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打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我们的严律师我们一起都能够看得到。好，再来看一看打进3个1的这位刘女士有什么问题？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就是啊，我一个好朋友嘛，他跟我借了30万，都得有3年了。现在，因为我中间吧，我也催过，但是这不关系都挺好嘛，我也就是口头催的，也没有证据。但是我最近我听说吧，就那个诉讼时效是3年，那是不是就过了3年就不能给起诉了呀？然后我就寻思，要是诉讼时效过了的话，我让他重新写一张借条，是不是那个时效就能重新算呢？
0: 对，这是我们最常见的问题了，尹律师。
1: 你得看你们当时的那个借条上有没有还款期限。如果有还款期限的话，是从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3年内你要诉，或者说是要跟他保留一个去跟他追索过的证据。从你有证据证明你跟他索要过以后，又可以延长3年。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如果你借据上没有写还款期限的话，正常咱们最长的保护期限是20年，但是也不建议你拖得太久，因为人的这个履行能力可能随时都在变化。你有的时候这个钱你放的时间久了，一者是你以后真的去诉，你证据不好去举了；二者是他个人的履行能力变化了，可能你这笔钱最后也会落空了。所以说是，尽快去走程序，尽快去诉，如果想要的话。因为你说你现在就是这么多年了，他要是真的想自动的给你履行，肯定也还差不多了。但是他一笔都没履行，就说明他没有主动履行还款的这种意愿，所以你迟早都得走诉讼，好吧？
3: 那咱这个，我那个电话是多少啊？我那啥吧，我详细跟你说说我们这个情况，然后你帮我看看呗，实在不行我就诉他了，要不然我这钱要不回来呀。
0: 是，刘女士这样，您可以记一下苏邦的服务微信24634456，这样看当时你们这个借据啊是怎么写的，然后可以沟通。另外如果说您要想到苏邦律所来呢，也可以提前打一个电话预约85671234，0431-8567-1234都可以。哎，
3: 行，那我知道了，那我记下来了。
0: 好，刘女
3: 好，
0: 士，
3: 谢
0: 哎，
3: 谢。
0: 好，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8581-5998159。

0: 9588151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04318567123，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来为听众朋友开通的，我来看一看打进39的这位卢女士。卢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
2: 那个我想分析一下，就是吧，我老公外卖骑手待了快一年了，平台签的是劳务合作协议，不是劳动合同。这两天下雨，我老公啊送餐中啊就路滑就摔骨折了，医院花了40000多呀。平台说啊，我们是合作关系，不是工伤，只走意外险，赔了10000多，剩下的让我们自己承担。我就想问问，这种情况真的不能认定工伤吗？平台就不用再给额外赔钱了吗？
0: 像这样
3: 的，你好，是这样。你好，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你们合同是合同，但实质履行是不一样的。有很多用人单位，他为了规避这个就是劳动法的一些赔偿了，或者是社保了这些的义务，可能他们的这个用工成本比较大，所以他会跟你签一些协议。但是这个协议不是他名头写的说是劳务合同，他就是劳务关系。我们得根据他的实际用工方式去确定，即便说签了劳务合同，但是我受你单位的制约，有上下班打卡的记录，然后有要求，有员工制度，请假需要提前报备，然后如果迟到早退了，这些都有相应的罚款的话，那很简单呀，那这种你就是和我形成了隶属关系，我就是被你管理的，那咱们建立的就是一个劳动关系。然后你得需要这些证据去确认你们存在劳动关系，然后再去认定我在履职过程中存在了这种事故的话，那我就是工伤。
2: 那要是最终认定不了劳动关系，能不能直接起诉平台主张给人身损失赔偿呢？我大概能不能拿到点钱啥的？
3: 因为我跟你这样说啊，如果是存在劳动关系的话，那你这边就无论存不存在过错，相关的这个费用都应该由用人单位去赔。如果你建立的不是劳动关系的话，那你可能是劳务关系，劳务关系的话也可能是雇佣，雇佣的话就得看咱们在这个受伤过程中过错占比多大。如果说是咱们过错占比比较大的话，你可能只有小部分的能让平台给你赔。其实我们做过类似这种就是外卖啦、快递员啦这些的就是工伤的案件，所以你这个有认定为工伤的可能性，你最好是您把你线下的所有的材料拿着过来，然后我们给你看一下，如果能认定工伤，那你不是全部的损失都能得到赔偿了吗？不然的话咱自己再担个大部分有的时候犯不着啊。
2: 那这么呗，我加微信，完了我去之前我联系你们，联系你们完我把我的手机啥都带了，我想当面咨询一下。
0: 卢女士，对，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您我可以把素邦的微信再和您说一下，是24634562，您可以记一下。
2: 24634562哈。
0: 这样您手机的一些资料您都可以发过来，我们可以给您看一看。好的，我们再会。因为现在呢，好多的一些工作环境不一样，这工作的形态呢，可能也都不一样。有的呢，像一些实体的，我一些实体的公司，我去签约；而现在更多的呢，还有一些朋友是一些跑外卖呀，或者是滴滴呀，都是跟平台这样的一个签约。那这时候就不知道了，自己和对方这是一个劳动关系啊，还是劳务关系？那我属于工作。

0: 做单位的一个职务行为呢，还是雇佣的一个行为，这个都不要紧。如果说您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在工作期间受到了伤害，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拨电话来向尹律师来咨询。在节目之外，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周六和周日两天的时间播出嘛，节目之外如果说您要想继续的沟通关于这样的一些劳动方面的一些纠纷，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合同纠纷、消费纠纷等等，都可以通过苏邦的一个咨询热线0431-8567-1234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的现在呢三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1511-8581-5999-8581-5199。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好，再来看一看打进三个幺的这位张先生有什么问题。张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你好。嗯，
1: 对，是这么回事，就是我吧干一点小生意，在我们这夜市吧摆摊，当时吧和一个商贩嘛就发生了争吵，就对方嘛就于是我们就打起来了嘛，对方嘛他就先动手的，先扇了我耳光，然后呢我们就打了一拳打伤了对方，现在吧就说对方验伤为轻伤一级，现在他就反过来指控我说是这个故意伤害。警方呢就报警了嘛，警方说冲突双方都有过错，想问我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和全部医药赔偿吗？问一下这个律师。
2: 嗯，你好，现在是什么呢？你给对方造成的是轻伤一，那对方给你造成的伤害大概是多大呀？有没有验伤结果这些？
1: 我倒没什么问题。
2: 嗯，你这边倒没什么问题是不是？然后你也说了可能是他先打的你是不是？
1: 是他先扇我的嘛。
2: 嗯，他先打的你的话就不排除你存在正当防卫的情节，如果你存在正当防卫的话，轻伤一我觉得没有超过必要限度，那你就是合理的防卫限度内，那你可能就没有刑事责任。如果说是咱们超过合理的防卫限度了，说是或者说是对方已经停止实施侵害行为，就是对方可能要走了咱们再去给人造成这种伤害的话，那有可能你要涉及刑事。然后这个的话具体你们当时的这些情节你们应该都是做了笔录了是不是？
1: 对对。
2: 嗯，不行你就线下过来咱们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你当时这个过程，然后去给你分析一下你这个涉嫌的面大与小。嗯
1: 嗯嗯，再一个就是律师，就是说对方先动了手能不能认定就我为正当防卫呢，免除我的责任呢？就是
2: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需要跟你了解一下当时事发经过以及有没有监控录像以及是不是有证人，证人整体大概你了解到的他的供述是怎样的。
1: 哦，行，就是说那咱们律所在哪，到时候咱当面再详聊好不好？
2: 我们律所在建设街1469号，你可以直接导航过来就可以。嗯，
1: 行。
0: 对，张先生，哎，因为您提到了要认定这正当防卫，它一定是要有证据的呀。我们看看当时这个，对啊，监控啊，这个其实也是最好的一个证据。还有当时这个在报案的时候一些记录等等，您都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2463456，这样呢，哎，后续的可以继续的来看一看，通过您提供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资料，我们帮您分析一下。
1: 好，
0: 好，张先生，哎，好的，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的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通过我们节目的三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在视频号上留言。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4: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3: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4: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
4: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王老伯突发疾病去世，因三个子女均声明放弃继承，王老伯的债权人老张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面对无人继承、无人管理的遗产，该由谁来担任管理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6: 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民法典第1145条，继承开始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法典第1146条，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遗产指定管理人是利害关系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异议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本案中，老张与王老伯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王老伯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相对比较了解辖区内公民的家庭关系、财产状况，有能力担任遗产管理人，且权威性较高。而村委会是最贴近本村村民的一级组织，适宜担任本村村民的遗产管理人，故老张可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为王老伯的遗产管理人。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通过三部电话向尹律师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那如果说您关注了我们的吉林之声公众号，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4: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打进3个9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7: 哎，律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7: 就是我跟我前夫吧离婚有2年了，当时我俩

0: 那个离婚协议上约定，就是他每个月给我和孩子12000抚养费，然后住的房子也归我。但是他现在吧，他离婚就是半年的时候，他就把公司那个股权转给他那个他后找那个现任那个老婆了。然后现在他名下房子也没有，然后说也没有钱给我抚养费，我就想问问，像这种他把财产转移了，我能不能就是起诉撤销？
1: 对的，
0: 可以起诉。
2: 尹律师，
1: 你好，可以起诉撤销，因为什么呢？就是他有债务，然后他又以低价或者说赠与的方式把他自己的财产处分给第三人了，这个明显，这个明显是侵害你的合法权益的，所以说是你可以去起诉他。甚至于说什么呢？你现在是什么孩子的这个抚养费这些，还有老人的赡养费啦，还有一些赔偿这些，其实我们都是可以申请先预执行的，就是他的保护，在法律上他的保护力度可能更大。所以说是，还有就是你们当时财产分割的时候，其实对这个是怎么去界定的？比如走的协议还是走的诉讼？
0: 走的协议就是我公司，我俩一起分的那公司我没要，然后只给我房子，还有这个12000的抚养费。
1: 房子现在落到你名下了，是不是？
0: 对，
1: 可以。他这个转股份的行为不是影响到了抚养费的负担吗？所以说是你可以去诉他，好吧？
0: 那他现在名下他不就没有财产了？我就是想申请那个，能不能申请法院查他这几年那个银行流水呀、还有他支付宝、微信记录应该是很大额的，我想查查他这个转移这个财产证据。然后我现在要求他就是重新分配，分给我一半，这样可以吗？
1: 其实我跟你这样说，如果说是你现在有线索能够证明你们在离婚的时候有一部分财产是没有分割的，哎，那你就提离婚后财产分割诉讼，你是可以要求的。就比如说是，在离婚的时候，他银行卡里可能有10万、20万的这个存款，你没有分割，然后正常你要求分割一半是可以的，但是你前提是你得有这种线索或者证据。与其这样，你还不如在你那个，就是撤销权之诉的过程中去查一查流水。你如果在那个过程中查到了相关的流水，那你相对比后边你想启动这个离婚后财产分割纠纷，你就有证据了，好吧？
0: 好的。你们律所在哪个位置？我就想见面把我这个事当面咨询一下，具体说一下。
1: 我们律所在建设街1469号，你直接导航就能找到。树邦律师事务所。
2: 林女士，
0: 好的，
2: 林女士来之前打一个电话，85671234预约一下。
0: 好
2: 哎，
0: 嘞，谢
2: 好的，
0: 谢，
2: 哎，好，林女士，我们再会。我们的三部电话呢也正在为听众朋友开通。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如果说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的三部电话来向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进行咨询。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力扶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来接一下，这是打进3个1的孙女士。孙女士你好。
4: 你好。
2: 哎，你好，您讲。
4: 是这样，就是我这个工作吧，工作时间挺长了，十来年了，然后近期吧就是效益不好嘛，就商量我们说这个给我们调调岗，然后工资方面可能也有别的，就是这个就是。

0: 概是两个月以前的事了，然后跟我们商量，我寻思时间这么长了，我们就同意了，签字了。嗯，律师，我们就签字了，他给我们换岗，还有那个薪资下调这个事儿。但是我们工作两个月之后，不是下降一点半点，而且这个岗位也是也是非常非常难，和以前反正相比较来说，就总而言之，我现在就是，如果我现在提离职，还能得到赔偿吗？相应的赔偿吗？
1: 不太容易了，因为你已经同意调岗降薪了。虽然说调岗降薪是我们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事由，但是你跟单位达成合议共同调岗降薪，你再以这个去主张就不能成立了啊。
0: 但是律师，他就是我们签的那时候调的岗和我们现在的岗他也是不一样的，包括薪资和我们当时签的是不一样的。
1: 嗯，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了，那你就得把你当时签的那个协议和你整体现在有的材料，你以前的薪资待遇这些你拿过来，我们帮你分析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存在一些，就是虽然当时给你允诺的，但是现在还没做到，没做到的话，你现在这个和你当时同意调岗降薪有一个岗位和薪资待遇差的话，也可以调岗降薪去走。
0: 嗯，
1: 我说你实质履行是怎么走的？好吧。
0: 啊，行。那但是我还有个问题，律师，但是他那个我们当时签完了之后，他就回收了那些东西啊。
1: 你有拍照啥的没？
0: 真没有，就当时也没留那么多心眼儿。
1: 没有就去单位要，对不对？
0: 要是吧？
1: 哎，你说我，对。调岗降薪是我签的，正常这个材料是不是应该你留一份，我留一份，对吧？
0: 嗯。行，我试着去这么做一下，然后到时候咱们帮我看一下。嗯，
1: 挺好的。
2: 对，
0: 嗯，好，谢谢。
2: 嗯，把这个他当时你们签的这个能够拍下来，然后呢现在实际上的是什么样的，他两个不一样，这样可以把这当作证据发给我们律师给您看一看。
0: 哎，好的，谢谢，谢谢。
2: 添加一下微信是2463456。
0: 嗯，好嘞，2463456。嗯，
2: 好。哎，好，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如果说有法律问题呢，同样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在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那在八月份呢，如果说您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这个呢现在联系苏邦的律师事务所还可以预约一下首次免费咨询。那咨询内容呢，可以像是处理一些各类的私人借款呢，货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纠纷。因为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是有很多就借钱给他人的经历嘛，当时是出于信任出借资金，可到期之后对方却迟迟不予归还，可能电话不接，消息也不回，给你拉黑了，甚至是百般的吞尾。像刚才听众朋友说的，这有的诉讼时效是不是过了，这该怎么办？那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那我们的苏邦律所是专门处理各类债务纠纷案件的，那不管您像一些私人的借款呐、货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的纠纷，您都可以整理好手里的证据来律所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的咨询了。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您开通，打进三个幺的这位钱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律师。
2: 您好，您讲。
3: 是这样，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想要问一下。
2: 您说。
3: 就是我父母他这块有个欠款，就是4万块钱，还是2020年的时候借出的。
2: 嗯。
3: 然后吧，就是。这个人他不是别人，就是属于是我的一个舅舅吧。然后之前的话，就是因为老人赡养的问题，完了我爸跟我妈也就是提到过，说就是在饭桌上吃饭嘛，过年的时候。但是我们之间确实是没有任何协议的，就说到说那个如果说你就是对老人好，因为我家这个老人是我姥姥归到我这个舅舅这块儿。说对老人好一点是不是？完了，因为毕竟说当姑娘的可能就是我们这块能给的力就是少一点，人老人在那能过得舒坦一点，所以说就这个钱就是不要了。但是也没有啥条啊，或者说协议呀、反正基本就是吃饭的时候口头这么一说。然后现在吧，就是

0: 我老了吧，人也已经是没了，然后就想问问，就是这个情况的话，就我们这笔欠款还能不能要回来？想问一下。
1: 你现在手里有条吗？
0: 最初的时候有个条，但是写的也非常简易，基本就是，
1: 那个条现在在了吗？
0: 还有在家里边，但是没有我爸的签名，就我妈的名，还有我舅舅一个名，也没有什么二手印啥的，反正就是也是亲属嘛。
1: 就是有欠款人给你签字落款，是不是啊？
0: 对。
1: 对，你那个条上边写还款日期了吗？
0: 没写，好像没写，非常简易，就是当时好像是2020年1月份的时候写的，就是有那么个日期。
1: 没有写还款日期的话，正常最长保护期限是20年。如果写了还款日期，是从还款日期届满之日往后推3年。所以说是你现在看一看这个条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啥呢？即便说是其他的，你现在这个数我肯定是能数的，因为毕竟借款真实存在嘛，对不对？就说是
0: 对，
1: 后续
0: 肯定
1: 履行
0: 是。
1: 能力，咱再往后放一放，对吧？你数你肯定是有数权的，
0: 那你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欠条上就是没写约定，说你哪年啥日期还款的话，还是可以起诉的，是吧？
1: 对，是的。
0: 这应该是没写，那我们回去还得细看一下。反正那个条挺简易，没摁手印能行吗，律师？
1: 可以，只要有他本人亲笔签字就可以，摁手印不是必须的啊。
0: 行，那我们回去先看一下那个条，到时候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考虑诉讼，因为这些年了也。
2: 对，
1: 行，好的，
2: 你可以
0: 行，
2: 记一下，对，记一下微信24634556，这样如果欠条找到之后，拍下来给我们看一下。哎，
0: 行，
2: 好的，
0: 好的，谢谢您，律
2: 好，
0: 师，
2: 严律师，刚才严律师呢给听众朋友呢是也说了，像这个欠条一直今天也是问了2次，我记得严律师问这个听众朋友都说的你这上面有没有日期啊？刚才呢也和听众朋友说了一下，那严律师可能有的朋友就没有注意，就是我们可以再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平时我们在打欠条的时候，在写欠条，他这个就写，譬如说某年某月某日归还，或者说经借到，但是并没有写某年某月某日归还，它两个的不同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在写的时候是应该写有日期的好，还是说不写日期的这样的可能更好？这个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就是借条上你要约定了还款期限的话，其实相当于说对于债权人，是你必须到期了你才能去主张向对方索要。哎，这就是说是可能我们时间利益上有一个让渡，然后可能债权人的话还有什么问题？就是你到期了以后3年内你必须去追索，你不追索的话可能会存在一个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但是你说律师，我们建议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建议你把这个还款日期写着，因为现在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你这个债权人吧，他自己也容易忽视这个问题，不是说法律要给你横加阻拦的，让你就必须3年去做，就法律我们是想督促你尽快的行使你的债权，因为你如果这个条你过了10年，过了20年。就是过了20年，可能你就受不了了。你过了10年，你再去主张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就是就像这个听众咨询的一样，条我知道有，但条放哪儿了我忘了。你说你要是把这条原件都遗失了，你这个债权可能就因为你这个行为造成你就没办法去索要了。所以说，我们给大家的建议，你如果真的要有借款的话，出正规的条。就是可能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可以帮大家提供一个借条模板，然后咱们听众朋友正常添加我们，然后备注6106的听众，我们免费提供给大家。我们上边的借条上边也有这个还款日期，为什么有还款日期？就是让咱们自己心里也有杆秤。哎呀，这个钱我得抓紧要了。哎，这个钱到期了。哎，这个钱到期三年以内我得正常去追索，我不追索可能以后这个钱我就还了，我就要不了了。对不对？咱自己心里时刻也绷着这样一根弦儿的话，那你可能你的这债权就好实现，对不对？然后，你如果不写这个还款日期，这好处就是什么？好处就是你可能20年内你可以去要，但是坏处是什么？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了，

0: 可能你的证据会遗失，可能你放了这么久了，债务人，可能借钱的时候债务人还是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来的，然后等你跟20年跟他索要的时候，他都疾病缠身了，他都没有还款能力了，那你说你做这个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是不写还款日期，可能你面上看着是觉得说，哎，那这个我可能不受3年诉讼时效约束了，但是实质履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与你就是写还款日期会更麻烦，有的时候咱自己就会把这个事儿松懈了，松懈了以后，可能后续实体权利就得不到保护了。
1: 如果说真的想要有这样的一个比较符合法律这样的一个能够维护自己权益这样的一个借条，如果想要有的话，您不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6，可以免费发给您这样一个欠条的模板，您都可以留着备用都是可以的。好，节目快要结束了，我们来回答一个，这是微信平台问一下，他说尹律师，我是厨师，在厨房工作期间因为不正当操作，我手被划伤了。现在医院是有正规的休假单，老板和厨师长催促我早日来上班，而试图诱导我说是我说明自己不当的操作，然后导致的。我想问一下，就这段时间我按照病假单的信息正常的休息是没有问题吧？后续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工资结算的问题，就这个休息期间我能结算工资，这个有没有这个权利向单位要呢？想问问您。
0: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就像您说的厨师长这些，我觉得你这个单位，也就是最起码这个饭店或者是餐厅，还是挺大的一个单位，正规单位。有这样的话，那可能你和单位建立的就是劳动关系。你建立劳动关系，其实你有没有过错不重要。哎，你有过错，单位也是全额的给你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既然你心里知道他在给你取证，那你就不要落入他的陷阱。不要去说这些东西，甚至于说你现在觉得说我把握不住，我怎么去跟单位沟通？你可以线下把你的材料拿过来，我们去给你做一个指导。哎，然后你整体可能你前期的证据取好了，后期你要是能走工伤，肯定是最好，百分百得到赔偿。你要是走不了工伤，你走人损，就是说提供劳动者受害的时候，哎，那可能因为他没有证据证明咱们过错。可能他也要承担一个大额的一个赔偿责任，大头的赔偿责任在他，这不咱们的权益也得到保障了，对不对？
1: 对，您刚才也提到医院这个休假单啊，等等啊，其他这些证据不知道他可不可以啊，能够来证明自己，不要紧，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624634566，这样呢可以随时的把您的这个信息啊，您的这些资料发过来，我们的律师给您看一看。那这里非常感谢我们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尹占利律师给听众朋友做的解答。在节目之外，您同样可以通过苏邦的线下服务一个热线04318567。7123485671234，还可以添加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6。那同样呢，也可以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律所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那我们今天的普法热线就要结束了，本周的普法热线也都结束了。在下周的周六和周日，我们会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还有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有法律问题呢，同样来可以向我们咨询。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04318567123，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

0: 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以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1: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3: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很多听众这个时候着急忙慌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足了，咱这眼睛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损了。建议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重点跟大家说，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31号全面结束。今天咱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送您78元王牌蒸汽眼贴。一般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几千年的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统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整个人都精神不少。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周年庆活动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

0: 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聆听澎湃，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3: 活动自8月24日盛大开启，至8月30日圆满落幕，七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综肝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7盒，即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15盒，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22盒，则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赠高达20盒的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2: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
3: 绞股蓝综肝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可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2: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股蓝总肝胶囊与蒲参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3: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4: 秋来寒湿重，病去路难通。为了帮助咱们家乡百姓排寒除湿防病、精气神同补，同时也为了帮大伙儿省钱用药、减轻医药负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之父徐世明教授以及修和厂家三方联合施药济民，为家乡百姓带来了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活动时间是8月24号到8月30号，共计7天。凡在此期间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15盒，即可获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心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肝胶囊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肝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 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呢是30号啊，咱们这几天呢这个电话非常热闹，从24号开始打电话的人非常多，都是要参加活动。到今天为止呢，绞股蓝总肝胶囊赠送修和三宝的大型活动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咱们这两天电话呢还格外的多，有不少老伙伴呢来二次订购。原来呀我订的15盒绞股蓝赠6盒修和三宝，吃这几天啊觉着挺好，我想呢再订点，能不能我订22盒赠10盒，把原来那15盒我加一起算。可以啊，说你原来订的15盒现在想改成22盒，就把差那个补上就行了，加在一起就要一个22赠10的就行了。或者是你原来是22盒绞股蓝赠10盒修和三宝，吃几天你觉着挺好，或者是我现在想给儿子也吃点儿，我想呢改了，改成33盒绞股蓝赠20盒修和三宝的，这样的行，就把差那些再给你补上啊，让你还是享受这个大活动。所以咱们有的老伙伴呢想原来订少了这回呢改成大份的，或者原来订1份这次想再补1份，抓紧打电话啊，就剩下今天最后一天了。咱们老伙伴来报喜说我吃着好使，来要再订1份我高兴。高兴什么呢？报名早的老伙伴接到了，吃上了，吃出效果来了，证明啊咱们的病呢有盼头了，对症了啊。其实我心里呀、是五味杂陈呐、有时候呢不是滋味，因为什么？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啥年纪了，70多80多，辛辛苦苦一辈子，你说到老了他图啥啊？他图儿女说给他多少钱呢啊？就图有个好身体，有个好心情，老了不给儿女添麻烦。我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的时候我心情非常沉重，我看有的老姐姐就一个人，70多岁了就一个人，还住农村烧炕。咱就说实话，你说他来病了，就今天这个炕烧不了，你说是不得睡凉炕？就今天下不了地，想插点小米粥喝他整不了，你说他是不得饿着？所以你说你到老了多难啊！你要老两口都健在，哪怕都病病歪歪的有点病，他互相能照顾啊。你剩一个人了，你看难不难？我说那话可难听了，我说老姐姐呀、你老了你要能走呢，手里有钱，你儿女还拿你当个人，你真要是一身病你还没钱还指着人伺候照顾，你就是累赘呀、儿女巴不得你早点没呢，都愁死了，是不是？特别是那个脑梗半身不遂，就在床上吃床上拉，最后

候就是傻子，你啥也不知道，就是傻子。给吃的知道吃，拉打开塞露，尿哎呀整的里外发烧。你看有的人家那老头老太太，你晾那个被子晾那个褥子，都是一股老尿骚味儿。你说谁能伺候你？老伴儿能伺候你，你姑娘儿子天天就这么整你，他巴不得你早点没呢，操了人呐，真的老姐姐，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就咱们白城的那个李大姐，今天来电话了，哎呀，一来电话我听这嗓门咋这么喝灵呢？啊，哎呀，那嗓门老喝灵了。这个老李大姐呢，今年是69，不到70。那以前高血压都180，脑袋迷糊，那脑袋呀就像灌铅似的，浑浑浆浆的，走道呢直张跟头，脚底下没根儿，头重脚轻，就张跟头。这些年可没少吃药，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血糖也高。哎呀，一堆一堆吃。这血压也忽高忽低，胰岛素呢打的这个得骨门中，血糖控制的还行，但是脚底板子麻木，脚趾头木个张的疼。你看这个情况，就说明呢，糖尿病要出现并发症了，高血压动脉硬化，手脚麻了，这要得是啥？慢慢就堵了。堵脑袋就脑梗，堵心脏就心梗。说这病能睡一宿觉就过去吗？不能。真要说你活到80，你睡一宿觉忽悠的人过去了，哎呀妈呀，修来的福啊，偷着乐呀，儿女都偷着乐，因为啥？没操心。哎，你不得你躺2年你试试，那身上都烂呐，最后都没样了啊。这老姐姐，去年就是帮7月份，我给大家整绞股蓝，她就吃3盒，没钱，吃3盒就见好，血压呢140、150，最高不吃降压药，血糖也挺好，关键是脑袋不迷糊了，大便拉的也行了，这不听节目了吗？来电话，啊，说哎呀，我头一天呐，我就寻我报名。但是我这钱呐没凑到手，我这脑袋呀也不好使，这不这几天嘛，我凑凑，我心多买点，定的是22盒绞股蓝，赠10盒修和三宝。为啥？他去年吃那3盒，吃完手脚麻好了，血压心脏都见好了。因为绞股蓝呢，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绞股蓝能干啥啊？首先它降三高，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稠、降血糖。第二呢，它养心健脾。这个养心呐，就治失眠多梦、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再一个，它治老年性焦虑症。那心神失养了，你心烦呐，来那阵心烦，来那阵心翻个，闹心。你吃绞股蓝，它能养心安神。说健脾是咋回事啊？调脾胃的，胃胀、打嗝、反酸，大便不正常，今天干、明天稀的，你吃绞股蓝就好使。另外，它调和气血。昨天我就讲了，调和气血就是治气虚血瘀、气滞血不通。哎，气陷，气陷是啥？脱肛、掉大肠头、子宫下垂叫气陷，气逆，气往上走了，就会打嗝、反酸。你看这个气血不调啊，分气往上走、气往下走，气憋到这儿了，叫气滞。哎，气往上走就打嗝啊，你就烧心。气往下走，那就子宫下垂脱肛啊，哎，气憋到这就气滞啊，那就长东西啊，就胃胀啊，得脂肪肝它就胀。

胀的难受啊，气脱。这个气脱就是大病之后一点劲儿没有，拿不成个儿，它就调和气血的，所以说它能缓阳。绞股蓝总干胶囊能治大病之后浑身没劲儿，哎，骨瘦如柴，那瘦的都皮包骨头，人都脱相了。你看，你吃绞股蓝能让你吃进去饭，能让你有劲儿，能让你缓过来。关键一点，它能远兼善解，祛痰化瘀，就专门解决身上长息肉的、愿意长东西的体质。人家不长就我长，哎，这个出现胃息肉、肠息肉、胆息肉，出现肝囊肿、肾囊肿，身上长结节、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这些淤堵，你看你吃绞股蓝它就好使。再一个就是针对那个脑中风啊，咱们榆树有个老孙大哥，多大呢？82岁，是咱们老患者了，听我讲课听7、8年了。他是脑中风后遗症，慧心跟大伙说呀，这个老大哥那情况，你看着你都心酸呐，一说话就淌哈喇子，控制不住，这手呢不好使，穿个衣裳啊，端个饭碗都端不住。你说，在儿子跟前儿，儿子吧还行。这给爹端个饭碗，帮爹擦把脸，穿穿裤子，穿穿衣服。儿子得上班啊，在儿媳妇跟前儿啊，儿媳妇伺候孩子上学做饭，哎，反正就是多给他做口饭。老大哥说呀，灰心呐，儿媳妇直拽的我呀，饭碗搁到那儿邦当拽的我吃吧。你说老爷子啥心情？他也没傻，他就是脑中风后遗症，手脚不好使，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你说儿子出去上班，儿媳妇伺候他们，不是好脸儿啊。岁数大了，腿抬不动，拉屎尿尿啊，整的里外发烧啊。你说那80多岁老头子尿裤子不正常吗？赶上大便拉稀，整的里外都是，不正常吗？儿媳妇啊，没好脸儿啊，指桑骂槐呀，就骂咱啊。老爷子说，我都不想活了，我想吃点药死了得了。你说那么容易死呢？啊，谁不想活着？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有病早治。你要身体好，你咋活都行。你还能给做点贡献，你要是在儿媳妇跟前，你80岁，那儿媳妇还支持你干活呢，去上园子薅草去，身上没劲儿，那你也得干呢，你看看，都不拿你当人呐，你们听没听见？就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在跟我通话的时候，我问家里情况，是不是有个老大姐说？都动弹不动啊，没劲儿啊！儿媳妇说：“上园子薅草去。”老太太说：“我腰疼，腰疼你也得干呢。”你看看，这你要是手里攥个几十万，你看他让你干吗？你没病没灾儿的，你不到他跟前儿，实在不行你雇个保姆伺候你，他能这么对待你吗？所以老伙伴们呐，还得身体好啊！就这个老哥哥。他呢，也是去年吃的绞股蓝总干胶囊和修和三宝，谁给买的？他姑娘，老爷子的姑娘，偷摸的呀，给老大哥点钱。这老大哥买的绞股蓝，还吃的修和三宝，吃上3、4天，老大哥来电话哭了，他说：“哎呀，慧心大妹子，你呀真是好人呐。”这些广告药啊，我偷偷摸摸的没少买呀，不好使啊！
那广播讲两天没人了，不讲了。那电视啊，演两天也没人了，就你一给我们讲课呀，讲七八年呐。吃你这药也好使啊，吃完绞股蓝，它有个毛病，有病那半拉身子就麻，就刺挠，挠还没啥，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哎，手脚有劲儿，大便拉的多，小便尿的浑，折腾了七八天，后来呢，胳膊腿松快了，有劲儿了，睡觉也行了，那大便能憋住了，成条了，小便也能憋住了，它不埋汰了，哎，这样溜溜达达的干点活儿，在楼下溜达，看着那破纸壳子呀、饮料瓶子啊，他就捡，哎，一个月能卖个300、200的，干啥？你说这点钱呐，说给大孙子儿媳妇就有乐脸了。你看看，你看看，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老了哇，得有好身体呀。这个老孙大哥今早晨就来电话了，订的是22盒绞股蓝，赠的10盒修和三宝。这次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一定要参加。它针对的是老慢病、一体多病。绞股蓝不用说，治疗五脏的虚劳，就你肝、心、脾、肺、肾，从头到脚的这些慢性病堵了，气血不通了，零件老化了，衰败了，哎，睡不着觉了，血脂高了，血糖高了，动脉硬化了，心脑血管供血不足了，腰腿疼了，你吃它。它活血化瘀、通络、远兼散解、调和五脏的气血，这样咱是治老病根儿的，配合上修和三宝起的作用呢，是补气、补血、补精神头，让你有劲儿。它能让得脑梗的人不得老年痴呆，天精生髓呀，你脑袋你就不会痴呆呀，啊，养心安神能让你睡着觉。你心脏就稳当，所以这样的老伙伴，你像老孙大哥，他订的22盒绞股蓝，赠10盒修和三宝，这回去吃他半年啊，9个月，你看他这身体，今年冬天就没事了啊。那么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的调理吧，它不是说3天2头就能调好的啊，按疗程吃，趁着活动力度大，你多准备点儿。咱们就是省钱了啊，老哥哥、老姐姐，你算账啊！修和三宝，平时咱们买一盒，我以前给你们整过，是不是300多？这次咱们买绞股蓝总干胶囊，就赠修和三宝，你看你省多少钱啊？那个22盒赠10盒的，省4000多，33盒。绞股蓝总干胶囊赠20盒修和三宝，你省7000多，将近8000块钱。这样呢，咱们既能省钱，还能治病。可别等着病大劲儿喽啊！说你病的动不了了，你再吃药，我能敢保证把你都治好了啊！那大夫他也不是神仙呢，那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咱这个身体呀，这么多年呐，都掏空了。这老慢病年头多，靠的呀，你亏气亏血呀，你得慢慢调过来。所以趁着这次活动，咱们给自己多备点儿。这次活动，咱们绝大多数老哥哥、老姐姐参加的都是22盒绞股蓝总干胶囊，赠10盒修和三宝，还有呢33盒绞股蓝总干胶囊，赠20盒修和三宝。有个别的老姐姐没钱，那也买的是15盒赠6盒的，这样呢，咱们身体呀，这一冬天就保障了啊！现在。要凉飕了，8月30号了，眼瞅着就冷了，你看是不是凉飕飕的？脖子盖疼，腰冒风，肩膀头子发紧，
心脏感觉心慌，得过脑梗的感觉身子沉，咋的了？

要来病了啊！别等犯病啊！那绞股蓝总干胶囊说它这么好使，到底是啥好东西呀？为啥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你知道绞股蓝是啥吗？绞股蓝在咱们中医里头被称为南方人参，有一些老药工管它叫不老长寿草。那为啥叫不老长寿草呢？因为它药用价值极高极高啊！干啥？活血化瘀，疏通经络，让它不堵。那咱们一样样说，很多六七十岁往上的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是脑袋不清灵？特别有高血压的，有脑梗的，有颈动脉斑块的，手脚是不麻？你再有冠心病，来那一阵就心慌。你说这个病根儿在哪儿呢？就是血瘀了，气虚血瘀。啥叫血瘀？血在血管里流得慢，哪儿哪儿都供不上血来，它不就出毛病了吗？你脑袋供不上血，是不是头皮麻，脑袋木个张的？心脏供不上血，是不是心慌胸闷？那手脚末梢供不上血，是不麻木？一点一点的在咱们身体里，它就淤堵了。那你要把它清除啊，气通了，血活了，不就把毒排出去了吗？所以你看，绞股蓝总干胶囊干啥？益气和血，益气和血，就让你气足、血旺、血通，它能活血，能去淤血、生心血。它是对老年性心脑血管疾病引起的贫血那个效果非常好，所以为啥慧心敢拍着胸脯说这个药好使，买吧，好使，因为绞股蓝总干胶囊那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的那保健品，不是，它是国家批准的有专利号的，而且它的提取工艺这个成分含量高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市面上有很多绞股蓝，说绞股蓝片儿它含量低，你吃跟没吃似的。但是是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采用的是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把绞股蓝当中的精华那个总干提出来了，它纯度高，它劲儿大。为啥有的老哥哥吃3天手脚就不麻了？那有的老伙伴问老师啊，这绞股蓝咋这么好使呢？平常吃降压药那个降脂药，那咋不一样呢？为啥不一样？你降压药你吃3年了，你还高呢，对不？你降脂药阿托发他汀、瑞舒发他汀，你吃2年了，你都伤肝了，那你血脂还高呢？为啥？咱们平常吃的西药，很多都是。对抗的思路，在这对抗，血压高吃完就降下去，血脂高吃完就降下去，都是西药。西药你自个儿都知道，把胃都吃坏了。你说那阿司匹林伤不伤胃呀？毛细血管都出血了，是不是？而且有耐药性了。那绞股蓝就不一样，绞股蓝是疏通，你血管不通，它让你通开。而且益气和血，给血管恢复弹性，清理血液垃圾，降血脂、降血糖、降血粘，它先让血干净，再给血管恢复弹性。你想，血干净了，那血管有弹性了，那血流的哗哗，手脚末梢都供上血了，所以3天手脚就不麻了，通了。眼睛亮堂了，心脏得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不通则痛，通则不痛。它通了，脑袋就清亮了，心脏血脉通了，心就不慌了，手脚血脉通了，手脚就热乎了，不麻了。那你全身都通了，肠子里的肝胆脾胰腺里通了，那个结节，那个息肉。];װ││││││││││││││││││││││││││││││││││││││││││││││││││││││││││││││││││││││││││││││││││││││││││││││││││││││││││││││││││││││││││││││││││││││││││││││││││││││││││││││││││││││││││││││││││││││││││││││││││││││││││││││││││││││││││││││││││││││││││││││││││││││││││││││││││││││││││││││││││││││││││││││││││││││││││││││││││││││││││││││││││││││││││││││││││││││││││![││││││││││││││││││││││││││││││││││││││││││││││││││││││││││││││││││││││││││││││││││││││││││││││││││││││││││││││││││││││││││││││││��������������������������������������������������������������││││││││││││││││││││││││││││││││││││││││││││││││││││││││││││││││││││││││││││││││││││││││││││││����������������������││││││││││││││││││││││││││����������������││││││││││││││││││││││││││││││││││││││││││││││││││││││││││││││││││││││││││││

0: 那个囊肿长那个东西，它慢慢不就消了吗？说为啥慧心告诉大家一定要配上修和三宝？修和三宝啊，在这当中起什么作用啊？补精气神的。精气神，我们中医讲，人活着没精，人就死了。没气就咽气了，没神了，你就打蔫儿了，魂魄飞扬。你在那躺着，啥也不知道，魂儿都飞了。他补精神头的，中医讲，精足则气旺，气旺则神明。啥意思？精就是骨头里的骨髓，脑子里的脑髓。你精一没，首先口干，脑袋不好使，胳膊腿没劲儿。气呢？人活的就是这口气呀，人气短上不来气儿，那没精神头打蔫儿，为啥长病年头多了一点劲儿都没有啊？老百姓说：“哎呀妈呀，我都拿不成个了，腿没劲儿啊，补神。”啥叫有神？有精神头，不傻不蔫。那你看那得脑梗的，你看那严重心衰的，你看那并发症的。躺在那儿，那跟死人不差啥呀？你看着他，你真揪心。就是有口气儿，就是啥叫没神，比死人多口气儿，眼睛溜直，啥也不知道，就在那倒气儿。而且这样的人呢，有脑梗的，有心脏病的，他还不没，一年、两年、三年他不没，所以遭罪不？你遭罪，儿女也遭罪。所以修和三宝是让你这精神头足的，不打蔫儿，能坐起来，能站起来，能走，哎，吃饭香，睡觉香，大便通畅。他要你精神头足之后啊，你老年不痴呆，不发傻。所以说这两个宝贝配合在一起，慧心反反复复强调，它呢能解决根本问题。你看，咱们就是吉林有个叫王军的老大哥，78岁，退休工人，我记忆犹新呐。他在厂子里是钳工，那手上那活可精细了，退休也没闲着。邻居家开那个修家电的，修冰箱彩电啦，修家电的，他上那儿干零活去，也多少挣点儿。哎，3年前一大早晨，他起来下地穿鞋嘛。早晨起来了，下地穿鞋，出去溜达溜达，右边这脚就不好使了，想站就没站起来，这腿就灌铅了，扑腾一下就坐个屁股墩儿。他老伴儿听有动静，一看老头摔倒了，这一看眼瞅着老头起不来了，说不了话了，嘴歪了，打120送医院，一检查。脑梗死，你看老人说来病多快，头天晚上还搁那个那小布还搁那块给人修家电、修彩电、修冰箱呢，今天早晨起来拽个屁股墩儿就脑梗了，住院住20多天，落的后遗症就是腿没劲儿，说话呢舌头硬，那手就不咋好使，攥拳头就掰不开，你看。他姑娘伺候他，因为他老伴儿呢心脏也不好，姑娘伺候啊，给端水、喝水还呛，淌哈喇子，姑娘也没招啊，而且还尿裤子。你看这老头干净利索一辈子，老了老了，带围嘴儿，吃饭呛食，尿裤子，里外发烧，儿子给洗呀、啊，老头还不糊涂，心里啥都明白。他说：“哎呀，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姑娘啊，天天给我擦身上啊！哎呀，我是真呐，死的心都有了。你看到老了，你自己遭罪，儿女也糟心呐。那姑娘好，也听着我广播了。这老两口听啊，姑娘也听，说这个老大夫讲挺好啊。哎，不行，买点吃吧。就是去年吃的绞股蓝总肝胶囊。”配的啥呢？那时候还没有修和三宝，修和三宝咱们没有赠送，他就吃这绞股蓝。配的啛呢？配的呀，这个固本延龄丸，因为他有脑梗、有心脏病、有高血压，这俩搭配呢也不错。他 最明显的就是吃完绞股蓝一个半月，他那手好使了，因为他需要拿东西啊，你看拿钳子、拿扳子，拿这些工具，他手好使了。而且呢，这个麻木都好了，也不淌哈喇子了。吃6个月绞股蓝总干胶囊，手好使了，不淌哈喇子了，血压降下来了。还能溜达的到门口，一些小活他能干，也跟着他说我试试，我干点能干，说明什么？恢复的相当不错，不呛水不呛食了。哎呀，这老爷子哭啊，说我姑娘解放了，哎呀，把我姑娘操了的呀，一年呐，姑娘满头白发呀，你看看，啊，所以现在70、80岁的老哥哥老姐姐，如果你有病，儿女伺候。就把你姑娘儿子啊操了的呀，哎呦，真是遭罪呀、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活动呢，今天最后一天。由于啊，咱们报名的人多啊，可能要晚个3天2天的拿到，不要紧啊，抓紧报名。活动剩今天最后一天，今天结束之后，绞股蓝呢就要涨价，要出口。可能要1年半载的，咱们拿不到。修和三宝呢，要恢复原价。你吃修和三宝说效果好，你再想吃得花钱买了，就没有赠送了。我们这次是让大家修和三宝一分钱不花就拿到。那绞股蓝的效果那不用说，对于脑梗、心脏病、老肺气肿、风湿骨病、三高的。血糖高的有并发症的效果是非常好啊！现在呢会新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凡是在8月24号到8月30号期间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15盒即可获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馨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干胶囊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干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 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秋风不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馨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3: 活动自8月24日盛大开启，至8月30日圆满落幕，7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7盒即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15盒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22盒则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赠高达20盒的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2: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馨老师亲选的精美。

0: 品，心意满满，健康同行。
1: 小果兰总肝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可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果兰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蒲生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0: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果兰总肝胶囊与蒲生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1: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2: 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顾欣老师好。
4: 老姐姐你好。
3: 哎，白疼的。
4: 嗯，叫啥名啊？
3: 我叫周，我就周恩来的周，周桂琴。76了。
4: 周大姐76，白橙子的。
3: 哎，
4: 好，老姐姐有啥事儿你慢慢说啊。
3: 哎，我报名啊，老师。
4: 嗯，
3: 我报小古兰。
4: 嗯，
3: 15盒，43包，6盒。
4: 绞果兰总肝胶囊是15盒，赠6盒，修和3宝啊。
3: 哎，是，给我学完别给我忘了，我给我报去吧。
4: 好，让工作人员呢现在给登个记啊。
3: 哎，谢谢。
4: 咱们活动啊马上结束，那说说你的病情。
3: 哎，我没吃绞果兰的时候吧，我心脏不好。
4: 嗯，
3: 心嘚瑟，心跳的，下还有睡不着觉。
4: 嗯，
3: 枕头边上还得搞这个救心丸，再不就丹参滴丸，这心嘚啵烂蛋的。我上回买少了。
4: 嗯，
3: 哎呀，吃价好了，这回就多买吧。我先多整点的。
4: 对，这回靠牌吃，咱这个。
3: 哎，靠牌吃。
4: 绞果兰总肝胶囊啊，它是挖病根儿的啊。
3: 哎。
4: 哎，那你那心脏病多少年了？
3: 哎呀，都得不说有30年差不多了。
4: 上医院查过没有？
3: 查了。
4: 查了咋说的呀？说咱这是啥病啊？
3: 哎呀，他也没说，就说是心缺血，思虑过度啊，是叫啥呀？
4: 嗯，
3: 好年了都，查好年了。
4: 啊，那你
3: 还背那盒子了呢？
4: 那就带的浩特。
3: 嗯啊，也不
4: 查没查出有早波有房颤呢？
3: 有
4: 啊，早波房颤，心律不齐，
3: 对
4: 啊，供血不足造成的啊。
3: 对对。
4: 嗯，那你这人睡眠不好，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3: 哎呀，这亏了，这说的对，30来年了，睡着了他也是做梦，也不实诚。
4: 嗯，睡觉不好，稀里糊涂一宿。
3: 哎，就这么稀里糊涂过的活着呢。
4: 啊，那是心脑供血不足。
3: 那吃这小果兰，那好多了。我还有那3高呢。
4: 嗯。
3: 脑袋还迷糊。
4: 嗯。
3: 好，这什么样的病？15样病呢？这老年病啊，好几样呢。
4: 血压是多少？没吃绞果兰之前。
3: 没吃小果兰的时候，150-160，那就迷糊。
4: 嗯，
3: 忽忽悠悠，脚没根儿，走道是卡钳子，
4: 嗯，
3: 腿都细软儿。那低压吧还高，低压120，有时候101。
4: 嗯，
3: 从那吃完香果兰就不来了，就一有时候80，正常了。有时候招待节儿了，干啥了，就90。

0: 值了。
1: 嗯，那
0: 要
1: 挺
0: 不就是
1: 好。
0: 八十，那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你
1: 嗯。
0: 看，要不老师说呢，我这张了点钱吧，上回买少了，这回张一天多买点，靠白吃。
1: 嗯，对，啊，你这个看呐，就是高血压、心脏病。
0: 嗯。
1: 这个血压呢是心肌缺血造成的，心律不齐。你来那一阵儿吧，心动过速，它跳得快，
0: 哎，
1: 是不是
0: 对，
1: 啊？你个人感觉呢，就是心慌。
0: 呀，
1: 老
0: 你
1: 百
0: 给他
1: 姓
0: 做
1: 说来那一阵儿就心慌，就拿不成个儿了，就没劲儿。
0: 个，哎，对，
1: 嗯。所以说你还会有个病啊，你胆儿小怕动静啊。
0: 哎，对了，这我还没给他说，你又说出来了，我都看着人来了，还吓一跳呢。
1: 嗯，胆儿小一惊，就咱俩在一起坐着，我要领不定说一句话，你说哎妈吓我一跳。啊，胆小一惊说明啥？心虚胆怯，心虚心血虚就是供血不足。
0: 对，
1: 胆怯，你老人家有胆囊炎呐，
0: 有，
1: 口干嘴苦啊，
0: 对，
1: 嗯，耳朵眼
0: 哎，
1: 子响不响？耳朵台子半拉脑袋一蹦一蹦的感觉有没有？
0: 呀，这脑袋嗨，都成天跑火车似的。要不咋就说这小谷兰吃的好健强呢？
1: 嗯，
0: 好多了，现在。
1: 挺好。还有个事儿，你大便不正常。
0: 对，
1: 破
0: 我
1: 破
0: 就
1: 糟
0: 问。
1: 糟的，有时候干，有时候稀，他啥时候拉也没规律。
0: 是，哎，有时候还五更泻呢。
1: 有时候稀他就拉稀了，有时候干又2天不拉了。
0: 哎，你赶上看着我那个播音老师啊。那大妹子咋这么看得这么准呢？
1: 老姐姐，你张嘴来看舌头，舌头尖儿和舌头两边都红的吧？
0: 整浪是红的，整浪这舌全红。
1: 嗯，舌红少苔，脉细数，典型的阴虚。你一到晚
0: 眼
1: 上
0: 睛
1: 来那阵儿，手脚心发热。
0: 还，哎，眼睛一马虎。哎呀，这一个老太太过日子也不容易。这也老上火，老有火，不知咋。
1: 别上火啊，这个病咋得的呢？年轻的时候既有劳累过度，
0: 对。
1: 又有操心过度。
0: 哎呀，就别说了，年轻来那
1: 他
0: 过
1: 没
0: 来的。
1: 省心呐，省点气。
0: 哎呀，这么老师
1: 啊，
0: 就给我说的这么详细呀、啊，我真是脑力，我年轻就累出血了都。
1: 你说这家几个孩子啊？
0: 我现在三个孩子啊，家，我给我当闺女说累的，
1: 啊，
0: 给妈跟前累的吐血。
1: 那妈的能让你累出血呢？干啥活啊？
0: 上大便子整老敞了去，整我们这大便子捡棚子往回挑啊。
1: 那你在家里你是老大呀？
0: 对，我是老大，还没让我念书，我没有文化。哎呀，我这是苦大仇深的人活过来的。
1: 跟老头结婚生仨孩子，
0: 啊，仨孩子那时候穷啊，搞
1: 那
0: 点
1: 可
0: 毛
1: 不。
0: 毛，哎呀，说不好听话不怕你笑话呢。抱孩子怎么有戒子都啊？
1: 那可不真那样，包孩子都没戒子，那
0: 太
1: 时候都
0: 疼
1: 搁
0: 了。
1: 这个破线衣线裤。
0: 对，哎呀，
1: 再一个，
0: 哎，
1: 您这老头现在身体怎么样？
0: 没了，没3年了，今年。
1: 老头没了，那你现在跟谁过呢？
0: 哥呗，咱们牙都掉了，你跟年轻人过不吃不对去。
1: 吃不对去，你得把体格整好，自己能对付一口饭吃。
0: 哎，
1: 住
0: 我就
1: 楼
0: 寻
1: 房
0: 这
1: 住
0: 个
1: 平
0: 嘛，
1: 房，
0: 我就寻
1: 住。
0: 这个嘛，我都眼泪都掉。哎呀，那不是那自个能对付吃这口饭吗？上人跟年轻人家去，不容易。你瞅
1: 对，
0: 人脸子，这慧心老师啊，咋整这么明白？跟我看的。哎呀，这小谷兰呢，最后我给它挨着吃了。
1: 哎，靠盘吃，一天3次，1次2粒啊。
0: 哎，
1: 哎，这个病叫心脾两虚，气血不足。绞股蓝专治这个气血不足，三高，然后呢出现血栓斑块、心梗、脑梗，出现的结节、囊肿。特别心脑血管病，和身上长一些结节、息肉类的，哎，你看总得病人就虚，叫没病三分虚。

0: 啥虚，气虚、血虚、精神头虚，你就打蔫儿。
1: 哪有心头啊？天天就是，哎呀，你走道是这什么腿不行，腿也不好使。
0: 嗯，你看看，所以呢，精一亏，腰腿疼，脑袋不好使，说话唠嗑木个张的，跟不上趟。
1: 这说话都没说都漏风吗？这嘴都这舌头没那是牙都没有牙了都。
0: 哎，这种情况啊，老姐姐配上修和三宝吃，效果会很好啊。
1: 哎，是不是嘛？哎呀，大妹子可没少带着这些个好产品呐，不管这吉林省的这还没这些啥呀，这白城这地区这些人啊，这老年的啊，可不。可带来的福气了，
0: 咱们都是家乡人，老姐姐你不用客气，好好吃药。这个季节吃吧，咱这冬天不犯病，这大冬天的一犯病，你说多遭罪呀！
1: 哎呀，这哪这说实在，这个遭罪这也知道啊。
0: 啊，你遭罪，你说你有的老太太就干挺，不跟孩子说。
1: 你
0: 孩子还得有空能领你上医院，没空，你说他就说没空让你等两天，你说你咋整？
1: 是，都那么事儿。
0: 哎，所以咱就好好吃药，让自己的体格吧好点，少遭点罪啊。
1: 哎，
0: 哎，好，我给你登记好了。这两天呢，你听着点电话，收到之后开始吃，有不明白的就来电话问啊。哎，好，再见，老姐姐。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抢您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你好啊。
0: 哎，叫什么名字啊？
3: 姓郝，郝刚。
0: 啊，今年多大岁数？
3: 79。
0: 哎，家在哪儿住啊？
3: 长春榆树。
0: 啊，榆树的。
3: 啊。
0: 哎，说说情况吧，有啥事儿啊？
3: 老师啊，我得先跟你说呀、啊，还一会儿就忘了，这现在记性不好啊。
0: 嗯。
3: 老师，我报名15盒绞股蓝，正6盒去修和三宝。
0: 嗯，好，活动马上结束，15盒绞股蓝总干胶囊。赠6盒修和三宝啊！
3: 哎，老师可别忘了，老师啊！
0: 马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啊！
3: 嗯、
0: 那原来吃没吃过
3: 呀？
0: 原来吃没吃过呀？
3: 嗯，老师啊，你太辛苦了，你为我们这老年人净稍微抱脸的整药，我还少花钱。
0: 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们身体好不犯病，冬天咱不遭罪，好好猫猫冬，体格好多活几年，我也多陪你们几年啊。
3: 嗯，好，老师那边说话也是我龙的事那边生小啊。
0: 那咱慢点说呗，你龙那没招啊，我喊你也听不着。你原来吃没吃过绞股蓝呢？
3: 嗯，那年吃过时间短，但吃的挺好。
0: 啊，那你过去都啥病啊？
3: 老师啊，你这岁数大了，身上净病啊。现在主要的就是胳膊腿疼，骨关节疼，血液还多。
0: 嗯。
3: 一天总迷迷糊糊的，现在我吃的骨骼丰富胶囊呢，掺那个。
0: 吃的啥？绞股蓝。修和三宝吃没吃？
3: 吃了。
0: 修和三宝也吃了。
3: 嗯，现在就没有了。要老师，我先报名呢，一忙就说不上了。
0: 那不着急，那个修和三宝，它全名叫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
3: 啊，对啊。
0: 它名长。老哥哥，你原来都啥病啊？
3: 原来最开始就是骨关节疼啊。要是这回我买这个那个丰富骨骼胶囊，何老师那钙片儿，那叫什么钙片儿的？
0: 嗯，
3: 我现在跟他俩我对着吃呢。
0: 嗯，
3: 血液太多，又现在又黑那血液立即回液。
0: 嗯，前列腺有病，前列腺增生，关节疼，这是典型的肾虚。

0: 痰湿，胆囊炎了，脂肪肝了，就胆小。睡觉呢也睡不踏实，半夜好醒。
1: 对。
0: 你这个病啊，主要是呢肾阳虚损，肾精不足，胳膊腿冰凉，四肢怕冷啊。
1: 怕冷啊。
0: 所以他就肾虚，肾虚肾气不足呢，就喘气儿也够不着底儿，老觉着累挺慌。
1: 现在天这一凉点就脚冷了，人家的又穿了背心裤衩呢，我得想办法穿了这个厚裤，甚至说能穿线裤。
0: 就是怕冷，这刚几月份呢？刚八月末，你看就这样，这就是老年人。你看，天一凉飕，胳膊腿疼，冰凉，再发展，你本身心脏就不好，供血不足，就容易出现冠心病和脑梗。
1: 脑梗有啊，在前一年检查，我是间歇性多发性脑梗。
0: 它就造成脑白质病变，就是胳膊腿吧，走道吧还不觉咋地，但是脑袋不好使，走道吧有点散脚似的。
1: 三角现在拿东往西的，搁这岁数拿岁数撂拿就得忘。要拿啥东西，我也搁老地上，搁那地上谁不动挪？要挪地上就找不着。
0: 对，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呢，老哥哥，你这个情况吧，就是老年性脑梗后遗症，它咋来的呢？是心肾不足，主要突出的表现。你看五脏它没有一起都虚的，你是先是肾虚尿频，心脏亏虚供血不足，睡觉睡不踏实，胳膊腿沉冰凉，所以这个情况你看你吃绞股蓝，它破冰而生，益气和血，活血化瘀通斑块，养精生髓，特别是配上修和三宝，修和三宝专门解决老年痴呆。让你老了精神头足，不傻啊，不得老年痴呆，他听经一随呀，吃完之后人得神有精神头啊。这个情况绞股蓝呐，吃六个月到一年，然后呢那个修和三宝啊也靠牌吃啊。
1: 我现在这血压子老也上不来呀，这些年也没达过，达到说120没达到过。都是100硬邦的。
0: 老年性低血压吧，就是它就容易造成脑供血不足。你就加小心，一个呢是得脑萎缩，走道呢脚丫子抓不住地，卡前趴子要拽。再一个呢，容易手脚嘚瑟。
1: 老师啊，现在手脚拿点啥就门槛都过不去啊，这
0: 抬不动腿，
1: 有点啥不服过不去。
0: 这个情况吃修和三宝，它呢天精益神，治疗老年痴呆效果很好。你呢回去修和三宝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三粒，就早三个晚三个，早晨三个晚上三个，岁数大了
1: 饭前吃饭后吃啊，
0: 绞股蓝饭前，修和三宝就饭后
1: 啊，
0: 他俩窜户开啊。你记不住就来电话问啊。好了，哥哥，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抢您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 搭建。

0: 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的，又跟大伙儿相聚了。这段时间呢，我接到了很多咱们这些个老伙伴打过来的电话，这段时间把大伙儿的回忆和往事啊都给勾搭出来了，可以说有痛楚，也有甜蜜，有一段岁月碾过的痕迹，有青苔深深的记忆。你像有个老大姐跟我讲说，老伴已经走10多年了，但是呢你一提起这蜂王浆啊，我又忍不住落泪了。怎么事呢？他说那个时候啊，你看我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是一名生产线上的工人，老伴呢也是干着倒班的工作，为的就是有人能看孩子。他说我们这条件呢都不太好啊，老人都借不上力，所以这底子都很薄。老伴啊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啊，我还记得刚生完孩子不到半年我就回生产线了，那个时候不敢耽误啊，就怕这个工资给你落下了。没多长时间呢，我这身体就不行了，就出问题了啊，总是感觉头重脚轻的，总是感觉浑身没有劲儿。就有一天呢就感觉这两条腿沉重的厉害，这个感觉呀就特别特别的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呢就好像穿那个鞋特别不得劲儿。等晚上回来我才发现，哎呦，我那两条腿啊包括那脚啊肿的都很厉害了啊，所以才感觉这个鞋穿着不得劲儿，而且那个小腿迎面骨那儿一按一个大深坑啊，这俩脚也是肿胀的不行。他说你看第二天爱人呢就带着我上医院去做检查，最后啊那医生诊断说是有肾炎，大夫的意思可能这段时间累着了，月子没做好，着急回去上班，可能没休息好，完了半夜还得起来喂奶，所以肾炎引发了水肿。因为本身工作就是长时间的站立，所以整个下肢的这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啊。人家医生讲话了，不到30岁啊，俩腿下肢静脉曲张可严重了。其实他说就是啥呀，职业病啊，这不就是我这职业长期久站导致的吗？职业病。因为当时就特别流行滋补品，特别流行麦乳精和蜂王浆，一个小孩啊冲那个麦乳精喝，老人呐尤其这病人就喝这蜂王浆，那个时候都特别流行这个。所以医生就建议说你要是有条件的话呢，你吃点蜂王浆。他说那个时候蜂王浆多贵呀，爱人呢就要给我买，我说啥就不要啊。我说咱这日子过得紧巴了啊，就有刚添的孩子，是不是哪有那么多闲钱呢，随便吃点药就行。

你这每个月还得往家里邮寄20块钱，啊，哪有钱给我买凤凰浆啊？这爱人当时啊，也什么都没说。结果呢，没2天，爱人就捧着2盒凤凰浆回来了，啊，说我给你买的，补补身子。他说我后期我才知道，就那几个月，他每个月往家都少寄了10块钱，为此还让他爸给骂了呢。他说也是后期才知道这事儿的，啊，我爱人呢就从来也不跟我说呀，非常好的那么一个老头，一辈子过日子啊，从来没有说干仗的时候，你怎么的呀？啊，他怎么的呀？从来不说那话，从来没有说你干多了，我干少了，没有。他说老伴儿啊，这一辈子从来不跟我计较。你看当年凤凰浆买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喝，也就一个礼拜呀、啊，我就明显感觉这身体有好转了。首先就不那么天旋地转了，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完事慢慢的，我这2条腿呀、啊、也不感觉那么沉重了，而且那个水肿啊也一天一天的消失。后来啊，这凤凰浆我吃了能有2个月呀、啊，哎，我这肾炎病就好了。那后期老伴儿说啥还是让我吃，啊，我就说啥也舍不得了，因为慢慢的孩子越来越大了，啊，上幼儿园，啊，用钱的地方也多。啊，到我们那个时候啊，还不叫幼儿园呢，叫育红班儿。所以那天老师啊，你一说到那个凤凰浆啊，一说那些话呀，哎呦，都特别的入我心。你说那有父母帮衬的和没有父母帮衬的，那日子差老了。的确呀，老师，如果没有生活经历，你根本讲不出这话来。啊，另外，老师，你能说出这话，证明你有那生活阅历。他说：“你看，我和我老伴就是这样，啊，双方的父母谁也借不上力，就是得靠自己。啊，我这一辈子啊，遇到个好老伴，人挺好，哎呀，就是走得早啊。说说呢，这老大姐就伤感了，啊，听得出来，慢慢就开始掉眼泪了。”我就问他，我说那老伴是啥病啊？脑血栓呐？说不是，啊，是胃上长东西了，后来都飞了，啊，肝上啊、肾上啊，哪哪都有了。所以老师啊，你一提到这凤凰浆，我就忍不住掉眼泪。啊，你看，咱们还有一位老哥哥，这老哥哥说，我过去啊是辽大的，是那个教中文的。30几岁，单位凭资格分房子。他说我这人呐，心事重啊，那个时候没条件呐，一家几口人都挤在一起住，所以如果说能分上房子，最起码你住的不就宽松宽松吗？所以那个时候啊，白天上课，这晚上呢就爱合计这事儿，结果你看合计来合计去，最后怎么样？睡不着觉了，啊，合计出个神经衰弱来，就成宿成宿的失眠呐，一把一把的掉头发。他说：“老师啊，就那时候我那两个鬓角啊就开始长白发，啊，这脑瓜顶上那白头发都老了，所以心事重，加上再成宿成宿的睡不好，慢慢的神经衰弱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掉头发也严重，白头发也严重，所以老伴儿一看了就心疼，啊，完就偷摸的给我买那个凤凰浆让我吃。一开始我也舍不得，老伴儿说了：“你看，你是咱家的顶梁柱，你可不能倒了啊！你一倒，这家不就完了吗？”所以老伴儿啊，就给我买了凤凰浆让我吃。啊，他讲话了。那我也舍不得呀，有时候啊，孩子看着了也要一起喝，啊，他说你看，他妈就不让喝，啊，说给孩子喝点儿，老伴儿就说了，孩子小，啊，喝的时候在后边呢，
是吧？你重要，我们一家人都得靠你呢，你可千万不能倒了。他说：“你看老伴儿这话呀，让我又感动又自责。你说一大男人，成天合计，成天就想，怎么这房子就分你呀？啊，所以慢慢的我就想开了，就那段时间呢，天天合计凤凰江，慢慢的睡觉也好了，晚上能睡着了。”精神头也好了，完慢慢的，你看这神经衰弱也没了，啊，这也能睡个好觉了。完事儿了，头发掉的也差了。最神奇的是啥呀？逐渐逐渐的，我那个白头发少了，吃出黑头发来了，啊，就我吃这蜂王浆吃的，啊，而且我这两侧的这个鬓角啊，也都跟着吃黑了，啊，满脑袋头发都吃黑了。他讲话了，这蜂王浆这东西太神奇了。后来呢，单位给我分房子了，我这神经衰弱也就好了，睡眠也好了，白头发也好了，都变成黑头发了。所以他讲话了，老师啊，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怎么的呢？就等你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有了啊来了，我一定参与。不仅我要吃。我要带老伴儿啊，带全家人一起吃，因为这东西呀、啊，我经历过，好东西啊，特别好的那么个东西啊，所以老师啊，等真要是有活动了啊，你一定第一时间你告诉我一声，你通知我。还有，你像咱们有一个老妹妹啊，她说八几年那时候啊，她有那个痨胃病，这个胃病啊。除了疼痛之外呢，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吐酸水啊，他讲话了，吃不好睡不好的，而且这人呢也越来越瘦。他说这一天天的在单位呀、啊、无精打采的，啥也不能干啊。后期呢，我那婆婆特别好啊，老人虽然说没什么文化，但是礼这一块做得明明白白的。他说老婆婆。给我买的蜂王浆，啊，说是托人给我买的蜂王浆让我吃，这后期我才知道，他说我那老婆婆那个时候啊，定八分，啊，就额外挣点钱，他说我后来我知道以后啊，我特别感动，你说那得定多少个八分啊？那得做多少个才能做出来一盒蜂王浆啊？他讲话了。老太太是为了让我吃上这蜂王浆，没日没夜的叮八分啊！啊，她说给我感动的那都不行不行的，说你看我吃上蜂王浆不到一个月啊，我这个胃病、胃疼痛就大大的减轻了，就明显的有好转了。她说你看胃也不疼了，胃口也好了，消化也好了，也不整天没日没夜的反酸水了。这胃一好，吸收不就上来了吗？这吸收一上来，哎呦，这人看着就胖乎点了，啊，谁看着都说你看，啊，你这是变胖了，啊，脸色瞅着也好看了，吃啥东西呀、啊、也能吃下去了。我说那是我婆婆给我买的蜂王浆，啊，我就吃这蜂王浆吃好的。她说我这一说呀，大家都可羡慕了。第一呢，就羡慕我吃上蜂王浆了；第二啊，羡慕我有这么好的一个好婆婆。所以老师啊，你最近一提到这蜂王浆，哎呦，我是由心里边有感慨呀。其实你看，我跟大伙说蜂王浆确实是好东西啊。如果当年能一直都好好的整，你知道，就咱们是蜂王浆的出口大国。没办法呀，就像有人说的，当年蜂王浆多火呀，40年前蜂王浆多火呀，就没有人不知道的。你城里的，你农村的，对吧？走亲戚送礼的，啊，都拿这东西。那时候人就认这个，吃上效果好，那是真好。后来呢，很多人说，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怎么就没有了呢？那天呢，我还特意查询了一下资料，说当年为什么那么火爆啊？
好像是从1985年到1986年开始，可以说是时代刚需啊，补营养治虚弱，对吧？一说起来，咱们就得回忆80年代初那个时候刚解决温饱，对不对？80年代初，你看很多人有记忆，还吃粮票吗？对吧？很多人那个时候啊，都吃定量粮啊，就是1个月啊，你家定几两？哎，所以说很多人都营养不良，完体弱啊，神经衰弱。反正那个时候啊，什么多呀？就是一般的，你像肝炎的多，神经衰弱的多。那个时候，医生经常的会推荐蜂王浆当药用。啊，我不知道大伙儿你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上医院看病，啊，那大夫最后都会说，你买点蜂王浆吃吧，对不对？大夫都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那个时候上医院，啊，一度大夫不给开药，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在1987年，啊，山西就把这个蜂王浆纳入了中药药材标准。官方背书是滋补药，啊，官方就给你定下来了，这东西它属于滋补药，好东西。尤其在1988年，啊，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上海甲肝流行那个时候，你像黑龙江，哈尔滨也好啊，牡丹江也好啊，你包括我那老家啊，鹤岗，那个时候都是甲肝大爆发，那个时候就这个蜂王浆它脱销啊。你知道有多难买吗？啊，你多少钱你买不到，因为蜂王浆能防肝炎，有多少人真吃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你都不用讲，老百姓讲话呢就疯了一样，你有我就买，啊，你多少钱无所谓，只要有就行，我就买。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是老百姓是真认，另外一个呢，国外的那个需求量还高。那时候，你像日本药、美国药、苏联药，就欧洲很多国家都要，那火的都不行了，啊，可以说出口内销双热，尤其日本高价收购，啊，说高到什么程度啊？从1980年，这个原料价格从120元每公斤涨到400元每公斤，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到50块钱。48块多，你知道那个时候一盒蜂王浆，它就卖到30块钱一盒，那就相当于你大半个月的工资了，对吧？你知道那个时候全国一下子突然之间就冒出700多家蜂王浆制剂厂，要不怎么说就是啥好东西就怕被这个利益蒙蔽双眼呢？很多东西。你看他干干呢，他就不给你好好干了，对不对？刚开始还行，哎，慢慢的就不给你好好干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医院大夫啊都推荐，往国外呢还有那么多的需求，在巨大的这个经济利益之下，我讲话了，这人呢考虑的就不那么多了，啊，只考虑到怎么挣钱就行了。所以1990年，这个电视就给曝光了。啊，讲话了，这一曝光，那信任度不就崩盘了吗？对不？你看当年有个节目叫《质量万里行》，我说这个，咱们有很多上岁数老人可能都有记忆，啊，给曝光了，说那个多数的蜂王浆里边啊，根本没有蜂王浆，全都是啥呀？什么色素啊、香精啊，就是调料，啊，有的甚至就是糖水，啊，加点蜂蜜，啊，所以当时老百姓一听。不干了，疯了，对不对？哎，不可能啊，怎么是这样的呢？啊，这假不了，那电视都给曝光了，都说了，这全国哗然，啊，这消费者感觉被骗了，所以这口碑瞬间就给垮台了，因为当时造假泛滥呢，讲话爆了一下，全行业造假，用淀粉，啊，用那个蜂蜜水，啊，等等吧，去冒充这个蜂王浆。而且它原料里边掺那个米粉，掺滑石粉，你这么一弄，你想想，那个假货呀，他就把那真的给挤兑死了，他没啥成本呢，
它的价格卖的就特别低，所以一来二去，人家真正的啊良心的这企业，人家做不下去了。这外国人一看，拉倒吧，我也不要了，啊，这咱也分不清真假，你就再好我也不要了，啊，所以在1990年，啊，瞬间崩盘了，所以一个品牌就这么的完了。但你说蜂王浆是好东西不？那真真正正的好东西，啊，可能有人还不知道蜂王浆究竟是个啥呢？这个蜂王浆啊。其实就是蜜蜂的奶水，你说那个蜜蜂才多大呀？蜜蜂它能有多少奶？那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啊，这个蜂后啊，就是咱说那个蜂王，啊，就给这个蜂后吃蜂王浆，啊，吃这个奶。所以你看，蜜蜂的寿命短，基本上就是7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啊。它是吃蜂蜜的，但是你知道一个蜂后，啊，就这蜂王，它的寿命是多长不？基本上是在3年，啊，平均呢是3到5年的寿命，啊，咱就按3年算，这就相当于啥呀？小蜜蜂平均寿命咱按15天，你就给它按照顶头拉满算，相当于说这人活到70岁了。所以过去我们常说，人过70古来稀，啥意思？就是这个人过了70岁，从古到今都非常的稀少，啊，说能活到70岁少之又少。当然现在行了，对吧？你现在咱说的，你吃得好了，穿得好，用得好了，生活技术、医疗技术啊都好了。你说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是就是靠药活着呢？对吧？啊，以前不是这样的呀。所以说，以前呢，咱说这人能活到70岁啊，就已经很稀少了。那这个蜜蜂呢，平均寿命刚才我说了，按15天算，啊，这就相当于人活到70岁了。那这个蜂王的寿命呢，平均是3年左右，啊，这3年是多少天呢？1095天。你这一比较，啊，这蜂王的寿命。相当于那小蜜蜂、工蜂的寿命73倍。如果按啊人的这个寿命来计算的话，说平均按70岁算，那73倍啊，相当于人活了多少年？5000多年呐，对不对？5000多年，你知道啥概念不？也就是从咱们说那个夏朝开始，啊，夏商周。从那个时候活到现在，啊，不是说从清朝、宋朝活到现在，是从夏商周活到现在，从夏商周啊一直活到现在。你问多大岁数了？5000多岁了，你想想可怕不？你看我们总说，益寿延年，益寿延年，啊，包括秦始皇，总是想长生不老，对吧？让人出去去找那个长生不老丹。但是最后谁做到了？谁也没做到。但是这个小蜜蜂，它的蜂王做到啊！你得跟同类比啊，你不能拿它跟人比，是不是啊？你说它才活3年啊，但是在所有的蜜蜂当中，它算是长寿的了，对不对？那为啥呢？就是因为它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成天吃奶，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所以它的寿命啊，就是普通的那个蜜蜂的73倍之长。如果按人来计算，咱们说正常我们每一个人呢，就相当于那个小工蜂，就相当于小蜜蜂，啊，咱平均寿命按70算，那么这个蜂王呢，它就能活到5000多年。就相当于从夏商周活到了现在，啊，活了5000多年，所以你说这个蜂王浆是个好东西不？太好了，对不对？它能让你长寿。你看我昨天我看一篇文章，啊，叫《蜂王浆是人类大脑智能的充电宝》，啊，他说你知道日本的100岁老人的秘密吗？在2023年。

0: 日本岐阜县110岁的藤原奶奶登上热搜。她不仅能生活自理，还能流畅地背诵百人一首古诗集。记者探访发现，她坚持每天早上起来服用一勺蜂王浆，就这个习惯保持40多年了。那么，像藤原奶奶这样的案例啊，并非个例。日本国立长寿医疗研究中心统计显示，长期食用蜂王浆的老人，患认知障碍的，他的风险呢降低58%。所以这个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科学奥秘呢？今天我们用1300个字儿为你揭开蜂王浆与大脑健康的终极秘密。所以蜂王浆是什么？是蜜蜂世界的长寿密码，啊，是蜂群里的超级营养液。你想象一下，同一批蜜蜂卵，吃普通蜂蜜的只能活7到15天，而终身去吃这个蜂王浆的蜂王却活到了5到8年，啊，体型大，是普通蜜蜂的15倍。这就像同样出生的这个双胞胎，一个每天吃白菜，啊，喝清水，另一个呢，喝特制的营养液，最终那体质真的天差地别。所以现在研究发现，就蜂王浆里边蕴含5大营养素，第一个就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比如导致老年痴呆的坏蛋白，那么蜂王浆里边蕴含着第二大营养素叫什么呢？MR 蛋白，类似红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年轻态，就论现代化讲叫啥呀？返老还童。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包括小脑萎缩啊，记忆力减退。那么蜂王浆当中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乙酰胆碱啊，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的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啊，乙酰胆碱缺乏容易出现老年痴呆。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什么呢？叫维生素 B 族。你看，有的时候我跟大伙说，我说你吃点维生素 B 族，为什么呢？因为它能营养我们的神经，啊，它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你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还含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包括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类黄酮，就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的防锈剂。说的最直白点，就是能保护大脑不生锈，啊，不长斑。啊，有人说你那脑袋是不是锈住了？啥意思？都不动了，对不对？你像那拧螺丝锈住了，不动了。啊，我们脑袋里边就含有这个什么呢？类黄酮。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这就相当于我们脑细胞里的防锈剂。所以你要是经常吃这个蜂王浆，你不会得那个老年痴呆。我讲话呢，你的大脑它会感谢你，你的记忆力也会升级。50岁能让你拥有30岁的脑力，啊，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北京协和医院2023年的这个试验显示，50岁到60岁的人群当中，每天吃0.3颗的蜂王浆，3个月以后，你背这个电话号码成功率从40%提升到63%，就是走迷宫测试时间能缩短28%，空间记忆力增强了，大脑这个海马体。啊，记忆核心区的血流量增加19%，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的肥料，所以能促进新生细胞的生长。 啊，能促进我们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是啥呀？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这个脑衰老啊，啊，预防我们脑的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多年。啊，这话可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我这也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这个老年斑的面积将减少37%，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脑供血增强，有预防脑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0.3克的蜂王浆，啊，颈动脉血流速度能提升15%。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啊，这时你的毛细血管密度增加28%，给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要是配合蜂王浆去治疗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康复速度能提高40%。有人说什么时候吃最好啊？空腹吃最好，早上起来吃最好，晚上睡觉前吃最好。啊，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告诉你，咱们这是药，明白不？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啊，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别无二样，啊，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不跟大伙说了吗？皖2016-0291。这药材的产地是青海门源，就是为什么是这儿啊？因为这个地方它那个蜂王浆啊是最好的，用中医的话来讲，它这属于什么呢？道地药材，就像咱说那人参似的，那一说人参都知道啊，那就是东北吉林长白山，对吧？那山上产的人参最好，是不是？哎，你就换个地方，你说给它换到辽宁，换到黑龙江，那都差事儿，对吧？那它就不是道地药材了。所以蜂王浆最好的产地就是青海门源，因为那边那个山是祁连山，祁连山上的蜜蜂大部分都是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你看时代不一样了，要求啊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说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你看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药品的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你没有功效那叫药吗？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什么呢？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老年人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的，乙肝的，是吧？神经衰弱，失眠睡不着觉的，有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的，反正这药盒上啊都给你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啊？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老师啊，那我有一点我还不明白啊。哪不明白呀？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你换句话来说啊，你像咱们孩子喝的这个奶粉啊和这母乳，你说哪个好保存，对不对？有人说那个母乳不行啊，就喝的那奶啊放不多长时间就坏了，有的天热了当天就坏，对不对？你要不放冰箱里啊当天就坏。但是你看这奶粉它是不是放的时间就长？对了，那可能有人就说了，不对呀，啊，那过去我喝那个蜂王浆常温下就行啊，那也没坏呀。那我就问你，你过去喝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才能储存，你这温度稍微高一点马上就坏了，变质了。你像有人说，我80几年那时候 我吃那个东西，我就没放那个冰箱冰柜里，它也没坏呀。是啊，因为你吃那根本就不是蜂王浆啊，对吧？你吃那个是假的，讲话的蜂蜜水、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啊，提高疗效，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就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就行，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的是啥呀？它方便储存了，它不需要冰箱冰柜，你就正常常温下放着就行了。啊，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吧？所以你就根本不用担心说啊，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你一边存放着一边吃，对吧？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你吃它非常好。这5个不好啊，第一就是胃不好的，那经常有胃病的，你像浅表性胃炎呐，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胃溃疡啊等等，胃不好的人。再就是脾不好的人。啊，经常早上起来拉肚的，是吧？还有肝不好的，肝炎呢，转氨酶高的，经常吃药，药物性肝损伤的，啊，酒精肝啊，脂肪肝的，啊，再就是血压不好的，啊，血糖不好的，就咱说的高血压、糖尿病，你去吃它，对你身体好。那2个衰弱呢？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人，啊，身体衰弱人，啊，这2类人。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是医用级的蜂王浆豆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暴利。怎么说没暴利呢？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利？你现在就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吧？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野生的这个蜂蜜都100多块钱一瓶啊。所以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是158，你就说这个价格那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他没有啥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啊，吃点真行。但是我说的这个有条件呢，不是说你家里有多少钱啊，是你离北京近的，对吧？你到北京方便，因为你要开这个药，你要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你得挂号，对吧？你不能说我离挺老远，完了之后我来回跑这去挂号去，不合适。那挂一次号最多就给你开2瓶，不是说我挂一次号你给我开个10瓶8瓶的开不了，就2瓶，啊，吃完再来挂号，接着给你开2瓶吃1个月。你现在挂号，你就便宜点的，是不是还得好几十呢？你要赶上那好一点的那专家主任啊教授，那有的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的。你像前2天有一老大哥跟我说啥呀，说不行我上北京去买点去啊，反正现在去北京也方便。我说你可拉倒吧，怎么的呢？一张高铁票那200-300块钱，300多，你这来回多少钱了？700-800块钱，对吧？你有那钱你干点啥不好啊？啊，是到北京方便了，但是北京人多呀，你岁数大了，你万一再走丢了呢，是不是啊？所以这岁数大了咱可别折腾了啊。还是那话，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咱有这条件咱就去吃这个蜂王浆，咱没这条件呢咱也别硬强求，对不对啊？前些天我合计啊，给2个老哥哥代购2盒，讲话了也不贵，对吧？花不几个钱，钱不钱的讲话都无所谓，什么邮费呀、运费呀，这都无所谓啊，我就直接给你出了，都不是问题。一共才158一盒。结果呢，我这话说出去之后啊，就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干啥呀？都想让我给代购啊，这个让我帮订2盒啊，那个让我帮寄2盒啊，啊，有的时候把身份证给你邮过来啊，完了之后呢，你给我订2盒。首先我感谢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你这么信任我，讲话了把身份证你都给我邮寄过来了啊，你没拿我当外人，我感谢你。但我说实话我也是左右为难，你说我帮谁不帮谁， 医院买药你得拿身份证，每个人限购两盒，所以很麻烦，很费劲啊。所以那天我不正好医院出诊吗？我碰着我们院长了，啊，我就跟院长把这事说起来了，啊，我说我这有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蜂王浆，看看咱们能不能走个团购的价格，啊，因为我说我这边有很多上岁数的老伙伴啊想用，那走个团购的价格，那咱说咱得奔着一个最低价格优惠价格走啊。院长说，你看你净给我出难题，啊，你这么的，你等两天吧。你讲话了，你也不能你说完了我就告诉你答案呢，对不对？我也得回去考虑考虑呀、啊。我说行，啊，我说那个你好好考虑考虑啊。我谢谢院长，我就跟大伙说，蜂王浆确实好东西。你像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呐、啊，它还是药，啊，是药品，有功效有作用的。所以胃不好的，像刚才咱说的浅表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呢、胃溃疡啊，你包括十二肠溃疡的啊、经常反酸的、胃胀的，你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养胃特别好。过去我记得有一偏方，说煎鸡蛋的时候你放点蜂王浆，不放盐，完你就那么吃，吃几回那老胃病明显得到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啊，效果特别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就是吸收不好的，光吃饭呢不长肉，饭没少吃，到医院一查还贫血呢，就这类人，你用点蜂王浆，肯定有效果，你脾不好，你吸收上不来呀，对吧？吸收吸收不行，排泄排泄不行，动不动就早上起来就拉肚，五更泻，对吧？咱讲话了，排的那东西粪粪糟糟的，还有那没消化的呢，就你脾胃功能太差了。你用点对你有好处。你包括肝不好的，就是咱说有肝炎的，甲肝啊、乙肝啊，就这一类的，组氨酶高的，包括咱说那早期肝硬化呀，是不是？脂肪肝、酒精肝的，你用呗，是吧？吃蜂王浆啊，对你肝脏特别好，再有时血压不稳定的，血糖高的，叫二型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的，包括这个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你像有些人刚做过手术，对不对？浑身乏力没劲儿啊，那脸上连点血色都没有的，你就用呗，都特别适合，睡不着觉的，100多块钱，所以我看看院长能不能给咱们走个团购价，走个团购价呢，就是走个最低价。我讲话呢，一个月100多块钱吃去呗，对不对？所以如果赶上了。真能给咱们走个团购，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啊，有的讲话呢，你看年轻那时候都说这蜂王浆好，但是那条件有限，咱也没吃上啊，是不是？现在咱们有这条件能用，那咱就用点，对吧？讲话还是那话，也不贵，好东西啊，便宜100多块钱吃去呗。所以这几天呢，大伙儿你等我信儿，一旦有啥好事了，我第一时间我肯定告诉大伙儿，好不好？哎，那么大伙儿，你在有啥事儿的时候啊，你通过电话你跟我联系。咱们呢，虽然说没见着面，但是呢，我每天我都会通过咱们的收音机陪着大伙儿，所以有问题啊，咱们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我帮助你解决问题，好吧？
1: 感谢老师，蜂王浆冻干粉您记住，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有药品许可，不是保健品，是真正药用级，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老师正在给大家争取团购价，因此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关注活动进展。那么想要详细了解蜂王浆冻干粉，或是想要咨询健康问题，可以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蜂王能活3年，而普通蜜蜂只有15天？因为它吃的是蜂王浆，是蜜蜂的乳汁。几千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一辈子只吃这一口。
3: 如果按人算，蜂王活了5100年。相当于从夏商周走到今天， 秦始皇求了一辈子的长生不老药，它就在蜂箱里，它就是蜂王浆。
2: 日本藤原奶奶110岁还能背古诗，能做饭。记者问她秘诀，她笑着说：“每天一勺蜂王浆，我吃了40多年。”
3: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每天一勺蜂王浆，大脑年轻20岁，老年斑少了，记性好了，走路稳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80岁的时候还能记得孙子的小名，意味着你90岁的时候还能牵着老伴的手去看夕阳。
2: 我们今天说的不是普通蜂王浆，是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
3: 它源自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真正道地药材。
2: 它荣获药品许可皖2016-0291真正药用级别。
3: 它有功能与主治，可滋补、强壮、益肝、健脾。药盒上写的明白，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
2: 舌下含服，常温保存3年，药效一点不丢。
3: 药用级蜂王浆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赵师您好。
0: 你好。
4: 我是一位新朋友啊，认识你很高兴啊。他是沈阳的。
0: 欢迎欢迎。
4: 您挺忙啊，我今天找你呢。想让你瞧瞧病。
0: 没问题。
4: 完了再顺便呢问问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能不能吃呢？
0: 好，你别着急啊，你把你的身体情况你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有70岁了。
0: 70？哎呀，那咱这岁数都差不多了。
4: 对呀，都是步入老年期了。
0: 什么病啊？你跟我说说。
4: 我吧这些年吧本身呢有糖尿病。将近吧有10年了。刚开始那会儿呢挺严重的。但是吧通过那个药物啊还有胰岛素控制的啥的吧还行。现在血糖呢空腹能在7左右，餐后呢10左右。
0: 还是高点啊。
4: 是不是啊？
0: 嗯，
4: 我也觉得还是高点，还得注意。
0: 对。
4: 但只要是不吃太好的吧，血糖还算是稳定在这儿。就高点呢，也还能承受得了，
0: 是吧？不吃太好，不吃太饱，血糖也不升高，
4: 是
0: 吧？
4: 就是吧，完了挺运动啥的吧，觉得没有啥不舒服的。
0: 那也。
4: 但是呢，前几年开始呢，我就有并发症了。现在主要是呢，我这个心脑不行了，越是血压高了，而且是呢低压还特别高，压差还小。这样是的，高压呢在130至140那样。低压呢在100-110之间。
0: 哎呦，你看看。
4: 主要是这脑袋直难受啊，脑袋瓜子不好受啊。
0: 你这也是高血压。
4: 昏昏沉沉的，总是发沉那种感觉。
0: 是吧？
4: 完了呢，我到医院一检查吧。说我这心脏还有问题了。说是23间瓣反流，还关闭不严，咱也不懂这医学名称啊。但现在症状不是那么明显吧？有时候心忽悠忽悠的，心总像翻个个似的，总感觉心没底儿似的，像那种感觉，那不行啊！我感觉这不正常了。 但是没像人家说的那样啊，心绞痛啊，胸闷呐、啊，啊、我还不疼，没有这些症状，
0: 还没。

0: 到这个阶段啊。
1: 哎，但是我自己难受，我自己知道啊。
0: 嗯。
1: 再一个吧，之前体检呢，他说我有乳腺增生。
0: 嗯。
1: 这乳腺增生呢，从打去年开始吧。
0: 嗯。
1: 这个前胸就有点湿湿拉拉的疼，再去检查就说是有结节的。
0: 啊。
1: 1.8到0.9这个状态。
0: 嗯。
1: 完了呢，大夫还说这形状不太好。我这心里头就害怕了。
0: 是。
1: 完了，大夫给我说呢，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呢，给你做穿刺过脸，看结节是什么性质的。
0: 对对对。
1: 第二个呢，就是手术拿掉。
0: 啊。
1: 之后再活检。完了，我这一考虑，你说是现在做活检也得穿呐、啊，扎扎嘎的。一合计，还是手术拿掉算了。
0: 啊。
1: 彻底就完事儿了呗，哈。
0: 嗯。
1: 完了，就做了手术。做手术活检一下出来结果以后呢，说是良性的。
0: 哎，那挺好。
1: 我那心里也挺高兴，也就放心了。
0: 嗯，挺好，挺好啊。
1: 可是我这手术以后吧，我这身体就一下就虚了。
0: 啊，对。
1: 啊，一下就虚了。虽说是微创手术吧，
0: 嗯，
1: 我感觉这对身体伤害也不小。
0: 那肯定啊。
1: 你看，从打是去年10月1日到现在。也不少吃补品呐、
0: 啊，
1: 什么保健品呐、啊，身体还是不如以前了。
0: 嗯，
1: 你想干点啥呢？浑身没劲儿，也就发懒了、
0: 嗯，
1: 就不乐意动换、要不就一动换呢，就冒一身汗。
0: 啊，
1: 这不就不正常吗？你说
0: 身体弱了。啊，
1: 对呀、
0: 啊，
1: 这弱了，这老出汗不行啊。
0: 嗯，
1: 完了，这不前两天呢，我就听您讲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
0: 啊。
1: 说是呢，对水压血压也好呢，对术后恢复身体也好。
0: 嗯。
1: 啊，我越听越爱听，所以我今天想着呢，我吃点儿是不是也可以呢？
0: 当然可以了。就是从你的整个这个描述上来看，我所了解到的
1: 啊，
0: 就是第一，你看咱们也算是高血压，这个低压超过90啊，就算是高血压，
1: 是吧？
0: 啊。只不过呢，你的这个高血压是什么情况啊？你这个高血压呀，它和我们那个外周阻力增加、血容量不足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所影响到，而且伴有心脏功能异常。
1: 啊啊，对呀、
0: 啊。你像我们说的，这个心脏瓣膜关闭不严反流，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什么什么病啊。这个医生说2年半、3年半关闭不严反流，啥意思呢？你就把它比如说咱们房间的这个门。
1: 啊，
0: 就这门关不严实了，
1: 那不冷吗？漏
0: 风。哎，它不光是冷的问题呀、啊，就你比方说谁家里边炒菜了、做饭了，你这门关不严，是不是油烟子窜的哪个窟窿是？
1: 臭味、乱味啥味？
0: 哎，对喽，就这么个情况。你心脏瓣膜它就是关不严实了，关不严实之后，它里边走的是啥呀？它走的是血，
1: 啊，
0: 这个血液啊，它要出出进进的，所以你心脏瓣膜只要一反流，出去的血。它又回来一部分，
1: 嗯
0: 啊，所以一来二去的，整个心腔会肥大，
1: 那血不就不够用了？
0: 哎，对，就是外周的血它又不够了，
1: 哎、
0: 所以说因为你外周阻力增大了，所以说它这个压力又变大了，所以你低压又高了，
1: 嗯
0: 啊，你这样呢，血还不缺，但是呢，它里边不是正常我们回心的血液。因为他这个回心的血液要进行一个氧气的交换
1: 啊，
0: 所以一来二去呢，脑袋上就开始出现供血不足了，所以他就容易引起什么呢？头晕呐、啊，记忆力下降啊，是吧？
1: 是，
0: 会有这方面表现。
1: 嗯，
0: 哎，所以这是咱们心脏出的问题，包括血压升高所导致的，而且跟你那个糖尿病还真就有关系。
1: 啊，
0: 哎，血糖高啊，因为你别看你又是吃降糖药，又是打胰岛素，但你血糖不正常。还是偏高的，
1: 不正常的。
0: 哎，所以这就是影响到咱们心脑了啊。另外，咱再说这个结节，做完手术给它拿掉了，这是个好事，良性的，你不用担心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有一点是啥呀？做手术的确会耗气。那么这个气是什么气？它是属于我们先天的父母给的肾精肾气，它跑出去的。你后天你再补进来，能行不？啊，你感觉我好像补了，但是补不进来，
1: 嗯，
0: 知道吧？那咱们综合以上咱们所说的这些，说我用点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行不行？行，因为蜂王浆冻干粉里边有类胰岛素，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帮助你把血糖再往下降一降。
1: 嗯嗯。
0: 啊，里边还有什么呢？有超氧化物歧化酶，还能。

0: 158一盒吗？我觉得挺合适的。那我还能承受得了这个价格
1: 啊。
0: 关键你这是药能治病呢、所以我想着你看看这事儿啥时候能定下来，你我想买点呢、能提前给我报个名字？
1: 现在还确定不下来，因为说能不能把这个团购给大伙争取下来还不好说、所以呢你这两天你听我信儿
0: 啊，
1: 听我信儿，咱说能报名了，到时候我通过这广播喇叭一说，你就赶紧报名
0: 行行，
1: 所以说你别着急，我估计呀、就是明后天的事儿啊。
0: 行，你这大夫能信得着啊？真的，听讲座我也愿意听。就我们亲戚就叫曹桂梅，可能也能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受益者，
1: 是吧？
0: 就用了你们这个药，身体恢复的都挺好。
1: 啊，
0: 这不也就介绍我，让我听您讲课，我就才这几天听您讲嘛。讲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是越听越爱听，因为以前听过这个蜂王浆不是补品吗？我说现在这成冻干粉的多方便呢，是不是？
1: 是。
0: 现在真是迫不及待呀，真想马上用上啊，老师。来了一定得告诉我一声啊，我要多买一点。
1: 行。
0: 对呀、
1: 反正就这。
0: 把身体弄好了，儿女不也省心吗？对吧。
1: 哎，对喽，就是咱们不遭罪，同时孩子们也省心。所以这一两天呢，你听我讲课就行了啊。
0: 我得坚持听啊。
1: 行，
0: 那就拜托老师了。
1: 没事，没事，好嘞，
0: 谢谢你啊。
1: 哎呦，客气了，
0: 谢谢。
1: 好，再见。
0: 等你好消息。
1: 好。
2: 我们今天说的不是普通蜂王浆，是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
3: 它源自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真正道地药材。
2: 它荣获药品许可皖2016-0291真正药用级别。
3: 它有功能与主治，可滋补、强壮、益肝、健脾。药盒上写的明白，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
2: 舌下含服，常温保存三年，药效一点不丢。
3: 药用级蜂王浆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4: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蜂王浆冻干粉，老师正在给大家争取团购价，因此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关注活动进展。那么想要详细了解蜂王浆冻干粉，或是想要咨询健康问题，可以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3: 活动自8月24日盛大开启，至8月30日圆满落幕，七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综肝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7盒，即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15盒，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22盒，则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

0: 赠高达20盒的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1: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行。
0: 腰果兰总干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可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果兰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1: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股蓝总干胶囊与蒲参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0: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2: 秋来寒湿重，病去路难通。为了帮助咱们家乡百姓排寒除湿防病、精气神同补，同时也为了帮大伙儿省钱用药、减轻医药负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之父徐世明教授以及修和厂家三方联合施药济民，为家乡百姓带来了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活动时间是8月24号到8月30号，共计7天。凡在此期间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15盒，即可获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心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干胶囊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干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呢是30号啊，咱们这几天呢这个电话非常热闹，从24号开始打电话的人非常多，都是要参加活动。到今天为止呢，绞股蓝总干胶囊赠送修和三宝的大型活动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咱们这两天电话呢还格外的多，有不少老伙伴呢来二次订购。原来呀，我订的15盒绞股蓝，赠6盒修和三宝，吃这几天啊觉着挺好，我想呢再订点，能不能我订22盒赠10盒，把原来那15盒我加一起算，可以啊， 说你原来订的15盒，现在想改成22盒，就把差那个补上就行了，加在一起就要一个22赠10的就行了。或者是你原来是22盒绞股蓝赠10盒修和三宝，吃几天你觉得挺好，或者是我现在想给儿子也吃点儿，我想呢改了，改成33盒绞股蓝赠20盒修和三宝的，这样的行，就把差那些再给你补上啊，让你还是享受这个大活动。所以咱们有的老伙伴呢，想原来订少了，这回呢改成大份的，或者原来订1份，这次想再补1份，抓紧打电话啊，就剩下今天最后一天了。咱们老伙伴来报喜，说我吃着好使，来要再订1份，我高兴。高兴什么呢？报名早的老伙伴接到了，吃上了，吃出效果来了，证明啊咱们的病呢有盼头了，对症了啊。其实我心里呀、是五味杂陈呐、有时候呢不是滋味，因为什么？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啥年纪了，70多80多，辛辛苦苦一辈子，你说到老了他图啥啊？他图儿女说给他多少钱呢啊？就图有个好身体，有个好心情，老了不给儿女添麻烦。我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的时候，我心情非常沉重。我看有的老姐姐就一个人，70多岁了，就一个人，还住农村，烧炕。咱就说实话，你说他来病了，就今天这个炕烧不了，你说是不得睡凉炕？就今天下不了地，想插点小米粥喝，他整不了，你说他是不得饿着？所以你说你到老了多难啊！你要老两口都健在，哪怕都病病歪歪的，有点病他互相能照顾啊。你剩一个人了，你看难不难？我说那话可难听了，我说老姐姐呀、你老了，你要能走能撂，你还有几千块钱工资，或者你手里有钱，你儿女还拿你当个人，你真要是一身病，你还没钱，还指着人伺候照顾，你就是累赘呀、儿女巴不得你早点没呢，都愁死了，是不是？特别是那个脑梗半身不遂，就在床上吃床上拉，最后就是傻子，你啥也不知道，就是傻子，给吃的知道吃，拉打开塞露尿，哎呀，整的里外发烧。你看有的人家那老头老太太，你晾那个被子晾那个褥子，都是一股老尿骚味儿。你说谁能伺候你？老伴儿能伺候你。你姑娘儿子天天就这么整你，他巴不得你早点没呢，操了人呐，真的老姐姐，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就咱们白城的那个李大姐今天来电话了，哎呀，一来电话我听这嗓门咋这么喝灵呢啊，哎呀，那嗓门老喝灵了。这个老李大姐呢今年是69，不到70，那以前高血压都180，脑袋迷糊，那脑袋呀就像灌铅似的，浑浑浆浆的，走道呢直张跟头，脚底下没根儿，头重脚轻，就张跟头。这些年可没少吃药，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血糖也高，哎呀，一堆一堆吃，这血压也忽高忽低。胰岛素呢打的这个得骨门冬，血糖控制的还行，但是脚底板子麻木，脚趾头木个张的疼。你看这个情况，就说明呢 糖尿病要出现并发症。

高血压、动脉硬化，手脚麻了。这要得是啥？慢慢就堵了，堵脑袋就脑梗，堵心脏就心梗。说这病能睡一宿觉就过去吗？不能。真要说你活到八十，你睡一宿觉忽悠这人过去了，哎呀妈呀，修来的福啊，偷着乐呀，儿女都偷着乐。因为啥？没操心。哎，你不得你躺二年你试试，那身上都烂呐，最后都没样了啊。这老姐姐去年就是帮七月份我给大家整绞股蓝，他就吃三盒，没钱，吃三盒就见好，血压呢140-150，最高，不吃降压药，血糖也挺好，关键是脑袋不迷糊了，大便拉的也行了，这不听节目了吗？来电话，啊，说哎呀，我头一天呐，我就寻我报名。但是我这钱呢没凑到手，我这脑袋呀也不好使，这不这几天吗，我凑凑，我心多买点，定的是22盒绞股蓝，赠10盒修和三宝。为啥？他去年吃那3盒，他就铁了心了，他这个药是真好使，吃完手脚麻好了，血压心脏都见好了。因为绞股蓝呢，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绞股蓝能干啥啊？首先它降三高，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稠、降血糖。第二呢，它养心健脾。这个养心呢，就治失眠多梦、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再一个，它治老年性焦虑症。那心神失养了，你心烦呐，来那阵心烦，来那阵心翻个闹心，你吃绞股蓝它能养心安神。说健脾是咋回事啊？调脾胃的，胃胀打嗝反酸，大便不正常，今天干明天稀的，你吃绞股蓝就好使。另外它调和气血，昨天我就讲了，调和气血就是治气虚血瘀、气滞血不通。哎，气陷，气陷是啥？脱肛、掉大肠头、子宫下垂叫气陷。气逆，气往上走了，就会打嗝、反酸。你看这个气，气血不调啊，分气往上走、气往下走、气。憋到这儿了叫气滞，哎，气往上走就打嗝啊，你就烧心，气往下走那就子宫下垂脱肛啊，哎，气憋到这儿就气滞啊，那就长东西啊，就胃胀啊，得脂肪肝它就胀得难受啊，气脱，这个气脱就是大病之后一点劲儿没有，拿不成个，它就调和气血的，所以说它能缓阳。绞股蓝总干胶囊能治大病之后浑身没劲儿，哎，骨瘦如柴，那瘦的都皮儿包骨头，人都脱相了。你看你吃绞股蓝，能让你吃进去饭，能让你有劲儿，能让你缓过来。关键一点，它能远兼散解，去痰化瘀。就专门解决身上长息肉的，愿意长东西的体质，人家不长就我长，哎，这个出现胃息肉、肠息肉、胆息肉，出现肝囊肿、肾囊肿，身上长结节、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这些淤堵，你看你吃绞股蓝它就好使。再一个就是针对那个脑中风啊，咱们榆树有个老孙大哥，多大呢？82岁，是咱们老患者了，听我讲课听7-8年了，他是脑中风后遗症。慧心跟大伙说呀，这个老大哥那情况你看着你都心酸呐，一说话就淌汗喇子，控制不住，这手呢不好。

要是穿个衣裳啊，端个饭碗都端不住。你说，在儿子跟前儿，儿子吧还行，这给爹端个饭碗，帮爹擦把脸，穿穿裤子，穿穿衣服。儿子得上班儿，在儿媳妇跟前儿啊，儿媳妇伺候孩子上学做饭，哎，反正就是多给他做口饭。老大哥说呀，灰心呐，儿媳妇直拽的我呀，饭碗搁到那儿邦当拽的我吃吧。你说老爷子啥心情？他也没傻，他就是脑中风后遗症，手脚不好使，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你说儿子出去上班，儿媳妇伺候他们，不是好脸啊。岁数大了，腿抬不动，拉屎尿尿啊，整的里外发烧啊。你说那80多岁老头子尿裤子不正常吗？赶上大便拉稀，整的里外都是不正常吗？儿媳妇啊，没好脸啊，指桑骂槐呀，就骂杂啊。老爷子说，我都不想活了，我想吃点药死了得了。你说那么容易死呢？啊，谁不想活着？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有病早治。你要身体好，你咋活都行，你还能给做点贡献。嗯，你要是在儿媳妇跟前，你80岁，那儿媳妇还支持你干活呢，去上园子薅草去，身上没劲儿，那你也得干呢。你看看，都不拿你当人呐。你们听没听见？就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在跟我通话的时候，我问家里情况，是不是有个老大姐说都动弹不动啊，没劲儿啊。儿媳妇说上园子薅草去，老太太说我腰疼，腰疼你也得干呢。你看看，这你要是手里赚个几十万，你看他要你干吗？你没病没灾的，你不到他跟前儿，实在不行你雇个保姆伺候你，他能这么对待你吗？所以老伙伴们呐，还得身体好啊。就这个老哥哥，他呢也是去年吃的绞股蓝总干胶囊和修和三宝，谁给买的？他姑娘，老爷子的姑娘偷摸的呀，给老大哥点钱。这老大哥买的绞股蓝，还吃的修和三宝，吃上3-4天，老大哥来电话哭了。他说，哎呀，慧心大妹子，你呀真是好人呐，这些广告药啊，我偷偷摸摸的没少买呀，不好使啊。那广播讲两天没人了，不讲了。那电视啊，演两天也没人了，就你一给我们讲课呀，讲7-8年呐。吃你这药也好使啊。吃完绞股蓝，它有个毛病，有病那半拉身子就麻，就刺挠。挠还没啥，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哎，手脚有劲儿，大便拉的多，小便尿的浑，折腾了7-8天，后来呢，胳膊腿松快了，有劲儿了，睡觉也行了，那大便能憋住了，成条了，小便也能憋住了，他不埋汰了，哎，这样溜溜达达的干点活儿，在楼下溜达。看着那破纸壳子呀，饮料瓶子啊，他就捡，哎，一个月能卖个300-200的，干啥？你说这点钱呐，说给大孙子儿媳妇就有乐脸了。你看看，你看看，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老了啊，得有好身体呀。这个老孙大哥今早晨就来电话了，订的是22盒绞股蓝。赠的10盒修和三宝。这次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一定要参加，他针对的是老慢病一体多病。绞股蓝不用说，治疗5脏的虚劳，就你肝心脾肺肾从头到脚的这些慢性病，堵了，气血不通了，零件老化了，

衰败了，哎，睡不着觉了，血脂高了，血糖高了，动脉硬化了，心脑血管供血不足了，腰腿疼了，你吃它，它活血化瘀，通络，远兼散解，调和五脏的气血，这样咱是治老病根的。配合上修和三宝起的作用呢，是补气补血补精神头，让你有劲儿。它能让得脑梗的人不得老年痴呆，天精生髓呀，你脑袋你就不会痴呆呀。啊，养心安神能让你睡着觉，你心脏就稳当。所以这样的老伙伴，你像老孙大哥，他订这22盒绞股蓝，赠10盒修和三宝，这回去吃他半年9个月，你看他这身体今年冬天就没事了啊。那么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的调理吧，它不是说3天2头就能调好的啊，按疗程吃，趁着活动力度大，你多准备点，咱们就是省钱了啊。老哥哥老姐姐，你算账啊，修和三宝平时咱们买一盒，我以前给你们整过，是不是300多？这次咱们买绞股蓝总干胶囊，就赠修和三宝。你看你省多少钱啊？那个22盒赠10盒的，省4000多。33盒绞股蓝总干胶囊赠20盒修和三宝，你省7000多，将近8000块钱。这样呢，咱们既能省钱还能治病，可别等着病大劲儿喽啊啊！说你病的动不了了，你再吃药，我能敢保证把你都治好了啊啊！那大夫他也不是神仙呢，那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咱这个身体呀，这么多年呐，都掏空了。这老慢病年头多，靠的呀，你亏气亏血呀，你得慢慢调过来。所以趁着这次活动，咱们给自己多备点。这次活动咱们绝大多数老哥哥老姐姐参加的都是22盒绞股蓝总干胶囊，赠10盒修和三宝，还有呢33盒绞股蓝总干胶囊，赠20盒修和三宝。有个别的老姐姐没钱，那也买的是15盒赠6盒的。这样呢，咱们身体呀，这一冬天就保障了啊。现在要凉飕了，8月30号了，眼瞅着就冷了，你看是不是凉飕飕的，脖子盖疼，腰冒风，肩膀头子发紧啊，心脏感觉心慌，得过脑梗的感觉身子沉，咋的了？要来病了啊！别等犯病啊！那绞股蓝总干胶囊说它这么好使，到底是啥好东西呀？为啥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你知道绞股蓝是啥吗？绞股蓝在咱们中医里头被称为南方人参，有一些老药工管它叫不老长寿草。那为啥叫不老长寿草呢？因为它药用价值极高极高啊。干啥？活血化瘀，疏通经络，让它不堵。那咱们一样样说，很多60、70岁往上的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是脑袋不清灵，特别有高血压的，有脑梗的，有颈动脉斑块的，手脚是不麻，你再有冠心病来那一阵就心慌，你说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嗯，就是血瘀了，气虚血瘀。啥叫血瘀？血在血管里流的慢，哎，哪儿哪儿都供不上血来，它不就出毛病了吗？你脑袋供不上血，是不是头皮麻，脑袋木个张的？心脏供不上血，是不是心慌胸闷？那手脚末梢供不上血，是不是麻木？

一点儿一点儿的在咱们身体里，它就淤堵了。那你要把它清除啊，气通了，血活了，不就把毒排出去了吗？所以你看，绞股蓝总肝胶囊干啥？益气和血，益气和血，就让你气足、血旺、血通，它能活血，哎，能去淤血、生心血。它是对老年性心脑血管疾病，所以为啥慧心敢拍着胸脯说这个药好使，买吧，好使。因为绞股蓝总肝胶囊，那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的那保健品，不是，它是国家批准的有专利号的，而且它的提取工艺，这个成分含量高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市面上有很多绞股蓝。啊，说绞股蓝片儿它含量低，你吃跟没吃似的。但是是名牌绞股蓝总肝胶囊，采用的是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把绞股蓝当中的精华那个总肝提出来了，它纯度高，它劲儿大。为啥有的老哥哥吃3天手脚就不麻了？那有的老伙伴问老师啊，这绞股蓝咋这么好使呢？啊，平常吃降压药那个降脂药，那咋不一样呢？为啥不一样？你降压药你吃3年了，你还高呢，对不？你降脂药阿托发他汀、瑞舒发他汀，你吃2年了，你都伤肝了，那你血脂还高呢？为啥？咱们平常吃的西药，很多都是。对抗的思路，在这对抗，血压高吃完就降下去，血脂高吃完就降下去，都是西药。西药你自个儿都知道，把胃都吃坏了。你说那阿司匹林伤不伤胃呀？毛细血管都出血了，是不是？哎，而且有耐药性了。那绞股蓝就不一样，绞股蓝是疏通，哎，你血管不通，它让你通开。而且益气和血，给血管恢复弹性，清理血液垃圾，降血脂、降血糖、降血粘，它先让血干净，再给血管恢复弹性。你想，血干净了，那血管有弹性了，那血流的哗哗，手脚末梢都供上血了，所以3天手脚就不麻了，通了。眼睛亮堂了，心脏得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不通则痛，通则不痛。它通了，脑袋就清亮了，心脏血脉通了，心就不慌了，手脚血脉通了，手脚就热乎了，不麻了。那你全身都通了，哎，肠子里的肝胆脾胰腺里通了，那个结节，那个息肉，那个囊肿。长那个东西，它慢慢不就消了吗？说为啥慧心告诉大家一定要配上修和三宝？修和三宝啊，在这当中起什么作用啊？补精气神的，精气神我们中医讲，人活着没精人就死了，没气就咽气儿了，没神了你就打蔫儿了。魂魄飞扬，你在那躺着啥也不知道，魂儿都飞了。他补精神头的，中医讲，精足则气旺，气旺则神明，啥意思？精就是骨头里的骨髓，脑子里的脑髓。你精一没，首先口干，脑袋不好使，胳膊腿没劲儿。气呢，人活的就是这口气呀、啊，人气短上不来气儿。那没精神头打蔫儿，为啥长病年头多了一点劲儿都没有啊？老百姓说：“哎呀妈呀，我都拿不成个了，腿没劲儿啊，不神。”啥叫有神？有精神头，不傻不蔫。那你看那得脑梗的，你看那严重心衰的，你看那并发症的，躺在那儿，那跟死人不差啥呀？你看着他，你真揪心，就是有口气儿。就是啥叫没神，比死人多口气儿，眼睛溜直，啥也不知道，就在那倒气儿。而且这样的人呢，有脑梗的。

有心脏病的，他还不没，一年、两年、三年他不没，可以遭罪不？你遭罪，儿女也遭罪。所以修和三宝是让你这精神头足的，不打蔫儿，能坐起来，能站起来，能走。哎，吃饭香，睡觉香，大便通畅。他要你精神头足之后啊，你老年不痴呆，不发傻。所以说这两个宝贝配合在一起，慧心反反复复强调，它呢能解决根本问题。你看咱们就是吉林有个叫王军的老大哥，78岁，退休工人，我记忆犹新呐。他在厂子里是钳工，那手上那活可精细了，退休也没闲着，邻居家开那个修家电的。修冰箱、彩电啦，修家电的，他上那儿干零活去，也多少挣点儿。哎，3年前一大早晨，他起来下地穿鞋嘛，早晨起来了，下地穿鞋，出去溜达溜达，右边这脚就不好使了，想站就没站起来，这腿就灌铅了，扑腾一下就坐个屁股墩儿。他老伴儿听有动静，一看，老头摔倒了。这一看，眼瞅着老头起不来了，说不了话了，嘴歪了，打120送医院，一检查，脑梗死。你看老人说来病多快，头天晚上还搁那个那小布还搁那块给人修家电、修彩电、修冰箱呢，今天早晨起来摔个屁股墩儿就脑梗了，住院住20多天，落的后遗症就是腿没劲儿。说话呢，舌头硬，那手就不咋好使，攥拳头就掰不开。你看，他姑娘伺候他，因为他老伴儿呢心脏也不好，姑娘伺候啊，给端水、喝水还呛，淌哈喇子，姑娘也没招儿啊，而且还尿裤子。你看这老头干净利索一辈子，老了老了，带围嘴儿，吃饭呛食。尿裤子里外发烧，儿子给洗呀、啊，老头还不糊涂，心里啥都明白。他说：“哎呀，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姑娘啊，天天给我擦身上啊，哎呀，我是真呐，死的心都有了。你看到老了，你自己遭罪，儿女也糟心呐。那姑娘好，也听着我广播了。”这老两口听啊，姑娘也听，说这个老大夫讲挺好啊，哎，不行，买点吃吧。就是去年吃的有修和三宝，修和三宝咱们没有赠送，他就吃这绞股蓝，配的啥呢？配的呀，这个固本延龄丸，因为他有脑梗、有心脏病、有高血压，这俩搭配呢也不错。他最明显的就是吃完绞股蓝1个半月，他那手好使了。因为他需要拿东西啊，你看拿钳子、拿扳子，哎，拿这些工具，他手好使了，而且呢，这个麻木都好了，也不淌哈喇子了。吃6个月绞股蓝总干胶囊，手好使了，不淌哈喇子了，血压降下来了，哎，能溜达的到门口一些小活他能干，也跟着他说我试试，我干点能干，说明什么？恢复的相当不错。不呛水不呛食了，哎呀，这老爷子哭啊，说我姑娘解放了，哎呀，把我姑娘操了的呀，一年呐，姑娘满头白发呀，你看看，啊，所以现在70、80岁的老哥哥老姐姐，如果你有病，儿女伺候，就把你姑娘儿子啊操了的呀，哎呦，真是遭罪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活动呢。今天最后一天，由于啊咱们报名的人多啊，可能要晚个3天2天的拿到，不要紧啊，抓紧报名。活动剩今天最后一天，今天结束之后，绞股蓝呢就要涨价，要出口，可能要一年半载的咱们拿不到。修和三宝呢要恢复原价。你吃修和三宝说效果好，你再想吃得花钱买了，就没有赠送了。我们这次是让大家修和三。

0: 一分钱不花就拿到。那绞股蓝的效果那不用说，对于脑梗、心脏病、老肺气肿、风湿骨病、三高的、血糖高的、有并发症的，效果是非常好啊。现在呢慧心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凡是在8月24号到8月30号期间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15盒，即可获赠6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心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干胶囊和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干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 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3: 活动自8月24日盛大开启，至8月30日圆满落幕，七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7盒，即赠2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15盒，赠6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22盒，则赠10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赠高达20盒的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2: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
3: 绞股蓝总干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克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2: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股蓝总干胶囊与普参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3: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400-0983-659 400-0983-659 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1: 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慧心老师好。
1: 老姐姐你好。
0: 哎，白城的。
1: 嗯，叫啥名啊？
0: 我姓周，我就周恩来的周，周桂琴。76了。
1: 周大姐76，白城子的。
0: 哎
1: 哎，好，老姐姐有啥事儿你慢慢说啊。
0: 哎，我报名啊，老师。
1: 嗯，
0: 我报小古兰。
1: 嗯，
0: 15盒，43岛，6盒。
1: 绞股蓝总干胶囊是15盒，赠6盒修和三宝啊。
0: 哎，是，给我学完别给我忘了，我给我报去了。
1: 好，让工作人员呢现在给登个记啊。
0: 哎，谢谢。
1: 咱们活动啊马上结束，那说说你的病情。
0: 哎，我没吃小骨来的时候吧，我心脏不好。
1: 嗯，
0: 心嘚瑟，心跳的，下还也睡不着觉。
1: 嗯，
0: 枕头边上还得搞这个救心丸，再不就丹参滴丸，这心嘚瑟烂蛋的。我上回买少了。
1: 嗯，
0: 哎呀，吃见好了，这回就多买吧。我先多整点的。
1: 对，这回靠牌吃，咱这个。
0: 啊，靠牌吃。
1: 绞股蓝总干胶囊啊，它是挖病根儿的啊。
0: 哎
1: 哎，那你那心脏病多少年了？
0: 哎呀，我得不说有30年差不多了。
1: 上医院查过没有？
0: 查了。
1: 查了咋说的呀？说咱这是啥病啊？
0: 哎呀，他也没说，就说是心缺血，思虑过度啊，是叫啥呀？
1: 嗯，
0: 好年了都，差好年了。
1: 啊，那你
0: 还背那盒子了呢？
1: 那就带的浩特。
0: 嗯啊，也
1: 查没查出有早波有房颤呢？
0: 有。
1: 啊，早波房颤，心律不齐。
0: 对。
1: 啊，供血不足造成的啊。
0: 哦，对对。
1: 嗯，那你这人睡眠不好，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哎呀，这辉老师说的对。30来年了，睡着了他也是做梦，也不实诚。
1: 嗯，睡觉不好，稀里糊涂一宿。
0: 哎，就这么稀里糊涂过的活着呢。
1: 啊，那是心脑供血不足。
0: 那吃这小骨兰，那好多了。我还有那三高呢。
1: 嗯。
0: 脑袋还迷了。
1: 嗯。
0: 好，这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病呢？这老年病啊，好几样呢。
1: 血压是多少？没吃绞股蓝之前，
0: 没吃绞股蓝的时候150、160，那就迷糊。
1: 嗯，
0: 忽忽悠悠小没根儿，走到是卡钳子。
1: 嗯，
0: 腿都细软。那低压吧还高，低压120，有时候110。
1: 嗯，
0: 从那吃完绞股蓝就不对了，就有时候80正常了，有时候招待碟儿了干啥了，就90了。
1: 嗯。那挺好。
0: 那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
1: 嗯，
0: 要不老师说呢，我是张了点钱吧，我上回买少了，这回张了点钱多买点靠牌吃。
1: 嗯，对啊，你这个看呐，就是高血压心脏病。
0: 嗯，
1: 这个血压呢是心肌缺血造成的，心律不齐。你来那一阵儿吧，心动过速，它跳得快。
0: 哎。
1: 是不是啊？你个人感觉呢，就是心慌。
0: 嗯，
1: 老百姓说来那一阵儿就心慌，就拿不成个了，就没劲儿。
0: 啊，对。
1: 嗯。所以说你还会有个病啊，你胆儿小怕动静啊。
0: 哎，对呀，这我还没等说你就说出来了，我都看着人来了还吓一跳呢。
1: 嗯，胆儿小一惊，就咱俩在一起坐着。我要领不定说一句话，你说哎妈吓我一跳。
0: 对。
1: 啊，胆小一惊说明啥？心虚胆怯，心虚心血虚，就是供血不足。胆怯，你老人家有胆囊炎呐。
0: 有。
1: 口干嘴苦啊。
0: 对。
1: 嗯。耳朵眼子响不响？耳朵抬着半拉脑袋一蹦一蹦的感觉有没有？
0: 哎呀，脑袋和耳朵成天跑火车似的，要不咋就说这小骨兰吃的好健强呢？
1: 嗯，
0: 好多了，现在
1: 挺好。还有个事儿，你大便不正常。
0: 对，
1: 破破糟糟的，有时候干，有时候稀，他啥时候拉也没规律。
0: 是，啊，有时候还五根线呢。
1: 有时候稀他就拉稀了，有时候干又两天不拉了。
0: 哎，你赶上看着我那个傅云老师啊，我大妹子，他怎么看着这么准呢？
1: 大姐姐，你张嘴来看舌头，舌头尖儿和舌头两边儿都红的吧？
0: 整辣是红的，整辣的舌全红。
1: 嗯，舌红少苔，脉细数，典型的阴虚。你一到晚上来那阵儿，手脚心发热。
0: 哎，眼睛一骂呼。哎呀，这一个老太太过日子也不容易。哎呀，老上火，老有火，不知咋。
1: 别上火。这个病咋得的呢？年轻的时候既有劳累过度，
0: 对，
1: 又有操心过度。
0: 哎呀，就别说了，年轻那那
1: 还没省心呐，省点气。
0: 哎呀，这么老师就说的这么详细呀、
1: 啊！
0: 我真是劳力，我年轻就累出血了都。
1: 你说这家几个孩子？
0: 我现在三个孩子家。我给我当闺女说累的，
1: 啊，
0: 给妈跟前累的出血、啊，
1: 那妈的能让你累出血呢？干啥活啊？
0: 上大店子整老厂子去，整我们的大店子捡棚子往回挑啊。
1: 那你在家里你是老大呀？
0: 对，我是老大，还没让我念书，我没有文化。哎呀，我这是苦大仇深的人活过来的。
1: 跟老头结婚生仨孩子。
0: 啊，仨孩子那是穷啊，高点苗头。哎呀，说不好听话不怕你笑话呢，抱孩子怎么有戒子都啊？
1: 那可不真那样，抱孩子都没戒子，那时候都搁这个破线一线裤。
0: 对，哎呀，
1: 再一个你这老头现在身体怎么样？
0: 没了，没三年了，今年。
1: 老头没了，那你现在跟谁过呢？
0: 哥呗，咱们牙都掉了，你跟年轻人活不吃不得去，
1: 吃不得去，你得把体格整好，自己能对付一口饭吃。
0: 哎，我不楼
1: 房
0: 不
1: 平房，
0: 我就心这样嘛，我的眼泪都掉。哎呀，这不是那个个能对付吃这口饭吗？上人跟年轻人家去不容易，
1: 对，
0: 手一脸子。哎，这慧琴老师啊，咋整这么明白？跟我看的。哎呀，这小古兰呢，最后我给它埋了吃了。
1: 哎，靠盘吃，一天三次、嗯，一次两粒啊。
0: 哎，
1: 哎，这个病叫心脾两虚，气血不足。绞股蓝专治这个气血不足，三高、
0: 啊，
1: 然后呢，出现血栓斑块、心梗、脑梗，出现呢结节、囊肿，特别心脑血管病，和身上长一些结节、息肉类的。
0: 啊。
1: 哎，你看总得病人就虚，叫没病三分虚，啥虚？气虚、血虚、精神头虚，你就打蔫儿。
0: 哪有筋头啊？天天就是，哎呀，你走道这什么腿不行，腿也不好使。
1: 嗯，你看看，所以呢，精一亏，腰腿疼，脑袋不好使，
0: 嗯、
1: 说话唠嗑木个张的，跟不上趟。
0: 这说话都没说都漏风吗？这嘴都这舌头没那是牙都没有牙了都。
1: 哎，这种情况啊，老姐姐配上修和三宝吃，效果会很好啊。
0: 哎哎，是不是嘛？哎呀，大妹子可没少带着这些个好产品呐、啊，跟俺这吉林省的这还没这个啥呀、啊？这白城这地区这些人啊，这老年的啊，可不。可带来的福气了。
1: 咱们都是家乡人儿，老姐姐你不用客气，好好吃药、嗯、这个季节吃吧，咱这冬天不犯病，这大冬天的一犯病你说多遭罪呀、
0: 啊、哎呀，这哪这说实在这遭罪这也知道啊。
1: 啊，你遭罪，你说你有的老太太就干挺不跟孩子说，
0: 你
1: 孩子还得有空能领你上医院，没空你说他就说没空让你等两天，你说你咋整？
0: 是真那么事儿、
1: 啊、哎，所以咱就好好吃药，让自己的体格吧好点，少遭点罪啊。
0: 哎
1: 哎，好，我给你登记好了。
0: 哎、
1: 这两天呢你听着点。

0: 电话，收到之后开始吃，
1: 哦、
0: 有不明白的就来电话问啊。
1: 哦，
0: 哎，好，再见，老姐姐。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抢您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你好啊。
0: 哎，叫什么名字啊？
3: 姓郝，郝刚。
0: 啊，今年多大岁数？
3: 79。
0: 哎，家在哪住啊？
3: 长春榆树。
0: 啊，榆树的。
3: 啊。
0: 哎，说说情况吧，有啥事啊？
3: 老师啊，我得先跟你说啊，还一会儿就忘了，这现在记性不好啊。
0: 嗯。
3: 老师，我报名15盒甲钴兰，正6盒去秋乐三宝。
0: 嗯，好，活动马上结束，15盒甲钴兰总干胶囊，赠6盒修和三宝啊。
3: 哎哎，老师可别忘了，老师啊。
0: 马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啊。
3: 嗯、
0: 那原来吃没吃过
3: 呀？
0: 原来吃没吃过呀？
3: 嗯，老师啊，你太辛苦了，你为我们这老年人这稍微抱脸的，整让我还少花钱。
0: 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们身体好不犯病，冬天咱不遭罪，好好冒冒冬。体格好，多活几年，我也多陪你们几年啊。
3: 嗯，好，老师，那边说话也是我龙事，龙的事那边生巧啊。
0: 那咱慢点说呗，你龙那没招啊，我喊你也听不着。你原来吃没吃过甲钴兰呢？
3: 嗯，那年吃过，吃过时间短，但吃的挺好。
0: 啊，那你过去都啥病啊？
3: 嗯，老师啊，你这岁数大了，身上净病啊。现在主要的就是胳膊腿疼，骨关节疼，血液还多。
0: 嗯。
3: 一天总迷迷糊糊的，现在我吃骨骼丰富胶囊呢，掺那个。
0: 吃的啥？甲钴兰。修和三宝吃没吃？
3: 吃了。
0: 修和三宝也吃了。
3: 嗯，现在就没有了。要老师我先报名呢，一猛就说不上了。
0: 那不着急，那个修和三宝它全名叫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
3: 啊，对啊。
0: 它名长。老哥哥，你原来都啥病啊？
3: 原来最开始就是骨关节疼啊。要是这回我买这个那个丰富骨骼胶囊和老师那钙片儿，那叫什么钙片儿的？
0: 嗯。
3: 我现在跟他俩我对着吃呀。
0: 嗯，
3: 血液太多，有现在有黑那血液6-7回液。
0: 嗯，前列腺有病，前列腺增生，关节疼，这是典型的肾虚啊。
3: 你不咋回事啊？这血液多呀，一个多点就4回液。
0: 嗯，那你一个是睡不好觉，一个是肾虚，越睡不着觉越尿6-7趟，5-6趟。啊，
3: 对。
0: 心脏咋样？
3: 现在没查过，以前总兴奋，现在不是这个老师你等着要，我听着啥了，我就买点儿。
0: 嗯。
3: 我吃现在心脏还有隔没脚出来怎么的，也不疼，有时候气儿不够用。
0: 嗯，有时候感觉气门不够用是吧？
3: 对呀、啊，现在关键问题啥呢？胆小啊，玲玲和你电话一来都吓一跳。
0: 嗯，有胆小说明有痰湿，胆囊炎了，脂肪肝了，就胆小。睡觉呢也睡不踏实，半夜好醒。
3: 嗯，对。
0: 你这个病啊，主要是呢肾阳虚损，肾精不足，胳膊腿冰凉，四肢怕冷啊。
3: 怕冷啊。
0: 嗯，所以他就肾虚，肾虚肾气不足呢，就喘气儿也够不着底儿，老觉着累挺慌。
3: 现在天这一凉点就脚冷了，人家的又穿了背心裤衩呢，我得想办法穿了这个厚裤，甚至说能穿线裤。
0: 嗯，就是怕冷，这刚几月份呢、
3: 啊、
0: 刚8月末，你看就这样，这就是老年人，你看天一

0: 咋来的呢？是心肾不足，主要突出的表现，你看五脏它没有一起都虚的，你是先是肾虚尿频，心脏亏虚供血不足，睡觉睡不踏实，胳膊腿沉冰凉，所以这个情况你看你吃绞股蓝它破冰而生，益气和血，活血化瘀通斑块，养精生髓，特别是配上修和三宝，修和三宝专门解决老年痴呆。
1: 嗯，
0: 哎，让你老了精神头足，不傻啊，不得老年痴呆，他听经一髓呀，吃完之后人得神有精神头啊。哎，这个情况绞股蓝呐，吃六个月到一年，然后呢，那个修和三宝啊，也靠牌吃啊。
1: 我现在就血压子老也上不来呀，也就这些年也没达过，达到说120没达到过。
0: 嗯，
1: 都是100硬邦的。
0: 老年性低血压吧，就是它就容易造成脑供血不足。你就加想想，一个呢是得脑萎缩，走道呢脚丫子抓不住地，卡前趴子要摔。再一个呢，容易手脚嘚瑟。
1: 老师啊，现在所有拿点啥就门槛都过不去啊，这
0: 抬不动腿，
1: 有点啥不服过不去。
0: 嗯，这个情况吃修和三宝，它呢天经益神，治疗老年痴呆效果很好。你呢回去修和三宝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三粒，就早三个，晚三个，早晨三个，晚上三个。
1: 就
0: 是大
1: 了，
0: 你绞股蓝饭前，修和三宝就饭后。
1: 啊。
0: 他俩窜户开啊。
1: 啊。
0: 嗯，你记不住就来电话问啊。
1: 啊。
0: 哎，好了，哥哥，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抢您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以上。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
4: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血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给大家讲点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孟非老师这肚子里面呢还是有点存货啊。你看，最早科班毕业，然后呢

老师在这个医院里面实习，实习的时间呢比较长，大学这几年呢一直跟着老师在实习，然后呢大学毕业之后啊就跟着老师在同一个单位了，上了这么一年班，这一年的时间呢这个结束之后就给老师啊带走了，也是借了老师的光。我可以这么说啊，我感谢了老师一辈子，咱们不讲嘛，师徒如父子啊，我有两个师父，这就两个爹呀，这一点没毛病啊。那你看看这两个老师对我呀，那比自己亲儿子都亲。所以说呢，这个孟非啊，这么多年下来，可以这么去讲，比较顺利。这么多年呢，也一直在医疗战线和我们这些患者呀啊一直在一起，帮助他们呢解决病痛。那我这个年龄啊也不小了，这个当然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啊，那我是小字辈啊。这个收音机前呢，只要能听到孟非节目的，都是长辈，都是老人家。因为现在啊，也确实随着这个信息的一个蓬勃发展，自媒体的一个推广，现在呢，电视都没什么人看了，是不是？你看现在大人小孩啊，一在一起了之后，不像以前聊聊闲天啊，啊干了什么呀？现在这个家里一聚会呀、啊，不用问，大人小孩呢，都是一个人拿个手机在那看电视剧啊，刷短视频呢、啊，都干这个。那到了这个阶段啊，手机就已经完全普及了。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呢，这些老人家们现在用的90%也都是智能手机，也都能够上网啊，啊聊聊微信呢、啊，然后呢，这个看看电视剧啊，看看新闻呢、啊，啊什么都有，这挺好的。信息的一个发展呢，方便快捷。你看，尤其现在啊，这个时代发展的比较快，地球呢也变小了。以前呢，咱们要去过哪里啊，太远太远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啊。这个我老爹出差，从哪里呢？从这个我们老家出发。那你看，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过程啊，就说现在有多方便。我记着我父亲出差，我们老家是个小镇子嘛，要从这个小镇子里面坐火车啊，坐3个小时，就慢的是3个小时，快的是2个小时。那省钱为主嘛，对吧？这个买的慢的车票，然后啊，从我们家到哈尔滨，这就3个小时。然后呢又从哈尔滨等了半天，在哈尔滨坐车到哪里呢？到沈阳北，这又坐了多长时间？又坐了13个小时。那时候火车就这个样子的，很慢，什么特快很少很少啊。你看这3个小时加13个小时，这就16个小时了，不算等车啊，这中间还有呢。然后从沈阳北到广州站啊，到了广州，这在沈阳北上车到广州基本上啊，就是30多个小时，快40个小时了。那车慢得很呐、啊，一站一停，一站一停。大家算一算，你看看啊，3个小时，13个小时啊，再加上这个30多个小时，按40个小时算，这就是56个小时。大家算算，56个小时啊，一天一夜24个小时，2天2夜48个小时。你算算，这就是从我们老家到广州的这么一个距离啊，这折腾了2天2夜。还要多，基本上就是3天2夜的时间就到那里。那时候我小啊，回来跟我说我没什么概念，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对这个距离有概念了。为什么呢？你看我在这个藏区工作，我回到家就很费劲的，要不然飞到西安，要不然呢飞到这个北京啊，这么要短，而且呢路程比较长，然后啊下来了之后还要转，这个交通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但是这也够遭罪啊。所以说呀，这个现在的时代呀、啊、变得越来越好了。那你看，包括这个距离还是那个距离，但是呢时间不是那个时间了。那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你从北京现在呢到广州，你要是坐这个高铁呀、啊、多长时间呢？基本上7个半小时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什么概念呢？是不是？那你要是坐飞机呢，基本上从北京到广州3个小时就到了啊，从哈尔滨啊飞到广州5个多小时也就到了。你看看这一下子呀，世界就变小了，面积还是那个面积，但是来来去去啊就变小了。所以说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让我们人呢更便利。包括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现在很多老人家呀手机里面都有这个微信，用不用呢咱先不说，但是自从有了微信呢，这个变化就很大了。为什么呢？那你看现在呀，这个很多孩子呀都不在身边，那平时呢也忙。那你说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啊，年纪大了之后呢，这个家里面的孩子呀、啊、各奔东西了啊，守在身边的毕竟少。那么什么的原因呢？你看计划生育，咱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有

部分人就干什么。即使说那个时候没计划生育，家里面孩子也不是特别多啊，两三个的，是不是？多点的四五个的也抹不实了，就这么多。那孩子不可能都在身边呢，有的呢就在外地工作，或者呢有的在南方啊，这个距离比较远。可是我们有了微信之后，大家说是不是就方便了？干什么？拿个微信能打电话，拿着微信能发照片，看看孩子在干什么。然后呢，微信能发朋友圈，孩子们发个朋友圈，你一点啊，孩子出去玩了，小孙子出去玩了，真好。最重要的一点，可以视频呢，是不是？你想了，你就可以看一看。所以说这个距离啊啊被现在的科技给拉断了。那么你知道吗？咱们现在的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跟大家说一说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啊。当年呢有一个战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叫海湾战争啊。这个海湾战争说的是什么事儿呢？说这个伊拉克给这个科威特给打了，结果这个伊拉克给科威特打了之后啊，这个美国鬼子啊就是说这个伊拉克这事儿不对。他们有这个秘密武器啊，说那个有核武器，然后要找人家，结果找人家麻烦。那你看这美国呀，当流氓当习惯了，是不是世界警察呀？这样的话得欺负人，就把这个伊拉克给打了。短短的一两个月的时间，就把伊拉克给推平。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科技的力量。你当时啊，那人都不用去，都是飞机啊、坦这个导弹呢、啊，就给打赢了啊。到最后地面部队过去的时候都平了。什么意思？就是科技的力量。那现在啊跟那个时候就有区别了。什么有区别呢？美国当时为什么那么先进呢？因为美国呀、啊、这个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导航系统。什么叫导航啊？我不知道各位长辈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东西叫 GPS。 什么意思？就是咱们手机上有个东西叫地图，哎，叫导航。你看现在年轻人出去没有不认路的，你跟以前比完全不一样啊。你看我家也有亲属，他们干什么的呢？开这个大货车的。那可不是谁都能开大货车的，你不认路怎么办呢？那放以前开大货车，你不认路，那你怎么走啊？你也走不了，你也去不了啊。那没办法，给大货车司机逼到一定程度了之后啊，这大货车司机会干一个事，买这个地图啊，一样的或者一本书一样的，按照这个地图的路线去走，连走再打听，连走再打听，哎，走熟了，走几次之后了，知道怎么走了，就不用打听。但是到现在这个 GPS 就先进了，哎，这个。你拿手机这么一定位，你想去哪里你就听着手机说往前走左转到哪儿啊啊，靠右马路怎么那就到了，那先进了，是不是？那包括中国最近这么多年啊已经慢慢的追赶上来了。你看原先有一个单位叫什么，叫空间站，这个空间站叫国际空间站。按理说国际空间站这个名字一出来，是不是全世界的科研工作者啊需要到太空啊去研究的都可以去啊？不是的。那为什么不是呢？因为有一些国家呀它霸权啊，它排外，它害怕别人发展起来。那其中谁最害怕呀？就是美国呀，就害怕中国发展起来。所以说当年呢这个国际空间站里面很多国家都可以去，唯独咱们国家人家不让去，你花多少钱也不让去。所以怎么办？被欺负啊。那这一被欺负，中国人就这样，你没有的我要想办法有啊，这个我有的我要做得最好。所以说中国人呢、啊、就憋着，一憋着就在后面啊就慢慢的就开始啊发力了。这一发力啊，咱们中国现在变得就逐步的强大了。你看现在国际空间站还在啊，外国的这些科研人员还在上面啊经常换，但是这个国际空间站缝缝补补基本上快坏了，国外已经没有那个实力，没有那个经济条件再来做这个空间站了，对不对啊？包括以前那个阿波罗登月呀、啊，美国那阿波罗号啊都放到月亮上去了，但是你看看到了现在还有人去吗？不是没人去了，这个钱花不起了啊，这个很多都上不去了。可是我们中国不一样啊，我们中国发射那个嫦娥号、玉兔号都到这个月亮上去了，你看我们中国的技术是不是后来者居上？我们中国人啊发的那个祝融号到哪里去了？到火星上去了，你看厉害不厉害呀？所以说中国的科技啊日新月异。那同时最振奋人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呀，当年你不让我去吗？空间站你不让我去吗？现在大家听好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空间站，而且这个空间站呢是没有借助国外的任何一丁点力量，也没有花国外的一分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独立完成的啊。我们中国人呢也自己独立完成了我们构架的能够覆盖全球的北斗导航系统。

0: 从此以后啊，我们就不被外国人卡脖子了。哎，你看外国人的 GPS 动不动给你断信号，我们的车呀、人呢都找不着路了。但是现在不怕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北斗，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祝融号，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玉兔号都上天了。啊，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空间站，我们中国的空间站呢，现在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空间站。我们中国的神舟卫星啊上天呢回来呀，上天呢回来呀，带着我们的宇航员到那儿去，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技术啊在日新月异。那你看，我们有一句话嘛，能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那中国潜水也厉害呀，你看我们中国的蛟龙号现在已经即将突破海底10000米，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这是很多国家再过20-30年都望尘莫及的这么一个数字啊，我们中国人达到了。我们的南极科考船，我们的南极科考队啊，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战略级的武器等等，我们现在啊是逐步的发展起来，越来越强大。那国家强大了，就保护着我们的人民嘛。所以说呀，这个家国情怀就在一起。那孟非说到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一次啊，我是告诉大家，中国呀有好东西，中国呢也在逐步的强大，中国呀很多技术都在逐步的越来越先进，而我们中国人的平均年龄和平均寿命呢也在逐步的提高。你看，想象不到的，咱们建国初期那个时候啊，一穷二白啊，咱们整个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说出来大家都可能都掉下巴，多少？当年刚刚建国初期，我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34岁，你们可以想象一下，34岁是个什么概念呢？是不是？就说50多岁那个时候啊，都算高寿了。当然那个时候，如果要是50多岁的人呢，跟现在比不了。什么叫比不了呢？那个时候的50多岁的人都是老人家了啊，满头白发，弯着腰拄着个棍，都快干不了活，都已经养老了。但是大家你发现没有，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50多岁的人是壮年，还上着班了，还是中流砥柱。那你看，就别的不说，孟非都50多了，是不是？那能跟那个时候比吗？那完全不一样啊。而且现在的平均寿命都到了多少？到了77、78岁了。那你看，平均年龄77、78，实际上身边的人就达到了一个什么标准呢？就是80多岁的人比较多了。哎，就是身边几乎很多人都能活到80多岁啊，当然90岁是一关啊。那么活到80多岁就不成问题了，83、85、87、88，很多很多。你看看你身边啊，就是能活到这个年龄的，现在几乎都能达到了。这就是国力的增强啊，经济实力的提高。那说到这里啊，那孟非就不得不提一个事儿了，就是中国现在啊，有一个超级厉害的平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空间站。那我们这个空间站呢？给中国很多行业啊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这个空间站居然还跟我们中心有关系，有人就奇怪了，说孟非，你们中心发射了空间站，你们中心跟这个国家航空航天有关系？没有，没有啊，这个没有啊，我们中心是治病的啊，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但是有人就奇怪了，说孟非，你这有点胡说八道了吧，说你们中心怎么跟空间站有关系啊？你们又没有卫星，你们没发射，难道你去过空间站？我没去过啊，我也没上去过。但是呢，在电视里面咱们知道这个空间站长什么模样，新闻联播里面有过，我也看过啊。你看中国的航天员在里面，哎呀，可好了，那里面干干净净的，还能飘着啊，很神奇。然后呢，那个空间站里面的宇航员呢，在节目当中呢还跟大家打招呼问好，你看，而且啊还过年送上祝福，多好啊，是不是？那说到我们跟空间站有什么关系，大家听清楚了。空间站呢跟地面有很大的区别，它第一个区别就是重力不一样，第一个区别就是重力不一样。所以说那个空间站里面的宇航员呢，在里面它不是站着的，它飘着啊，飘着走啊，它在那里面空间里面没有，几乎没有重力，在那里面飘着走，不用站着，它睡觉是站着的。但是睡觉的时候呢，跟咱们这个地面还不一样，咱们是躺着，他不是，他站在那儿，然后拿个绑带给自己绑住啊，要不绑住，他的手脚睡觉的时候一翻身一动就飘走了，在那个空间站里面飘了啊！你看这多神奇！然后他们在空间站当中喝水，不像咱们拿着个杯子喝水，不是的，他们那个水啊是悬浮在空中的，就那么一团，然后嘴凑过去一张嘴一吸，那个水就进到嘴里面去了。但是吃的东西跟地面上不一样啊，咱们地面上你看炒个菜呀 啊蒸点米饭呢，那不一样，那吃的都是太空食品啊，那个都是那个不用做的，就加个热就可以了。哎，对了，说个有意思的事啊，你知道他们怎么加热吗？不知道吧？那我告诉大家，微波炉大家家里有吧？ 电磁炉大家家里有呗，这个微波炉和电磁炉啊，现在对大家来说啊，这都是很普通很普遍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这东西都是高科技。这个微波炉和电磁炉当年都是在航天领域当中给宇航员用的啊，甚至说现在咱们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个在宇航员那个位置上啊，在太空上面连马桶都跟家里的不一样，咱马桶家里的坐在上面就排便就可以了，不行啊，太空失重了，没有重力拉不出来啊，那怎么太空马桶是吸啊，把人的大便给吸出来，这个呀很神奇。那太空里面没有火呀，怎么办呢？也没有什么煤气灶啊，怎么办呢？微波炉就是在太空啊给宇航员这个食品加热的。所以说在太空上面是个神奇的地方啊，在太空上面看着地球那才真叫一个球啊。但是呢这个太空也不是谁能去的。那有人说孟非你们跟那个空间站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大家，在空间站当中它有很多的实验，有什么样的实验呢？其中最重要的最多的一类实验就是跟这个动物植物还有菌类有直接的关系。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有的这个飞船上来了之后或者火箭上来之后带小动物，你看现在有只小狗啊就已经被发射到太空去好多年了啊，包括当年苏联的时候啊都是把这个猴子什么的最先发射到太空上去，然后再返回测试一下安全与否，然后再把这个很多能够带的小小的动物带到天上去，看看他们在重力失去的情况下能不能够正常的生存，然后呢有没有一些基因的变化等等等等，都是这样的。研究动物的实验，研究胚胎的实验，研究植物的实验。那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很多到了太空都变了，变了什么呢？就是很多个植物啊通过杂交的方式进入太空，然后呢经过太空一段时间，太空有宇宙射线啊，经过太空这个诱导失重的情况下把这个种子培育之后，然后做成了母体，再带到地球带回来。可说的简单啊，带回来之后不一样了，什么不一样了？这个种子就发生了变化，但是它就不是说对人体有害的变化，没有，是正常的一个变化。所以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关键词叫什么？叫太空育种。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太空南瓜、太空西红柿啊、太空黄瓜、太空辣椒、太空茄子、太空土豆。那这个东西可不是乱研究的，那就知道怎么个情况吗？就是把这些植物的种子带到太空培育之后，然后再带回地球再去种植，就经过了这个失重发育，就这么一个情况。当然这里面还有更多的科学细节啊，回来了之后这些植物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变了，第一个变了抗病虫害，第二个增产了。哎呀，这个太空的南瓜、太空的西瓜、太空的西红柿、太空的樱桃，这类的东西很多。有人说孟非啊，这个我怎么没见过呀？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中国都研究二三十年了，可是呢这二三十年回来啊，这个太空西瓜、太空黄瓜、太空西红柿、太空的葡萄等等很多，但是呢老百姓见得少，为啥？贵呀。这个东西就跟原先你家里头那个苹果树啊、啊葡萄树啊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哎呀，这变化大的不得了啊，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所以啊，这个只要经过太空培育的这些东西，基因还有这个性格还有出来的这个结果，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说呀，这个飞船一上天呢，每一次飞船一上天能够搭载的东西那就不得了了，那太小了，因为你这个宇宙飞船一上天跟那个天空号对接的时候，那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能上去，那火箭的推力是有限的，带的最多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吃喝的还有科研的仪器。所以说每次能够带上去的东西很少，那就可以想象一下能够带到太空去研究的东西就少之又少，少之又少，非常非常少。但是一旦进入太空研究的序列，那就是国家的重点课题，那只有主国家的重点课题才能够带到这个天空号上面去，带到这个中国的空间站上面去，带到那上去研究。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技术是不是都是顶尖的啊？都是最顶尖最顶尖的，达不到这种顶尖的技术，达不到这种顶尖的东西，这个是没有资格进入空间站进行研究的。那有人就说了，孟非你说了这么多什么意思啊？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心用的有一些东西就是在太空当中研究出来的，就是在中国的空间站当中研究出来的。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这个东西神奇不神奇，厉害不厉害？ 那绝对是最顶尖、最尖端的，能够到那儿去的东西，那就是没有一定的实力，没有一定的技术，你想都不要想，问都不要问。可是呢，我们中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东西，而且是完全的成品，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东西生活当中谁见过？少之又少，甚至有的人一辈子都没碰过。啊，这个是完全在最高科技的情况下，完全在最佳的一个状态下，完全在一个最有实力的企业的情况下才能安排出来这样的结果。所以说，我一说到这儿，有的时候以前的听众朋友就感觉神奇了。哎呀，我想明白了，孟非呀，这个是个大夫，他们中心里面呢，不可能说把这个黄瓜土豆放到太空里面去研究吧？那一定是在太空当中研究了某一种药啊，这样的情况下研究的特别好，然后出的成品才能到他们中心里面去。哎，你猜对了，哎，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够有资格到我们的中心里面来，只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中心才绝对要把它抓到手里面。啊，这样的东西为什么说厉害呢？因为我不说了吗？经过太空培育的西瓜，那到了地面上又大又甜，变了。经过太空繁育的西红柿啊，又抗虫又抗病，又结得好又结得多。那你看这技术不就厉害了吗？是不是？所以说能够进入太空的，那就都不得了了，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什么叫天翻地覆啊？能够上一次天再回来，真发生天翻地覆了，可不是那么回事啊！是上了天了要培育。培育完了要研究，研究之后要剥离，剥离之后要分离，分离之后要留种，留种之后再培育，而且还要挑掉不行的，这个就是一系列的麻烦事儿。你想想吧，这是费功夫的。那国家空间站那是什么人呢？中国最顶尖的宇航员，代表的是国家最高科技实力，研究的一定是中国最顶尖的技术。所以说，只要经过那里的东西，就没有一个简单的，就没有一个普通的，就没有一个不是高科技的，就这样的东西。所以说呀。今天呢，此时此刻，孟非啊，心情有点激动。为什么激动啊？因为啊，这个东西啊，我将亲自揭开谜底，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中心里面运用太空技术来帮助我们的患者解决病痛的好东西。那后面呢，我就用最简短的话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详详细细的。好好的来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么神奇的一个东西啊，又是航空，又是航天，又是中国空间站。又是太空培育，那这到底是哪儿的啊？怎么这么厉害啊？它怎么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技术水平啊？那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企业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为我们中国呀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为中国的航天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这么一个单位，也就是说，在国内已经是顶尖了，没有比它再尖端的企业了。这个企业研究的所有的一切东西，都代表我们中国的最高科技水平。也就是说，只要能拿得出来，随便一个拎出来都是世界级的。那这个企业叫什么？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有没有人听说过啊？那这个单位，它最大的一个后面的母公司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我再说一遍啊，这个背后的所有的技术总监啊，技术支持。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这几个字。前面第一个“中国”，这就不用了，代表的是我们国家水平，啊，代表的是我们的国家国字头。第二个“空间技术”，你想想，私人普通人能研究空间技术吗？研究空间的研究什么？研究空间技术最基本的就研究太空的火箭，就这个火箭能飞到太阳上。能飞到月亮上，能飞到宇宙里面去，就研究这东西的。老百姓谁听说过这玩意儿？老百姓谁注意这玩意儿？老百姓谁能够见到这玩意儿？我告诉你，每一个国家，我不是说中国啊，我说每一个国家，只要是研究空间技术的这样的单位，都是保密级别最严的。也就是说，这个单位里面一个纸片你都不能带出来， 你要是带出来一个纸片，带出来一个。

数据，可能就是泄密罪，这都是属于咱们中国国家的最高级别的机密。大家就可以想象，这是个什么单位啊？它名字是个研究院，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全称大家听好了，全称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也就是说，这类的研究公司、研究院不是一个啊。那咱们中国不有句话吗？叫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有竞争才有进步。每个集团公司研究的不一样，都是研究空间的啊。这个空间又不一样了，有研究小行星的，有研究彗星的，有研究太阳的，有研究这个虫洞的，有研究多少光年之外的星系的，等等等等。每一个这个跟空间技术有关的这个单位研究的主要课题都不一样啊，每个单位研究的都不一样啊。那么其中呢，研究航空航天技术的，就是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的第五研究院。这第五研究院就干一个事儿，这第五研究院干什么事儿呢？就研究什么空间站呢？啊，航天呢？怎么把人带上去啊？怎么把东西带上去啊？怎么在太空研究啊？研究完了之后怎么拿回来呀？怎么回收啊？派谁去啊？也就是说，这个第五研究院是所有中国研究空间技术当中运用率最高的一个啊，就是这个集团里面的这几个研究院里面，中国第五研究院它研究的这个东西是最实用的，最贴近老百姓生活的。什么意思呢？有人说研究别的没用吗？有用啊！你看别的研究院研究什么？研究哈雷彗星啊。这哈雷彗星多少年转一圈，轨道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撞到地球？这研究这玩意儿，是不是？还有的研究院研究什么？专门研究太阳，啊，专门研究金星，专门研究这个啊木星。那你看现在这个金星都上不去，木星上不去，是不是？研究太阳，太阳也上不去。但是你得研究它，对地球有什么影响？啊，对人类有什么影响？那个行星是有啥？就研究这个的。所以说，咱们中国航天集团里面只有第五研究院是专门研究航天技术的啊，航空航天的这一块。那么这个集团呢，是2006年，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才正式成立的。但是呢，不是说以前不研究啊，以前就是研究院，现在呢叫研究集团了啊，是这样的。那么咱们现在啊说的这个单位，就是背靠着中国航天集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航天集团第五研究院主要解决的就是什么？航空的研发、航空的生产啊，航天当中所有的这些东西怎么样能够出来？出来了之后还能够正式的用到我们老百姓身上啊，或者说用到这个科研领域，对这个中国的农业和医药界这两大块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受益者啊，最大最大的受益者。那么现在呢，啊，尤其是这个股权完成了之后啊，他又跟这个另外一个企业进行了合作，把这个技术啊民用化，把这个技术民用化。也就是说，你研究再多的东西，你不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那你研究出来干什么呀？是不是？那终归结底，这个科研技术成果要转化成实用的。所以说呢，那么要是有实用的东西、实用的技术、实用的成果转化为民用，那必须得有民用的企业来参与当中。那什么样的企业？人家这个单位里，中国航空航天呢，研究这个的，他们哪会研究营业呀？他们哪会研究商业呀？不会研究，那怎么办？那就得找信得过的。所以说呀，后来这个股权重组了之后，那么跟一个企业进行了一个双向的合作啊。那这个企业呀，不得了啊！这个企业呀，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全世界都知名的华润集团。那么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老百姓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过华润万家超市的啊？去过华润万家超市的，你就知道这个华润集团呢，它不只是开超市的，这华润超市很大很大，世界级的。华润集团呢，它啥都有，有科研啊，有生产，有研发，有超市，有地产，有股票，有证券啊，有科技。所以说，这个华润集团的实力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那么华润集团就跟着咱们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一起干，不是说航空航天干不了这个活，而是说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还有这个技术投入到研究的领域。所以说现在呀，我们单位里面

我们中心里面啊，跟哪个单位呢能接上档啊？我们跟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可接不上，我们没那个实力啊。我们中心即使再厉害，跟这个国家级的还不行。但是我们现在跟华润控股啊，也就是说跟这个华润双鹤能够联系到一起去了，因为华润这一块把这个整个中国航空航天现在啊研发的这种能够转用民用的这种技术全部给承载，全拿下来了。所以说呀，从2006年开始，那么这个集团就开始干这个活了，把这个技术啊逐步的就做出来了。那其中最厉害最厉害的呀，这里面有一个公司，那这个公司啊也是个集团啊，也是隶属于中国航空航天下面集团公司的，叫什么呢？叫神舟生物。我再说一遍，叫神舟生物啊。什么叫神舟生物呢？也就是说这个神舟生物啊，它是以生物研发、生物技术啊、生物发酵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公司。那么它是隶属于国内啊，它是由我们中国航空航天集团研究院下面控制的。那又叫神舟又叫生物，它是以生物技术为主的研发方向。那么这个神舟是什么呀？我给大家说清楚，你们一定要听好了。它的这个神舟的寓意就是研究神舟飞船的，这个名字听不上了。也就是说这个神舟生物所有的技术项目都是跟航天神舟飞船有直接的关系的，跟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有直接的关系的。咱们中国的空间站在没有正式运行的时候啊，那都是神舟飞船呢啊，神舟几号啊，什么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的往天上飞，围着这个地球转呢，然后到最后再回来呀、啊、然后在这个围着地球转的这个飞船当中啊，卫星当中啊，然后在这里面搞科研。那个时候没有航天站呢，没有航空站呢啊，没有航空中心呢啊，没有这个空间站，怎么办呢？就拿这个神舟飞船呢来做这个研究。所以大家就想象一下，你说这个技术是不是顶尖的？那这又是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又是这个下面的中国啊空间技术研究院，又是这个神舟生物啊，专门研究航空航天技术，专门研究航空领域当中的这种生物技术的集团。然后呢又有这个世界级的集团企业华润参与其中，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单位，你们就说吧，厉害不厉害？那厉害到一定程度了，也就是说这样的单位在别说中国了，在全世界都能派得上档啊，都能派得上档啊。那么这么多年下来啊，这个集团公司啊拿到的技术专利，就是跟神舟有关的，跟宇宙飞船有关的，跟这个神舟号上面研究的这种生物技术有关的，其中这些专利就达到多少？大家听好了，这种在神舟飞船上研究下来获取的专利，一共啊就27项。有人说这也少了点吧？大家听好了，这都是突破呀，这都是全世界没有的。也就是说，一定要通过神舟几号来搭载呀，这个才能达到这种太空级别的研究啊。所以说，这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这个飞船，都被神舟生物成功的搭载了一些菌种。那这些菌种拿回来之后，经过大量的研究之后啊，就能够生产出来民用的东西，在生物制药、生物医药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所以一直到神舟十五号啊，到2022年、2023年，中国已经到了神舟十五号了。那么这个从神舟号开始一直到神舟十五号，这个研究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在这个研究项目上，开始是国家的，国家投入了多大的人力物力财产啊，

也就是说在这个神舟七号开始搭载一直到十五号啊，发生了重大的科技转变，取得了重大的技术突破，由此啊，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那是天大的好消息。所以说呀，这样的技术运用到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患者用上，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们说厉害不厉害？那有人说了，孟非老师，这个东西市面上有吗？我告诉大家，市面上有，只是说量少一点，因为这个东西啊，现在生产完了之后，80%都出口创汇。有人说呢，为什么不给中国人用啊？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第一个，这个东西啊，它代表了世界级的最先进的水平；第二个，这个东西啊，成本价也不低呀、啊，价格也不便宜啊，而且卖给国外能够多卖3到5倍的价格。那你说，任何一个集团到最后成立，那是不是以营业为主啊？那一定是啊，而且赚外国人的钱，大家一起听听，你说光彩不光彩？我认为赚外国人的钱是最有本事的事儿。所以说，这样的企业这么多年以来啊，给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那你说这叫不叫为国争光？那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这个棋不得了啊，这已经是没有顶尖的顶尖了，最尖峰最尖峰的了，最顶尖最顶尖的了，那他们到底研究啥呀？那我告诉大家啊，他们研究的东西特别的多。第一个，他们研究抗癌制剂，也就是说现在啊，很多的抗癌的靶向的东西啊，尤其是生物技术里面抗癌的东西，必须经过太空的培育，很多东西到了太空之后就具备了神奇的抗癌能力。所以说啊，这第五研究院啊，包括这个华润集团跟这个航空航天研究一起的，首先研究的就是这个抗癌方面，而且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也是研究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研究过什么东西啊？可能我一说名字啊，大家有人听说过，什么东西呢？辅酶构植。有人说，哎呀，辅酶构植这个东西太多了啊，哪里都有，那不一样。那什么叫不一样呢？我告诉你啊，任何东西啊，它就有高低之分。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嘛，我说一说，看看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叫富分松柏杨华啊，人分上下高低，十个手指伸出来还不一般齐，这就是什么区别呀？是不是？所以说每一个东西啊，它都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儿？咱们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来说啊，同样，咱们就说以牛肉为例吧。那咱们看看这个牛肉，那你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谁没吃过呀？当然啊，有的人可能说不喜欢牛羊肉的那个味，他就不吃了。那别人不说啊，说我啊，我是喜欢吃的，尤其是在藏区这么多年。那以牛肉为主啊，基本上是每天都会吃，而且我还比较喜欢吃。那你看，就以我吃牛肉为例啊，咱们这个牛肉呢，今年便宜了，很多地方这个牛肉啊，35左右啊，有的地方还便宜点，30块钱左右。咱们就按这个价格来说吧，这是什么牛？大家听好了，这是普通的牛，也就是说咱们普通老百姓、普通人吃的这个牛肉。哎，这样的牛肉啊，30块钱一斤，35块钱一斤。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贵，我都买过20块钱一斤的牛肉，还有15块钱一斤的牛肉呢。那你看，这35块钱一斤的牛肉啊是普通的啊，还有更低的，低到多少钱？我说出来你别害怕，我说出来你别害怕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说完你千万别害怕。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商家卖的那个牛肉啊，便宜到什么程度？大家听好了，熟牛肉，熟的牛肉啊。我可说的可不是生的，酱熟了的牛肉啊，多少钱呢？25块钱一斤，25一斤，你能想象什么结果吗？哎，这有人说是不是假的呀？拿别的肉冒充的？大家听清了，真真实实的真的牛肉，熟的25块钱一斤，你能想象得到吗？啊，有人说是不是病死的牛肉？不是，就是正常的牛肉。那有人就奇怪了，说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国外来的。大家不知道国外的牛肉便宜到什么程度啊？普通的那种牛肉也有，但是很多国外的那种边角料的牛肉啊，就啊大块的牛肉啊，因为国外吃肉啊，它不带骨头的啊，那一点骨头都不带。然后呢，那牛排啊，切完了之后，大块的牛肉切完了之后，边边角角那个什么3两2两的那种肉啊，多了去了啊，筋筋唠唠的那种肉多了去了。但是咱们中国人还就习惯了呢，就喜欢吃这种筋筋唠唠的这种，在国外都边角料的。你知道他们出口到中国呀，可是正常关税呀，不是走私的，就正常的经过检疫检验。

的那种啊，边角料的那种牛肉也是块的啊，只是块没有那么大，小的块3两2两，大的块2斤3斤，就这样的牛肉冻的，运到中国来，漂洋过海几万里啊，运到中国来的这种冻的牛肉，批发价就在冷库拿的价10块钱1斤。那这个是真有，人家那边的养殖场大，人家那边的牛肉就是这个价格，便宜的不得了。包括到俄罗斯去，那肉比菜便宜，便宜的不得了，菜才贵呢。所以说这回大家就理解了吧？那你看看这个进口的牛肉，普通的就这么便宜，那有些饭店里面，他们就买这种，这不是不能吃啊，经过检疫检验的，好的，只是它是人家国外说边角的那个东西，什么好的牛肉啊，干净那种啊，牛排呀，啊，包括那个牛瘦肉啊。牛肋啊，牛里脊啊，人家单独切什么啊？这样的肉过来到中国来，很多餐馆用的就这个，就这样的，是没问题的，能吃啊。但是你说便宜不便宜？10来块钱1斤，这也叫牛肉？那这价格不就出来了吗？那中国养的这个牛就零售生牛肉35块钱1斤，是不是？人家国外来的这个速冻的牛肉便宜的多少钱？10块钱1斤。当然我说的是最低的。刘胜峰，你说的这啥意思？我就告诉大家区别。你说没够吃，一说。哎呀，这个东西满世界都有，那区别大了，啊，那区别大了，什么区别大了？接着说牛肉这块啊，那你知道好点的牛肉，国外进口的，什么那种牛排呀，啊，战斧牛排呀，等等等等，那就贵了，那多贵呢？要现在在超市里面去买，你买那样的牛肉，一斤呢，70、80块钱1斤，你看这有便宜的10来块钱1斤的，还有普通的35块钱1斤的，还有好的啊，是不是70、80块钱1斤的？那有一些啊，特殊的叫什么？叫有机的牛肉。这就又不一样了，啥叫有机的牛肉啊？就这个牛啊，它没吃过那种什么饲料，这种牛啊就在天然的牧场当中，这牧场啊没有一点工业污染，没有任何一些什么给它吃的激素啊、药啊都没有啊，吃的就是这个青青的草。那这样的牛啊，产的奶也贵，叫有机牛奶啊，出的这个牛肉也贵，叫有机牛肉。那这个价格就高低不等了，有100来块钱的，有200多块钱的。有人说还有人吃吗？有的是人买，可多人买了。那牛肉不一样啊，那真的好吃啊！我没吃过，真的好啊！那有机牛肉真的好啊！但是有人说，那咋老出牛肉呢？那你看便宜的10来块钱1斤，普通的30、50块钱1斤，好点的100、200、300块钱1斤，大家知道吗？还有一个叫什么小鬼子，那边叫什么和牛啊？我没吃过啊。那你说我能不能吃得起？我能吃得起。据说那个牛肉啊，一斤牛肉就1、2千。好的那种，说什么顶级的和牛肉啊，叫雪花牛肉啊。那什么叫雪花？就那肉切出来，那上面那肥的白白的，就跟飘了一层雪一样啊。大家很多人知道，这牛肉啊，肥的多了香，但是肥的多了腻，是不是？但是这种呢，肥的镶嵌到里面，一点一点的，跟雪花一样。那大家知道吗？这牛肉切出来非常非常的好看，一斤呢3、4千，你听听，这差别不就出来了吗？同样是牛肉啊，便宜的10来块钱1斤。国外进口那种边角料，那个速冻的，那国内普通的30、70、80、100、200、300，和牛1000多，好几千，3、4千块钱1斤，那这区别就大了。每一个价格的接档区别，那就预示着质量不一样。所以说，普梅克值也是如此。大家听好了，普梅克值拼的不是价格。你听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普梅克值永远拼的不是价格，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普及了。那普梅克值这个。是最早是药店医院里面的药啊，它是用于心脏方面的。也就是说，现在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听到普梅克值，就一个感觉，说这个东西是解决心脏方面的，专门解决心脏的。对，也不对。什么叫对呢？对，这个东西是针对心脏好，但是这叫普通的普梅克值。普通的普梅克值就是营养心肌细胞的。你听清楚了，普通的普梅克值外面满世界都有，你到任何一个药店、医院里面都有药用的。啊，就是 OTC 的，还有一些就是带蓝帽的都算上。普通的普梅克值便宜啊，有8、9、10块钱1盒的，有100、200块钱1盒的，最贵的普通的普梅克值不超过300块钱1盒，能用一个月啊。有胶囊的，有片儿的都有，这是普通的普梅克值，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吧？也就是说，这种普梅克值普通的，它确实能够营养心肌啊，让这个心脏动力提高啊，啊，让这个心脏跳得平稳一点啊。这是普通的普梅克值都能够达到的，所以说价格也便宜，便宜的就低的100块钱左右，贵的就是300块钱左右。所以说普梅克值这个东西从来不以价格来占领市场，以的是什么？以的是结果。
也就是这个东西啊，是有钱没钱的普通老百姓也好，还是有钱人也好，都能吃得起的，而且食用率非常高的这么一个东西。那有人就问了，陈鹏飞老师，你们中心用不用辅酶素食啊？我告诉大家用，我们中心也有，但是我们中心的这个辅酶素食跟你见到的辅酶素食完全就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有人说有那么夸张吗？有。为什么？大家听好了，孟飞老师在哪个单位上班？大家知道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单位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最顶尖的，所有的用药类的东西都是定制的，或者说国内质量最高最高的。那我说到的这个我们中心用到的辅酶素食，那不得了，就是这个中国航空航天研究院啊，中国这个华润集团，大家听清楚了，这样的集团单位啊出来的，而且是全都是专利技术，那就是一个辅酶素食的专利技术就用到了多少啊？整个所有的辅酶的专利技术用到了八项专利啊，国家发明专利啊。你们要是平时能够用到一样国家发明专利的产品、药品啊、保健食品，都已经不得了了。就这个单位里面，这个单单就这一个辅酶素食，就已经有8项专利在里面附加，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技术、这样的质量，我敢保证是全世界独一份。老百姓说那歇后语嘛，叫什么蝎子粑粑独一份嘛。那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辅酶素食就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全世界唯一。你说全世界辅酶素食那么多，对，全世界辅酶素食那么多，每个国家都有，但是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个辅酶素食是所有的全世界整个地球上啊，发明专利加持运用技术第一名。也就是说，你们能够在外面市面上找到的辅酶素食，一般情况下能有一个发明专利，甚至两个发明专利，已经是顶天了。但是在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个中国航天的、跟神州生物的这个、跟华润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辅酶素食，8项发明专利，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技术是不是已经高到天顶上去了？也就是说，这个辅酶素食同样也不是以价格争天下。它没有说什么高到老百姓都用不起的那种程度，当然说我说的是国内，但是在国外价格就翻3到5倍了。所以说往国外走啊，也有税制是一方面，第二个能够赚更多的外国人钱，所以说它有80%左右的生产份额都是出口国外的，给国家创外汇去。但是呢，在国内也是只是供应一些单位，我再说一遍，也是只是供应一些单位啊，不是说放开了的，不是说你谁去找有的是的，没有那种程度。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想象了吧，能够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这个集团生产的这种含有8项发明专利的国内最顶尖、国际最顶尖的、全球唯一这么一个技术加持最强的辅酶素食的，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一是多幸运你的一件事，第二个就是那都不是钱能不能买到的问题，这个东西也不会不是钱能买到的问题，而是它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技术、有了这么多专利，导致它的作用跟别的辅酶素食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完全不一样？别的辅酶素食只有一样最基础的功能，大家听好了，别的辅酶素食只有一样最基础的功能，就是营养心肌细胞啊，增强心脏动力，让它跳得平缓一点，这是全世界所有的辅酶素食达成共识的。也就是说，辅酶素食进入医疗当中，进入医药领域当中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解决心肌细胞的营养，增强心脏去跳动的动力，就唯一的这么一个。但是大家听好了，我们中心如果要是只追求这一点，那辅酶素食都没有资格进到我们中心来。因为说要是营养心肌，我们中心里面随便拿出个东西都能，我们有牦牛肽，我们有心动肽，我们有鹿筋肽，啥都有，我们为什么要用辅酶素食啊？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辅酶素食它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全面，全面到什么程度，就这么一个辅酶素食能够解决身上很多的问题，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那不是一个，而是十几个问题。那这种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功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治疗方面，那我大家听好了，这是整个中国，整个中国，我说整个中国唯一，整个中国唯一一个搭载神舟飞船进到中国的这个空间站，在那里进行繁育培养出来的这种辅酶素食的菌株啊，有了这个地方的加持，它的这种作用、制剂以及它的这种效果，那就一下子突飞猛进的变化。
变化成什么情况？变化成什么样子啊？就是说超越了市面上所有的普通口腔，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大家听好了，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它能够有效的啊，最有效的改变心肌细胞的状态啊，同时呢，它不只是单纯的营养心肌了，它能够促进心脏细胞的代谢啊，促进细胞的代谢，加快它的代谢频率，这样的情况下，逐步的就恢复了我们心脏心肌细胞的功能，从而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啊，在病态的情况下长期用到这种辅酶素食，然后干什么？让它变得越来越年轻，让变得越来越年轻，让心脏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它跳得越来越好，这一跳得就越来越好了，里面的血管啊也开始跟着变好了，它就两大心脏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第一个啊，这是辅酶素食最基本的功能。第二个，这个辅酶素食经过太空繁育育种的，能够有效的增强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免疫功能啊，增强我们的抗氧化功能，尤其是对心脏方面啊，那也是效果非凡的。它能解决什么情况？第一个，它能够同时附带解决心脏血管病变的问题，你包括血管的痉挛啊、血管的堵塞、血管的栓塞、血管的变硬，它都能解决。第二个，它能够解决病毒性心肌炎。第三个，它能解决我们所有心脏的慢性功能不全。你看这个慢性的心肌功能不全呢，这个病很难治，但是呢，用到这个太空培育的这种辅酶素食，哎，慢慢的这个慢性心功能不全解决了。第三个，往下走啊，除了心脏、免疫力，它能解决肝炎啊，这个病毒性肝炎呢啊，包括这个急性的肝坏死啊啊，慢性的肝炎呢，甚至包括一定的癌症啊，都能够减轻放化疗带来的各种不良反应。所以说，这样的辅酶素食啊，那是刚才说那句话，蝎子粑粑独一份啊，能够具备这么多的功能。首先呢，又能保护心脏啊，而且呢，解决心肌细胞。有人说了，它还能解决哪？我告诉大家，我把这个事说清楚啊。这种经过太空繁育的、太空培育的这种辅酶素食，保护心脏，保护大脑的所有的细胞。哎，它能够不止解决心，还能够解决脑袋。你看看，这就厉害了啊！这就超过了市面上所有辅酶素食的功能。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还有个作用，这是其他所有的辅酶素食解决不了的，它能够有效的中和。听清楚了，它能够有效的中和所有他汀类药物的各种副作用。有人知道吗？吃完他汀啊，伤肝伤肾的、啊。这他汀是必须要吃的降脂药，但是吃完了他汀，伤肝伤肾。但是呢，这种经过太空培育的辅酶素食，它能够有效的中和他汀类的药物在身体当中的副作用，那这就不得了，挽救生命了。第三个，它能够有效的解决我们偏头疼啊、啊头晕呢、啊、这种情况。用完了之后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它还能够干什么？能够辅助降压，它不是单纯降压啊，它能够辅助降压。这个现在我们有临床数据，这个经过太空培育的辅酶素食，它能够让达到30%的人吃完了之后血压平稳，恢复正常。有人说这个数字不高啊，这是附带的，这个辅酶素食是不降压的，别的辅酶素食没有一个降压的，但是咱们现在这个辅酶素食能够让30%的高血压的患者血压恢复正常，那就已经不得了了。然后呢，大家再听好了啊，它能够提高免疫力啊。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它能够有效的让我们中风啊、啊帕金森呐、啊、老年痴呆呀、啊、这些患者呀、啊、稳定病情、控制住症状、减轻症状。那你告诉我，达到这样程度的这种辅酶素食，你们说说吧，你们以前听没听过？你们以前见没见过？我敢保证，你们以前都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就这么神奇的东西，这是哪来的？这个大家说清楚啊，这个辅酶素食一般人可见不着。为什么说一般人见不着啊？大家听明白了，这是神舟生物集团呢、啊、也就是中国航空航天集团有限公司啊，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啊，联合华润集团两个企业单位，这么厉害的两个企业，一个是国家级的，一个是这个商业世界级的，这两个单位一起来筹建创办的这么一个技术公司来生产出来的，把这个技术用于民用来创汇的。你想想这个东西老百姓听过吗？老百姓见过吗？你想都不要想，见都不要见。也就是说要用就用最好的。那辅酶素食为例，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前用过，或者以前家里买过，或者现在都有。那我告诉你，东西是一样的东西，都叫辅酶素食，是不是？人都是一样的人，那为什么有的人一个月这个2000万元的工资打工累得要命，有的人一个月能挣2000万，能挣2亿，那差别大不大？
就这么大的差别。所以说你见到的那个辅酶构石，那是最普通最普通最基础最基础的辅酶构石，那么能放到我们中心用的一定是最顶端最顶端最厉害最厉害的这个辅酶构石。所以说大家明白了吧，这个差别呀、啊、不是一点半点，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普通的辅酶构石就相当于十来块钱那种边角料的牛肉，那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种辅酶构石就相当于最贵那种三四千块钱。

0: 要的死亡的病例就是心血管堵塞和脑血管堵塞，明白了吧？那么心血管脑血管堵塞的情况下，就是老人家突然发生猝死最大的危险。也就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有一个口号，一是我们有最好的急救措施，二我们有最好的防范心脑血管突发危险的东西。今天我给大家揭晓谜底，大家听好了，能够保证这一点的，就是因为我们中心里面用到了国家技术、航空技术、航天技术、神舟集团生产的这种世界级顶端的辅酶库石，保护了心脑的血管和细胞不突然之间出现危险和变异，从而就让这个心和脑稳定下来，而解决了病痛，远离了危险，躲开了突发的一个猝死。大家明白了吧？这才是我们中心里面非常核心非常核心的东西。我以前呢，这个事儿我得给大家道个歉，我都遮着藏着没有给讲，今天我给大家讲出来了。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不要流口水，不要流口水，不要流口水啊！今天咱们时间呢讲的比较长，那我就不接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电话了。但是呢，大家听好了，你们不要流口水，明天你们在同一时间继续等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教你们怎么样能够把心脏和脑血管保护住，以后不发生任何危险，好不好？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等着我，咱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智能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北部、吉林中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0到15度，最高气温21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1度。
4: 本期将邀请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骨与软组织损伤修复科负责人高琦，专题讲解骨与软组织损伤修复科普治疗，欢迎您收听参与。
2: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心理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岳佳。日常生活中呢，我们经常啊会遇到一些小磕小碰啊，轻的呢就是扭伤的这个脚踝，就是我们常说的脚崴了啊，还有呢运动姿势不正确，或者呢运动比较剧烈造成的肌肉拉伤，严重的话呢可能会有韧带撕裂呀、骨折需要打石膏的情况，这些呢其实都属于骨和软组织的损伤。我们也有一句老话叫伤筋动骨100天啊，很多人呢遇到这种情况啊，第一反应就是养养就好了。

0: 实际上啊，这骨头长上了，不代表呢您的功能就恢复了。这疼痛消失了呢，也不代表啊软组织已经痊愈了。其实呢，错误的修养方式以及啊之后的康复介入呢，往往啊就会让小伤拖成老毛病。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骨与软组织损伤修复科负责人高奇，为大家专题讲讲我们日常生活中觉得这些小磕小碰到底要怎么预防、怎么治疗。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还有其他两种参与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互动和提问。另一个是呢，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群号18677978，18677978。接下来我们有请高奇主任来到直播间。高主任您好。
1: 您好。你好主持人。
0: 高主任，其实这个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啊就是能碰到啊，有的时候这个可能下楼梯没太注意踩空了啊，有的时候呢可能被绊倒了，这个脚啊就容易扭伤了，或者那个肌肉呢也会容易拉伤啊。其实很多朋友会不把这个崴脚了当回事儿，那这个崴脚它说到底它严重吗？
1: 实际上崴脚对我们正常来说可能感觉不是很严重，因为有很多人认为说我可以还继续走啊，可以上下楼啊，也可以简单的运动啊，但实际上对远期来说，对崴脚对健康它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0: 那这个很多朋友会说，这个高主任，我其实是经常崴脚啊，我动不动会崴脚，但是呢每次崴的也不严重啊，这个崴的可能这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也不疼了。其实这个不严重它也是会带来一些隐患的，对吗？
1: 是的。
0: 那一般来说啊，我们这个崴脚了应该是怎么处理比较合适呢？
1: 崴脚首先我们看它的轻重程度吧。首先这个崴脚就是我们在我们专业来说就叫踝关节的扭伤，它是属于这种典型的急性的软组织损伤。这种软组织损伤呢，如果是比较轻的，就是说咱们只是偶尔有疼痛啊或者肿胀这种，那么我们这个急救需要处理的原则就是我们专业的叫抛给头原则，它的核心目标实际就是止血消肿，减轻疼痛，防止二次损伤。如果是特别重的话，那么就应该紧急的应该就医了，就不能是简单的说是我自己在家缓一下休息休息完事儿，这是不可取。
0: 那一般来说，这个如果有朋友说高主任，我虽然这脚崴了，但是我发现也就是疼这么一下，我站起来还是能继续走的啊，也没觉得这个脚肿起来了，那我还用进行这种急救的步骤吗？
1: 实际上就是我还能走，只是有一点点疼的情况下，那么可以进行简单的这种急救，比如说对它进行冷敷啊，或者制动啊，或者休息啊这类就可以了。但是得根据它整个病程的发展的方向，如果是在简单冷敷和减少负重和制动情况下它越来越好，那么咱们可以说有个三五天两三天一周左右可以继续活动了。但如果说活动之后这种疼痛更重了，那么一定要进行这些急救的一些处理。
0: 说到这个冷敷，其实啊包括我在内，其实会有很多朋友不了解啊，这个我这个崴脚了到底是应该冷敷还是应该热敷呢？有人说这个就应该冷敷，有人说这48小时应该热敷，那请高人给我们讲讲啊，这个冷敷热敷有什么区别，我们应该在什么时间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
1: 冷敷呢一般来说对脚如果发生肿胀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一定要进行冷敷，因为它的目的是减少组织水肿，减少关节的出血。冷敷是为了让血管的壁塞，减轻它的出血的程度。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冷敷，因为冷敷大家能可以明确的看到它整个的肿胀会明显的减轻。但是如果说没有任何的，只是说咱们简单的这种，就是只是崴脚之后疼了一下没了，这种情况下可以做热敷。但是有明确肿胀的时候一定要进行冷敷。
0: 所以说大家啊，如果脚崴了啊，能看到这个脚立刻肿起来，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我们一定要就选择冷敷了啊。这个买一个冰袋，或者呢这个各种饮料店呀、奶茶店呀，我们都可以花钱啊买一个这个冰杯。但是是不是也要注意，就是不要让这个冰直接接触我们这个肿胀的部位？
1: 千万不要用冰直接接触皮肤的冷敷，这种情况下可能这种崴伤还没有解决，然后出现了新的损伤，就是冻伤。
0: 嗯，
1: 这种一定要用毛巾或者布把这个冰块冰袋给它包裹之后进行冷敷。
0: 大家都不要觉得啊现在挺疼的啊，冷敷的这个冰冰凉凉的放在这个脚上还挺舒服的啊，那我就这个直接先冷敷一阵儿吧，非常有可能造成冻伤啊。如果呢大家这个肿胀不明显的话，可以选择热敷。那其实还有很多朋友会买一些，比如说这个过去我们常用红花油哈，近些年好像用的比较少了，但是很多朋友会买一些这个云南白药之类的喷在我们这个脚上，那这种方法是正确的吗？
1: 喷到脚踝，如果在急性期，它主要是目的是为了止痛。
0: 嗯。
1: 大家都用过云南白药，应该知道，喷完之后得有凉爽的感。
0: 对。
1: 所以说，它也是冷敷的一种，只不过是它是变成了一种商品了。
0: 嗯。所以说，这个如果我们是以止痛为目的的话，其实用这个云南白药效果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大家如果是以这个治疗为目的的话啊，这个云南白药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对吗？
1: 是的。
0: 嗯。那接下来想问问高主任，这个我们崴脚了之后啊，这个至少我们得这个休息多长时间？有人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真的要等100天才能恢复吗？
1: 不需要。如果是只是简单扭伤和崴伤的话，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做冷敷48到72小时。如果肿胀不再加重了，而且这个肿胀它的消退，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进行轻微的这种运动。但这种轻微运动不是说我日常生活是什么活动啊就继续活动，不对，它只是这个肿消退之后，那么应该适度的运动，不能大量运动，也不能说绝对不运动。适度的是以自己没法说一个标准的适度是啥，只能以自己本身的感觉和自己运动量来进行那种适度的运动。因为正常人来说，可能我就是只是冷敷之后对它进行直接把它这个脚活动活动脚踝就可以了。但是有些人比方说职业运动员，他可能继续这种72小时之后这种冷敷之后，可能他就可以在他的专业理疗师的情况下可以进行适当的固定固定锻炼，那是不一样。
0: 那说到这儿还想问我们高主任一个问题啊，有人这个脚扭伤之后啊，可能过了1-2个星期恢复了啊，但是发现这个脚走路的方式可能有点变化了啊，比如说这个扭伤的脚啊，明明现在已经感觉恢复的不错了，但是呢会不太敢使劲儿了，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1: 这种情况下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崴脚，就是已经很相对的是重了一点的，就是它不是只是简单的崴伤的问题，它可能根据韧带有损伤。这种韧带的损伤，那么对我们正常人来说，比方说要做完包扎加压包扎之后，一般需要从伤开始一直到彻底损伤的恢复，大概需要1个月左右。这种1到2周左右，它不是那么疼了，简单的活动可以了，不代表这种韧带的损伤已经修复了。正常韧带损伤修复是一般都得是1个月左右，所以说在踝关节的这个扭伤或者说腕关节扭伤之后，这种简单的运动可以，但是彻底的加重它的运动量或者加大运动量的时候，一定要在1个月之后才能进行这种运动。
0: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踝关节扭伤，也就是崴脚之后啊，可以适当的运动啊。如果躺在床上完全不动，这个也是不好的。适当的运动，但是呢，如果是想恢复，尤其是有这个运动习惯的朋友啊，想这个恢复以前的运动量，这个至少要等1个月以后啊。不要觉得现在脚已经没有问题了，那我就恢复以前的运动吧，是很容易造成二次损伤的。其实呢，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啊，就是肌肉的拉伤了啊。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间长了不运动啊，运动姿势不正确，或者呢这个运动量大了，都会造成肌肉的拉伤。那提到肌肉拉伤，也是很多朋友说，那我就休息休息就好了。这个肌肉拉伤靠休息能休息得过来吗，高主任？
1: 急性拉伤这种 对于它的这种恢复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它的急性期的时候，比方酸痛特别重的时候，
0: 嗯，
1: 在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在伤后的24到48小时以内，它是可以进行轻度的活动和慢走、慢跑。
0: 嗯，
1: 也可以进行轻度的这种温和的拉伸呐、热敷啊。尤其是运动后的损伤，就是咱们跑步、健身呐、这些，或者说跳广场舞的老年人呐，增加他们本身第一是蛋白质的摄入，另一个在水和深色蔬菜呀、或者说这种坚果类的抗氧化的东西食物的摄入，尤其是睡眠，都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在急性期千万不要再进行剧烈的运动，这种剧烈运动对急性期的损伤没有什么好的方向的这一个恢复。
0: 嗯，
1: 在肌肉拉伤的急性期呢，就和咱们开始说的脚崴伤是一样，就是一定要做好它的保护啊，做适当的负重啊，做冷敷啊，加压包扎呀、或者是休息这类。但是等到运动损伤的这种肌肉酸疼的拉伤之后，亚静就是72到2周左右，一般就是做增加它的热敷的活动啊，或者说做轻度拉伸，或者说等长收缩的训练，这种就是咱们是那种经常看到的靠墙静蹲呐，或者是那种简单的拉伸，等到康复期2周以后，那么就要增加运动量，但是这个运动量不是说恢复运动量，是一点点从无。到有的这种增加的，一般比如咱们做做慢速的这种下蹲呐、或者单脚的站立啊，或者说呼吸的功能运动，尤其在运动员来说，他们有专业的一个康复师，他们会给他做一个很系统的一个东西，一个训练量。但是对咱们常规人来说，正常来说可以，就是简单2周之后慢慢增加运动量，但是不要增加的剧烈，一定要慢慢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去恢复。
0: 那在这还想咨询一下我们高主任，其实我们怎么来区分，就是我们这个肌肉的疼痛啊，是我们这个活动稍微有点过度的酸痛，还是真的拉伤了呢？
1: 一般来说，如果在这种肌肉的拉伤的情况下，每活动一下，它的疼痛都是特别剧烈的，尤其在拉伤的一个点，你可以不管是小腿啊、腰部的这个拉伤，你按到这个疼这个点，它都是很疼的，所以这种就是一般肌肉的拉伤。如果是拉伤这个走的每一下或者运动的每一下，它都是特别的剧痛，那么可能是肌肉的拉伤。但是如果是这种肌肉酸痛，我们自己可能有过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特别疼，但是呢，我睡一宿觉之后可能感觉更疼了，但是我运动呢没什么影响，但是就是疼。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是这种肌肉酸痛，就是以前一直没有坚持运动，偶尔的一次的剧烈的运动造成这种肌肉的这种酸疼。这种酸疼呢，就需要来说继续保持或者是减低的运动量，让它这个运动继续持续性，让肌肉的和整个这个肌肉的这种酸疼能够慢慢的缓解。但是要是这种拉伤，是绝对短期的仅止运动。
0: 所以说呢，区分拉伤和肌肉酸痛的方式啊，其实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出现这个剧痛的情况啊，以及呢我们到底会不会影响正常的活动啊。但是啊，无论是出现这个肌肉的酸痛还是肌肉的拉伤呢，都说明您现在这个运动方式啊可能是超量了，或者呢这个运动的这个姿势不太正确啊。我们这个恢复好了之后呢，也要进行这个适度的改善，比如说这个减低强度啊，或者呢看看这个姿势是不是不太对啊。总之呢，这个恢复之前的强度啊还是要进行一些考虑的。那接下来就说说会经常出现在我们年轻人身上的一种疾病，就是腱鞘炎了啊。其实呢，近些年大家这个用鼠标和用手机比较多啊，经常会出现这个腱鞘炎，这个鼠标手。那先请高主任给我们讲讲这个腱鞘到底是在哪里呢？
1: 腱鞘一般来说就是在关节，不论是手还是踝，在关节的周围，它是肌腱和它周围的滑膜，造成它肌腱是形成咱们手指和关节运动的这个一个辅助的一个弹簧吧。就是它这个弹簧去拉动整个肢体的运动，它的这个腱鞘肌腱和周围滑膜这种无菌的炎，不是咱们常说炎症一般都是说感染了这叫炎症，这个不是，这个是属于这种无菌性的炎症。这种无菌炎症应用抗菌素一般来说是没有效果的。
0: 所以说这个我们说发炎了吃点消炎药，其实对于腱鞘炎来说是没有。

0: 什么用的。
1: 嗯，是的。
0: 那这个腱鞘炎，其实大家可能在网上也会看到一些视频啊，这个去看医生，医生把你这个腱鞘炎一下摁爆了，好了，一下不疼了，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就是，我们有那叫腱鞘囊肿，它是在腱鞘周围形成的这一种小，渗出液形成的一个小包。这个包你一般来说比在手腕的是特别多，尤其大家在去医院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种腱鞘囊肿。我们一般来说都是说可以把这一个腱鞘囊肿给它捏爆了，捏爆之后使，整个腱鞘它周围，这个腱鞘再形成一个完整的壁，让它粘连，这种就是给它捏爆了。这样的话，可能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可以用去医院去简单的看一下，很多骨科医生就可以告诉你说这个腱鞘囊肿，那么你回家自己把这个腱鞘捏爆了就可以了。不需要特殊的去治疗。
0: 但是看到这个，每次啊刷到这种视频，这个患者啊都是这个比较痛苦的神情，是不是？其实这个疼痛感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那这个腱鞘炎其实一般就是我们手用的比较多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炎症，是吗？
1: 是的，尤其这种用鼠标的多，或者手工业的，或者是宝妈经常干活的，这些都是他们经常发生的事。
0: 那这个一旦我们患上腱鞘炎，也听有人说啊，这个腱鞘炎一旦得上呢，你以后手啊，有可能就经常一累啊，这个复杂工作一做多了，又会复发了。那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
1: 很正常。因为本身这个腱鞘它就是因为同一个动作的反复的损伤，造成就一般来说，在它急救期的时候，我们就是严格的休息、冷敷、加压包扎，或者应用这种非甾类的抗药，实际它是属于一种止疼药。它的目的实际是为了让它整个发炎的这个周围，使它炎症这种无菌性炎症消退，防止它下一次再次的复发。那个在亚急救期或者慢期呢，就需要这种康复理疗。我们有的康复科也可以做这种封闭。如果是这种保守治疗，比方说这次发生腱鞘炎之后，这个半年一直都没有什么效果，可能就需要进行手术的这种外科手术去治疗了。但是呢，所有的这些治疗没有一个能说100%，就是说完全治愈，一再不发，不是。这个和你日常的生活习惯和你用，手的姿势和你的习惯有绝对的关系，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一般来说预防比治疗要更重要。因为一旦发生这些腱鞘炎呢，有可能短期内我们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我还是，没法就是说改变这个生活习惯或者工作习惯，那么下次可能它还是再次的复发。所以说这种复发腱鞘炎复发率还是挺高的。
0: 所以说呢，其实这个本质啊，这个腱鞘炎啊，它是，属于是我们这个因为重复这个手动作重复，比如说我们这个经常拿鼠标，还有一些呢这个手工业者，比如说像草编呀、这个钩针啊，经常这个重复相同的动作啊，久而久之呢它就劳损了。如果呢您不改善您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呢咱这次治好了啊，还是这个每天这个工作时间很长，也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啊，它是没办法保证这个永远治愈的。所以呢，这个改善我们这个用手的方式还是比较重要的。那市面上也能看到这个不少朋友会这个戴上一个手套啊，或者是一个像绷带一样的东西，说是可以预防腱鞘炎。那这个东西它到底有预防效果吗，主任？
1: 它不是为了预防腱鞘炎，它是为了保证整个在腕关节周围肌肉的协调性、它的运动性，而且是减低它损伤的程度。没法说彻底预防以后再也不复发，因为一旦发生腱鞘炎之后，它这个陈旧损伤形成了，一次性也修完好了，那么没问题，它以后再也不复发了。但是一次没修完好，比方说我只是3天4天就不疼了。那我就得继续干活，我就必须我还得这家里这个活，或者说这个工作我必须得干。那么它反复的这种发生腱鞘炎，那时间长之后形成这种慢性的损伤，它的以后再次复发几率就是非常非常的高。
0: 所以说，这个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买这个绷带也好啊，或者是进行治疗也好，其实呢，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要改善我们这个用手的方式以及时长啊，要不然呢，这个也像我们主任说的啊，这个 得了一次腱鞘炎了，如果不好好保护手的话，那是会经常复发的。那说完腱鞘炎呢，接下来呢还想问问主任啊，其实这个到了这个夏秋天啊，我们这个天气也逐渐转凉了，外面也变得逐渐凉快了起来了啊，很多朋友呢就会选择出外多去运动啊。那这个运动中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小的磕磕碰碰和损伤啊，那很多朋友就有点不理解啊，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有这个崴脚也好拉伤也好，我们得这个伤到什么程度才得必须要去医院看了呢？
1: 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说在这种崴脚或损伤之后，最主要是就是比方说不论是脚崴膝，就是最主要是不能负重，
0: 那
1: 就是一踩地疼痛就特别严重，脚踝的出现这种明显的变形了或者是异常的活动，尤其是这种肿胀淤青，就是进特别快，崴完脚之后或者说这个手腕伤之后，它这种肿胀淤青特别快就是长大了。还有一种就是这种在外踝尖内踝尖或者说脚背的时候常见这些地方出现这种麻木发凉，或者说这种脚背足背动脉它摸不到，而且摸不到之后呢休息3到5天一点好转都没看见，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先到医院去排除骨折的问题，然后再继续休养的问题。
0: 其实我也在这个不少平台上看到啊，这个有的朋友说了脚崴了啊，这个感觉也不是很明显啊，感觉也不是很疼，一去医院查骨折了，哎，好像在大家印象中这个骨折都是特别特别疼，一下子这个脚就走不了了，或者这个运动的功能就丧失了，为什么这个脚这个骨折了其实对大家的这个体感上来说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呢？
1: 因为有很多骨折不是说咱们想的骨折就必须是散花的骨折，不是这样的，有些骨折只是这种骨裂，或者是说它的没有骨，虽然叫骨折但是它没有任何的移位，这种情况可能这个疼痛的就不是那么明显，就是刚才我说到这种外踝内踝尖或者是足背的这种第五枕骨肌底的骨折，它的压痛挺明显，但是它可以走，那么我能走，很多人我能走，那我就没骨折，
0: 对，
1: 不对的，有很多这种骨折是没有任何移位，但是一拍完片看到有骨折了，没有任何移位的时候，有的时候这种自己认为这种身体的运动性我还能运动，那我就没骨折，实际这是不对的，所以说遇到这些情况一定要到医院去拍片检查，看如果要是有骨折就是得绝对的开始保守治疗了，如果没有骨折的话，那么咱们可以完全可以缓2到3周之后再去运动就完了。
0: 所以说啊，像我们主任刚刚说的啊，如果大家啊这个脚崴了之后啊，这个一负重就是我们脚一踩地啊剧痛，而且这个肿胀呢可能这个好几天了都没有任何的消退，有的呢甚至出现我们这个脚背呢可能出现麻木了啊，如果您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呢就要去医院来进行诊治了啊，不要觉得这个我在家养一养就能好啊，或者像我们主任说的啊，这个还能运动啊，脚是不是没事啊，其实呢有可能啊已经出现了这个骨折骨裂等等。那今天非常感谢高主任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骨头跟软组织损伤的知识啊，大家呢因为现在天气转凉了，不少朋友呢会外出运动啊，也有很多这个平时运动习惯不太好的朋友啊想借着这个秋天比较凉爽的天气开始运动，但是啊第一呢咱们别逞强，对不对啊，咱们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有了解，第二呢一旦出现了损伤呢我们就不要觉得能走就没事儿，能跑就没事儿，或者呢只是适当的减轻运动量还保持这个运动习惯啊，我们呢一定要好好的休养。非常感谢您来到直播间高主任。
1: 好的，谢谢。
0: 听众朋友们，本期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岳佳，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末的17点到17点半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下周再见。
2: 每周六周日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邀请省内外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随时为您开通，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防灾减灾救灾何以极端重要，凝心聚力展风采，拓展实践见初心。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防灾减灾救灾何以极端重要。今年以来，广西水库溃坝、重庆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台风美沙克、巴威、红霞、白海豚登陆带来狂风暴雨。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总书记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做好极端灾害防范的现实需要，系统总结新时代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成效，深刻阐明七个坚持的宝贵经验，科学分析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明确要求，指明了自然灾害治理的方向路径。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人口聚集，高楼林立，管网密布，产业园集中布局，客观上增加了各类承灾体的暴露度、集中度和脆弱性，进一步放大了灾害威胁和损失。同等强度的灾害，今天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我国70%以上城市、50%以上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海洋等灾害高风险区。目前已有的21个国家级都市圈、29个地区生产总值超1亿元的城市，集中了全国重要的经济产能和高密度基础设施。一旦遭遇大灾巨灾，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亿元乃至1000亿元规模，甚至可能导致多年发展成果一键清零。特别是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这种资源的集聚效应只会越来越明显，对灾害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从源头上主动塑造安全，把灾害风险评估、防灾硬性标准嵌入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新区开发等，才能有效防控各类自然灾害风险。灾害治理一头连着群众安危，一头关乎民生福祉。过去灾害防治侧重于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目标是不死人、少伤人，如今不仅要求灾害预防更精准更及时，还要求在灾害救援中更好满足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多样化需求，不仅要求做好受灾群众心理抚慰、情绪疏导、社会支持，也更加关注灾后恢复重建对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十四五时期，我国年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分别比十三五时期年均值下降36.0%、22.9%，但与人民对灾害治理固若金汤的新期待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唯有以灾害治理的确定性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才能打牢获得感、幸福感的坚实根基。近日，团临江市委在临江市光华中学组织开展西部计划志愿者素质拓展实践活动。本次拓展活动紧扣青年成长需求，内容丰富，寓教于乐，设置多项沉浸式团队实训项目。在挚友寻宝记环节中，志愿者们分组协作，携手探索，在趣味任务中增进交流，加深友谊，快速提升团队默契度，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在团队组建与目标构建实训中，大家分工协作，集思广益，共同确立团队目标，明晰岗位职责，强化了集体意识与大局观念，为后续高校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夯实团队基础。此次素质拓展活动有效激发了志愿者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志愿者们表示，将把活动中收获的团结精神、拼搏干劲转化为工作动力，积极投身基层治理、志愿服务、兴边富民工作，以青春之力为临江边境发展贡献青年志愿力量。近日，临江市妇联在解放社区开展吉家和美守护成长爱心妈妈暑期关爱活动。活动现场开设防溺水、交通安全等知识课堂，提升儿童自我保护意识。贴五官、两人三组等趣味拓展游戏轮番进行，孩子们在爱心妈妈的陪伴下踊跃参与。爱心妈妈还与孩子们共同彩绘心愿圆盘，写下成长寄语并签名留念。
活动最后，爱心妈妈为孩子们送上爱心物资，叮嘱孩子们劳逸结合，平安度假。此次活动融合安全教育、情感陪伴与物资帮扶，为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的暑假保驾护航。夏日的临江，青山叠翠，风光旖旎，优良的生态让这里成为天然避暑胜地。一江秀色绘就山水画卷，江畔赛事激荡活力，消夏盛会点亮夜色，山水运动与市井烟火交相辉映，尽显边城夏日独特风韵。

是群山送来的清凉晚风，是江面荡漾的粼粼波光，浓荫藏山野鲜果，烟火胜一场温柔。当骄阳铺展青山碧水，清风漫过街巷田畴，临江盛夏携满目苍翠款款而来。盛夏群山覆满浓绿，江水浩荡开阔，水汽驱散暑热，山间云雾缭绕，清泉汇作溪涧，游人踏水，泛舟漂流，水声清欢。骤雨过后，山林愈显清翠，树荫自成天然凉意，万物肆意蓬勃。每到正午，暑气升腾，临江山林便是天然避暑秘境。绵延青山，隔绝燥热，参天林木层层叠叠，织就遮阳绿障。山涧流水终年冰凉，不少市民携家人进山纳凉，静坐溪边清泉，漫步林间夕阳。山间野鸟穿梭林间，各类野生草木肆意舒展，处处透着蓬勃鲜活的生命力。田间蓝莓、草莓、香瓜子长势繁茂，果香漫山野，满眼青绿，是临江独有的夏日生态画卷。夏日美好，藏于江畔赛事与夜间消夏盛会，边境欢乐跑沿边境线开跑，设置竞速、健康、亲子组别赛道，串联鸭绿江风光与红色旧址。清晨赛事起点人声鼎沸，起跑仪式热闹盛大，入夜清

0: 岛啤酒销价节拉开帷幕，江畔灯火璀璨，鲜啤、特色美食、歌舞演出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欢聚闲谈，烟火气息十足，全民健身与夜间文旅同步升温，革命旧址掩映绿树之间，游客驻足品读红色往事，让夏日兼具运动活力，市井温情与厚重红色底蕴。夏日繁茂丰盈，意式临江奋进向上的姿态，一场欢乐跑，一届啤酒消夏节，一汪清凉江水，都是这座小城夏日鲜活动人的注脚。临江依托山水资源打造夏日文旅名片，吸引各地游客，激活夜间消费，带动本地餐饮、农特产品展销协同增收。青山风光、特色赛事、江畔节庆、红色旧址、亲水风光与城市发展相融，共同绘就明媚夏日城卷，守护绿水青山，传承红色文脉，深耕夏日文旅产业，市民同心携手奔赴璀璨前路。临江之夏，处处皆景，临江之明天，前程似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那个时候老百姓就把我们从以色列进口的，从美国进口的，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整个石葵都叫做美葵。2000年到2005年这个阶段比较集中的进来了一批国外的石葵杂交种，以 LD5009 为代表的。当时老百姓见到它以后吧，就觉得哎呦，这个葵花怎么这么好，长得齐刷刷的，还那么矮，盘子也不小，哎呀，这个真好。老百姓一下子所有种葵花的他们的热点都集中在了美葵上，可以说是美葵一统天下。哎呀，当时对我们触动真的很大，不管是谁，就是作为一个向日葵的育种者，他心里肯定都很不舒服。我们当时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资源，因为我们国家种植向日葵比较早，我们的资源很丰富的，我们就拿我们当地的资源，就和美葵，所谓的美葵哈，进行杂交。杂交的目的是什么呢？把我们的这高高大大的像森林一样的向日葵，我们要把它降下来，把株高降下来。所以我们当时就开展了这项研究。我应该是做这项工作做得相对较早的一批。我们的杂交种一问世以后呢，这个时候是让国外，让他们害怕的。为什么说让他们害怕了呢？因为我们白城市农科院一直从事着我们国家的大量的区域试验和一些国外的品种的一个展示试验，我的品种放到整个这个试验地里头，完全超过他们的品种，这就让他们感。

0: 觉到啊，中国自己研究出来这么好的品种，所以后来我们的品种就一下就把美魁给赶跑了，所以美魁一统天下的这个时代就彻底结束了。我们这个 GK601 当它选育出来以后呢，在我们国家真的就是大面积推广，它非常漂亮，这个就所谓的皮毛很亮，是一个大型的食用型向日葵杂交种，它也比较好吃。你要搜索 GK601， 老百姓都认识它。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601这个品种在我们国家整个主产区，它占据了将近30%的这么一个份额，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贡献。它曾经起到的作用呢，应该说让我们国人最自豪的就是，它是第一批国产自主研发的杂交种，它是让美魁一统天下彻底结束的，应该是先锋战士。
1: 海南是我国农作物重要的繁育基地，每年牛庆节都要带队到三亚市崖州区南滨农场进行向日葵南繁工作。为了缩短育种周期，他研究出向日葵幼胚营养土培养法，使向日葵育种从一年仅繁育一代或两代发展到3到4代。如今这项育种技术已经在业内广泛采用。
0: 农作物育种呢，它的生长周期是非常长的，一年一季，特别是在我们北方，春天种了秋天收了，你如果辛劳一点的，像我们搞育种的都要去海南岛进行南繁，也无非就是两代。但是我们呢，通过我们就是自己用我们的向日葵幼培营养土培养的方法，我们可以一年完成3到4代，这样我们在转育一些抗性基因的转育，这个过程就缩短了很多。我们这个育种方法呢，已经毫不保留的在我们整个向日葵业内搞育种的，我们都免费交流。所以我这个牛老师也是很出名的，出名的就是我的学生比较多。你看新疆的、山西的、内蒙的，好多他们到我这儿来做试验，所以就是我们就毫无保留的把这项技术就交给大家。
1: AM738，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向日葵育种专家牛庆杰，人生本色是忠诚，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我年年都要出去搞一下产业调研。
2: 调研的过程也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
0: 其实不辛苦，因为你想去调研的时候，也有一种挺迫切的那种心情，你要了解这个产业，你要去看各个地方，有哪一些新品种在推广，做得好一些，所以也挺愿意去了解
2: 当地的环境啊，包括路上奔波呀、包括调研的过程中得到那个田地乡间呢、去走，跟当地的种植户去接触。
0: 不但是调研的时候是这样，我觉得调研已经很好了，条件不错了，其实就在日常工作中就是我们就是这种状况。就像有的时候人家问我 你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我是农民嘛，真的是农民。到了夏季，特别是天气越好的时候，光照越好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更忙的时候，也就是别人越觉得很辛苦很热的时候，我们需要到田里面工作。所以我们也不觉得这个两脚泥呀、炎炎的烈日晒你呀，不觉得怎么样，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环境。其实我自己真的不觉得很艰辛。你看你搞农业了，搞农业你选择农业的时候，你对这种农业的艰辛你应该有充分的准备。你像我们的工作环境肯定是在室外哈，所以就是当别人一说起说哎呀这女同志搞农业不容易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其实没什么，真的很好。就是在我整个工作过程中呢，我觉得我收获的更多，让我开心的更多。遇到的困难呢，现在过去了嘛，我觉得这困难也不是什么困难。作为一个育种者，或者是说你看你搞育种工作的，其实最难的无非就是你把你的资源能够利用好，选育出一个在生产中能够发挥作用的、有推广面积的一个新品种，这个才是最好的。一个新品种的选出，在你的产业当中能够占据一定的面积，能够真正的给种植户带来一些效益，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每一年我不都是到西北、到新疆有一些考察，当你坐在车上，就是望着窗外，一大片一大片连片的葵花，就是你熟悉的。

0: 身影，就是你育成的品种的时候，那种自豪真的是作为一个育种者，我想这是他最大的幸福。
1: 种植大户肯定特别愿意交你这样科学家的朋友。
0: 农民是这样的，他没见到的时候，他可能持怀疑，但是一旦你给他推荐的这个品种好，哎呀，他种下去，他看到好了以后，他就是对你就更加的信任。你就说像有趣的事情哈。有一年他到我们这儿来买种，他到这儿来以后，我说哎呦，我说你来晚了，我们这个种子没有多少了，我说就是一点小粒儿，我说你回去种吧，种子没关系的，籽粒小，你多播两粒，留壮苗。他就听我的话了，他就把这个种子带回去了。带回去了，第二年来了，来了，我们第二年的种子就应该说我们的自种质量就很好，种子就变得大了。他说什么就不要，说不行，牛老师，我就要你那个小的，我不要你这个大的。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我那个小的，是因为那一年呢，我那个种子生长不好，它都长成小癞不扎，它没长大，营养不良。我说今年呢，我给它的肥水好，它吃饱了，长大了，它还是那个没变。他真的，我说真的，我说你看我，你都叫我老师了，我能骗你吗？哎呀，这三心二意的，还有点心里不落底儿似的，把这个种子拿回去了。完了，等到后来秋天的时候，我就问问他，我说怎么样啊？哎呀，你说的可准了，一点也没变，还那么好。哎，我觉得这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但是通过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农民还要需要更多的，让我们给介绍一些，或者是说科普一下，做一个懂科学的这样的农民就更好了。就将来说是这个品种，我买什么品种，只要是它就行。有这么几个好朋友，他们是种水稻的，但是为什么还成为这向日葵的这个好朋友了呢？种完水稻，我这个育苗棚干嘛用呢？完了，我们到下面去科普的时候，做讲座的时候就说，你可以种植一些早熟的向日葵，因为你看每年插了秧以后呢，就是6月份插完秧，那个棚就倒出来了，倒出来了种其他作物，它一般它有点是熟悉不够，完我们就建议说可以种点葵花，完他们就有了有，所以就是到目前为止也是镇来县有那么几个就是水稻种植大户成了我的朋友。
2: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向日葵育种专家牛庆杰，人生本色是忠诚，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有过挫折，或者说就是特别难过的时候。
0: 其实也有过，我就记得曾经就是因为我最早的时候做资源，有一些观赏型向日葵，我需要做杂交。向日葵的杂交呢，它是需要做几次授粉。哎呀，曾经有一回，就是我最心仪的一头向日葵，我做杂交，当我做到最后一次时，那个的时候，这个头不小心就让我给弄掉了。哎呀，我就绷着这个头，哎呀，我当时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说它怎么就掉了呢？我就想粘上，恨不得也粘不上。实际上有过，在工作中，就是这些让你难过，或者是不开心，或者是不顺利的时候很多，但是过去就过去了，你就只能改变一下思路，你再多做一些，就只能说你总结一下教训呗。为什么？你看你让你这么难过，可能你选择的这个，心仪的这个头少，那么下回你努力的，你就多做几个，损失了一个还剩一个，所以这个我就没把它当做太大的一个困难，我只能说，就是一个经验吧，失败中总结的一个经验哈。
3: 从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到一个全国知名的向日葵专家，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成长过程中需要做哪些努力？
0: 我觉得没有什么捷径吧，就是你努力工作了，努力工作的时候呢，别做一些无用功，也就是说要用心的工作。你比如说，就像我说的，我们比如说做一些杂交，你要是做的多了呢，你就是做几个失败了的，你还剩下很多。没有捷径，只能用你自己的汗水去换取，多做，多想。可能是就成功的概率就高，至少我是这样认为。有的时候我就想，可能笨鸟先飞吧，我就有一点做什么东西也不是特别灵的，所以我做什么的时候，我就总是多做一个，就是这样做。

0: 我可能我觉得我就和别人一样有那么高的成功的概率了。嗯，就多付出一些。
1: 你有崇拜的偶像或者科学家，比如谁的故事党？
0: 很多呀，你比如说现在我记忆犹新的，就记得比较深刻，我就觉得这个钟南山真的是我心中的偶像。您看，就是在非典的时候哈，他就为国家做了这么大的贡献，有很多的困难他来承担。到了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新冠肺炎，80多岁年龄的老人。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1: 您的人生中，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0: 是我妈妈，我妈就是一个很朴实、很善良、很勤劳的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她不识字，但是她很希望我们学习，所以就是对我们能够主动想学习的孩子，她都是全力的支持。记忆非常深刻的一句话就是，我妈那个时候就说。眼是懒蛋，手是好汉，所以你不要看到困难你就不去做，你想你的手是好汉，你去做了一会儿就干完了。所以后来呢，当我一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妈说的这个话，马上动手做。
1: 评价一下自己。
0: 我觉得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很普通的人。
1: 朋友们。
0: 朋友们给我的评价就高了，他们肯定说我是一个贤妻良母，因为我听到的这个话也很多。这可能是和我的家庭有关系，因为那我们家先生身体不是很好，不好我就要多做一些。我们两个人呢是大学同学，所以两个人很了解，相互之间的这感情也很好。他好好的，心态好一点，实际上他也是对我负责，他也希望我看到的他更加坚强一些，乐观一些。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我先生很聪明。知道他该怎么做，所以他心态很好，很平和，恢复的也很好。相对来说，我为他付出，我一点也不觉得辛苦，而且很心甘情愿，所以我也很快乐。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向日葵育种专家牛庆杰，人生本色是忠诚。

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

0: 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
1: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廉洁好声音。各位听众您好，今天为您讲述孜孜不倦三国人物项朗的家风故事。在众多三国人物中，项朗并非知名度颇高的一类，这位在三国历史中影响力比较小的人物，却在家风教育中值得一提，因为他留下了一个关于好学的成语“孜孜不倦”。项朗的先祖姓甚名谁，并未见到历史记载，所以应该是出身比较普通。他幼年丧父，是靠兄长抚养长大，一定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比较幸运的是，他所在的荆州地区在当时的战乱中属于一个难得的世外桃源。割据此地的军阀刘表虽然缺乏雄才大略，却保住了一方平安，让其避免于战火。刘表还很重视文教，他本人就是东汉末年的名士，崇尚学问，中原的许多学者都到这里来避难，所以项朗并不缺乏拜师求学的对象。他所拜之师可不是寻常之人，其名为司马徽，被称为水镜先生，一身绝学，深不可测，终身不出，却将诸葛亮、庞统推荐给了刘备，是一位世外高人。可以想象，项朗从司马徽那里一定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而从项朗求学时的同学，包括庞统、徐庶这些后来名震一时的人物来看，他自身也必然不是什么泛泛之辈，否则司马徽怎么会收他为徒，庞统等人又怎么会与之为伍呢？项朗最初在刘表麾下做一个县长，须知这个刘表比较自负，是连司马徽都看不起的高人，能入他的法眼谋个差事实在是不容易，由此也可知项朗之才。当然刘表终非明主，所以后来项朗又转投刘备，并在刘备崛起之时就成为其麾下得力臣子之一。在蜀汉政权建立之后，项朗在多地担当太守，刘备亡故后，他又成为丞相诸葛亮的长史，也就是秘书长，可见其职责之重。在诸葛亮南征平叛时，更是将留守后方的任务交给了他。项朗的转折点出现于诸葛亮第一次出兵北伐时，因为马谡事件的牵连，他被免职，后来虽然再度为官，但都是闲职。这段时间颇长，大约有20来年。在这20来年中，项朗没有在醉酒与抱怨中虚度，而是用以研习学问。自跟随刘备以后，因为军务繁忙，项朗的学问之路一度有所中断，他也一直以此为憾，所以免职之后，他并不觉得失去了战场，而是找到了新的战场。他以自己所能收集在战乱中失散的书籍，一边研究，一边更正其中的抄写错误，逐渐积累出一笔颇为客观的藏书。更加可贵的是，他并不将这些自己辛苦整理出来的藏书视为个人财产，而是拿出来与人共享，开门招收门生，引导年轻人读书学习，亲自给他们讲解。在讲解之中，他也不和那些酸腐文人一样趁

0: 析针砭时弊，讽刺朝政，只是就书论书。渐渐的，好学的向朗开始在蜀汉造就了一股好学之风，他也得到了上自朝廷下自百姓的尊重。大约是因为战争的影响，向朗并无什么学术专著流传下来，只有一条家训传于后世，其内容是训诫子孙要重视团结，并未涉及学习问题。不过从向朗的兄弟和子孙后来的人生经历来看，他所发展出来的好学家风不仅影响了外人，更深深影响到了自家的人。向朗的兄子向宠是诸葛亮在《出师表》中重点向刘禅推荐的人物之一，可以肯定他的才学并不会比向朗差。而据《出师表》中的文字推断，向宠早在刘备时代就已经因为才学得到了称赞，先帝称之曰能，让刘备用能来称赞的人不会超过两位数。至于向宠具体的才干表现，史料记载主要反映于刘备东征东吴时遭遇东吴火攻大败，各部将领所领兵马都是损失惨重，只有向宠依靠智谋应变损失很小，看来他不仅学问好，头脑更好，是文武双全的人才。可惜的是，这位难得的人才在随诸葛亮南征平叛时不幸战死，否则在北伐的战争中一定能建立更多的功勋。向朗之子向条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物，这当然离不开父亲的教导，家风的熏陶。当年父亲整理书籍时，他可能就已经早早地参与其中了。依靠自己的才学，向条不仅得以在蜀汉政权时期担当重职，在蜀汉灭亡后，他又继续得到西晋王朝的重用，官至太守级别。点评：大约是因为刘备身边的英才太多，而向朗又比较少地出现于战场之上，他的名气才不是那么响亮，但从其家风故事来看，他应该得到后人更多的重视。在战乱中还能静下心来做学问，传于家人，传于外人，这也是一种伟大。
1: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听众朋友，今天的廉洁好声音节目就到这儿了。每月十日、20日、30日早7:50、晚18:00，在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1.6兆赫播出。收听回播，欢迎关注临江市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廉洁临江”。下期再会。
2: 新电商主播大赛总决赛开设吉星、金国、阳光三大特色赛道，兼顾专业性与公益性。30名决赛选手通过实景直播推介吉林特色好物，展现新生代主播专业风采。
3: 一路成长，一路学习，我更期待借助电商平台助推吉林好物走向全国，
4: 推动优秀主播资源与省内生产经营主体深度链接，为吉林农特产品文创好物开辟线上全新销售通路。
2: 本次大会还举办了网络主播培训交流会，各大品牌方与头部主播代表齐聚交流，围绕供应链优化、规范选品、产业提质等议题深入探讨。
5: 我也会把我们家乡的好物推向给全国，让全国的老百姓看一看我们东北黑土地究竟有什么特产。
6: 春天，丁宁花顶开残雪，在深处凤家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纵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落堂空鸣声中，大长足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 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肥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2: 吉林市纵深推进开发区改革攻坚，落实瘦身健体、赋能增效要求，通过机构整合、人事改革、放权赋能、产业提质，持续破除体制机制壁垒，激活园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7: 作为吉林市开发区改革的样板，之前吉林化工园区与龙潭经开区已完成实质性整合，创新实行一套班子、两个片区统筹管理模式。机构精简，职能优化，产业定位更加精准，园区与碳纤维产业错位联动发展，依托极化减油增化战略，持续壮大炼化及新材料产业集群，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攀升。
8: 精简了四个那些机构，2026年上半年规模工业总产值完成452亿，同比增长8.10%，进出口总额完成22.7亿元，同比增长291%。
7: 聚焦主责主业、轻装上阵是吉林市开发区改革的重要着力点。目前，当地多家开发区已完成社会事务剥离，通过厘清职能边界，开发区彻底摆脱繁杂社会事务拖累，集中资源服务企业、保障项目、发展产业。与此同时，持续深化放权赋能，优化行政执法流程，依托数字政务实现服务提速增效，共计组建800余人驻企管家队伍，开展全周期驻企服务，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
9: 我们感受到企业环境更好了，效率更高了，企业发展活力与干事创新信心持续提升。
7: 以改革破难题，以产业聚动能。吉林市依托产业发展体系，引导各开发区错位发展、特色发展，构建多元产业格局，有效杜绝同质化竞争。通过盘活闲置土地、老旧厂房等存量资源，持续夯实项目落地、产业升级要素保障。接下来，吉林市将纵深推进开发区改革，盘活存量、做强产业、优化服务，全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
10: 半个世纪前，引松工程凿通草原运河，把松花江水送入濒临枯竭的查干湖，让大湖重获新生。半个世纪接续守护查干湖，依托引松工程的水源保障，同步实施截污治污、岸坡加固、湿地修复一系列工程，书写出河湖生态保护的生动答卷。请听报道。
11: 初秋时节，吉林查干湖湖面烟波浩渺，环湖岸坡护坡整齐稳固，岸边连片荷花亭亭绽放，粉白花朵掩映在绿叶之间，引松渠内江水奔涌，源源不断为湖区输送优质活水，
12: 水就比以前更清澈了很多，湖面也更宽广了，鱼的种类也比以前多了，绿水青山的，这边景色挺美。
11: 上世纪70年代，受干旱和上游来水减少影响，查干湖水域大幅萎缩，湖床裸露，盐碱遍布，湿地退化，鱼虾难觅。靠着举全县之力建成的引松工程，滔滔松花江水顺着53.85公里引松干渠奔流入湖，濒临消亡的查干湖得以起死回生。有了稳定水源只是开端，守护一湖清水还要做好控源截污、岸线治理、湿地修复的后半篇文章。近年来，查干湖以引松工程补水体系为基础，统筹推进系统治理，湖区建成运行污水处理厂，对景区及周边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达标排放，布局多处垃圾转运站，落实村收集、镇转运的闭环处置模式，从源头减少污染入湖，环湖实施大坝生态护坡维护，加固修缮湖岸堤防，降低风浪对湖岸侵蚀，在湿地浅水区栽植荷花、芦苇等水生植物，提升水体自净能力。引松渠道同步开展清淤疏浚，输水能力进一步提升，为查干湖持续稳定生态补水筑牢水利根基。
13: 如今江水持续补给，生态现在越来越好了，日子就是越来越有奔头了。
14: 现在不一样了，污水都进污水处理厂了，现在垃圾都日产日清了。
11: 外有引松工程活水补给，内有治污护岸植被修复协同发力，内外结合，让查干湖生态实现历史性转变。
1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引松补水体系，抓实污染防控，做好湿地管护，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生态成果。
2: 初秋时节，鸭绿江畔景致宜人，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契机，临江市整合边境生态红色资源与乡村业态，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兴边富民的源泉，壮大边境文旅经济。请听报道。作为国331沿线重要边境城市，临江整合多种资源，打造全域联动的边境旅游新格局。沿线乡镇借势国道流量，提升人居环境，培育特色业态，推动风光资源有效转化为乡村经济发展动能。尾沙河镇重点打造滨江木栈道、江滨广场等网红节点，串联江畔民宿、鸭绿江群鱼宴等业态，带动群众和村集体增收致富。
16: 滨江市这个城市给我印象是特别干净卫生，这个人又很热情，这条路依山傍水，景色确实很优美。
4: 全镇累计接待游客150,000人次，带动村民和村集体增收150余万元。
2: 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也给白马浪村带来发展新机遇，当地持续美化村容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引导村民经营土特产，开办农家乐，稳稳抓住旅游红利。
17: 大家摆摊卖五味子、山野菜等土特产，还开办了农家乐，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了，实实在在提高了收入。
2: 以旅兴农，以农助旅，尾沙河镇还规模化发展蓝莓产业，配套仓储设施，补齐产销短板，打造乡村振兴特色支柱产业，带动本地劳动力就业。
4: 目前全村蓝莓种植面积600亩，亩产2000斤左右，今年预计增收1000万左右。
2: 接下来，临江市将持续依托国331廊道，优化文旅布局，丰富业态载体，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稳边固边，推动边境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6: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8: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6: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18: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唐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边补给的作用。
19: 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
18: 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6: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酱香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20: 这棵树龄已经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长量极少。
21: 长白山经历了5次火山喷发、洪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22: 这个红树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6: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23: 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24: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6: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10: 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入推进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组建吉林省农技系统进村包互联主体服务队，

0: 以网格化包保、样板化示范、全周期服务，把先进种植技术、科学田间管理送到田间地头，全力守护吉林黑土粮仓丰产丰收。请听报道。 在白城经济开发区西郊街道朱家村的稻田里，吉林省农技系统进村包户联主体服务队队员正为村民讲解水稻阶段性管护技术要点。服务队创新模式开展田间对比试验，培育科技示范户，打造样板种植地块，推行包村联户常态化责任制，将技术服务成效与农户种植收益绑定，让农户切实感受到农业科技带来的丰收实效。
1: 农忙时节，农业技术人员月月下乡，天天在地盯着咱们的水田长势主动排查并从快，讲解管护技巧。
2: 以前站里的很多工作是跟数据和文件打交道，现在一头扎到地里，
1: 知道怎么把书本上的词儿变成老乡听得懂的大白话。
0: 吉林省农技系统进村包户联主体服务队由全省各级农技推广部门技术人员参与组成，在全省25个粮食主产县推行整建制推进模式，实行县包乡、乡包村技术员包户的三级包保责任制，实现技术入户、措施到田服务目标。 2025年累计派出技术人员3400余人次，包保服务示范主体4000余户，精准指导农户超1.1万户。
3: 举办线下培训班520期，培训1.23万人次。服务队还获评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通过建立示范基地、推广水肥一体化、条带免耕、一盆多醋、病虫害绿色防控这些高产绿色技术模式，来保证粮食生产的能力不断提升。
0: 从春耕的精准护航到下管的精细指导，再到秋收测产的科学研判，省农技系统进村包户联主体服务队的工作贯穿粮食生产全周期、全链条、全过程。2025年完成水肥一体化加合理密植技术模式推广面积达1000万亩，推广高产优质品种35746万亩，一盆多醋技术覆盖3831.16万亩，绿色防控应用249.8万亩。
1: 以科技之力赋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0: 近年来，德惠市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科学优化特色产业布局，推动园艺特产形成区域品牌效应，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眼下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走进德惠市郭家镇，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刘广文是当地葡萄种植大户。 今年他家的彭萝葡萄迎来大丰收，
4: 葡萄特别好吃，就这么回事，口碑越来越好，生意越来越好。
0: 郭家镇的葡萄产业历经40余年接续发展，已从早期零散庭院种植蜕变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目前全镇葡萄种植面积达118公顷，年产量近1800吨，年产值约5600万元，种植户户均年增收超10万元。 葡萄采摘期从7月中旬持续到10月初，带动当地采摘旅游发展。
5: 每年这个季节都来，带着孩子或者朋友一起来，非常饱满，很甜，相中哪串栽哪串。
0: 目前，德惠市已形成郭家葡萄、渤海瓜菜、菜园子西红柿、大房参蔬菜等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带。截至2025年末，园艺特产作物种植面积发展到19.85万亩，实现产值24.3亿元。
6: 年耕耘，岁月作答。看茶缸湖的水波里，水清鱼肥，芦苇荡里藏着生态饭的香甜。听风电厂的叶片，不停旋转，绿电追风，轻能驰骋。走，黑土地上瞧新鲜，现代农业丰满硕果，高标准农田连成片。 金灿灿的稻穗儿压弯枝，沉甸甸的玉米香满园。品，咱老百姓的小日子，处处透着民生温度。办事少跑腿，就业有奔头，筑老餐桌暖了心窝，家门口的公园越来越漂亮。回眸“十四五”，吉林用实干绘就高质量答卷。展望“十五五”。 新征程再起，振兴路上更可期。特别报道：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带您细数吉林变迁，共赴美好未来。

0: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有像无像景喜游书法展在长春美术馆三号馆开展，这是该展览继北京中国政协文史馆、广州人民艺术中心之后的巡展第三站。此次展览以有像无像为主题，分为立像、游心、望像三大篇章。展览集中呈现景喜游近年来各类书体书法作品89件，重点展示四季长春巨型作品巨幅楷书、兰亭集序、草书将进酒等作品，在继承传统书法技法与神韵的基础上，注重体现时代特征和地域文化内涵，反映出作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对日常生活的体察以及对当代社会的关注。展览将持续到9月20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1: 日前，第二届梅河新区松子产业高质量发展展览活动在梅河口国际会议会展中心拉开帷幕。120家坚果全产业链企业齐聚展会，集中展示松子产品、深加工设备及各类农特产品，现场供需对接活跃，多家企业达成意向签约。据了解，梅河口松子年加工能力20万吨，占据全球松子市场70%份额。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沿边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2到16度，全省最高气温为东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2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刘闯、李月，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6: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7: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3: 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8: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3: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9: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3: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3: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3: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

0: 清晰。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

0: 续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1: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伽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1: 伽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2: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1: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3: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川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4: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1: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5: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7: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6: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

0: 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1: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
2: 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3: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4: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40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
0: 这次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 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兆比特每秒、下行 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
4: 杨磊表示，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5: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
6: 市民游惠萍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的满满当当。
5: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
6: 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带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7: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5: 一块地，两个世界。 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景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
2: 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3: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2: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西六湾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4: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2: 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布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6: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9: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8: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

0: 乌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坎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3: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伊洛奎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1: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4: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4: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这位朋友说的，老公呢工作不忙，挣钱也不多，不努力不上进，平时忙完送完孩子就睡觉玩游戏，不做饭不做家务，我工作忙工作累，和他沟通帮我多分担点，他反倒说我挣钱少就看不上他啊，到处找茬，沟通无效，离还离不起，你就哄着来呗。我跟你俩说，他在玩游戏他比出去玩别的强，是不是？不做饭不做家务，那你可以点餐呢，你叫他把餐给你点好了，家务干点就干点，不干能咋的，埋汰埋汰着。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就是你现在既然不能离婚，说实话你再离婚你也不一定能找这样的啊，你就得想办法让自己过得舒服点，这个是哥就是实实在在跟你说，就说句没有原则的话，就是你婚姻当中怎么能过得劲儿，看你自己啊，看你自己啊，不要总祈求对方，其实你表面上是在要求啊指责呀，实际上你的那种做法都是在祈求，你就没有必要祈求他嘛，那就解决找替代方案嘛。对他，那你如果说他能改，他早都改了。你说是不是？能改早都改了。既然改不了的话，咱这么说，他就是人家还送孩子，那你人家最起码人家你咋不送孩子呢？你工作忙工作累，你就有理啊。你为啥不能送孩子，不能接孩子？人家送完孩子接孩子完之后。

候人家不还得那啥呢吗？人家不还得那个辅导孩子写作业乱七八糟，不也得整吗？完之后你觉得就你上班你就累挺了，人家不累挺啊？人家不累挺说明人家有本事，人家上个班既能送孩子又能在家睡觉还能打游戏，你上个班累成那样，我看你挣的比人多多些，你挣的感人五倍啊，对不对？就是不能光看到对方看不到自己，对吧？你那样做的话，实际上来讲，就到最后，其实你一直在乞求对方，其实你是以指责的名义在乞求啊，因为你自己没本事。所以真的，这个我跟你说实在话，就是你千万听我的话，就是过日子这事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你找个这样的，你看到他的好处，最起码来说你忙活完了送孩子，又能送孩子又能忙活孩子，忙完孩子之后那人家不睡觉，人不打游戏，做饭他不会，那你要不乐意做你就点外卖，对吧？你就整那个半成品，你就买那个净菜回家一扒拉就好，那样的就完事儿了。家务这事儿你一周雇个钟点工，对吧？你雇个钟点工，一周上你家来彻底打扫一遍，一周上你家彻底打扫一遍就完事儿了，你抠他干什么玩意儿呢？所以说这些事儿，我不是说他那么做他就一定对，但是你的出发点也好，或者你做的也不是说就站在正义的角度上，它不是那么回事，有更多的方法都有。你是实际上来讲，第一你祈求对方帮助你，然后对方不帮助你，你就觉得闹心，然后又没有好更好的处理方法，是自己的无能，在为自己的无能而狂怒，犯不上啊。你就听我的，他要能把孩子给照顾好，然后他把自己身体搞得好好的，该上班上班，挣的少点少点就拉倒了，因为你找的就是一个不上进的，上进的人不要你。我就跟你俩说，人家家庭条件特别好，人也特别上进啊，在某一个重要部门工作，你自己照着镜子，人家娶不娶你？肯定不娶你啊。对，所以说你就听我的啊，听我的，不要再去乞求，然后乞求不得之后呢又那啥，你看到人家的好处，人家同样我也上班，我也不累挺，我挣的少点是少点，但我有时间睡觉，有时间玩游戏，对吧？我能忙活孩子，我能管孩子，能管家，那行了呗。做饭我不会做饭，为啥一定要人做饭？那就不做饭，不做饭的话你会做，但是你这整菜啥比较累挺，那你就那啥，你就买那个在冰箱里堆一堆，那个超市都有那个半成品菜，你想做啥买一堆回来一热就完事儿，那叫预制菜，不是预制菜叫净菜啊，比预制菜还好啊。然后那个家务这个是外包，找那个钟点工，一周深入打扫一次，一周深入打扫一次啊，就完事儿了呗，你何苦的呢你啊。

0: 好，我们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因为工作上的一些那个事情，就想咨询一下。就想让您帮我分析一下，我是这样子，我是在一个地方做一个小职员，就是一个车间的一个小质检。然后我做的有，因为那个公司刚刚开业嘛，然后我自己全都是我一个人，就是做起来做了两年了。然后公司可能我是这样子想的，然后就是说公司可能想发展下去，然后他就招了一个从外面聘请了一个小领导。然后那个领导他没接触过这个行业，然后就是说我就是当时是说我跟他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部门的嘛，因为他是另外一个领导带，然后我就是直接负责我的那个我以前的那个领导。然后后面就是那个新来的那个人，他要跟我学习，然后就学习了半年。半年之后，他就开始对他的，就是我的一些方法方式啊，可能就是说要他又按照他的要求来。然后就开始慢慢就要接触我，就是接触我的工作，就是说，从微信上面，然后说把他的领导，就是我认为他是把领导架的，就是认为。然后后面现场我在干活也没有来得及，就是说看微信，然后他又到现场来找我了。到现场找我，可能他说话就是说语气啊方面就是没有那么好。然后就我们就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然后因为可能是长期以来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他觉得我有点不服从他。然后后面
0: 他不是管你的吗？他后来又分来管你了。
1: 对呀、后面那个他就是说领导，所以领导他就我也不知道领导他到底是来是。领导说他不用管我的，但是他又跑过来管我，但是领导管那个新来的管我，领导他又不说话，所以这一点就有你就产生在矛盾在这里了。然后领导他因为他经常出差，然后所以估计领导也是把权放给他的。但是他又没有全说我归他管。所以导致我也就是说我做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他一直就是说他语气也不是很好，后面他开始就是说骂人了嘛。然后后面就我就情绪上头了，然后他开始骂父母带父母之类的。
0: 那你就可以揍他了啊。就是我不知道你就不是咱东北人，如果东北的话现在他脸已经花了啊。
1: 我就动手之后、然后
0: 打的对没事啊，打的对、打是对，你这咱这么讲吃亏占便宜两回事，你揍他我肯定支持啊。
1: 就是不是因为在现场也发生过矛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然后领导就是、他就是领导的意思就是说我先动手打了人、但是他就把我给开了，然后就把他给留下来了，说通报批评。所以我就想让钟老师帮我分析一下，你看这工作是领导他一直来就是想要替换我，还是说我
0: 对这个事这是最王八蛋的，就是你们所谓的领导啊，最王八蛋就是他啊。那个是个那什么，那个是个装枪放的炮啊，或者说是个工具，你是一个羔羊，就这么回事啊。
1: 好的。
0: 所以啥也不用说了，啥也不用想了，就是这个事儿一听就是那么回事了。就是以我对这些事情的经验来看，就是你确实有你的缺点啊，你确实有你的缺点，那个你确实有你为人处事不太圆滑，或者说最起码来说不太周正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骂我妈肯定不好使啊，对吧？咱们一个工作，互相之间工作，有啥事说呗。你骂人干啥呀？我揍你就对了，对吧？而且这个事儿我可以报警，真讲话了啊、是不是？
1: 因为他身体上有些残疾，但是我从来就说没有瞧不起他。
0: 那是怨你自己，不用没有必要表这个功。
1: 对他很会示弱，所以我就像钟晓老师说的一样，没有他那么圆滑。
0: 对啊，这个不会来。然后最王八蛋的肯定就是你所谓的那个领导了。这个没啥可说的了，你也不用想太多。那这个离开了他，再找个工作呗，能找呗。
1: 我这几天我就是在想，但是不是我太冲动了？我在想，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子？我对，所以
0: 那很难。你这个你很难，这个你很难，就是你跟你那个领导没搞好关系，这个是肯定的。你叫人算计了啊。
1: 行。
0: 对，就是所以说也别寻思这个寻思那个的了。这个就是他后来这个人呢，第一个你自己首先来说就是不该你教的东西你教他干啥呀，是吧？你好像你因为你没有什么核心的竞争力，对吧？你没啥核心竞争力，人不跟你学，跟别人学顶多时间慢一点也学会了。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干啥事吧，你得有核心竞争力，这个要考虑清楚。以后无论在哪干啥，东西不是轻易交给谁的，我凭啥教你啊，对吧？你乐意看看呗，看完之后看会了算你能的，算你有本事，是吧？ 那你看不会，你也没给我钱，领导也没指定，我凭啥教你？你还是我领导，我有时候我还得向你请示呢，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这个有点摆老资格了。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犯了很多老员工经常犯的传统性的错误，但是以后咱长个脑子，长个脑子就得了呗，你说呢？
1: 对对对，是的，
0: 岁数也不大，三十多岁也很年轻啊。
1: 我把所有的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关键点在哪里，那个东西关键点在，他现在掌握了，他现在不用担心了。
0: 对呀、啊，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这是猫教老虎还没教个上树呢。你本身来说你就没有啥核心竞争力，你自己还不得多点心眼儿。再说那压根不是你的活，你揽那是干啥呀？你给人揽过来之后人还没交下，那你不亏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以后这个长点经验吧。你也是个，就是虽然年轻，但你也是老员工了。你就在职场上，这个并不是说什么所谓的职场宫斗，那是死规矩。但凡有点心眼的都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也没给你钱。张总讲，他给你跪地磕头叫妈，还得给你点钱，你能教他，对不对？
1: 我明白了，他一来他就天天缠着我，叫我教这个教那个。
0: 对，我凭啥教你啊？我没时间，我这干活呢，对不对？
1: 对，我懂
0: 你想是不是？那叫师傅，你咱们这么讲，你给我磕个头，管我叫个师傅，我给招教给你，我还得留一招呢，对吧？也有那个师傅，

0: 那就教这个徒弟这趟系列，教那个徒弟那趟系列，对吧？教这个徒弟说相声，教那个徒弟说大鼓书，教那个徒弟上帝唱戏，他不能把所有徒弟都教一个徒弟，对吧？
1: 嗯。
0: 嗯，所以说就是
1: 我自己从零开始，自己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他一来，什么都挺现成的。
0: 对呀、啊，这而且你没有义务教他，而且没有必要教他。再说聘了，为啥不把你当领导？为啥聘了一个领导你的人还得跟你学？你这领导就所以为啥我说第一句话我就说就是你认为的那个所谓的领导，他最王八蛋，就他，啊。你正常来讲，如果说这个活我要指着你干的话，我肯定说，那你虽然说是就是咱总讲可能是技术好，文化低。那就不文化呗，然后咱给他几个人让他领着就领着干就得了呗，对吧？人家没有，人家认可雇一个新手都不是你，那你说王八蛋是不是就在他这儿？你想是不是？对吧？啊，所以说也别对新来这个人有啥意见了，你应该是得罪原来的领导了，人家就是想把你整走啊。
1: 对，他很抠的，他就说我要涨工资了，他就开始给我。
0: 嗯，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跟领导还不能跟这种太抠的人啊，也不行啊。会算计没问题，太抠真不行啊。
1: 是很抠，他只说我这个月涨了点工资，他就从我另外那边给我扣回去。
0: 嗯，所以说不是好人，咱不跟他干也对啊。就是让他拿当枪使，这女的也不会得好的，你放心吧。
1: 行，好。
0: 对，你放心吧啊，好了啊。
1: 嗯，这样我就好多了，我就
0: 心情好了很多，就是。给小哥打电话还是有用的啊，咱们找着问题关键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还很年轻，很年轻，这个东西年轻不怕失败啊。
1: 好。
0: 谁他来这个事儿来了之后，你就我长本事了也是好事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好，谢谢钟飞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最阴险狡诈的是不是就他那领导？好的，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啊，打进五号线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啊？
2: 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俩是同学，然后他吧32岁，两年之前结的婚，但是吧，他这个媳妇吧跟他是初中同学，就是很就是初中的时候就认识，但那个时候吧他俩没有处对象，两年之前之后。就说突然之间要结婚，然后我就特别纳闷，我说为啥这么着急结婚呢？他说我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但有人相中我就行了。然后吧就结婚了，但是我也形容一下这女的，就是她吧，没从来没上过班，也没工作，从小的时候就家庭特别溺爱，就是什么都在家里说管着，然后就家庭环境还可以，父母吧就是都是那种退休工资比较高的那种的，然后吧，俩人就结婚了。结完婚之后吧，我这个女的大概得有230多斤，我的哥们才180多斤左右。
0: 妈，俩人都不瘦啊。
2: 然后吧，结完婚之后吧，我哥们就是跟我聊天，我俩特别好嘛，跟我聊天。昨天他说话他就哭了，我说咋的了？他说我这个太难受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那个跟你说。我说跟你，我说你咱俩没过来说就行。他说他俩结婚2年了，这女的从来不让他碰。不碰的，然后我说那不碰的，我说那然后呢？他说就一要是碰的时候，这女的就特别抵触，然后吧就哭。
0: 那
2: 然后我说这不是有点心理疾病吗？然后那个我这哥们他妈妈就听到这件事了，就特别生气，特别气愤，然后也没说啥。然后吧回家的时候，这个女方他妈妈也知道这件事了，这女方他妈妈就说。那不行啊，要带他上医院检查去，然后一说检查他就哭，一说检查他就哭，然后吧，那个哭了之后吧，我这哥们也心疼啊，说那就算了吧，那就别那啥了。然后吧，我这个，这个我这哥们跟我说一句话，啥句话？他说，他竟然跟我说，他说你可以出去找别人，但是你就是那啥，我不行，就你别不能碰我，完了之后吧，这女的也不工作，天天就在家待着，这个他爸爸他妈妈给他那个生活费。一个月好像每个3-5千块钱吧，然后我的哥们出去上班。我不知道怎么给人解答呀。
0: 我问一下你结没结婚啊？
2: 我没结婚，
0: 你哪知这没结婚你哪知那事？他跟你说，也就是他说，你别管他，你不用给他解答啊。你说这事儿我们也不懂啊，这事儿我们也不懂，就是夫妻之间的事情千奇百怪，那是私密当中的事情，那个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 啊，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咱们俩分析也是瞎分析一气，没有用啊。
2: 哦，跟本人说是不是？
0: 作为不是本人说，作为您来说，他就是有情绪跟你说一说，他也根本没想在你那块得到啥答案，你知道了也就是了。啊，
2: 对对，因为我没有啥。
0: 对呀、啊，你因为说你连婚都没结，你自己这些就是咱们这么讲，你有女朋友，你们俩之间啥活都干了，但是跟两口过日子也是两回事儿，这个明白吗？ 啊，
2: 对对
0: 啊，所以说呢，就是你就是这个他说了你就听着就得了，他也没说离婚，也没说这个，没说那个的，那就是他闹心了说呗，说了能听着呗，到最后处理，到最后处理还是得他自己去处理，你肯定你想不明白这个事儿。啊，因为极其这种事情极其复杂，不是一种可能，两种可能，就两口子之间私密当中的这个事情是极其复杂的，各种可能性都有啊。所以说你别给人家下结论，没准儿啊。啊，哎，行行行，你是个很热心的，对朋友也很好，但是呢，有的朋友是这样，有的忙能帮，有的忙帮不了。你现在你能帮他啥忙呢？就听他磨叽，
2: 对
0: 吧？你不想他烦，听他磨叽，这就算帮他忙了。啊，至于说他们两口子这个日子咋过，这事儿你说我也没结过婚，我可不知道这事儿啊。好了，
2: 这我就不敢跟人瞎说。
0: 对，不，你不说是对的，你很聪明，不说是对的啊。
2: 嗯，
0: 哎，
2: 好的，
0: 好了啊，再见啊。
2: 好嘞，
0: 哎哎。
2: 哎。

0: 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打进0431-8581-5111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师傅。
0: 哎，你好，师傅，电话接进来了啊，是遇到啥事了啊？
1: 啊，老师，我也请教一下。
0: 嗯，怎么了？
1: 母亲吧，71岁了，
0: 啊、
1: 我爸70岁。
0: 嗯。
1: 他俩吧，摆个地摊儿。
0: 啊。
1: 然后呢，开始前是我妈摆，跟对面的商品也不一样，然后矛盾也没啥矛盾。
0: 嗯。
1: 对面还挺帮助我妈的。
0: 嗯。
1: 对面小，63岁，也是两口子，老两口。
0: 啊。
1: 然后的话，这我爸来了之后，就是跟人家整那个同品类的东西，但是不一样。
0: 嗯，
1: 他那个假如说是那种鞋垫，他整另一种鞋垫。
0: 嗯，
1: 但是品类相同。后来的话，就因为这售卖东西的，后来对面也上我们的东西，就是都一样。
0: 算货了，开始啊。
1: 啊，对，一样了之后，这就买他的不买他的，他就。来回那人又在这边看看没相中，上这边买的了，那边不乐意。
0: 嗯，
1: 他就骂个直的，然后的话互相之间，
0: 嗯，
1: 我妈就瞅着就生气。
0: 嗯，
1: 然后我妈现在还有病了。
0: 嗯，
1: 肺子上有个结 节，还有一个团状高密度眼。
0: 嗯，
1: 这种情况呢，我这劝他不出吧，
0: 嗯，
1: 年纪大他不出他还不行。
0: 嗯，
1: 也让他出吧，他看着他就不高兴。
0: 嗯，
1: 不高兴完了一等他呢还。他搁这边卖货，我妈搁这边卖货，人家搁那边就是点我这边也有，或者是招呼啥的。
0: 嗯，
1: 互相之间就是有点矛盾，我想问问我怎么还能给他调解才呢？
0: 你这事怨你爸呀。
1: 啊，对呀，
0: 对呀，这玩意儿怨不着人家，对吧？同样都是摆地摊的话，咱们这么讲，那叫什么生意是那叫什么，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合不合一丈几了，就是反正就是一丈之内还是一丈五之内不能做同类生意，这个是江湖上历史上江湖就有这规矩。就是人家在这块，就是比方说啊，我跟你讲个那什么，就是早些年说的，我这头是撂地演杂技的，对吧？
1: 啊啊！
0: 你就在我旁边变戏法没问题，你在我旁边那个算命没问题，俺叫金皮彩挂风马燕雀嘛，是吧？这是江湖摊嘛，对吧？
1: 啊啊啊啊！
0: 那么你那个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叔一丈五，反正就是一丈五尺之内不能做同类生意。
1: 啊，
0: 要不然的话，你这属于就呛行了，就是人家那就谁都不能干了。
1: 啊
0: 对啊，这是你们你爸这头先违反规矩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原来挺好的，人家你咱这么讲，他卖鞋垫，你卖手捂子，这不挺好的吗？
1: 啊、
0: 你非得卖鞋垫干啥？就鞋垫挣钱呢？你脑瓜有问题吗？这不是，对吧？
1: 对，是我爸的。
0: 对，这就你爸，这就是这就这个事绝对怨你爸。所以说，你这都不错了。那如果真在旧社会没有法律管着的时候，那这两家就打起来了，都死一个都得。
1: 啊啊啊！
0: 对吧？
1: 啊、
0: 这个咱得讲理，咱说这玩意儿虽然没有法律，但是有规矩啊，这是历史上的江湖规矩，就是这么定的啊。
1: 这江湖规矩是认定的。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
1: 这个我真不。那你说一丈五，
0: 嗯，
1: 一丈五，那我这个我也违反规矩了。那你说，那边有个修理部，我是搞家电维修的，
0: 那没关系，那没关系，
1: 第五家，
0: 那没关系，
1: 这没事。
0: 你是做商。
1: 啊，店
0: 那是行商，
1: 啊，那是行商，
0: 对不对？那个是就属于那时候地头上的，就是撂地儿的。你做商不管那个，
1: 啊、
0: 那我家铺子就在这块儿，我们家年100年，我们家就做这一个买卖，我能改吗？
1: 啊，对呀、啊，那我
0: 对不对？
1: 房子就租离他近了，完了也是家电维修了。
0: 没事，就是如果说你们家那块有10家家电维修，那所有全城的家电维修都上你们这儿来，还不是坏事呢？因为你记住，
1: 啊、
0: 做商和那啥和撂地儿的不一样。
1: 啊，撂地儿的就不应该做同类生意。
0: 对，撂地儿的就是一丈之内啊，或者是两丈之内，就是实际上来讲，就这条街上就是能势力所及，你就尽量不做同类生意。
1: 啊，我感觉也是我爸
0: 就是这么这个，这是让
1: 你
0: 爸啊。
1: 那我应该怎么给他解开呢？让我爸不卖那些东西了。
0: 那这个事儿你就跟他说呗，这事确实怨咱们，对吧？
1: 啊，
0: 然后最好是你就这么骂是没有用的，而且人对方你一开始你家看你岁数大，人又帮你这又帮你那个，你出这事儿出的不对呀，对吧？
1: 啊、对，
0: 你这个事儿，
1: 但是吧，
0: 你们俩吧，就是
1: 虽然帮，但是他也想不让我妈搁那边卖，完了也用各种办法也暗地里也整了，也
0: 说是那么说，但是最起码过得去。
1: 一方面也帮，反正总体上还是他是不想让他改呢，但是也没那么严重。
0: 对吧、嗯？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人家最开始人家面子上过得去，你这整的到这块就呛行了嘛，是不是？啊、嗯，
1: 对，
0: 这个确实是怨咱们，咱这说实话啊。再有一个，他乐生气他就生气吧，咱也别管他了，他乐生气，因为生气也是他做这个生意的内容之一啊。
1: 啊，
0: 那
1: 个那也是解不了是吧？
0: 嗯、
1: 不
0: 好解，这个事儿其实最好的办法啊，最好的办法是啥呢？
1: 啊、
0: 就是他俩真能坐下来商量，
1: 啊、
0: 就比方说，咱家有鞋啊，就是咱这块有手套啊，有这个鞋垫啊，就是总共十样东西，
1: 啊，
0: 咱俩一家进五样。
1: 啊，
0: 就比方说你负责进鞋垫啊，我负责进手套，你负责进头巾子，你负责进发卡，就这几样哈。然后摆在俩摊儿，摆俩摊儿，你那也摆，我这也摆，完了两家开始杠价。哎，你这块超上，我这块那个10块钱一个，他这块我9.5块，完了就开始骂你不是人，我这块9块啦，你他9块完接骂对方不是人，我8.5块，到最后卖到5块钱啊，5块钱好多人都来买。啊，实际上呢，咱这么说吧，就是这个东西卖3块钱都挣钱，就是两家要最好能干到这样，那就厉害了啊。
1: 啊，
0: 就是化，这叫化干戈为玉帛，就是这叫管理方式啊，用管理来求同存异，这个能做到。嗯，
1: 这个你说是让两家进不一样的东西是吧？
0: 就是比方说，在咱们两家总共进10样货
1: 啊，
0: 有5样是你的，有5样我的，但两个摊都摆
1: 啊。
0: 对，明白吧？然后两家成天骂。啊，爹娘祖宗那么绝！
1: 啊、
0: 哎，你降价我也降价，
1: 啊、
0: 你降价我也降价。
1: 啊，是假的。
0: 对，完了大伙都看热闹，你知道吃瓜的人多呀，特别乐意看热闹。
1: 啊、
0: 完到时候、
1: 啊、
0: 到最后就是我就卖这个了，实际上他这卖没了，还得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完了上他后台上去求点，完了绕个大弯再回来再摆上。
1: 啊，竟然有这种方式。
0: 有。太有了，就是这个会玩的，你知道这事儿。这个事儿都在某一本书上都有记载。
1: 啊，这个高明，实在是高明。
0: 嗯，就是，但是很难了，
1: 啊、
0: 老头老太做不到，老头老太做不到。但是就是说，实际上在玩摊儿的时候是可以这么玩的。
1: 啊，您说这个我明白了。那谢谢老师指导。
0: 明白吗？然后呢，咱这么讲，晚上一算账，卖的头花，那谁进的头花，盈利都给你啊；卖的手五子，那是盈利都给你，就两家一算账拉倒了。
1: 他是利用了这一条的，
0: 对啊，利用人们爱看热闹这个心理嘛，对吧？
1: 啊，
0: 就是人的缺点，爱看热闹，爱占便宜，你用这怎么着就把他就都那啥了，就都满足他了。但实际上咱们也该挣钱也挣钱了，别太黑就行了，是吧？
1: 行
0: 啊，对，反正这个事如果让我说的话，怨咱家老头，怨咱家老头，确实怨咱家老头。
1: 我也这么说。
0: 嗯，好了啊，
1: 谢谢老师指导啊。
0: 哎，好了啊。今天想跟大伙儿说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就现在啊，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患白内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啊？60岁以上的人特别明显，10个里边占8个。其实呢，说实话，这个是必然现象。有不少专家都说了，只要活的时间够长，每个人大概率都会得白内障。而且呢，现在患病人群越来越年轻了，搁以前都是80、90岁才得的，现在是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刺激太多了，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建议重视起来啊！用上咱们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这是咱们特别向厂家申请的，每个人都能体验。打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研发的，添加了几十种养眼护眼的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咱们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的时间了啊，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 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之内邮费也一分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你也使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够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8块8直接让您足足体验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说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黄瓜籽粉了，黄瓜籽粉又来了啊！这个各位朋友们，太阳一晒浑身冒汗，可以是越热越值得补钙呀。你想啊，天热出汗多，钙跟着汗水偷偷溜走啊。要是补得及时，不及时呢，胳膊腿更容易酸胀痛。别说遛弯跳舞了，连拿个菜篮子都费劲。最近呢，好多老伙计跟我念叨啊，说天热的没胃口，吃钙片又觉得噎得慌啊。这个专门给大家找来了夏天补钙的清爽好物，黄瓜籽粉啊，咱们打小就知道黄瓜能解暑，没想到它的籽磨成粉更是天然的补钙好物。黄瓜籽呢可不是近几年才火的营养品啊，早在古代就被中医收录入药，日用本草里早有记载，它呢味甘性凉，无毒，能够续筋接骨，强筋壮骨，是世代代相传的民间壮骨配方秘方啊。咱们老一辈人都知道，过去谁家有人摔骨折、摔腿疼啊、腰腿疼，都把老黄瓜籽晒干了磨粉冲服，连小家里小鸡腿折了都能喂一段时间啊，骨头都能慢慢长好，足见它补钙养骨的效果呢是非常靠谱啊。精选成熟的黄瓜籽粉，低温精细研磨，粉质细腻无杂质，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香精糖分，温水轻轻一冲就能化开，入口带着天然的淡淡的清甜味，顺滑好下咽，完全没有药片的不适感。夏天不想做饭了，早上起床没有胃口，冲上一杯，既能补充水分又能高效补钙。平时在家追剧，午后呢休息来一杯，温和养身，不加重肠胃负担。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腿脚有力气了，抽筋酸痛少了，出门锻炼、买菜、逛街都轻轻松松，不用再被腿脚不舒服拖累啊。今天这个活动价是更是给咱们老年人送清凉，原价66块钱一罐，现在呢买三罐直接送三罐，整整六罐。节目里呢下单再送您一罐芹菜籽粉，一共七罐才199块钱啊！不想要芹菜籽粉的，你就要就是七罐黄瓜籽粉就行了啊！就是六罐黄瓜籽粉，一罐芹菜籽粉是199块钱。如果说我不想吃芹菜籽粉啊，我就想光要这个黄瓜籽粉，那就要199块，你就说我七罐都要这个黄瓜籽粉。算下来一罐28块多，单想要芹菜籽粉的还有8罐装的芹菜籽粉啊，依然是199块钱啊。这天气热的不想出门逛超市，直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打进8581511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是5号线啊，喂，你好。
1: 你好，周晓老师，我就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是就是跟孩子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交流沟通，好像出现了就是很大的障碍和就是什么？
0: 你别着急，慢点说，我不着急，你也别着急。这样我问你，
1: 就是、
0: 我问问你，你今年多大岁数？孩子多大了？孩子现在上班呢，还是上学呢？结没结婚？处没处对象？这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1: 啊，这孩子是95年生的，现在在北京工作，他的工作还是很稳定的。
0: 嗯。
1: 然后，我今年51岁，我刚刚退休。
0: 嗯。
1: 是这么个情况。
0: 还处没处对象呢？
1: 没有，应该是没有。我因为这孩子是单亲家庭，我就是和我
0: 是你带他吗？
1: 是我带的，一直都是。
0: 你从多大？你从多大开始带的？
1: 他是，这种是什么情况呢？是我生完这孩子没多久之后，然后我丈夫他就抛弃妻子，他就离家出走了，因为千里外带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呢，哈，在我后来后期他走了之后，我就回了娘家，我们就是他后来回来之后，我们就办的离婚手续，他就走了。他搁外面好像是跟别人生孩子了。等到在
0: 有家了，就是
1: 后期就是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后。条件也是感觉差不多的时候，我就把这孩子带在身边了，一直都是我在供这孩子上学，包括读大学。
0: 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姥姥那看着了，小的时候是吧？
1: 小的时候在奶奶家。
0: 在奶奶家，然后到幼儿园的时候，你就是5-6岁呗，你就给接回来了，5岁左右接。
1: 对，上学的时候，包括上小学的时候，后来我就给他接回来，上的幼儿园，之后一直都在我身边就是照顾的。后期她丈夫呢是后来他爸呢就是。跟就是也是就是跟人生完孩子后，也就是不顾正吧，就是后来他丈夫就去世了，也不在了，也死掉了
0: 啊。
1: 现在是这孩子就是在我身边的时候呢，哈，就是可能我对他比较严厉，我不

0: 将这孩子成为像他爸那种不负责任的人，
1: 嗯。
0: 然后我就是对他可能是各方面严厉，就是他表面是他可能是不反抗我，但真正的上大学就业之后，
1: 嗯，
0: 就出
1: 有
0: 现了
1: 本事
0: 很
1: 了
0: 多很，
1: 啊，有本事了
0: 对，
1: 啊。
0: 就是我跟你说老师哈，就是一直就是我不和他联系，他从来不会找我。
1: 嗯，
0: 就是从来没有主动说给妈妈打过一个电话呀，关心家里人呐，就
1: 嗯，
0: 是从来没有这个事儿。我从来从今我就和他说过，我说的，就是你妈可能在家里，就是如果死了，你可能都会不知道。就
1: 嗯，
0: 是包括就是说，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给他打电话，他看见你电话的时候，比方说下午从1点赶上周末的时候，他会休息，他从我从我1点给他打电话不接，3点不接，5点不接，包括到8、9点钟他也不接。等
1: 嗯，嗯。
0: 我再给他打呢，说我没看到，或者是说我会。看见第二天我会回，我说那你考虑你母亲的感受了吗？这一宿你妈妈会不会睡觉，能睡得着吗？我说那能有什么事儿呢？就是这样，而且你还现在是
1: 他
0: 半不
1: 现在
0: 工的，
1: 还在大学参加工作了，已经是不是？
0: 已经参加工作了，他工作在北京工作已经近10年了，
1: 啊，都工作十年
0: 你
1: 了啊，那就
0: 工
1: 不
0: 作
1: 是
0: 十年了，
1: 就是不乐意你呗，
0: 你还有
1: 管
0: 一
1: 你
0: 种什
1: 自
0: 么
1: 己还
0: 情
1: 觉
0: 况
1: 得
0: 呢？
1: 自己多重要呢，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0: 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嘛，就这么一个孩子，他现在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
1: 嗯，
0: 很多年他也不太回来，包括疫情的时候。那
1: 嗯，
0: 你知道，就是他回来的时候肯定不方便嘛，哈，都一直没回来。
1: 嗯，嗯。
0: 前年是大前年时候回来的，应该是3年前吧，应该不到3年，2、3年吧。包括就是他姥爷去世，他奶奶去世，他都没敢回来，这也都是遗憾。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这孩子就是很懒惰。懒惰吧哈，他是不爱动。那年就是那就是前年回来的时候哈，我跟你说，就是曾阳老师，我就当时我就都绝望的，我都那什么的，我在机场去接的时候，我自己的孩子我都已经不认识了。
1: 嗯，
0: 当上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帅，1米8，是非常阳光、非常帅的那么一个孩子，我都引以为骄傲。以前我觉得就能把这孩子养得这么好，这么懂事，这么听我的，然后阳光、帅气，然后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但真的我看这孩子的时候，真的我都想死了。
1: 嗯，嗯，
0: 240多斤，
1: 啊，
0: 我都无法面对这个
1: 那
0: 现
1: 咋没
0: 实，就
1: 死了
0: 是
1: 呢？
0: 这样。那我是那种心情，
1: 那咋没死？死了现在没这些事儿了。我说话这确实不好听，但是你知道你这种语言对人的伤害有多大？就像我刚才跟你说这
0: 我没
1: 种，
0: 跟孩子说，我
1: 就
0: 跟
1: 是
0: 孩子
1: 你
0: 没
1: 知
0: 这
1: 道
0: 么
1: 你
0: 说，
1: 自己的这种，你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就是对人的伤害就是非常大的。你只是自己不知道。就像我刚才跟你说，那你咋不死了呢？就是伤害人是你，我为啥这么说一句？其实我是一个主持人，我能不知道这话伤人吗？但我为啥要
0: 还
1: 说一句？
0: 行，
1: 就是让你
0: 我
1: 知
0: 能
1: 道，
0: 接受得了。
1: 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说这句话实际上你说的好像是给自己说的，但实际上来讲，你的眼神也好啊，你的状态也好，是极其伤人的，应该是这样的。所以
0: 是，
1: 说
0: 我也感觉很难受。
1: 我咱们这么讲，我想跟您说一下啊，听你说话唠嗑呢，我呢有两点啊，有两点。第一点，你呢，实际上来讲，跟你是一个很，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啊，我不知道在单位是不是很好相处，但最起码来说，跟家人相处的话，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以至于说你的前夫对你也是，你要说他不负责任是不负责任，但是你要说你是一个特别好相处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最起码来说多少招人稀罕点儿，那个都
0: 那
1: 不
0: 可能
1: 会，
0: 还是差点吧，
1: 都
0: 可
1: 不
0: 能
1: 会。
0: 这也是
1: 都不会那样，就说孩子还不懂事儿呢，就跑了，都不会。既然能结婚，俩人咱这么讲，俩人在一起，那岳海老咋把红线拴上了？虽然没拿钢丝绳子给你们拴了，把红线拴上也不是轻松就拴上的，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啊，我觉得作为您来说，首先来说跟您相处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你一直在要求别人怎么样啊，怎么样，你不知道自己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和压力。啊，
0: 那个曾
1: 这
0: 小，
1: 是你不要反驳我啊！
0: 没反驳你，曾小
1: 对，
0: 老
1: 跟
0: 师，
1: 你唠嗑，
0: 您说，
1: 我只能这么唠啊！不要反驳我，不要找理由。你问我，就是我听出来的，我告诉你。第二个，就是说，咱们这么说吧，就是说的，那怎么说呢？这玩意儿，随爹随根随妈随嫂是吧？
0: 我也是，我也完全
1: 你再
0: 无
1: 伺
0: 法就
1: 候
0: 是批评，
1: 他随他爹那个根儿，啊，所以说你心里应该有一个数，我希望你心里有个数，之后对这件事情要求别太高，啊， 已经能做到都十来年都不回来看你了，你还自己拿自己当人家妈，你当个六饼啊？你但凡有点脑瓜子，但凡有点智商，都不至于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了，还以我是妈妈，我怎么怎么地？你妈妈个六饼啊，这不是那么回事了都啊！听明白没有？
0: 嗯，懂了。
1: 所以说这两条我认为我总结的没错，而且你自己不知道，你知道小那个很多人都说听你说话很压抑，听你说话很压抑，就是你自己真的不知道，所以说这也是你跟孩子无法最后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这个小米说成天道德绑架别人，软刀子割肉啊，成天你生的你养的你付出了打压别人，人家用你了吗？人求你了吗？没有吧，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第一能
0: 想他用我就求我、
1: 嗯、
0: 他需要开无犯罪证明，他需要家里的什么证件时他找我，然后不用我，
1: 那不是一个当妈的一个家人理所应当干的吗？
0: 嗯，我
1: 那叫求吗？
0: 必须的。那
1: 叫求吗？你还能记这个破事儿？你还能记着？你说你这个当妈都说人不乐勒你啊？好了，那个我这两条啊，我这两条，我认为我没有听错，你想明白了这事儿也就完事儿了啊。好了，再见。
0: 嗯，好。
1: 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钟晓老师您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哎，我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济南这边读研三。
1: 嗯。
2: 然后我的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可以读博的院士团队手下的一个老师，是在西安。
1: 嗯。
2: 对，然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考虑，就是一个是我的就是读四年博士下来，我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因为他们那儿基本上都是晚上12点以后才可以打卡下班的。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了解了一下，他们那边其实四年普遍是毕不了业的，大概需要5到6年。
1: 六年左右的读啊、嗯，你是理科
2: 的
1: 吧？
2: 对，是的，是工科。
1: 工科的，对啊，文科还可以，文科相对然好一些，工科就是累，那没办法，要不然博士凭啥给你啊？那博士那么好得了吗？是吧？
2: 是。
1: 嗯。
2: 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半年之前找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在济南工作的，他家也是在济南。
1: 嗯。
2: 我就如果我要去西安读的话，可能就面临到我们只谈了半年，但是要异地4年的问题。
1: 嗯，那就黄了再找一个都可以，没问题啊。
2: 我比较担心，对于工科的女生来讲，会不会其实没有那么好找？
1: 有的是。嗯，
2: 对，
1: 这个是开玩笑啊，你能听出来吗？就是这样啊，就是我首先问你，就是你不要考虑那么多，我首先问你，你确实有男朋友，他家能再给你在济南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作吗？
2: 他给我的信号就是，如果不能结婚的话，就不会去费这个劲找。
1: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俩关系没处那么铁，对吧？
2: 可以这么说啊。
1: 那你考虑问题是不是就应该以自己为主呢？
2: 是，
1: 对吧？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啊。
2: 嗯。
1: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找工作好不好找？
2: 不是很好找。
1: 那不是很好找，老师给你找个读博的渠道不去读去，傻不傻？
2: 我其实主要还是比较担心，就是身体能不能受得了。
1: 那你硕士是不是也读下来了？
2: 是的。
1: 对吧？
2: 但是我自己确实也觉得，尤其是研三这阶段，我的精神状态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1: 那是因为处对象了，你的心思没往学术上干。你但凡用点心思在那个学术上，那个硕士那个毕业没有那么难毕业。
2: 嗯嗯。
1: 你找一个不念书的对象，一天天整领你又这又那，成天整事儿，你还能毕好毕业就怪怪的。
2: 好，明白了。
1: 是吧？
2: 嗯，是，
1: 就是我的原则就是，
2: 嗯，
1: 我可以硕士就业，但我一定得有一个我相应而言好的就业环境。
2: 嗯，
1: 对吧？我得有个就业条件。我确实有对象，有对象的话呢，咱们能不能给我安排，就我爱你可以，但是我们毕竟不是说处3年了，我就认识你才半年，我念书你上班，对吧？
2: 对，
1: 你想是不是怎么，我认识你才半年，那玩意儿，人家我，而且人家说了，你跟我俩结婚，我能给你张罗工作的事，他就能张罗成啊，对不对？他家济南首富啊，上他家公司上班去啊，他霸道总裁啊，啊，那张罗就能张罗成吗？他连骗你都不肯骗你，知道吗？
2: 哦，明白。
1: 是吧？如果是我的话，就是特别稀罕你，就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你去读博的话，肯定是你先留下，我们家正在给你找啊。 各大部门你随便挑，实在不行咱进国企，国企咱也进管理层，是不是得忽悠你？然后人家骗你都不骗你，或者说哎呀我特别爱你，我非常。

0: 希望你能留下，虽然我现在没有能力，但是如果能跟你结婚的话，就无论工作好坏，这话是不是都可以说？但是人跟你说啊，你现在咱俩能结婚，你不结婚的话，我给你费那劲干啥？你不值得我费那劲。你这话一说，就不是处对象的话呀。你这傻孩子还当回事儿呢？你说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说呢，考虑问题从自己出发。从自己出发，那个去考虑这个问题。对吧？
1: 明白。
0: 这样的话才可以。就是博士，如果你毕业了，就是比方说你在济南也好，不，咱们不在济南，我上北京了，我能找到一个你博士毕业可能都找不着的一个好工作，对吧？那就是北大要我了，对，让我上那块当辅导员去，那我肯定去啊。是不是？
1: 是。
0: 对啊，你博士毕业你进不去北大呀，对不对？那有这个机会为啥不去？那我博士一定不读。第二，对象家能给安排工作啊，非常好的，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对吧？那我就不去了。那博士，我问你，博士是谁推荐都能去？你推荐不用考啊？
1: 那不是。
0: 那人家导师也不是就一个博士生啊，人为啥推荐你啊？你这一个，
1: 对对，
0: 你我问你，一个导师一辈子能推荐几个学生？你自己算算。他一年一般的来讲不会超过两个，对吧？是吧？那他一辈子能推荐几十个人吧？也就是吧。二三十个人都挺多的。是吧？
1: 是的。
0: 那为啥你能？那你那么多师兄师弟，那啊，硕士有的老师都带二十多个硕士，那为啥给你推荐读博？那么是你有这个条件吗？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以为是哪个同学、哪个朋友都有这个条件，都能给你那啥吗？那个导师都特意给你，就没等你毕业，你先跟你商量，都没有你去找导师去，导师先跟你商量。哎，我那个有个师弟，他那个研究方向非常适合你的这个状态，你去到那块能学着东西，该你的吗？说句实话，我说句最最最不好听的也最没有原则的话，你爹你妈一步磕一个头，一年拿50万给你这个老师给不给你推荐？
1: 对对，是。
0: 你想是不是？咱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吗？你跟高晓松能比了吗？对吗？
1: 是。
0: 那有这个机会，你拿这机会当啥了？你那个对象拿你当啥了？这账算不开吗？
1: 明白。
0: 对吧？好了，多了不说了。
1: 好了，谢谢哥小兰。
0: 我跟你说呀，你这傻孩子，你给我打这个电话非常关键，我告诉你。以自己为主，以自己的发展和前途为主，听见没有？
1: 听见。
0: 好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嘞，不客气啊。这个小米说，哥呀，当年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么跟我这么说的啊，说给我安排工作，他们家啥都包了。哎妈，机会特别好是吧？关键是男孩见过，男孩见过的我嫌我他老，不老的我还没见过，我就拒绝了包办婚姻。

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啊，我呢结婚快20年了，怎么还像孩子似的呢？有那么多幼稚的想法呢？说我这人呢没啥大本事，有个小店儿，媳妇儿呢陪读啊，如果她回来帮忙呢，都得要点工钱，啊，不是整坏这个就是整坏那个。可是我呢还很稀罕呢，您说的我都懂，10年开始就听您节目了，让我学会了很多。可是有时候自己遇见了就想的多，是我心眼小吗？祝小哥天天开心，幸福美满啊。不，那玩意儿你开个小店儿把你家房点着了是咋的？不至于吧，就是咱这么讲，坏点这坏点那个，那说明你那玩意儿原来就不结实。那这玩意儿能怨着你媳妇吗？你成天在那里干这干那，你媳妇陪读呢，人家陪读，人家咋没要求你去给孩子补课去呢？完了你去补课去了，讲完这你媳妇骂你一顿，这个没讲好啊，你刚讲完语文，人家说错了，你就瞎讲一气，狗屁不是，那能那么讲吗？啊，我告诉你得咋讲，完了再讲数学，讲完数学你俩五不知一十，你讲啥呀讲啊？你想一想对不对啊？这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说的，你这块你常年的你在那里头来走来走去的，你媳妇又不是那样的，对于这个店来说，你媳妇是比较陌生的，那碰坏点这个，碰坏点那个，不都很正常吗？

而且还有可能是啥呢？有很多东西都是原来你使坏的，只不过你媳妇儿就一碰就掉了。你把那东西要摆牢帮的，它能碰掉地下了吗？这纯粹是你的事儿。不是说你心眼小，是你不讲理。你媳妇儿天天骂你就好了。真的，你就是转过来想。如果说你跟孩子，你应该是你媳妇不用你孩辅导孩子学习。如果说你让你要么叫你照顾孩子起居，要不让你辅导孩子学习，那他能挑出你八万个理来，对吧？你想是这么回事？那你回来了，人家还是帮你干活，人还是帮你干活，人家没让你去给孩子陪读去，人家还是帮你干活，帮你干活完之后碰掉个瓶子了，打碎个果冻了，你说是你还？完了，你说你这还心里他来回转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说你这不欠骂？不欠骂是啥？

小米说自己把东西用坏了，完了甩锅给媳妇儿，你可真不讲理，自己不会整理归纳东西，完还赖别人，你试呗。哎呀妈呀，他这本来是想求求安慰，结果叫咱们一顿给秃噜了，跟秃噜猪似的，整出虎皮子色来了，我跟你。

这位朋友跟我说，小哥呀、啊，这个老公暧昧出轨单位同事，曾经几乎抛弃家庭，时隔发现到现在已经过去快一年半了，但是他们现在还是纠缠不清。作为妻子该怎样面对这样的婚姻状态，又该怎么选择以后的路啊，给点建议。其实就一句话，要点志气，就是不能不要志气。这个时候要志气，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差啥，我得整明白了啊。你就是男的是这样，你不能太爱他啊。虽然我也是男的，我这么告诉你，你老公这样的你不能太爱他，你不要指望着他对你如何如何好，不要渴望着他如何爱你。现在情况你就是冷静要志气，我要能离起婚我肯定跟你离婚，离不起的话我怎么想办法我能离起。真的，一切就是这么简单。很多人纠缠不清，其实你说他跟那个女的在那纠缠不清，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不就是因为你跟他也纠缠不清吗？你如果跟他拎得特别清，那头早就完事儿了。你跟他也拎不清，又指望着对方如何如何能爱你，然后呢又觉得对方对不起你，之后呢自己又离不起，所以说就导致这样。所以小哥建议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多要点志气，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能有能力来抵挡住，或者说有能力来面对一些你自己无法掌握的情况的发生，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要点志气吧，要点志气吧，长点本事吧啊。哦，刚才我说了一句，说的离不起婚，可能很多朋友是受到伤害啊，有一些朋友是受到伤害。其实我说的没有恶意啊，就是你从利益上讲，或者说从现在生活现状来讲，你离婚你不合适，你离婚特别不合适，甚至说你离婚之后你自己往下过费劲，那你不就是离不起吗？你不就是离不起吗？你离完婚了之后，你还总指望对方没事经常来看看你。啊，这一边张罗离婚，一边说那你管不管我这，管不管我那个，那不就是属于离不起吗？离婚是为了干干净净的离开，而不是更多的纠缠，这个一定要知道，不是为了讲理啊，不是为了让对方更讲道理，也不是为了教对方做人，更不是为了对方能够更爱你，而是选择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啊，有新的生活内容，完全全新的，跟过去切开，就是但凡能切割的全都切。

0: 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多送您78块钱王牌蒸汽眼贴啊！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呢，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这个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精神不少。要特别的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最后几天了，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以我言代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朋友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8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0: 相信你也使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块8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就是穿这个小裙子、小短裤啥都穿不了。因为下肢静脉曲张，这个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就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专家，血管病的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来会诊来，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这个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市场价58，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现在想补一补身体的啊，想补一补身体，冬天冬补收尾的，开春健身的时候啊，把气血提上来，身子暖过来，接下来一整年都很硬朗有精神啊。温补养身还得海参，这种温温润润不燥不火的好东西，不伤肠胃，好吸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所以说今天呢给大伙推荐了永礼记的辽次参，都是大连的深海产地，不少媒体啊都实地溯源去看过，品质过硬，吃着放心。咱们吃海参呢不图天价身亡，就图实在划算，天天能吃。这款辽次参呢，个头刚刚好，每天一根儿啊，不浪费，感觉呢 Q 弹，好嚼还好消化，这个牙口不好也能吃得很香。很多老街坊吃完都说，哎，这手脚不冰凉的了，身上有劲儿了，踏实个睡觉更踏实了，白天精神足，买菜遛弯带娃串门都浑身是劲儿啊。现在呢正是开春福利价，平时一斤正经的辽次参呢要大几百，今天这款一斤只要199块钱，比买斤好肉都划算，买一斤就送3袋爆汁儿，浇上一蒸，鲜香味美啊，家里餐桌多一道滋补硬菜，一次买3斤更划算，3斤呢仅568块钱，算下来1斤不到190，而且是买3斤再额外送1斤山西的沁州黄小米。那个你做小米粥里头放2段海参，那养胃暖身，补气补身，特别好啊，一步到位。这个是开春的专属福利，数量有限呢，错过了真要等一年了，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登记。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登录公众号，回复海参也能直接下单。各位朋友在大连当地啊，一直有吃海参养身子这种老说法，您到海边一看，那60-70岁那老头精神头十足，腿脚硬朗啊，就常年人家吃海参，尤其是冬春交替天气忽冷忽热的这时间段啊，吃海参更讲究，冬补收尾，春是春阳起头，这个时候把营养补够了，身子少遭罪。吃海参当然就选咱们这个大连原产地这个辽次参啊，它是带刺儿的啊，它是带刺儿的，质量是有保障的，日常吃滋补，家里待客摆一 族人呢非常体面的啊。它之所以贵是因为啥呢？它和普通的这个海参不一样，只长在咱们大连这头啊，39度，大连的深海，水温适宜，水质干净，没人干预，没有固定的饵料，全靠自己觅食，至少得3到5年才能长成。咱们挑的呢都是海里的壮年参啊，没成年的小海参都会放回海里继续养。为了让大家吃到营养最足、口感最好的正经海参，那么而且呢也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啊有辽刺参有假的，就是那个洗澡参，怎么洗澡呢？它是把这个辽刺参的参苗运到那个南方去啊，运到那个海南那头，那头水温高，在高温海水里头加饲料催，催完之后2年就出来，出来之后再运回大连就冒充辽刺参啊，属于以次充好啊，咱们得擦亮眼睛啊。那么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给大伙儿这辽刺参呢便宜，一斤才199块钱，下单就送3袋这个爆汁儿，而且呢这个搭配海参吃，鲜味翻倍。再买3斤的话，3斤是568块钱，算下来1斤180多块钱，福利直接升级了，而且3斤还送1斤这个山西沁州的黄小米儿。啊，早上小米粥里放2片海参呐、啊，暖乎乎，养胃又营养。开春养身体一步到位，趁这波开春福利实在，赶紧囤点好海参，把身子养得棒棒的。想要的各位朋友呢，现在就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下单，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登录公众号回复海参，也能直接下单。好，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1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先生。
2: 哎，你好，老师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叔叔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我家有个女儿嘛，去年这个大学毕业。
1: 嗯。
2: 考上我们这儿的一个事业编。
1: 嗯。
2: 她高中时候谈了一个男朋友。
1: 嗯。
2: 今年去年也毕业了，毕业以后呢，考研，读研了。
1: 嗯。
2: 现在是我们两家是都认识，
1: 嗯，
2: 但是没有把这个事情说明、挑明，
1: 嗯，
2: 我家姑娘呢也没有去他们家，
1: 嗯，
2: 男孩呢也没有来我们家，
1: 嗯，
2: 现在我们两口就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办，怎么弄？
1: 那咋办？你管人那是干啥呀？你俩人处好了结婚，处不好就黄呗。那玩意儿，你这，咱家孩子刚毕业23、23，你着那几个啥呀？你。咋的？有好的啊？有县长姑娘找咱们呢？县长儿找咱们呢？啊？
2: 不是，主要是我们在一起地方小，你看孩子上班上了2、3年，一般都就谈婚论嫁。他们谈上3年。
1: 那咱也没不是说没对象，谈婚论嫁啥呀？那整不好人对象以后分国务院去，人家上北京上班去呢。
2: 那上国务院了，我们就黄了呀。
1: 那为啥黄呢？人家两口好，人家直接掉去了，给你姑娘掉去了。这玩意儿就是说，你别拿你那个观点来寻思这事儿了。那俩孩子处对象，从高中就开始处挺好，你烂根割了什么玩意儿呢？
2: 那就现在，
1: 人家孩子咋说的？你姑娘跟你咋说的？
2: 我那是挺好的呀。
1: 就是人挺好，你别跟烂割了。那搅和吗？这不是。
2: 哎，我的意思是，那也不要见一下，就是我们去他们家也没有见过姑娘，
1: 就是没见就没见吧。人他们小两口认为说可以见了，就自然而然就叫你们见了。你是不是看上那个看不上那小他爹呀？你还是看不上那小他妈？有这样的，俩小孩处对象，完了那个俩大人认识，完了姑娘家就想乎那小子家虎，就说啥不给姑娘给他，有这样的。
2: 没有
1: ，不是我不是说你，我说你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那你就跟你姑娘表达一下是可以的。我知道是有这样的，就是小孩处都挺好的，但是大人知道他那个家里头那个老公公，那个或者说老婆或者老丈人那头那个不正经啊，外边有人怎么怎么地的，完了就刷不搞姑娘。我觉得那个有道理。等你这个如果说不是看不上男方家，因为都认识嘛，不是看不上男方家，也不是说他们家人虎啊，或者他们家人花花啊。那你别管这事儿，啥时候他俩处成了，那是咱家姑爷；不成，那是咱们家大侄子，对不对？
2: 对对对。
1: 那能咋的？可别跟着搅和啊！
2: 那就不用管了。
1: 因为咱家还23、22，大学刚毕业，人家念回大叔，27、28结婚很正常，不像说初中毕业，知道吧？
2: 哎，主要我们在小地方，
1: 你这跟大小没关系。你为啥你送他念大叔？念大叔不就为了别过？你是大学毕业不？
2: 是。
1: 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啥？你多大结的婚？
2: 我26。
1: 你26，那你这孩子还有3年呢。那时候你媳妇多大？
2: 同岁，我们同岁。
1: 就是，那你们26，凭啥我们这23的就得着急呀、啊？而且人家不像你，你那处对象不一定赶人家早呢，人家16就处对象了。

0: 你啥也不是，跟人家比，你还有啥意见可参与的？
1: 行，
0: 是不是、啊？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他小，而且从小认识的，青梅竹马的，这个尽量能成让他成，如果实在成不了呢，再说成不了的事儿，尽量能成。
1: 我也是希望能成，你
0: 那有啥？那黄就黄呗，黄了不耽误咱们找。真是的啊！
1: 哎，那也是，确实
0: 是吧？所以说，你有点正能量啊！你这老家伙，我发现你这人这想法太窄了。你那什么啊？你那个，我想想，你干点正能量的事儿啊！
1: 行，
0: 这太负能量了，就啊是咋的？家里女士跟你嘚嘚这事儿了，还是咋的？
1: 啊，那经常大兴。
0: 对，所以我就说呢，你唯心就是，你老爷们你看他，这孩子处挺好的，嘚啥玩意儿？好了，别说了，闭嘴啊！就这么的，听我说。好了，啊，再见啊！
1: 行，再见啊，谢谢。
0: 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你好，你帮我匿名啊。”好的。说我呀是您的忠实粉丝，听了很久节目了，有收获挺多的。现在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家里呢有个小孩儿啊，13岁上初一，孩子呢比较内向。据孩子说呀，他和一个同学玩了之后，他俩一起受到其他同学的排挤。他那个同学呢不太受大家的喜欢，他说他是被连带的。说是这样吗？现在就是他因为这个事上学都很不开心，作为家长该怎么帮他解决呢？啊，要不要找找老师呢？这个事儿的话，这个事儿就是他如果是向你求助了，你就可以帮助他，然后就是不要赶着那帮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个啊，你需要知道跟他俩交往这个小孩到底什么样，为什么大家都烦他啊？为啥大家都烦他？这个一定要知道。如果说大家都烦他，然后这孩子浑身就是毛病，你家孩子跟他玩的话，你得说你得加点小心呐，这玩意儿你也烦他不多呀，对不对？你得讲就是什么样的人才是好朋友，对吧？有质有量有多文，对吧？交朋友也不是说的那个弯到坑里就是菜的啊，是吧？这个是首先让他教他怎么交朋友，交什么样的朋友，对吧？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啊，确确实实是你本身来说，是说句实话，很有可能是咱家孩子跟人家玩，然后人所有朋友都烦咱家孩子，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要教你家孩子怎么交朋友。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这样的孩子，就像你这样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呢？就你们两口子啊，也是社交活动非常少，社交面不太多啊，人呢也不是那个特别的那个就是室友的这样的人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孩子在你这块学不到啊如何选择朋友啊，如何受别人欢迎，根本就学不到啊。那怎么办呢？跟你说一下，就说那你现在你们也得改，经常领孩子出席各种社交场合啊，就是他喜欢也好，这13岁时间是晚了，就从那6、7岁啊，5、6岁六七岁的时候，就多带他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那个多跟那个别的朋友一起交往，就是然后你跟你那个朋友啥经常交往，这就可以了。那么要不然如果说你说我就这性格了，那你就不要担心孩子在学校里是怎么样，那很正常啊。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出一个办法，就是说。如果说是那种情况，就是说确实就是你们家孩子本身来说就是烦人，人家同学们都不勒他啊，都不勒他。因为啥呢？你要受一个朋友讨厌，受两个朋友，因为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受几个孩子讨厌很正常。如果所有孩子都讨厌，那一定是咱自己的问题，对吧？那你就得教他怎么和别人交往。第一呢，和别人交往的时候，那首先来说你要有利益的让渡，你不能啥都是你的啊，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那就是你有利益的让渡之后，对方才可能有利益让渡给你，才能互通有无，对吧？互相帮助，互相进步，这才是朋友。所以说你呢，偶尔的周末的时候邀请他的一个小朋友啊，一个小朋友到你家来玩，或者说邀请那个小朋友的妈妈，你们加上你，完了你们两家人一起到某个娱乐场所啊，不是说我说娱乐场所不是那个大人那个娱乐场所啊，就小孩的游乐场啦，或者说小孩们因为他们可能喜欢动漫啦，或者喜欢什么的，反正就是他们共同喜欢的一个地方一起去玩啊，一起去玩。然后呢隔一段时间再安排一次，就是跟这个好朋友交好了之后呢，然后再通过他再交别的朋友。 就是这个，就得你帮助他的话，就是这是这样的，就是各个击破。

0: 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我有点那个，钟晓老师是这样，我有点关于孩子的感情问题，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我有点特别迷茫和困惑。
0: 好，说说吧。
1: 我闺女今年是25岁。然后呢，那个她高中时候吧，就谈了一个男朋友。这个他俩吧，就是这么4-5年了，也是分分合合好几回，也是有我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我就是始终是不同意。然后年前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又来找了我闺女了，然后他俩就又在一起了。我闺女好像有点就是那个心太软，不会不善于拒绝的那种女孩。
0: 还是关系处得好。
1: 然后我还是不怎么太同意，我不太同意这个点，就跟你说一下，就是这个男孩子家庭条件一般。我不太随心，我就看我闺女跟他在一起以后生活就压力会很大，会很难。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再继续就是反对下去，我就挺迷茫，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0: 他这个事儿是该说说了，那啥人啥命啊，你咱这么讲，有可能跟你闺女结婚了，人他们家呜就起来了呢，养活80个你们家姑娘都能养活起，对吧？那也有可能说结完婚之后那个就还就那样，那你姑娘自己选的，因为他家穷的事你姑娘知道，对吧？
1: 是。
0: 你不像说你提出别的了，比方说这男的不行啊，这男有彩儿啊，对不对？被教育过，或者说的那个在外边还有别人，这些事你要能出来，你跟他说是可以的。你要光想我穷的话，你知道现在孩子他对于爱情他的教育，他认为那你就是王母娘娘，我们纯洁的爱情，友情饮水饱，那毕竟年轻。他还没有到那种那么现实的，像成年人这么现实的阶段。你即使搅和这个事儿，咱这么讲，你即使搅和这个事儿，你也不能从穷这个角度搅和，因为只有你们成年人啊，才想过这个穷，才有那穷。咱们孩子没穷过，他不知道穷是咋回事儿，知道吧？
1: 那怎么知道不晚了吗？我就怕等到32年以后再后悔，再拖个孩子，到那时候太难了，就吧。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说这个话我能理解，你能理解，对吧？那孩子能理解吗？对吧？那你跟我说，你都不用跟我说，我一说那肯定有，要有个条件好的，条件不好的，俩人基本的道德水平差不多，一定找条件好的。那咱们都多大岁数了，我都老登了，你岁数也小不到哪去了，那你18前你也不这么寻思，对吧？你要那么寻思，你至于找他爹吗？是吧？
1: 就跟这亲戚朋友介绍，这个条件比他好的多得多的。
0: 你说对不对？我说的你说对不对？你哈一虎劲没有用，
1: 对对对，肯定我认可，
0: 是吧？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你要用穷这个事儿，肯定劝退不了了。而且他俩已经处了好多年了，就是中间断了，也不是故意断的，也是叫你给别断的。现在又找上了，不好整了，怎么办？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个男孩，你该说明白说明了，其他咱别别了，别坏了。啊，别给别成了，有些时候能别成了，有一些就是你不管呢，他俩能干黄了，家长一别，哎，俩人一起对付家长，可有劲儿了啊！到成了之后，他俩再干仗，完再离婚，那更闹心啊！
1: 我得如何开解我自己呢，郑三老师？我实在是不认识。
0: 啥名的孩子也不是你，孩子是你生的，但不属于你，人个个有个个的命，知道吧？你那个，我再跟你说，末期少年穷，为啥呢？就这孩子，你说，可能说这么讲，他有可能找着你之后，人家到最后人家发大财了，那都谁敢说呀？那穷小子后来建立起这个商业帝国也好，后来当大官的那有多少啊？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用你现在这个状态的话，你肯定没用。你除非像我跟你说的，你找着这个男孩不检点这些证据，或者说其他的跟穷没有关系的不能嫁的这些道理，你能找着，你可以提醒他。而且那些时候有可能人家孩子还是那啥的，人家孩子还是不认可你的，你也没招。你能做的非常有效，非常有限，一定要知道这孩子并不属于你。你不要说指望着说孩子说一定按照你的想法，而且说句实话，你的想法也未必就是对的。一旦不跟他了，跟别人不但穷，还成天揍他呢，那你看咋整？啊？
1: 行，我知道了，郑老师。
0: 对吧？我跟你说，你找一个现在看着有钱的，跟家姑娘一结婚，咵嚓家道落了，人说你们家姑娘丧门星，成天揍他，你咋整？谁敢保证这事儿？我就问你啊，对吧？
1: 是的。是
0: 好了，听我话吧啊，孩子自己有自己的命运，人家有可能是好命，也有可能是不好。

0: 好的命，但是这个事儿都不是你能说了算的啊。好了啊，再见。哎，
1: 嗯。
0: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铁杆小米说：“让你别别别别，你非要别，别别别还不会别，干干别没别黄，不会别还非要别，你愿意别就别吧，爱咋别就咋别吧。告你别别别别，你非得说别别别别是吧？就这个，如果是老外来中国考汉语过级的话，这个给他。”基本上他就是这个这道题基本上就是那啥就是那啥题了，就是免答，他就不会答了，答也没不会得分了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围观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

0: 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的，又跟大伙相聚了。这段时间呢，我接到了很多咱们这些个老伙伴打过来的电话，这段时间把大伙的回忆和往事啊都给勾搭出来了，可以说有痛楚，也有甜蜜，有一段岁月碾过的痕迹，有青苔深深的记忆。你像有个老大姐跟我讲说，老伴已经走10多年了，但是呢你一提起这蜂王浆啊，我又忍不住落泪了。怎么事呢？他说那个时候啊，你看我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是一名生产线上的工人，老伴呢也是干着倒班的工作，为的就是有人能看孩子。他说我们这条件呢都不太好啊，老人都借不上力，所以这底子都很薄。老伴儿啊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啊，我还记得刚生完孩子不到半年，我就回生产线了。那个时候不敢耽误啊，就怕这个工资给你落下了。没多长时间呢，我这身体就不行了，就出问题了啊，总是感觉头重脚轻的，总是感觉浑身没有劲儿。就有一天呢，就感觉这两条腿沉重的厉害，这个感觉呀就特别特别的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呢就好像穿那个鞋特别不得劲儿。等晚上回来我才发现，哎呦，我那两条腿啊，包括那脚啊，肿的都很厉害了啊，所以才感觉这个鞋穿着不得劲儿。而且那个小腿迎面骨那儿一按一个大深坑啊，这俩脚也是肿胀的不行。他说你看，第二天爱人呢就带着我上医院去做检查，最后啊那医生诊断说是有肾炎。大夫的意思可能这段时间累着了，月子没做好，着急回去上班，可能没休息好，完了半夜还得起来喂奶，所以肾炎引发了水肿。因为本身工作就是长时间的站立，所以整个下肢的这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啊。人家医生讲话了，不到30岁啊，俩腿下肢静脉曲张可严重了。其实他说就是啥呀，职业病。那这不就是我这职业长期久站导致的吗？职业病。因为当时就特别流行滋补品，特别流行麦乳精和蜂王浆，一个小孩啊冲那个麦乳精喝，老人呐，尤其这病人就喝这蜂王浆，那个时候都特别流行这个。所以医生就建议说，你要是有条件的话呢，你吃点蜂王浆。他说那个时候蜂王浆多贵呀，啊，爱人呢就要给我买，我说啥就不要，啊，我说咱这日子过得紧巴了，啊，就有刚添的孩子，

不是？哪有那么多闲钱呢？随便吃点药就行了。你这每个月还得往家里邮寄20块钱，啊，哪有钱给我买蜂王浆啊？这爱人当时啊，也什么都没说。结果呢，没两天，爱人就捧着两盒蜂王浆回来了，啊，说我给你买的，补补身子。他说我后期我才知道，就那几个月，他每个月往家都少寄了10块钱，为此还让他爸给骂了呢。他说也是后期才知道这事儿的，啊，我爱人呢就从来也不跟我说呀，非常好的那么一个老头，一辈子过日子啊，从来没有说干仗的时候，你怎么的呀？啊，他怎么的呀？从来不说那话，从来没有说你干多了，我干少了，没有。他说老伴儿啊，这一辈子从来不跟我计较。你看当年蜂王浆买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喝，也就一个礼拜啊，我就明显感觉这身体有好转了。首先就不那么天旋地转了，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完事慢慢的我这两条腿啊也不感觉那么沉重了，而且那个水肿啊也一天一天的消失。后来啊，这蜂王浆我吃了能有2个月呀，哎，我这肾炎病就好了。那后期老伴说啥还是让我吃啊，我就说啥也舍不得了，因为慢慢的孩子越来越大了啊，上幼儿园啊，用钱的地方也多啊。到我们那个时候啊还不叫幼儿园呢，叫育红班。所以那天老师啊，你一说到那个蜂王浆啊，啊，一说那些话呀，哎呦，都特别的入我心。你说那有父母帮衬的和没有父母帮衬的，那日子差老了。的确呀，老师，如果没有生活经历，你根本讲不出这话来。啊，另外，老师，你能说出这话，证明你有那生活阅历。他说：“你看，我和我老伴就是这样，啊，双方的父母谁也借不上力。”就是得靠自己，啊！我这一辈子啊，遇到个好老伴儿，人挺好，哎呀，就是走得早啊。说说呢，这老大姐就伤感了，啊，听得出来，慢慢就开始掉眼泪了。我就问她，我说那老伴是啥病啊？脑血栓呐？说不是，啊，是胃上长东西了，后来都飞了。啊，肝上啊，肾上啊，哪哪都有了。所以老师啊，你一提到这蜂王浆我就忍不住掉眼泪啊。你看咱们还有一位老哥哥，这老哥哥说，我过去啊是辽大的，是那个教中文的，30几岁，单位凭资格分房子。他说我这人啊心事重啊，那个时候没条件呢，一家几口人都挤在一起住，所以如果说能分上房子，最起码你住的不就宽松宽松吗？所以那个时候白天上课，这晚上呢就爱合计这事儿。结果你看合计来合计去，最后怎么样？睡不着觉了啊，合计出个神经衰弱来，就成宿成宿的失眠呐，一把一把的掉头发。他说：“老师啊，就那时候，我那两个鬓角啊就开始长白发，啊，这脑瓜顶上那白头发都老了，所以心思重，加上在成宿成宿的睡不好，慢慢的神经衰弱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掉头发也严重，白头发也严重，所以老伴儿一看了就心疼。”啊，完就偷摸的给我买那个蜂王浆让我吃。一开始我也舍不得，老伴说了，你看你是咱家的顶梁柱，你可不能倒了啊，你一倒这家不就完了吗？所以老伴啊就给我买了蜂王浆让我吃。啊，他讲话了，那我也舍不得呀，有时候啊孩子看着了也要一起喝啊。他说你看他妈就不让喝，啊，说给孩子喝点儿。
老伴就说了，孩子小啊，喝的时候在后边呢，是吧？你重要，我们一家人都得靠你呢，你可千万不能倒了。他说你看老伴这话呀，让我又感动又自责。你说一大男人成天合计，成天就想怎么这房子就分你啊，所以慢慢的我就想开了，就那段时间呢，天天喝这蜂王浆，慢慢的睡觉也好了，晚上能睡着了，精神头也好了，完慢慢的你看这神经衰弱也没了，啊，这也能睡个好觉了，完事呢头发掉的也差了，最神奇的是啥呀？逐渐逐渐的我那个白头发少了，吃出黑头发来了。啊，就我吃这蜂王浆吃的，啊，而且我这两侧的这个鬓角啊，也都跟着吃黑了，啊，满脑袋头发都吃黑了。他讲话了，这蜂王浆这东西太神奇了。后来呢，单位给我分房子了，我这神经衰弱也就好了，睡眠也好了，白头发也好了，都变成黑头发了。所以他讲话了。老师啊，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怎么的呢？就等你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有了啊，来了，我一定参与。不仅我要吃，我要带老伴儿啊，带全家人一起吃。因为这东西啊，我经历过，好东西啊，特别好的那么个东西啊。所以老师啊，等真要是有活动了。啊，你一定第一时间你告诉我一声，你通知我。还有，你像咱们有一个老妹妹，啊，她说八几年那时候啊，她有那个老胃病。这个胃病啊，除了疼痛之外呢，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吐酸水。啊，她讲话呢，吃不好睡不好的，而且这人呢也越来越瘦。她说这一天天的在单位呀、啊，无精打采了。啥也不能干，啊！后期呢，我那婆婆特别好，啊，老人虽然说没什么文化，但是理这一块做的明明白白的。他说老婆婆给我买的蜂王浆，啊，说是托儿给我买的蜂王浆让我吃，这后期我才知道。他说我那老婆婆那个时候啊，定八分，啊，就额外挣点钱。他说我后来我知道以后啊，我特别感动。你说那得盯多少个八分啊，那得做多少个才能做出来一盒蜂王浆啊。他讲话了，老太太是为了让我吃上这蜂王浆，没日没夜的盯八分啊。啊，他说给我感动的那都不行不行的。说你看我吃上蜂王浆不到一个月啊，我这个胃病胃疼痛就大大的减轻了。就明显的有好转了，那么你看胃也不疼了，胃口也好了，消化也好了，也不整天没日没夜的反酸水了。这胃一好，吸收不就上来了吗？这吸收一上来，哎呦，这人看着就胖乎点了，啊，谁看着都说，说你看，啊，你这是变胖了，啊，脸色瞅着也好看了，吃啥东西啊？也能吃下去了。我说那是我婆婆给我买的蜂王浆啊，我就吃着蜂王浆吃好的。他说我这一说呀，大家都可羡慕了。第一呢，就羡慕我吃上蜂王浆了，第二啊，羡慕我有这么好的一个好婆婆。所以老师啊，你最近一提到这蜂王浆，哎呦，我是由心里边有感慨呀。其实你看，我跟大伙说蜂王浆确实是好东西啊，如果当年能一直都好好的整，你知道就咱们是蜂王浆的出口大国，没办法呀。就像有人说的，当年蜂王浆多火呀，40年前蜂王浆多火呀，就没有人不知道的。你城里的，你农村的，对吧，走亲戚送礼的啊，都拿这东西。那时候人就认这个，吃上效果好，那是真好。后来呢，很多人说，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怎么就没有了呢？
那天呢，我还特意查询了一下资料，说当年为什么那么火爆啊？好像是从1985年到1986年开始，可以说是时代刚需啊，补营养，治虚弱，对吧？一说起来，咱们就得回忆，80年代初那个时候刚解决温饱，对不对？80年代初，你看很多人有记忆，还吃粮票吗？对吧？很多人那个时候啊，都吃定量粮，啊，就是一个月啊，你家定几两，哎，所以说很多人都营养不良，完体弱，啊，神经衰弱，完那个时候啊，什么多呀？就是一般的，你像肝炎的多，神经衰弱的多。那个时候，医生经常的会推荐蜂王浆当药用。啊，我不知道大伙儿你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上医院看病啊，那大夫最后都会说你买点蜂王浆吃吧，对不对？大夫都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那个时候上医院啊，一度大夫不给开药，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在1987年啊，山西就把这个蜂王浆纳入了中药药材标准，官方背书是滋补药，啊，官方就给你定下来了，这东西它属于滋补药，好东西。尤其在1988年，啊，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上海甲肝流行，那个时候你像黑龙江，哈尔滨也好啊，牡丹江也好啊，你包括我那老家啊，鹤岗，那个时候都是甲肝大爆发，那个时候就这个蜂王浆它脱销啊。你知道有多难买吗？啊，你多少钱你买不到，因为蜂王浆能防肝炎，有多少人真吃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你都不用讲，老百姓讲话呢就疯了一样，你有我就买，啊，你多少钱无所谓，只要有就行，我就买。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是老百姓是真认，另外一个呢，国外的那个需求量还高。那时候你像日本药、美国药、苏联药，就欧洲很多国家都要，那火的都不行了啊，可以说出口内销双热，尤其日本高价收购啊，说高到什么程度啊，从1980年这个原料价格从120元每公斤涨到400元每公斤，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到50块钱，48块多，你知道那个时候一盒蜂王浆它就卖到30块钱一盒，那就相当于你大半个月的工资了，对吧？你知道那个时候全国一下子突然之间就冒出700多家蜂王浆制剂厂，要不怎么说就是啥好东西就怕被这个利益蒙蔽双眼呢？很多东西你看他干干呢，他就不给你好好干了，对不对？刚开始还行，哎，慢慢的就不给你好好干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医院大夫啊都推荐，完国外呢还有那么多的需求，在巨大的这个经济利益之下，我讲话了，这人呢考虑的就不那么多了，那只考虑到怎么挣钱就行了。所以1990年这个电视就给曝光了，啊，讲话了，这一曝光，那信任度不就崩盘了吗？对不？你看当年有个节目叫《自量万里行》，我说这个咱们有很多上岁数老人可能都有记忆，啊，给曝光了，说那个多数的蜂王浆里边啊根本没有蜂王浆，全都是啥呀？什么麝素啊、香精啊，就是调料，啊，有的甚至就是糖水，啊，加点蜂蜜。啊，所以当时老百姓一听，不干了，疯了，对不对？哎呀，不可能啊，怎么是这样的呢？啊，你说假不了，那电视都给曝光了，都说了，这全国哗然，啊，这消费者感觉被骗了，所以这口碑瞬间就给垮开了，因为当时造假泛滥呢，讲话爆了一下，全行业造假，用淀粉，啊，用那个蜂蜜水。啊，等等吧，去冒充这个蜂王浆，而且在原料里边掺那个米粉，掺滑石粉，你这么一弄，你想想，
那个假货呀，他就把那真的啊给挤兑死了，他没啥成本呢，他就价格卖的就特别低，所以一来二去，人家真正的啊良心的这企业，人家做不下去了。这外国人一看，拉倒吧，我也不要了，啊，这咱也分不清真假，你就再好我也不要了，啊，所以在1990年，啊，瞬间崩盘了，所以一个品牌就这么的完了。但你说蜂王浆是好东西不？那真真正正的好东西，啊，可能有人还不知道蜂王浆究竟是个啥呢？这个蜂王浆啊，其实就是蜜蜂的奶水。你说那个蜜蜂才多大呀？蜜蜂它能有多少奶？那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啊，这个蜂后啊，就是咱说那个蜂王，啊，就给这个蜂后吃蜂王浆，啊，吃这个奶。所以你看，蜜蜂的寿命短，基本上就是7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啊，它是吃蜂蜜的。但是你知道一个蜂后，啊，就这蜂王，它的寿命是多长不？基本上是在3年，啊，平均呢是3到5年的寿命，啊，咱就按3年算，这就相当于啥呀？小蜜蜂平均寿命，咱按15天，你就给它按照顶头拉满算，相当于说这人活到70岁了。所以过去我们常说，人过70古来稀，啥意思？就是这个人过了70岁，从古到今都非常的稀少。啊，说能活到70岁少之又少，当然现在行了，对吧？你现在咱说的，你吃的好了，穿的好，用的好了，生活技术、医疗技术啊都好了。你说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是就是靠药活着呢？对吧？啊，以前不是这样的呀。所以说以前呢，咱说这人能活到70岁啊就已经很稀少了。那这个蜜蜂呢，平均寿命刚才我说了，按15天算。啊，这就相当于人活到70岁了。那这个蜂王的寿命呢，平均是3年左右。啊，这3年是多少天呢？1095天。你这一比较，啊，这蜂王的寿命相当于那小蜜蜂、工蜂的寿命73倍。如果按啊人的这个寿命来计算的话，说平均按70岁算。那73倍，啊，相当于人活了多少年？5000多年呐，对不对？5000多年，你知道啥概念不？也就是从咱们说那个夏朝开始，啊，夏商周，从那个时候活到现在，啊，不是说从清朝、宋朝活到现在，是从夏商周活到现在，从夏商周。哇，一直活到现在，你问多大岁数了？5000多岁了，你想想可怕不？你看我们总说，益寿延年，益寿延年，啊，包括秦始皇，总是想长生不老，对吧？让人出去去找那个长生不老丹，但是最后谁做到了？谁也没做到。但是这个小蜜蜂，它的蜂王做到了，就是蜜蜂界的蜂王，人家做到了。啊，你得跟同类比啊，你不能拿它跟人比，是不是啊？你说它才活3年啊，但是在所有的蜜蜂当中，它算是长寿的了，对不对？那为啥呢？就是因为它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成天吃奶，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所以它的寿命啊，就是普通的那个蜜蜂的73倍之长。如果按人来计算，咱们说正常，我们每一个人呢，就相当于那个小工蜂，就相当于小蜜蜂，啊，咱平均寿命按70算。那么这个蜂王呢，它就能活到5000多年，就相当于从夏商周活到了现在，啊，活了5000多年。所以你说，这个蜂王浆是个好东西不？太好了，对不对？它能让你长寿。你看我昨天我看一篇文章，啊，叫"蜂王浆是人类大脑智能的充电
啊，他说你知道日本。

那百岁老人的秘密吗？在2023年，日本岐阜县110岁的藤原奶奶登上热搜。她不仅能生活自理，还能流畅地背诵百人一首古诗集。记者探访发现，她坚持每天早上起来服用一勺蜂王浆，就这个习惯保持40多年了。那么像藤原奶奶这样的案例啊，并非个例。日本国立长寿医疗研究中心统计显示，长期食用蜂王浆的老人，患认知障碍的，他的风险呢降低58%。所以这个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科学奥秘呢？今天我们用1300个字儿，为你揭开蜂王浆与大脑健康的终极秘密。所以，蜂王浆是什么？是蜜蜂世界的长寿密码，是蜂群里的超级营养液。你想象一下，同一批蜜蜂卵，吃普通蜂蜜的只能活7到15天，而终身去吃这个蜂王浆的蜂王，却活到了5到8年。体型大是普通蜜蜂的15倍。这就像同样出生的这个双胞胎，一个每天吃白菜，喝清水，另一个呢，喝特制的营养液，最终那体质真的天差地别。所以现在研究发现，就蜂王浆里边蕴含5大营养素，第一个就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比如导致老年痴呆的坏蛋白。那么蜂王浆里边蕴含着第2大营养素，叫什么呢？ MR 蛋白，类似红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年轻态，就论现代化讲叫啥，返老还童。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包括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那么蜂王浆当中第3个营养物质叫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的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乙酰胆碱缺乏容易出现老年痴呆。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4种物质叫什么呢？叫维生素 B 族。你看有的时候我跟大伙说，我说你吃点维生素 B 族，为什么呢？因为它能营养我们的神经，它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你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还含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包括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类黄酮，就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的防锈剂，说的最直白点就是能保护大脑不生锈，不长斑。有人说你那脑袋是不是锈住了？啥意思？都不动了，对不对？你像那拧螺丝锈住了不动了，我们脑袋里边就含有这个什么呢？类黄酮、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这就相当于我们脑细胞里的防锈剂。所以你要是经常吃这个蜂王浆，你不会得那个老年痴呆。我讲话呢，你的大脑它会感谢你，你的记忆力也会升级。50岁能让你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北京协和医院2023年的这个试验显示，50岁到60岁的人群当中，每天吃0.3颗的蜂王浆，3个月以后，你被这个电话号码成功率从40%提升到63%，就是走迷宫测试时间能缩短28%，空间记忆力增强了，大脑这个海马体。记忆核心区的血流量增加19%，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的肥料，所以。

颈动脉血流速度能提升15%，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啊。这时你的毛细血管密度增加28%，给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要是配合蜂王浆去治疗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康复速度能提高40%。有人说什么时候吃最好啊？空腹吃最好，早上起来吃最好，晚上睡觉前吃最好啊。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告诉你，咱们这是药，明白不？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啊，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别无二样啊。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不跟大伙说了吗？皖2016-0291，这药材的产地是青海门源。你说为什么是这儿啊？因为这个地方它那个蜂王浆啊是最好的。用中医的话来讲，它这属于什么呢？道地药材。就像咱说那人参似的，那一说人参都知道啊，那就是东北吉林长白山，对吧？那山上产的人参最好，是不是？哎，你就换个地方，你说给它换到辽宁，换到黑龙江，那都差事儿，对吧？那它就不是道地药材了。所以蜂王浆最好的产地就是青海门源，因为那边那个山是祁连山，祁连山上的蜜蜂大部分都是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你看时代不一样了，要求啊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说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你看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药品的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你没有功效那叫药吗？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什么呢？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老年人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的，乙肝的，是吧？神经衰弱，失眠睡不着觉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反正这药盒上啊都给你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啊？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老师啊，那我有一点我还不明白啊。哪不明白呀？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你换句话来说啊，你像咱们孩子喝的这个奶粉啊和这母乳，你说哪个好保存，对不对？有人说那个母乳不行啊，就喝的那奶啊放不多长时间就坏了，有的天热了当天就坏，对不对？你要不放冰箱里啊当天就坏。但是你看这奶粉它是不是放的时间就长？对了，那可能有人就说了，不对呀，啊，那过去我喝那个蜂王浆常温下就行啊，那也没坏呀。那我就问你，你过去喝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才能储存，你这温度稍微高一点马上就坏了，变质了。你像有人说，我80几年的时候我吃那个东西，我就没放那个冰箱冰柜里，它也没坏呀。是啊，因为你吃那根本就不是蜂王浆啊，对吧？你吃那个是假的，讲话了，蜂蜜水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啊，提高疗效，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就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就行，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的是啥呀？它方便储存了，它不需要冰箱冰柜，你就正常常温下放着就

啊，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吧？所以你就根本不用担心说啊，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您一边存放着一边吃，对吧？所以一般五个不好的人，两个衰弱的人，你吃它非常好。这五个不好啊，第一就是胃不好的，那经常有胃病的，你像浅表性胃炎呐，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胃溃疡啊等等，胃不好的人，再就是脾不好的人。啊，经常早上起来拉肚子，是吧？还有肝不好的，肝炎呢，转氨酶高的，经常吃药，药物性肝损伤的，啊，酒精肝啊，脂肪肝的，啊，再就是血压不好的，啊，血糖不好的，就咱说的高血压、糖尿病，你去吃它，对你身体好。那两个衰弱呢，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人，啊，身体衰弱人，啊，这两类人。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是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暴利，怎么说没暴利呢？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利？你现在就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吧？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野生的这个蜂蜜都100多块钱一瓶啊。所以，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是158，你就说这个价格，那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他没有啥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啊，吃点真行。但是我说的这个有条件呢，不是说你家里有多少钱啊，是你离北京近的，对吧？你到北京方便。因为你要开这个药，你要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你得挂号，对吧？你不能说我离挺老远，完了之后我来回跑这去挂号去，不合适。啊，挂一次号最多就给你开2瓶，不是说我挂一次号你给我开个10瓶8瓶的开不了，就2瓶，啊，吃完再来挂号，接着给你开2瓶吃1个月。你现在挂号你就便宜点的，是不是还得好几十呢？你要赶上那好一点的，那专家主任啊、教授，那有的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的。你像前两天有一老大哥跟我说啥呀？说不行，我上北京去买点去，啊，反正现在去北京也方便。我说你可拉倒吧，怎么的呢？一张高铁票那200-300块钱，300多，你这来回多少钱了？700-800块钱，对吧？你有那钱，你干点啥不好啊？啊，是到北京方便了，但是北京人多呀。你岁数大了，你万一再走丢了呢，是不是啊？所以这岁数大了，咱可别折腾了。啊，还是那话，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咱有这条件，咱就去吃这个蜂王浆；咱没这条件呢，咱也别硬强求，对不对？啊，前些天我合计啊，给两个老哥哥代购2盒，讲话了也不贵，对吧？花不几个钱儿。那钱不钱的，讲话都无所谓，什么邮费呀、运费呀，这都无所谓啊，我就直接给你出了，都不是问题。一共才158一盒，结果呢，我这话说出去之后啊，就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干啥呀？都想让我给代购，啊，这个让我帮订2盒啊，那个让我帮寄2盒啊，啊，有的时候把身份证给你邮过来啊，完了之后呢，你给我订2盒，首先。我感谢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你这么信任我，讲话了，把身份证你都给我邮寄过来了，啊，你没拿我当外人，我感谢你。但我说实话，我也是左右为难，你说我帮谁不帮谁？医院买药你得拿身份证，每个人限购2盒，所以很麻烦，很费劲，啊，所以那天我不正好医院出诊吗？我碰着我们院长了，啊，我就跟院长把这事说起来了。啊，我说我这有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蜂王浆，看看咱们能不能走个团购的价格啊。因为我说我这边有很多上岁数的老伙伴啊，想用，那走个团购的价格，那咱说咱得奔着一个最低价格、优惠价格走啊。院长说，你看你净给我出难题啊，你这么的，你等2天吧。你讲话了，你也不能你说完了我就告诉你答案呢。对不对？我也得回去考虑考虑呀。我说行，啊，我说那个你好。

0: 虑考虑啊，我谢谢院长。我就跟大伙说，蜂王浆确实好东西。你像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豆干粉呐、啊，它还是药，啊，是药品，有功效有作用的。所以胃不好的，像刚才咱说的浅表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呢、胃溃疡啊，啊，你包括十二肠溃疡的啊，经常反酸的、胃胀的，你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养胃特别好。过去我记得有一偏方，说煎鸡蛋的时候你放点蜂王浆，不放盐，完你就那么吃，吃几回那老胃病明显得到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啊效果特别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就是吸收不好的啊，光吃饭呢不长肉啊，饭没少吃，到医院一查还贫血呢啊，就这类人，你用点蜂王浆啊，肯定有效果啊。你脾不好，你吸收上不来呀，对吧？吸收吸收不行，排泄排泄不行啊，动不动就早上起来就拉肚五更泻，对吧？咱讲话了，排的那东西粪粪糟糟的啊，还有那没消化的呢，就你脾胃功能太差了啊，你用点对你有好处。你包括肝不好的，就是咱说有肝炎的啊，甲肝啊、乙肝啊，就这一类的啊，转氨酶高的，包括咱说那早期肝硬化呀，是不是、啊、脂肪肝、酒精肝的，你用呗，是吧？吃蜂王浆啊，对你肝脏特别好啊。再有时血压不稳定的，血糖高的，叫二型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的，包括这个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你像有些人刚做过手术，对不对？浑身乏力没劲儿啊，那脸上连点血色都没有的，你就用呗，都特别适合啊。睡不着觉的，100多块钱，所以我看看院长能不能给咱们走个团购价啊，走个团购价呢，就是走个最低价。我讲话呢，一个月100多块钱吃去呗，对不对？所以如果赶上了，真能给咱们走个团购，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啊。有的讲话呢，你看年轻那时候都说这蜂王浆好，但是那条件有限，咱也没吃上啊，是不是？现在咱们有这条件能用，那咱就用点，对吧？讲话还是那话，也不贵，好东西啊，便宜，100多块钱吃去呗。所以这几天呢，大伙你等我信儿，一旦有啥好事了，我第一时间我肯定告诉大伙，好不好？哎，那么大伙你在有啥事的时候啊，你通过电话你跟我联系。咱们呢虽然说没见着面，但是呢我每天我都会通过咱们这收音机陪着大伙，所以有问题啊咱们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我帮助你解决问题，好吧？
1: 感谢老师。蜂王浆冻干粉您记住，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有药品许可，不是保健品，是真正药用级，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老师正在给大家争取团购价，因此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关注活动进展。那么想要详细了解蜂王浆冻干粉，或是想要咨询健康问题，可以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蜂王能活3年，而普通蜜蜂只有15天？因为它吃的是蜂王浆，是蜜蜂的乳汁。几千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一辈子只吃这一口。
3: 如果按人算，蜂王活了5100年，相当于从夏商周走到今天。秦始皇求了一辈子的长生不老药，它就在蜂箱里，它就是蜂王浆。
2: 日本藤原奶奶110岁还能背古诗，能做饭。记者问她秘诀，她笑着说：“每天一勺蜂王浆，我吃了40多年。”
3: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每天一勺蜂王浆，大脑年轻20岁，老年斑少了，记性好了，走路稳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80岁的时候还能记得孙子的小名，意味着你90岁的时候还能牵着老伴的手去看夕阳。
2: 我们今天说的不 是普通蜂王浆，是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
3: 它源自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真正道地药材。
2: 它荣获药品许可皖2016-0291真正药用级别。
3: 它有功能与主治，可滋补、强壮、益肝、健脾。药盒上写的明白，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
2: 舌下含服，常温保存3年，药效一点不丢。
3: 药用级蜂王浆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赵师您好。
0: 你好。
4: 我是一位新朋友啊，认识你很高兴啊，家是沈阳的。
0: 啊，欢迎欢迎。
4: 您挺忙啊，我今天找你呢，想让你瞧瞧病。
0: 啊，没问题。
4: 啊，完了再顺便呢问问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能不能吃呢？
0: 好，你别着急。你把你的身体情况你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有70岁了。
0: 70，哎呀，那咱这岁数都差不多了。
4: 对呀、都是步入老年期了。
0: 什么病啊？你跟我说说。
4: 我吧，这些年吧，本身呢有糖尿病。将近吧，有10年了。
0: 时间也不短了。
4: 刚开始那份呢，挺严重的。
0: 嗯。
4: 但是吧，通过那个药物啊，还有胰岛素控制的啥的吧，还行。现在血糖呢，空腹能在7左右，餐后呢10左右，
0: 还是高点啊，
4: 是不是啊？
0: 嗯，
4: 我也觉得还是高点，还得注意。
0: 对，
4: 但只要是不吃太好的吧，血糖还算是稳定在这儿，就高点呢也还能承受得了。
0: 是吧？不吃太好，不吃太饱，血糖也不升高，
4: 是
0: 吧？
4: 就是吧，完了挺运动啥的吧，
0: 啊，
4: 觉得没有啥不舒服的
0: 啊。那也，
4: 但是呢，前几年开始呢，我就有并发症了。现在主要是呢，我这个心脑不行了，一个是血压高了，而且是呢低压还特别高，压差还小。这样式的高压呢，在130至140那样。
0: 嗯。
4: 低压呢，在100-111之间。
0: 哎呦，你看看。
4: 主要是这脑袋直难受啊，脑袋瓜子不好受啊。
0: 你这也是高血压。
4: 昏昏沉沉的，总是发沉那种感觉。
0: 是吧？
4: 完了呢，我到医院一检查吧。说我这心脏还有问题了。说是23间瓣反流，还关闭不严，咱也不懂这医学名称啊。但现在症状不是那么明显吧？有时候心忽悠忽悠的，心总像翻个个似的，总感觉心没底儿似的，像那种感觉，那不行啊！我感觉这不正常的。但是没像人家说的那样啊，心绞痛啊，胸闷呐、我还不疼，没有这些症状，
0: 还没到这个阶段啊。
4: 但是我自己难受，我自己知道啊。再一个吧，之前体检呢，他说我有乳腺增生。这乳腺增生呢，从打去年开始吧。这个前胸就有点湿湿拉拉的疼，再去检查就说是有结节了。1.8到0.9这个状态。完了呢，大夫还说这形状不太好，我心里头就害怕了。
0: 是。
4: 完了，大夫给我说呢，有2种情况，一个是呢，给你做穿刺、裹点， 看结节是什么性质的。
0: 对对对。
4: 第二个呢，就是手术拿掉，
0: 啊，
4: 之后再活检。完了，我这一考虑，你说是现在做活检也得穿呐、啊，扎扎扎的、
0: 啊，
4: 一合计还是手术拿掉算了，
0: 啊，
4: 彻底就完事儿了吧，哈。
0: 嗯。
4: 完了就做了手术，做、
0: 嗯、
4: 手术活检一下，出来结果以后呢，说是良性的。
0: 哎，那挺好，
4: 我那心里也挺高兴，也就放心了。
0: 嗯，挺好，挺好啊、嗯。
4: 可是我这手术以后吧，我这身体就一下就虚了。
0: 啊，对。
4: 啊，一下就虚了。虽说是微创手术吧，
0: 嗯，
4: 我感觉这对身体伤害也不小。
0: 那肯定啊。
4: 你看，从哪是去年11月1日到现在，也不少吃补品呐、
0: 啊，
4: 什么保健品呐、
0: 啊
4: 嗯，身体还是不如以前了。
0: 嗯，
4: 你想干点啥呢？浑身没劲儿，也就发懒了、
0: 嗯，
4: 就不乐意动活、嗯。要不就一动活呢，就冒一身汗。
0: 啊，
4: 这不就不正常吗？你说
0: 身体弱了。啊。
4: 对呀、
0: 啊，
4: 这弱了，这老出汗不行啊。
0: 嗯。
4: 完了，这不前两天呢，我就听您讲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
0: 嗯。
4: 说是呢，对血压也好呢，对术后恢复身体也好。
0: 嗯。
4: 啊，我越听越爱听，所以我今天想着呢，我吃点儿是不是也可以呢？
0: 当然可以了，就是从你的整个这个描述上来看，我所了解到的
4: 啊，
0: 就是第一，你看咱们也算是高血压，
4: 啊、
0: 这个低压超过90啊、
4: 嗯，
0: 就算是高血压，
4: 是吧？
0: 啊。只不过呢、
4: 啊，
0: 你的这个高血压是什么情况啊？你这个高血压呀，它和我们那个外周阻力增加、血容量不足、
4: 啊、
0: 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所影响到，而且伴有心脏功能异常。
4: 啊啊，对呀、
0: 啊
4: 啊。
0: 你像我们说的，这个心脏瓣膜关闭不严反流，讲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4: 啊、
0: 什么病啊。这个医生说2年半、3年半关闭不严反流、
4: 啊啊，
0: 啥意思呢？你就把它比如说咱们房间的这个门。
4: 啊，
0: 就这门关不严实了，
4: 那不冷吗？漏风。
0: 哎，它不光是冷的问题呀、啊，就你比方说谁家里边炒菜了、做饭了，你这门关不严，
4: 啊、
0: 是不是油烟子窜的哪个屋都是？
4: 臭味、乱味啥味？
0: 哎，对喽，就这么个情况。你心脏瓣膜它就是关不严实了，关不严实之后，它里边走的是啥呀？它走的是血，
4: 啊，
0: 这个血液啊，它要出出进进的，所以你心脏瓣膜只要一反流，出去的血。它又回来一部分，
4: 嗯
0: 啊，所以一来二去的，整个心腔会肥大，
4: 那血不就够不够用了？
0: 哎，对，就是外周的血它又不够了，
4: 哎、
0: 啊，所以说因为你外周阻力增大了，所以说它这个压力又变大了，所以你低压又高了，
4: 嗯，
0: 啊，你这样呢，血还不缺，但是呢、嗯，它里边不是正常我们回心的血液。因为它这个回心的血液要进行一个氧气的交换
4: 啊，
0: 所以一来二去呢，脑袋上就开始出现供血不足了，所以它就容易引起什么呢？头晕呐、
4: 啊，
0: 记忆力下降啊，是吧？
4: 是
0: 不是有这方面表现？
4: 嗯，
0: 哎，所以这是咱们心脏出的问题，包括血压升高所导致的，而且跟你那个糖尿病还真就有关系。
4: 啊，
0: 哎，血糖高啊，因为你别看你又是吃降糖药，又是打胰岛素，但你血糖不正常。还是偏高的，
4: 不正常的。
0: 哎，所以这就是影响到咱们心脑了、
4: 嗯、
0: 啊。另外，咱再说这个结节，做完手术给它拿掉了，这是个好事，良性的，你不用担心了。
4: 哎、对对对。
0: 但是有一点是啥呀？做手术的确会耗气。那么这个气是什么气？它是属于我们先天的父母给的肾精肾气，它跑出去的、
4: 嗯。
0: 你后天你再补进来，能行不？啊，你感觉我好像补不进来，
4: 嗯，
0: 知道吧？那咱们综合以上咱们所说的这些，说我用点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行不行？行，因为蜂王浆冻干粉里边有类胰岛素，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帮助你把血糖再往下降一降。
4: 嗯嗯。
0: 啊，里边还有什么呢？有超氧化物歧化酶，它能软化血管，啊，让你外周的这个阻力不那么大，啊，让你低压能往下降一降。你因为你高压正常，对不对？再有一点是啥呢？咱们那个蜂王浆冻干粉，
4: 嗯，
0: 它还能够帮助你补虚热，就是让你身体不那么弱，
4: 嗯，
0: 所以你这些通过蜂王浆冻干粉都能帮助你改善，所以可以用，
4: 嗯，
0: 啊，可以用。
4: 那到时既然我能用吧、
0: 嗯，
4: 你看能不能给我也团购点呢？
0: 哎呀，这个你别着急，我也现在
4: 我听说你们医院那个是要用机的，
0: 对。
5: 度，
4: 纯度还高呢，含量也高，还是药品。
5: 嗯，
4: 外面的我也打听了，都不是药，
5: 对，
4: 是保健品。
5: 是。
4: 完了，价格呢，我感觉还比你们医院的还高，
5: 是吧？
4: 你们这不是158一盒吗？
5: 嗯。
4: 我觉得挺合适的，
5: 嗯、
4: 那我还能承受得了这个价格。
5: 啊。
4: 关键你这是药能治病呢，
5: 嗯、
4: 所以我想着你看看这事儿啥时候能定下来，你我想来一点呢，
5: 嗯、
4: 能提前给我报个名不？
5: 现在还确定不下来。因为说能不能把这个团购给大伙争取下来还不好说，所以呢，你这两天你听我信儿，
4: 啊，
5: 听我信儿，咱说能报名了，到时候我通过这广播喇叭一说，你就赶紧报名，啊，
4: 行行，
5: 所以说你别着急，我估计呀、啊、就是明后天的事儿。
4: 啊啊，行行行，你这大夫能信得着啊？真的，听你讲述我也愿意听。就我们亲戚就叫曹桂梅，可能你也能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受益者，
5: 是吧？
4: 都用了你们这个药，身体恢复的都挺好。
5: 啊，
4: 这不也就介绍我，让我听您讲课，我这才这几天听您讲嘛。
5: 啊，
4: 讲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是越听越爱听，因为以前听过这个蜂王浆不是补品吗？我说现在这成冻干粉的多方便呢，是不是？
5: 是。
4: 现在真是迫不及待呀，想真想马上用上啊，老师。
5: 嗯。
4: 来了一定得告诉我一声啊，
5: 嗯、
4: 我要多买一点。嗯。
5: 行。
4: 对呀、
5: 啊，反正就这。
4: 把身体弄好了，儿女不也省心吗？对吧。
5: 哎，对喽、
4: 啊，
5: 就是咱们不遭罪，同时孩子们也省心、
4: 啊。
5: 所以这一两天呢，你听我讲课就行了啊。
4: 我得坚持听啊。
5: 行，
4: 那就拜托老师了。
5: 没事，没事，好嘞，
4: 谢谢你啊。
5: 哎呦，客气了，
4: 谢谢，谢谢。
5: 好，再见。
4: 嗯，等你好消息。
5: 好。
2: 我们今天说的不是普通蜂王浆，是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
3: 它源自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真正道地药材。
2: 它荣获药品许可皖2016-0291真正药用级别。
3: 它有功能与主治，可滋补、强壮、益肝、健脾。药盒上写的明白，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
2: 舌下含服，常温保存三年，药效一点不丢。
3: 药用级蜂王浆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蜂王浆冻干粉，老师正在给大家争取团购价，因此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关注活动进展。那么想要详细了解蜂王浆冻干粉，或是想要咨询健康问题，可以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女士，是一位男士没写啊，就是三号线这位朋友吧，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啊。喂，你好，
3: 钟晓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3: 我简单说事儿吧，我听节目很久，很多年了
2: 啊，说说吧。
3: 没有主意了啊，
2: 咋的了？
3: 我不是在单位工作已经16年了，之后原来是总部，在北京总部，之后呢，现在呢改制了，变成那个长春总。分部了，但是待遇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
2: 哦。
3: 但是呢，有两种选择。第一呢，你可以继续跟长春签。
2: 嗯。
3: 但是未来呢，不确定。
2: 嗯。
3: 第二呢，你可以要赔偿。
2: 嗯。
3: 我吧，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但是呢，这么多年吧，我一直都做的已经是，应该是在整个的全国来讲，应该是我还可以。我对我这10多年的职业生涯，我对自己很满意啊。
2: 我打断一下，你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让在长春工作，还是说原来你的那个虽然在长春工作啊？虽然在长春工作，但是你是那个北京那头的编，就是北京那头的总部的那个编制，是那意思不？
3: 啊，对，现在
2: 就跟那个那什么，就跟那个光机所似的，人家是中科院光机所，是那意思吗？大致上是那意思，是吧？啊，
3: 你对他肯定是没有光机所那样了，就是但是我拿到结果了，但是现在吧，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
2: 嗯，
3: 所以说就是说那个在这期间呢，我在去年生了个孩子，
2: 嗯，
3: 完了之后呢，我哺乳期过后呢，我就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是那个是那个。怎么说呢？那是我产假过后，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其实我心里吧，就是画虎，我不知道应该咋办。
2: 嗯。
3: 但是呢，后来我又到单位待了几天，我又上班之后嘛，我就待了几天，我越来越确定了。我就说，我还是想，我想离开了，我想拿赔偿，是这样。
2: 嗯。
3: 但是我就没主意了，我说。
2: 我觉得拿赔偿你能拿多少啊？
3: 嗯，30吧。
2: 30，你才43。你这30拿到了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3: 我在干呢。
2: 预备好这个工作还是怎么的？
3: 没有预备，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如此轻松呢？
2: 嗯，
3: 就是有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些年是不是我用就一直就是说用这种压力来换钱？
2: 嗯，
3: 对，就是说如果我一点我但是我又怕，因为这个收入以前我还不是挺可观的嘛，但是。
2: 嗯，
3: 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啊！我找我们那个，找我们一把手谈呢。我说姐， 我说我说就开诚布公的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说说现在吧，谁也没法给谁未来，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现在我选择不再继续签了。他说因为能干活的人到什么时候都有钱赚。我说也现在怎么说呢，我也是因为孩子也是几个月嘛，太小，之后呢也是牵扯着我，之后现在因为以前是一条活，我就全身心的干工作，你让我上哪儿我上哪儿，你让我出差我就出差，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我发现当妈妈以后就我的心态变了。你说我多喜欢孩子，我家还雇保姆，我还自己还没带，那你说我不惦记吧，我还真是我还想回家，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
2: 孩子几个月了？
3: 七个月
2: 是吧？咱说实话，但是你如果说跟领导都谈完了就拉倒了。就没啥事儿，那就那啥吧，那就自己得找，反正你这样人不能待着，你这样人待着就该上医院了。
3: 你肯定会算点啥？
2: 对，就是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要一旦待起来之后，你就得上医院看，今天脑子疼，明天屁股疼。
3: 但是哥是这样啊，我没想待着，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是想待着。
2: 但是你干啥呀？
3: 但是我有种感觉，我肯定能干点啥。
2: 我知道你能干点啥，但你现在干点啥呀？对吧？
3: 现在我最起码的孩子，我给自己一个缓冲呗。我现在啥样啊？就这个状态，就是第二天说我要上班，我头一天晚上肯定一宿睡不着觉。对，如果说不上班，我能睡个好觉。
2: 那你请个假行？你但是你这不心理问题吗？
3: 我请假了。
2: 你这不运班了吗？人家运车有运机的，有运船的，咱哥俩一个病，我也运班，一说一想到上班脑瓜疼，对吧？
3: 咋整哥？
2: 你要信我话的话，反正就是你可以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不要辞职。就是这样的，因为
3: 你这人啊，领导说话说的，哎呀，你们不有一年的保护期吗？那你这啥意思？你听不懂？
2: 我不管别的，就有一年保护期，有8年保护期，你离不开我，我给你挣钱，那是保护不挣钱的，我挣钱的哪有裁员把动脉裁去的，没有，这你这裁谁也不带裁你的，你这讲话了，你一年把你工资去没了之后，能挣5000块钱他都不带裁你的，对吧？
3: 你把我想的太优秀了，好像也不是。
2: 反正我感觉啊，反正我感觉我不太赞成。但是你如果说既然已经都谈完了，而且既然你已经做完决定了，这个我也不反对。但是我确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你一你还待不住，第二呢你还不知道要干啥，你将会很痛苦。
3: 你看自己有点想法吧。
2: 人家别人都是已经有想法，甚至说都已经那头买卖都支起来了，啥都干完了，然后人家就说这头不干了。你这可倒好，直接就说的，那你就想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完了你还待不住，我不刚才不说了吗？你也只要一在家待着超过一个月，你看着吧，你肯定就是浑身哪儿都难受。
3: 现在吧，人总部也不一定敢给我做这个决定，因为现在我不是哺乳期嘛。就是现在人还是看我，你要是不提出，人家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跟原来一样。
2: 对，你先干着呗，这玩意儿啊。
3: 我干着啊，哥。
2: 对，别着急走。
3: 但够了。
2: 你够了，我肯定不劝你，这个事我不哄你玩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我说的明明白白，我不是没哄你啊，我告诉你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说已经公司那头都建立完了，或者说单位都找好了，你这时候该辞。你现在啥事没有，你想在家待着待两天，那你请假就得了，单位不可能不给你假，对吧？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而且你这人也不适合辞职啊。
3: 不适合辞职，没理解上去。
2: 你就辞了之后，你再整你费劲啊。你牛是牛，我不是说我今天那我就跟你俩说明明白白的吧。就是你挺牛，业务挺好，各方面不错，但是你这个人需要平台，离了平台你不行，听懂没有？然后你离开这个平台之后，在长春你还能找着比这个大的平台啊？讲话你真能上管理所啊？
3: 不能。
2: 就是啊，那装啥呀？这听不明白，再见。你这考虑到他家这是哺乳期妇女，为他家老爷们考虑，我寻思帮哄一哄，干哄不上道，气死我了。 想说啥呢，你厉害是厉害，但是就你的这个性格和你的这个做事的方式，你必须有个平台，而且这个平台还得够大，不够大的就他这个性格出去卖那个烤冷面去，谁上他那买去，就他说话唠嗑这样的话，我问你，他卖烤冷面你去买去，反正我不去。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跑业务的，那说话嘎嘎的挺厉害，能压上，他能代表了，他能够代表他背后平台的实力。所以说，但他离开平台他不行，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他不自己还不知道，完了我寻思他哺乳期妇女吧，我给他从别的地方分析分析吧，哎呀不上路子。你现在有平台的话，而且平台足够大的话，你。

除我都不走啊！我跟你扯那个，你开除，你开除我，你不也得给我补偿吗？好，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男朋友有钱，总想着上我这来借钱来。最近两天说自己有钱还不上了，经济紧张，非要让我帮他，非要帮我帮他还上，过两天给我，一直 PUA 我，让他有多远滚多远。还扯这王八蛋，就是他自己连自己的那啥都处理不好，那他挣钱给你不？如果他挣钱都给你，那他经济紧张了，你管他可以；挣钱也不给你，然后一整经济紧张了，就让你给他打补丁，你给他扯那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一个基本理财能力都没有的，你跟他处什么对象？那没爹呀，没妈呀，爹妈都不知，爹妈都不管他，你说他在他们家啥样？是吧？听明白没有？不给他。不跟他处啊！好的啊，小米跟刚才小姑娘说，放眼望去，咱们中国男的就7亿啊！就是小姑娘是这样，她如果挣钱就给你，总给你，人家挣钱就给你花，或者说没给你，但是你心里有数。比方说她挣5000块钱，那这一个月给你花至少都得花出4500-5600去，那人没钱了，你朝你要点，你该给得给。如果说他也就是请你吃顿饭，看个电影，完了之后就总没钱总没钱的，这样的不行啊。这个向往光明说，哥呀，你看你就不承认，你就不承认，你都让人听出来了吧，你就是会算呐，你就会掐算呐，这掐算还挺准的呢。不会不会掐算，上哪会那个东西去啊，那是多么高深的学问呢，没那个本事啊，更多的是判断啊，更多的是判断啊。

我对什么八卦呀、四柱啊、八字啊、易术啊、风水呀、古相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啊，包括阴阳宅呀，所有这些东西一无所知，我都不会啊，都不会，都不会啊。好的啊，我们继续啊。对，落一个，还有人说我会奇门遁甲的，根本不会啊。奇门遁甲，你给我乐懵了，我说这是啥玩意儿啊？不知道啊，我去，不会啊，不会。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说我是谁啊，今年呢54岁，离异的啊，有个相处了3年的男朋友，我俩感情呢挺好啊，我俩感情挺好的。最近呢，他儿子要结婚了，我问他是否需要我出席婚礼，他说不用。我呢也有个儿子20多岁未婚，你说我该给他儿子多少礼金呢？”这个事儿你就直接问他就行，因为这个事儿我告诉他我不会给你，我是给孩子的，你不让我去我也是给孩子啊。这个你也可以选择不给，但是尽量吧，因为你说你俩感情处得很好嘛，感情处得很好的话，那就给点呗，给点也没多少，意思到了就行了啊。这个真的没有必要什么多大的重金呐，怎么怎么样的啊，这是没必要啊。就是说，你有儿子20多岁未婚，其实也基本上到最后，你们俩也是看这个。

0: 但是说的责任和义务啥的看不出来了啊，那你就是差不多的又有个意思，就是那么回事的啊。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你好，周老师，我遇到这么个事儿，就是我跟我女朋友现在已经处了两年多了吧。
0: 嗯。
1: 除了双方父母没见过面，就是我们已经见过彼此的父母了。
0: 嗯。
1: 然后呢，在上周六吧，是发生过这么一个事儿。因为我女朋友是宠物医院的助理，然后他们之前一起上班的院长自己。在附近又开了一个医院，
0: 嗯，
1: 然后就是快递寄错了，就是因为两家店离得不算是特别的远吧，
0: 嗯，
1: 然后那个他们之前院长给他发微信说，意思你帮我就开车的话帮我捎过来，然后当天我的对象可能是生理期不太舒服，然后给我打电话就发微信，意思想让我去，但是我觉得吧，首先就是你就不愿意，就是自己不想干的事，那反正拒绝就完了呗，而且这快递不着急，那改天给送呗，是不是？
0: 嗯，
1: 然后他就觉得挺生气的，就是那个，觉得我没听他的了，我安排你啥也指望不上，就开始长篇大论了。然后冷战了两天吧。
0: 嗯。
1: 今天我早上给打电话，我说那个就又绝交了，是因为老冷战，就是那个冷战，然后删微信，然后换头像，就天天的基本操作。然后我就寻思打电话吧，没多大事儿。
0: 嗯，
1: 然后就不行，死活这事儿都过不去，就是不行。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俩
0: 你多大了？
1: 什么特别？24。
0: 啊，对方是？
1: 对方他比我大一岁，他25周岁。
0: 他25啊？
1: 对，我24，我俩24。
0: 就是人家是不是看上你，也就看上你听话了？
1: 以前没觉得，现在不太清楚了，是。
0: 啊，就是你的工作条件各方面那啥的，跟他相比较而言怎么样？
1: 嗯，我家条件就还可以，但是我是单亲家庭，然后那个我现在和我母亲和我继父生活在一块儿，然后我亲生父亲他之前做生意，受点刺激，现在在那个精神的医院。就是这个背景吧。
0: 嗯，你现在你这个情况吧，你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第一个他可能最喜欢你一点就是听话，别的他不是说特别的满意。然后你再不听话，再赶上人家来大姨妈，这个，然后人家安排你干个事儿，你还坚决就不干，所以说他就肯定就是这个事儿是确实是挺惹人生气的，没啥可说的啊。
1: 就是这样，我有背景的，就是因为他不是那个出来自己办公司嘛，因为我是会计，我就是为了给他铺路，就是我主动去帮人家办资料或怎么样的，我觉得人情已经面子已经给足了，就不需要去再去给送快递这种事儿了，就是所以说有点分歧吧，包括反正就是我俩在谈恋爱期间，就是很多这种小事儿吧，就是。之类的，就老是无限的放大，又这么说那么的，
0: 就是。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要是觉得你坚定的认为你对啊，坚定的认为你自己对，那这个对象赶紧黄啊。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如果说主意头非常正，就肯定是他不对，那你跟他俩吵架犯不上，就直接黄了就得了。因为这个女的可能这辈子就这样，你要没这耐心，或者说你要没这想法，你就觉得那你有你主意，其实你主意挺正的，你觉得那玩意儿你跟我俩绝交，我不再跟你干的。那这样的你们俩在一块儿，你俩这性格在一块儿过日子，如果是认识不到的话，会很痛苦，对吧？你找一个听你话的，他找一个听他话的，这比啥都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他就想找一个听他话的，那你要不能听他话，那你而或者说你主意头比谁都正，那你跟他扯那干啥呀？对吧？
1: 是，主要是我以前也不是这样，主要是这不处对象了吗？寻思就是男生嘛，低声下气。
0: 那这个东西跟低声下气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人家有事求你呗，那有事求你，你能干就干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干不了，你明确跟他说，你说不行，我现在这头我们这单位有人要死，我过不去，就得了呗，是吧？
1: 对。
0: 那你跟他讲什么道理？你就说那个，还、哎、是你不应该去，不应该来，那道理用你讲吗？你没有必要啊。好像你多高姿态似的，好像你多有理似的，你这种处对象的方法，我就跟真的就是我咱说实话，你要是想不明白这事儿，就你们俩就不适合，对吧？真就不适合。那就是你就找一个你说啥都对的女的，对吧？就得了呗。
1: 明白了，老师。
0: 那行了。

好了。好的，铁耳小米说，人家之间到什么程度人情你知道吗？你可快点别耽误人家了，可算显着你了。哎，你惹他干啥呀你？让你干啥你干啥得了。你要真不想去，你就明确给一个道理，你说我现在确实过不去，你等晚一点我行。我们单位谁谁谁现在上气不接下气了，已经倒气了，都开始隔空捋线了。我过不去，我过去就完了，你就得了呗，非得要跟你讲大道理。那讲道理你能讲过女生，尤其东北女生

小米说的，20来年都没有机会显得你直溜，跑女朋友这儿来显得你有志气来了。一个男的就说不出头就得了，你觉得啥都你觉得。就他俩如果说互相之间不理解的话，俩人这俩人如果是那个都是自己原来都觉得自己做对，都原来的脾气不改的话，这俩人不带成的，成不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你好，我爱有个烦心事儿，我爱人呢给我侄女找了个很好的工作，他也没跟我们商量，自己就把工作辞了啊。他未来的老公公呢说给他找工作，让他和男孩在一起生活，现在呢也没找成，我家人都气死了，那活该。这个事这种火上多了去了，那你这玩意儿你辞就辞呗，你可得给你媳妇儿可得安排好了，你可得向人家表示那个歉意啊，就是我们家是虎啊，就是以后我们家人这事儿绝对不找你了啊，但你做的够意思，我们家人从那个往上查18代祖坟啊，到我们家这口这块全都感谢你的大恩大义啊，就得了。但是呢，我们下辈虎以后咱不勒他们了啊，咱以后再有事也找咱也不给他干了，就完事了啊。

咱们给他安排工作也不是冲他，咱给他安排工作不冲爹妈吗？冲哥哥姐姐吗？冲哥哥嘛，是不是？所以说哥哥肯定感激啊，至于海岸那头咱不管了。那没啥可说，那就是虎呗，那就是虎玩意儿。那个，但是呢，人家说了，人家那个老公公答应了给他找工作呀，对吧？也不那么跟他说，他跟人家男孩在一块生活，不就得忽悠他吗？所以说虎玩意儿就忽悠他，忽悠完了之后，他还觉得自己做的对，还挺幸福的。完，接着到最后能不能找着工作？到时候一旦怀上孕了，找个屁工作了，整不好那家说媳妇都费劲。所以说那个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好人不跟驴生气，就是虎，就是那孩子就是虎，没啥可说的啊。这样的事儿，哎，这样的事儿真的不光是那个你这个事儿，老多这样的。为啥我说给别人介绍工作，就是给别人介绍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要非常谨慎。就最起码来说，你对这个孩子要了解，你哪怕不是说你给安排，就是你给介绍。你介绍那头去了，你也到时候你讲话了，在那头干活也挂着你一张脸在那块干的。所以说你爱人倒是挺好个人啊，你爱人倒是挺好个人，就挺够意思的啊，挺够意思的啊。所以说呢，既然这样了，也别说别的了啊，别说别的了，这就是虎啊，就是虎，那就是摊上虎的，你谁邪招没有？七毛眼睛，你也啥招没有？别生气了啊。

他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他也没经受过真正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他也不知道。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去出去了找一个单位啊，他也不知道好赖，人家对他好他也不知道好，人对他不好他也不知道。然后呢，家里头就是咱这么讲，弯门盗洞也好，或者说那个正好赶巧也好，有一个好的工作机会给他介绍来了，进到一个比较那个相对而言比较好的部门，他也不觉得说这事儿这个部门好到哪儿去，甚至是觉得这个部门太没意思了，太啥也不是了啊，我在这儿太屈才乐了，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说小孩这块你没法整啊，年轻人这块你可别认为他跟你一样，他跟你绝对不一样啊，他跟你是绝对不一样的啊。

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啊，儿子今年大学毕业，现在他找到了一份俱乐部乒乓球教练的工作，虽然没有编制，也不是什么大企业，但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呢他知道努力不肯老，还算不让我操心，他自己工作之余还在考教资。昨天我陪他去通州啊租房子，看那些北漂一族，心里真心疼这些孩子们，祝福一下孩子们呗，我没那么大能力啊、哦、我祝福你行啊，其他的我祝福不过来呀，北漂太多了，一样我去我也得飘着，就那个生活。

0: 但是我真是觉得就是那啥吧，你呀、啊，那个孩子这块，你家孩子应该是出息了，你家孩子最起码不用你操心，自己啥都自己能挣脱，你别啥都管，就这些事儿你就让他自己干就得了啊，要不然的话你就特别闹心，就是你没有自己生活，一个单亲妈妈一旦没有自己生活，你就老烦人了，自己不知道，很可怕，会很可怕，你就尤其未来有儿媳妇了，你就成可怕了。所以你听我话啊，你听我话，你该找对象找对象，啊，该找对象找对象，不想找对象的话，你得自得其乐，你得就是去健健身了，就是写写字了，哪管你跳跳老年迪斯科，都行啊，都行，就别成天我儿子咋咋地，我儿子咋咋地，我儿子今天多喘一口气儿，我儿子今天少喘一口气儿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你一定要以你自己的生活为主，孩子的生活为辅，因为你家孩子基本算出息了，不用你操啥心，你就攒钱就得了，别得让人孩子自己做主就完事儿了，你可千万别眼珠不错眼珠盯这孩子，我感觉你有点像那样的妈妈，那样的妈妈老烦人了。老烦人了，然后尤其人家儿子有对象之后，你成烦人成烦人，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这精神不好似的啊！听话啊！我看人小米分享一个啥啊？小米说，当初我刚毕业实习的时候，也有家长以给我安排工作为条件，介绍我给他们家里孩子，当时我不屑一顾。然后前两年才见到一个男生，一缕关系发现其中一个啊，好在我依然年轻，我还好看，而且很体面，就很体面啊。对，当年哪视此如，年轻家不是视这种事情如粪土。所以说，为啥我说有一些给孩子安排工作啊，你千万把话说明白了啊，千万说明，尽量谨慎，谨慎，谨慎再谨慎，然后呢，再给介绍工作啊。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露上黄了。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5: 1厘米3米，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犁地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再烘焙。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

0: 京浩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老师啊，我是一个啊，我是一个某行业人员啊，就是我就是说在某胡同因停车问题和车主的副驾驶发生了肢体冲突，我并没有打他骂他，他就给我一顿骂，给我胸口打了一拳。我呢决定不私了啊，决定按照法律程序走。我当天去市医院做了 CT 检查，没有检查出结果，我呢只有胸口疼痛。今天呢鉴定结果出来了，只对打人者进行了500块钱的罚款。我的这个医药费啊，这个说让我去法院起诉他去啊。你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因为你的描述比较复杂，比较复杂。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现在到咱们快手上找王淑亚律师，你把那个你的所有的证据啊，就是法律是靠证据说话的啊，起诉他也不是不可以啊，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呢，这个东西法律是靠证据说话的，你得看看把你那些证据拿出来之后，看看你起诉合不合适啊，合适的话咱们就。啊，咱们就那啥，咱们就起诉。如果不合适的话啊，或者说你认为啊，这个你认为这个就是什么这个罚款这个事儿啊不合理，你说律师会告诉你可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怎么样的话，总之呢就是律师会有更多的办法来帮助你，比我的想法比我的这个方法要多很多。啊，要多很多。你这样，你就到快手上找王淑亚律师，他是个正经律师啊，是个正经律师，是一个咱们的那个在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个职业律师啊。你去咨询他去，咨询他去啊。这位朋友说，哥呀。我放在家门口的自行车被老头在凌晨2点多钟给抬走了，穿了个大斗篷还戴个口罩，这家乔装打扮的，这气人呐，又好笑，已经报了，但是估计不到很难能找回来，这一天天的，就是哎呀，这个东西能找回来就找回来呗，找不回来的话就当啊，就是你记住哥的这么一句话啊，就是他用你东西而且不是花钱买的啊，不是正当用的啊，这个问题就是他是要替你挡灾的人啊，他是要替你挡灾，一定是要替你挡灾的啊。所以别生气啊。好的，我们来迎接热线吧，打进1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多大啊？你好啊。
1: 我今年那个是25岁，钟老师。
0: 对，因为我一听你声音很年轻，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你多大岁数了啊？啊，25岁，小朋友啊，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就是是这样，钟老师，我现在人是在江苏苏州这边，然后我在这边是工作3年了，现在工作3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这个月是新找了一工作，新找了一工作，这个工作地点在常州，离我现在大概200公里左右吧。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现在的工资的话是到手的话，就最后到手能有8000左右。然后我新找的那份工作是，他给我的薪酬是到手之后大概就是6500左右。
0: 嗯。
1: 然后这两个区别在哪儿？就是现在我这个要涉及到上夜班，我现在就是有点熬夜，给我熬的身体我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找一个长白班的，长白班的那边的话就是。

0: 可能时间自由一点，然后休息多一点，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工资少一点。
1: 嗯。
0: 然后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在一个岗位，然后我跟她讲，她的意思就是如果去常州的话，
1: 嗯，
0: 她也陪着我一起去常州，但是她到常州之后，她就是因为她现在是做文职嘛，就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可能工资不高，然后她的意思是她到那边就不想做这个了，
1: 嗯，
0: 她想去做美甲这种就不太稳定的行业。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我又想过去又不太敢过去，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有着3000左右的车贷。
1: 嗯，
0: 然后现在我就是在纠结，就是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就是我人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赚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1: 就是我真是我不知道是你们这场孩子可能还是一个25岁小伙子，累能累哪儿去啊，就是这太不坎坷了，你这玩意儿是我们45、55天都没像你这么矫情啊，那上点夜班能咋的，我经常3天不睡觉，接着该干啥不还干啥吗？20多岁那时候你讲话了，你这上夜班闹心，你打游戏打一宿，你看你闹不闹心，你点毛病都没有，对吧？
0: 啊，对，
1: 你现在你这么小孩，咱就讲一听你说这话也没啥，家里也没啥背景，也没啥底子，也没啥钱，那你不多干活多挣钱多攒钱，你还要说媳妇儿，完了嘚瑟的没啥用钱，买个车你买车干个六饼啊，你啊那车给我卖了，这25岁小崽子一天天得还车贷，你不能咱这么讲，你不能打车呀，你3000块钱一个月打车也够了，对吧？你再说你就这骑个共享单车，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哪个不用，哪个不比这强，你买车干啥？我问你，那玩意儿买到手纯粹就是消费，你得攒钱，你要结婚你得攒钱，你现在就是啥能攒钱干啥，知道不？
0: 啊，就是你这边建议就是我还是停留在这，就是不要到处乱动的，就是
1: 他不是到处乱动，你就是你要动你得多挣钱，你比方说我上别厂我能挣12000，我能挣15000，我去那25岁还能奔哪儿清去，奔哪儿去，完自己对象还得上那头去干美甲去，你可真有心你。把那车给我卖他，还什么车贷？卖他完之后，你俩骑自行车上班，听着没有？
0: 行，我知道了，行了。
1: 要不然你就讹你爹，把你爹那个讹来，就是把车那个全款给还上，完之后再给你油钱，再给你出养路费。你们是电车，电车不用油钱，是不是？
0: 不，我这个是油车，买的就是油车。
1: 你这你油车还费钱，你充电还能省点钱。
0: 对，
1: 你这25，你扯那干啥呀你啊？你到35的时候，你就是不用，就是买车用车贷是最没正事儿的，知道吧？
0: 对。
1: 那车那破玩意儿，咱不说破，车那玩意儿，就是你开完发票你都没动它，就在 4S 店，它就得便宜7000到8000，到手就赔钱那玩意儿。你说你小孩整那玩意儿干啥？对吧？
0: 对，这个确实就怪我了，对，
1: 特别犯不上，没必要啊。你攒钱，啥时候啊？啊，你攒钱，啥时候说你买个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比方说你那个一个月你能整到15000左右啊，女朋友有5000，你俩20000块钱的时候你再考虑有整车的时候，听见没有？
0: 啊，
1: 要不然的话那犯不上，你不像说你买房子，没买房子没招，你这样贵贱你得有个房子，说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得省钱呐，对吧？你车那玩意儿你买着，本身来说车就掉价，然后你再还着房贷，那大脑瓜都到什么程度了？你才25啊？啊？
0: 对，行，
1: 好了，
0: 谢谢钟强老师。那我知道了，嗯，好，谢谢您，谢谢钟强老师。
1: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年轻人，你记住啊，就是你要是没啥背景啊，你要家里头人家占着房躺着地，咱是上班就是为了玩儿啊。对不对？我们家有的是房子，都租出去了。完，我卖房子买猴，就是为了玩儿啊。行，没问题。你咱们都一些普通农民，农民家孩子、工人家孩子、普通小职员家的孩子，你有啥背景啊？你25、26岁的时候刚毕业，那你不吃苦，那你上哪能起来去啊？你就是得吃苦受累，完了长知识、长本事，然后攒钱，对吧？钱够了之后，再学着投资。逐渐的把钱挣到手了，对吧？然后挖通一个属于自己的挣钱的渠道，你这是把钱挣到手了。你这你那么大点儿，你就开始就琢磨整车整这那的，你说完了哪儿轻快奔哪儿去？你有那条件行，真的像我说了，你要是人真是像人家那个深港澳那个房东，像人家那个江浙沪的房东，人家的孩子行。

0: 人家100多瓦钥匙租100多个租户，那上班纯属为了玩，那行，咱不是那样人家啊，咱们这大一听唠嗑，一听说话，一出这个，这不就是普通人家普通孩子吗？普通人家普通孩子，你不琢磨攒钱，不没正事吗？那不是还说媳妇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尤其因为这个孩子25岁太小了，什么时候买车？买车为了啥？一定要知道，买车，咱们人家有钱人家孩子买车为了方便可以，咱们如果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啊，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你不要贷款买车，啊，第一车买到手就掉价，啊，车买到手就掉价，而且车的开销比你打车贵得多，啊，比你打车贵得多啊。你想想一个月加油钱多少啊，加油的钱多少，再加上你那个车的折旧的钱是多少，然后那个保险的钱是多少，现在好像没有养路费了，养路费都打油里头了，什么没有养路费，你的保险的费用是多少，之后呢过了2年之后你的修车的费用，每年的这个保养的费用加在一块比你打车贵多了，知道吧，就是比你打车贵多了。那么所以说什么时候买车，就是在你啊，在你觉得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买这个车我原来一天呢能谈2个业务，但是我买完车之后我能谈4个业务到5个业务，能够提高我的工作效率，那这个时候这个车就不是消费品，这个车是为你挣钱的，这个属于生产工具，那就可以买啊，那就可以买。如果说你挣钱就是为了上下班儿，啊，就是为了上下班儿那个那啥一点儿，啊，那个那好，那就啥时候钱够了啊，啥时候钱足够，比方说你有30万了，你可以买一个8万块钱到7万块钱的车；你有100万了，你可以买个20万块钱的车，啊，就这么简单啊。然后有的朋友说，那自己开车多方便，你没看他不方便的时候，再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方便，你到了方便的时候了吗？我刚才说了，你要是开这个车你能多挣钱，对吧，你开这个车你能说的能一天能多谈3-4笔业务，那你就买啊，你为了挣钱呢，这是生产工具啊，对吧，你就是为了一个上下班工薪阶层，就是为上下班方便，你一个小孩崽子，你开个车一天天的，你挣点钱都不够还车贷，你们扯淡去吗？那就叫不会算计啊，不会过日子。打进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是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今年已经44岁了，然后吧，我在单位以前一直做的是业务方面的工作，就是经常的跑外，然后时间上也比较自由，就是工作一直挺顺利的，但是这几年吧，就是业务萎缩的挺明显，就是大家都为了这个业务这块就是挺担心的，也有人在谋求转行什么的，然后吧，今年年初我就有一个机会，我也换了一个工作。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一直就是不太适应，因为原来一直是跑外做业务吧，自主性比较强。现在换的这工作呢，是一个单位的行政性的工作。然后工作内容吧，我也不是很适应，不太喜欢，工作氛围也不喜欢。那同事关系呀，就包括就是方方面面都是重新开始。哎呀，领导也很年轻，对我们要求也很高，但是我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这心情吧也不是很好，因为他这个每天工作内容都很饱和，然后吧还在一些时间节点我必须得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报表啊什么的，我不是特别擅长，就是都不是特别那个顺利，然后我就想，你说我，哎呀，我到底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现在客观的想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就是这个工作很稳定的，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前途担心，但是就是每天上班比较压抑，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良好的心理暗示，就是让我就是能开心一点的上这个班儿。
0: 你这是太正常了，你溜达劲儿关笼子里头，它肯定不得劲儿啊。
1: 哎呀，我都感觉
0: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吗？
1: 是的。
0: 那你得回你在更年期之前你就转这岗，你要赶更年期前转这岗还转不了了呢，你整的一天天整抑郁症了，你还啊？
1: 就把我更年期都快提前了。
0: 没事，你这还不行，现在一听你说话都是你一时半会儿提前不了。
1: 是吧？
0: 你提前不了啊。
1: 有什么
0: 吧，就是他是这样，他这个一个是锁性子，锁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就是他这咋，我们这叫坐办公室。
1: 嗯。
0: 啊，这其实咱俩这个差不多，咱这差不多，就是那个我们这行也是，你像那记者，就是成天在外边。
1: 嗯。
0: 哎，他就是不在那个不在出差的路上，他也是在长春扫街呢。所以说他很少在他皮了扑隆回来了呢，就是写稿子。早些年的时候还得回到办公室写稿子，现在基本在家个就或者说在外边搁手机搁 iPad 直接写完就传回来了，那就更不用回办公室。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着急忙慌把录音整回来之后，是家单位有电脑，赶紧敲稿子敲录音，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我们叫坐办公室的，坐办公室的就是人家主任啊，总监，对吧？然后回来编辑啊，他们写的稿子不行，人编辑给你改改，改改名，给哪块写的改改。所以这就俩工种。
1: 嗯。
0: 那个没当过记者的编辑很难能是一个好编辑。
1: 嗯。
0: 同样没当过编辑的记者呢，也很难能是一个好记者。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没干过业务的行政，他就不理解一线的苦处。所以说他跟一线处的就特别关系特别紧张，一线看不起他，他瞧不起一线。那唯有在一线了解一线是咋回事，然后回来再做行政管理，你才能真正是个好干部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头呢，第一个是你自己也知道自己够呛了，就是那个做业务前途有点渺茫。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咱们而且呢，你在单位应该是还挺得烟头的啊，想要换岗就给你换了，要不然的话有那人谁给你换岗啊？你这么好，天天夸你，哎呀大姐挺好的，接着干吧，干到那天干不动了，给你直接一辞拉倒了。你这属于在单位还可以，人说转行政就转行政了，挺好的，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行，就我刚才说，第一蹲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你就是早晨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这个必须得养成习惯就好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行政工作是有窍门的，啊，有窍门的行政工作，你只不过你现在觉得乱，实际上死规矩特别多。就是那个
1: 是，
0: 我不知道你是，我不知道你是管群团呢，还是管办公室啊，还是管那个什么后勤的乱七八糟的一些行政工作，因为都有啊。就是比如说你是群团工作的，那肯定是三八节、五四节啊、六一节这些，你肯定就是之前就有活动了，所以说之前你就把去年的资料找出来改不改吧，今年还能使。知道吗？
1: 对，
0: 他就
1: 是
0: 死规矩儿，那些死规矩儿都整好了。完了呢，你现在之所以觉得累啊，第一性子没蹲住，不适应这个上班节奏；第二个就是啥呢？就是你一切都是新的，你还不知道规矩在哪儿啊，你不知道窍门在哪儿。这个时候你就观察，你观察，等你一年下来，你要是做个有心人，尤其咱这年龄在这，工作经验在这，一年下来，你到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你要做群团工作，那五四之前，你五四肯定得琢磨搞个歌会或者整个啥玩意儿了，你领导可能要材料，五四今天咋整啊？那说我们今天搞个青年演讲，青年演讲现在那个演讲那个那啥，到网上一搜就有，我那个演讲那个那啥都已经准备好了，领导你批一下看行不行啊？怎么搞奖品怎么给人发？那个征集稿从哪个范围征集？要哪些人？完了之后那个赛程是啥？就年年都能用上啊！这去年是演讲，明年是歌唱大赛，后年是乒乓球赛，这基本就这么回事，死规矩儿啊，死规矩儿，知道吧？所以说行政工作的死规矩儿学会之后，你能有60%到70%的那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就完事儿了。剩下是啥呢？就是上下级的沟通，因为行政单位它是一个就是叫行政管理嘛。他毕竟你哪怕你是再小的一个小职员，在总部这头，你下边可能也得管着多少个分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或者说多少个工作组的那些事儿，因为你是线上的，都得向你这块汇报。 有可能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跟下边沟通怎么沟通，跟上边沟通怎么沟通，跟平级的交流怎么交流，这个可能需要学一学。但是你是一个跑外做业务的，这事儿对于你来说降维打击，根本就你就别把它想那么难，你就这比跟客户交流容易多了。
1: 嗯、
0: 那客户啥样都不有，那这客户咱这么讲，那好钱的、好酒的，对不对？好玩的、
1: 嗯、
0: 好宰的，啥样没有，哪样不摆平的？对吧？所以说同事之间对于你来说就是降维打击，你不用闹心啊。
1: 嗯，行。
0: 嗯，
1: 董强，董强老师，我每天上班之前都得做个心理建设，就是我没有一句话、一句话、两句话的，就是我每天要是对自己这么一说，我就有动力了，我就高兴了。你觉得有吗？
0: 没有。你说那咋也得去啊，还能不干是咋的？就这一句话就行。没完，咱也得去，也不能不干。
1: 行，
0: 嗯，
1: 谢谢钟强老师。哎，
0: 就是我跟你讲的，其实就是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顶多半年，你就基本就差不多了。你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死规矩，全都整明白了，然后人际关系一套完事啊。
1: 行，
0: 对，
1: 好的，谢谢。
0: 最重要的工作啊，忘了还说最重要工作、
1: 哎，
0: 摸清你们领导的脉。
1: 嗯，
0: 做行政工作不把领导脉那是不行。
1: 好的，
0: 对，你得把着他脉，他喜欢啥样的那个工作态度、工作方式，你一旦把他脉把清楚就好办了啊。好嘞、
1: 嗯，
0: 再见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啊，
1: 拜拜，
0: 哎。
1: 哎
0: 哎呀，你米姐教了你一句非常好的话。那小米说了，就仨字儿。因为穷，每天念几遍，啥都过去了，啥事都能忍啊，啥字都能走，啥苦都能吃。因为缺钱呐。他是这样的，那个人一个人呐，就是做时间年头长了之后，那个干啥活，这个时间段我就已经养成习惯了，之后再改成就闹心了，成就闹心了。咱说实话，就是我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我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或者说有的时候到十点，就是我直播的时间。我这个时间段谁找我都闹心，哪怕是单位很重要的事找我，我能去干去，我能去干去，但我干起来贼闹心。这就是习惯，像他属于一有事儿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把事儿摆完之后回来了，他不乐在那坐着，啊，那个不乐在那坐，就像我说那溜达鸡儿变成嫁年鸡了，就在那小地上待着，他肯定闹心，每个人都一样啊。但是适应，你毕竟改，你要适应啊，你适应的话，那就是改变自己这方面呗，这个没招，面对新的情况，面对新的生活，你就必须采用新的态度，对不对？另外我觉得小米说特别对啊，就是每天都是经常的跟自己强调一下，为什么这么累，因为穷啊，我因为穷啊，因为穷我得干活啊，我得挣钱呐、啊，因为穷啊，每天这样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啥苦都能吃啊，啊，心情就会好很多，啥都忍了啊。确实是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心情不好了，你就像那个短视频那些那个霸道那个爽那些爽剧啊，还是那个爽视频呢，那老板要是欺负你，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对吧？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啊，涨完房租之后他就向你讨好了，你就牛了吧，这不就对不对？咱们有那本事的话不受这气了吗？但是那玩意儿基本上只存在于那个短视频里头，就快手里有，别的地方都少啊，因为有人真信呐。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这个老师啊，这个小升初摇号摇到了不好的学校，我这心里都堵得慌，孩子心里只想着游戏，啥也不干呢，他爸还让他天天玩，我是一点都不让他玩，吵架也没用，该不该让他玩啊？一个是小升初摇号，那跟孩子有啥关系啊？对吧？那你没摇好，那个跟你们家祖先有关系，我不知道你家还姓啥啊。 啊，要姓张的话就他老张家祖宗的事儿，要姓李的话就他老李家祖宗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这是一个事儿啊，你赌听也没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游戏这个玩意儿，你挡不住他肯定得玩，但天天玩肯定不好使，一天俩小时，或者说一天那个一个半小时。规定了玩玩肯定给你玩啊，但是你说没天天天没头没尾的玩，那不可能，对不对？那不扯淡呢吗？啊，这是第二个啊，就是可以玩，但是要有限度的玩，因为现在的孩子，那个你不让他玩。

0: 而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是有，是有的。但是呢，一旦他上大学了，他玩着了，那家就收不住了啊！那家收不住了，天天出去包宿玩去。那时候你更不好管，你不在你跟前了，对吧？所以说玩游戏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你要说所有孩一点都不沾，这种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呢，就是沾一沾，然后呢受控制，不影响，不成瘾啊。这个确实需要父母得做很多工作，你得认真的做这个工作啊。因为那个游戏这个玩意儿，它就是让你拿起来放不下的。你别说他一个，你看小升初应该是12、13那样，是不是？别说一个13岁的孩子，我这都这么大岁老登了，我有的时候玩上游戏我还放不下手，为啥呢？那地上那个游戏那个设计者，那一年都挣好几百万，一个人都挣好几百万，一人都挣好几百万，那老板雇那么多这样的人，那设计啥？不就设计你的吗？你让一个小13岁小孩来对付那么多好几百个一年挣好几百万的人，那不现实。所以说呢，就是需要一个控制和养成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家长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对付这件事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样，玩可以，但是需要长时间的把它培养成受控的玩，不成瘾性的玩啊。第三个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这件事情你想要干啥？比方说你想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初中，对吧？那你们那块有什么政策能不能用？比方说有没有私立初中比较好的，我就去了。如果没有的话，那有没有其他的政策你是可以利用的啊？其他的方法或者渠道你是可以利用的啊？比如说你家老爷们是不是什么几级人才，完了国家有照顾政策，你家就可以不用摇号就上那个什么什么的，你说这些都有啊。那你现在光心里堵得慌，你想招了吗？对吧？无论是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想招了吗？你目的是什么？对吧？你想招能做到就做，做不到的话也就完事了。明知道自己能力不足，那也就得认这命了。所以说呢，第一呢，摇到不好的号，怨他们家老祖宗，不怨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你也不用心里堵得慌啊。第二个事儿呢，最起码来说得1000来个，那还家家都堵得慌。第三个是，就是说那玩意儿。你想上那个学校，你咋能去上？你现在把自己从情绪里拔出来，你研究这个事儿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

0: 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0: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orange 是橙子的意思是吧？说这个钟晓老师你好啊，我是您的新听众啊，因为我现在跟老公孩子异地，每天都要开车通勤将近四个小时，开车的时候啊就喜欢听电台，无意中在蜻蜓发现了您，如获至宝啊，非常喜欢，也跟您学习到了很多，非常感谢您与工作室小伙伴的陪伴啊，祝您及工作室小朋友小伙伴们啊，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求您祝福，祝我一路平安，一切顺利。那必须得祝你啊，祝你一路平安，祝您一切顺利啊，挺不容易的，一个女同志啊，因为一个女同志一天上班俩小时，下班俩小时啊，俩小时你要走高速，这都得磕到哪儿去了。在长春要开车俩小时，往东开到哪儿了？到蛟河了吧？往南开都过了四平，干昌图去了。往北开都快榆树哈尔滨了都。是确实很远啊，很远。一个女同志开车上下班通勤啊，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啊。这个祝您一路平安啊，祝您一路平安，也祝一切都很顺利啊，一切都很顺利啊。好的，许你所愿啊，许你所愿。说小哥呀，这个背景音乐是啥？这么欢快呢啊？咱们这个背景音乐是一个传统的中华传统音乐，叫赛马啊，叫赛马。这个也是因为今年是马年嘛，所以说就是加上这个曲子非常欢快，所以说我们就选了这个做背景乐啊。铁杆小米选的啊，就是应马年这个景啊，给大家选了一个赛马这个曲，这曲非常欢快啊。好，继续啊，铁杆小米转过来了一个留言，说钟晓老师别读我名，我在我老公车上发现了一条金项链啊，但是项链不是我的，我之前还闻到过不熟悉的香水味儿，我该怎么办？就是你们家那个车是除了你之外别的女的都不行坐吗？那别的女的坐那玩意儿，她肯定她就是有香水味儿呗，是吧？那能咋的呢？代表不了啥，你别一下子那个就起来了，就觉得你家老爷们好像跟谁跑不起。

别人的，那个项链的就是，那就不是别人的，那就是你的项链。铁杆小米都说了，还有这好事？什么不是你的？那就是你的，时间长了你自己忘了，对呗？对不对？那项链那多粗的。粗的，你要现在多贵啊！现在项链多少钱了？现在说掉了好几百块钱，还一千二一克呢，一千二一克，一个项链就算四十克的话，我数数，我那个那啥不太好，四十克的项链，一四得四，二四得八，四万八呀，那肯定是你的，那不能是别人的。你肯定是你的，那不肯定不是，不可能是别人的，那别人的怎么能在你家车上呢？对吧？我给你个建议吧，就这项链吧，就是你可能也不太喜欢那啥啊，就是那个不太喜欢原来那款了，你把它拿到那个金店去，拿到金店你说我不太喜欢这款，这项链给我改一下啊，改一个我喜欢的款啊。改成四十多克，你能改个大镯子。那个小米说四十克的项链那得多老粗啊，你这粗这玩意儿说的对呗，粗显得咱家有钱呗，四万多块钱五万多块钱叮当当挂脖子上多像样呢，那就是你的啊，就是你的，不是别人的。小米说改镯都能改实心的，那可不咋的，改个实心镯子完天天戴着，天天戴着啊，天天戴着。

完了，要是再有谁那个说跟你老爷们说，哎呀，我那次坐你车可能是项链落你车上了。完了，你老爷们都说不能不能，我这顶上就有过一次金子，是我媳妇镯子落这了啊、嗯。项链肯定就没落我车上，就完事了啊。

这个古风说不行，你安个监控吧，要么是你自己，要么就是忘了，肯定是啊，肯定是他自己忘了啊。现在的车上啊，现在的车上绝大多数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就是十个车得有九个上面有行车记录仪，谁缺心眼到那种程度，整个老娘们整自己车上扯那些离合楞了呀？那正常的单位出去，哪个女同事说要坐一下你的车，有的时候说出去应酬一起走，那个应酬的时候可能女的就穿晚礼服盘头了，撒香水了，完了她那个应酬完了之后给人家送家去了，那车上肯定有点味儿。至于那个项链啥时候剪项链了，我们才没剪过呢，压根儿没在咱车上。她那女的该哪这块讲话了，那老娘们穿身礼服跟扎木科是走哪刮了哪儿，谁知道他那掉哪儿了？肯定没掉咱家车上，对不对？

0: 别邪门啊，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男生也有邪门的，女生也有邪门的，哎，他专门就不往好事上想，那就叫邪门啊，那个真就叫邪门啊。本来应该是个很正常的事，叫他想，因为他心里头净些男女跑步鞋的事儿，也不知道是不是看短视频看的啊。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留言啊。对，说的古风说的，那也没办法呀，毕竟公司有个应酬啥的，对，没办法，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性别，公家承认的性别就两种，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对吧？那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车上不可能说光坐自己家老娘们儿是吧？那同事啊、同学呀、有事的那个坐的很正常啊。完了，车上有点这个别的女生的香水味也是很正常的，别都往邪门上想。他正常回家，正常上班，挣钱，正常上交，或者说呢，正常的当老爷们，正常当爹，你就没那么多烂糟事儿。你就想想，你是个老娘们，那是一个男的勾引你，你就跟人上炕吗？你不想埋汰吗？人家你有这个想法，人别人家老娘们跟你一样想法。你们家那老爷们说实话，就你自己个儿不想他埋汰，你别人家老娘们瞅都埋汰，你还寻这寻那个呢。赞成我这个观点的那个咱们快手上朋友，尤其那个已婚的女性朋友，给我扣个一。真的，那咱这么讲，就咱们女同志大多数都有洁癖，尤其在这方面是有洁癖的。那别人家那老爷们打扮的再精神啊，穿的溜光水滑的，长得精神，那也相互埋汰，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想埋汰，你寻别人家老娘们就不想埋汰吗？哪那么多烂眼事啊。好的啊，对，我刚才想起来就是丢自行车那个啊，我不知道你是长春的啊、哦，你那个这个周六你上那个二手自行车那个市场上看一眼去，长春就在那哪儿，圣约堂医院门口，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街了，那个就是伊通河旁边那块儿，整不好在那儿能看着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我有两个事儿。
0: 嗯。
1: 一个事儿就是我姑娘都35了，
0: 嗯，
1: 她不结婚。
0: 啊。35了，不结婚。
1: 对象处了10年了，她也不结，我就挺着急的，我是特别喜欢孩子这么一种。
0: 嗯，那这个东西你越喜欢啥，有可能越来的晚。你这样，我问一下，你跟他俩唠过这事没有啊？他跟你咋说的？
1: 哎、原来不但是唠过，就是
0: 因为这事发生过冲突是吧？嗯。
1: 嗯，对，这都过去了。
0: 嗯，
1: 后来因为我总听小声长谈的，
0: 嗯，
1: 就用点招吧。
0: 嗯。
1: 但我也没什么好招啊，都问我的也不好使。
0: 嗯，
1: 现在就是到了那种也不跟我吵吵了，也不跟我嚷了。
0: 嗯，但是人也不听你，人也不听你的是吧？嗯，
1: 对，我最近特别有主意。
0: 我问你一下，孩子快不快乐？
1: 快乐。
0: 很快乐是吧？
1: 嗯。
0: 男方也不着急，男方有家没有？
1: 男方。但是他也没结婚，
0: 男方也没结婚，他俩是在一块过多长时间了？处对象是10年，
1: 哎、
0: 现在是在一起过？
1: 没在一起过，没有。
0: 两地吗？
1: 我姑娘没有，他俩是一个厂一个单位。
0: 嗯。
1: 我姑娘到现在还是那个。没跟任何男孩那啥过。
0: 这个咱们不用解释这个事儿，35了也不是啥骄傲的事儿。这个是这样啊。
1: 骄什么傲啊，我都愁死了。
0: 对呀、啊、所以我想跟你说是什么呢，就是说
1: 嗯，
0: 男方家人家也不着急。
1: 都 着急着急。
0: 男方也男方家也着急，完了你这头也着急，但是人家俩不着急。
1: 嗯，这帮男孩着急，男孩特别听我姑娘的。
0: 啊，那就行，那就行呗，那咱孩子快乐就可以，啊，不用管。
1: 凭啥呀？
0: 这
1: 么大了还能有孩子吗？以后。
0: 人家为啥非得要孩子啊？人家不想要不很正常吗？对吧？那人家不想要孩子就是不要孩子呗，对吧？我想跟你说啊，就这个问题现在不是女儿的问题，现在是你的问题。你的生活当中的内容太少了。你现在退没退休呢？
1: 我都退十多年了。
0: 都退十多年？退这么多年了吗？你退挺早啊。
1: 我们特殊工种。
0: 特殊工种退得早，最少早退5年可以。你这样啊，就是说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希望就是你能改变，孩子肯定改变不了了。我希望你能改变，就是这个时候你得认账了，你得认账了。你说咱这么讲，你活得活自己，你不能活孩子。人家孩子有孩子生活方式，孩子有孩子自己的命运，你不要去企图改变这件事情。作为咱们来说，我知道你肯定着急啊，你肯定着急，肯定是希望怎么怎么样，但是。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多你想啥样就啥样的事儿？而且往往都是啥样的，你往往你不希望了啊，你就希望他俩分手，完了他俩就结婚了啊。
1: 我希望分手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
0: 对呀，所以我说的就是说的就很有可能就是这样。这孩子就，你看孩子来，你说孩子来到咱们世界上，是为了给你来的吗？不是啊，他就借着你来的而已。你说呢？
1: 我倒不是说的，我倒没有那种想法，我就觉得是。
0: 你觉得他一定
1: 太孤独了？我要是没了，你就成他自己了。他
0: 人家有对象，人家有对象，对吧？
1: 那你孩子，
0: 那人家就不
1: 讲话，连个拔管
0: 儿。人家自己的事儿啊，人家不想要拔管儿的呗。就是我的意思是啥呢？啥孩子啥命。所以说作为你来说，现在你应该改变，我希望你能改变自己在哪儿呢？就是我瞅我姑娘咋的都好，瞅我姑娘咋的都好，
1: 我瞅她哪儿都好，
0: 哎，回来哪儿都好。
1: 我就是因为这一个事儿争吵，
0: 就行，完了这一个事儿就不谈了，
1: 孩子都挺好，
0: 这个事儿就不谈了，听明白了吗？就不再谈这个事儿了，就没这个事儿了。你一旦不惦记这个事儿了啊，你一旦真正开始过你自己了，很有可能他那头就着急了啊。
1: 这种可能很渺茫。
0: 嗯，你这个你听我的，你听我的啊。那个我问一下啊，我问一下，就说的孩子的爸爸，你刚才说已经走了是吧？
1: 嗯。
0: 走了多少年了？
1: 20多年
0: 都走20多年，你20多年你没找一个？
1: 嗯，找过。
0: 找过过不好。
1: 对，都是怎么说呢？我这个人，我这个人，特别就是岁数再大一点哈，更得坦诚相待。
0: 嗯。
1: 不应该那个就是把这个事情瞒起来藏着呀。
0: 嗯。
1: 这样我这个对于。
0: 你说的和我说的这不是一个关系啊。你
1: 我说那个意思就是我找了，我找过，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他总是不是一个人啊。
0: 嗯，
1: 就是总瞒着我，就是甚至有的人他还那个有家。
0: 嗯，
1: 我不知道他真正的是有家啊，现在说没房子，后来说有房子，完了又说的那个房子以前起的，因为诸如此类的吧，就是那什么那个，怎么说呢？反正就
0: 所以说，
1: 我就觉得不应该隐瞒。
0: 所以说，我跟你俩讲，为啥？那个为啥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
1: 嗯，
0: 就是孩子在你这块儿也看不着成功的喜悦，所以说。这个东西，
1: 就是我们俩要是就是这个事情已经，我都几年了，我不怎么太那啥，但是我心里是这么有，
0: 你心里有就有。
1: 我轻易不跟他说了。
0: 对对，咱就
1: 他要是回来的情况下，他在那个市里工作，他回来的情况下，我俩非常非常开心。
0: 那就行，开心就可以了，别闲着事了啊！个人有个人的命啊。小米说：“阿姨啊，你这辈子你这是自己罪还没遭够，或者说还是你被。”

0: 交过了，看着孩子也看不着孩子，临成落汤鸡，你这心里不平衡。哎呀，
1: 不是，
0: 对，所以
1: 我听着、就是，
0: 所以我跟你俩说，
1: 我跟那个孩儿他爸，我们两个非常幸福。
0: 嗯，
1: 我就觉得，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嘛，
1: 嗯，
0: 就是但是非常幸福，人家没陪你呀，人家先走了，
1: 是，
0: 对吧？那还不如那他那时候成天打呢，对吧？
1: 嗯，那我刚开始过日子的时候也打过，
0: 嗯，
1: 但是后来就不打。
0: 嗯，对呀、啊，所以我说就是说的孩子这块儿，就是你把自己过好啊，你把自己过好，嗯，孩子这事儿先不用管了啊，先不用管了，啥孩啥命
1: 是
0: 啊，啥孩啥命就得了啊，人家俩过得挺好的，人家跟人对象处的也挺好的，那你就高兴就得了，其他不用管了啊。
1: 我还是觉得吧，挺耽误人家男孩。
0: 你管人那事干啥呀？不耽误姑娘就行呗，你这。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就别再操这个心了啊，听不听着？没招，我知道肯定得操心，但是你得劝开你得劝你自己了，你自己是不对的，你是不对的，并不是说孩子是不对的啊，并不是孩子是不对，是你是不对的啊。好了，咱们说到这儿吧。好嘞，拜拜，
1: 再见。
0: 哎。

好了啊，咱们今天的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0: 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7: 白城市农科院的牛庆杰与向日葵结缘35年，他喜欢向日葵忠诚的品格，而牛庆杰自己也如向日葵一样忠诚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他的出色成果吸引不少同行前来取经，使地处800里瀚海的白城农科院向日葵研究所名闻全国。
8: 向日葵它能够体现这个忠诚，在我整个工作过程中，我觉得向日葵，你比如说我做杂交，我做雪芋，他就会表达出那种诚实和那种忠诚。毕业以后我就在做向日葵，一直都没改过，真的很热爱。
7: 牛庆杰，白城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特色油料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科学家，农业农村部油料作物种植指导专家组成员，国内知名向日葵育种专家。他带领团队完成一个又一个重大科研课题，把足迹留在海角天涯，汗水洒在祖国边疆。他育成的向日葵 JK601 以其出色的商品性、丰产性、抗逆性，迅速在我国向日葵主产区大面积推广，种植面积一度达到全国总播种面积的30%。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主题：向日葵育种专家牛庆杰，人生本色是忠诚。

0: 也就是说这个标准就要发挥它的作用了。那么这个标准它在整个向日葵产业中它有什么作用呢？因为我们国家向日葵实施登记制度以来呢，品种登记的数量位列我们整个非主要农作物登记数量之首，仅次于白菜。由于它登记的数量过多，登记的质量这里面就参差不齐了，还出现了一些一品多名，所以国家对这种现象呢也非常着急。我们怎么来规范市场，怎么来规范大家品种登记的这个程序？后来就是作为专家嘛，我也参加了很关于这方面的调研和论证。那么我们的建议就是在品种登记之前，我们对它进行一个真实性筛选，你这个品种和你提交上来的其他的品种有没有差异性，是不是一个新的东西。那么这个检测用什么东西来检测，就是我们这个行业标准。今天这个标准颁布了以后，我就在我的所谓的朋友圈里面很关心这个标准颁布的一些原创企业，我就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和大家一起分享。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标准的这个颁布实施，应该说对我们国家这个品种登记和新品种保护，它确实起到了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
1: 做这个标准的过程是不是也很复杂很繁复？
0: 复杂是肯定要复杂的，因为我们要做一个标准，必须保证它这个标准的可实施性，同时还必须满足它的可操作性。因为作为一个标准，你必须要满足于能够大家都共同来使用，同时对你检测的这个样本还能够区分得很精准，所以这个是应该是有一些困难。但是呢，我们觉得要想把这个标准做好，当然就自己给自己施加了一点压力，我们就要多收集品种，要多样化。所以我就是在这个具体操作过程中，我尽量的发挥我所有的一些人脉资源也好，就尽量的收集更多的品种资源。
2: 白城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属于干旱半干旱特殊生态区，与向日葵的抗旱特征相适宜。100多年前，白城地域的农民就开始种植向日葵，并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1974年，从法国引入向日葵包治雄性不育源，经过连续多年南繁北育，在中国率先实现向日葵三系配套，结束了中国没有向日葵三系的历史，为开展向日葵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和杂交种选育奠定坚实基础。
0: 向日葵一直以来就是我们吉林省的一个优势的研究项目。我们虽然是白城市农科院，但是我们承担的国家项目很多都是国家级的国家项目，你包括农业部的一些重点研发项目。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是科研院所当中我们入库资源量最多的，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拥有向日葵资源量最多的这么一个科研院所。后续呢，我们就越做越好，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我们掌握的资源比较多，我们的合作项目比较多，这样呢我们的育种水平也就相对的比较高一些，承担的国家和省的一些科研项目也就多了。
3: 我在这里，这里是吉林，这是我的故事。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
2: 牛庆杰喜欢白大褂，做实验时总是穿在身上。他告诉记者，因为喜欢白大褂，1981年高考时，他的第一志愿是白求恩医科大学，而吉林农业大学是他的第三志愿，最终被吉林农业大学录取。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白城市农业科学院向日葵研究所工作，从此与向日葵结下了不解之缘。
0: 其实我最想当个医生，或者是比如说护士，我就特别羡慕人穿白大褂，所以我第一个报的就是白求恩医科大学，但是没考上啊，那时候成绩不行嘛。农大我觉得当时我是用它来兜底儿的，就放在了第三志愿，那就落到第三志愿的。但是上了农大以后，我可能是这个人心眼儿比较少，或者是没有那么多想法，那我就考到农大了怎么办？那就好好念呗，是吧？你上学你就得做一个好学生，好好学习，工作了呢，那你也改变不了，你就好好工作呗。

0: 选择的话，你会选择你现在这个职业吗？
1: 要是说我回到高考前，说我再重新选专业的时候，我可能还会选当医生。但是你要说现在，作为我现在就是已经快退休的人了，所以你这个专业怎么样？我觉得我这个专业很好，我很喜欢。所以做了这个专业以后，我现在真的是很喜欢它。我就说我这个人可能就傻，到了这儿了就爱上这儿了。反正我就觉得白城真的就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喜欢这儿。
2: 2000年，作为单位的骨干力量，牛庆杰被派到南斯拉夫交流学习。四个月的学习交流之后，牛庆杰的科研能力和水平有了飞速提升。
1: 到那儿去以后，都是用外语进行一个交流，你还得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组建。所以呢，我就在那个时候还是培养了自己的一个独立工作和一种责任那种感觉吧。我是中国出去的，我一定要代表着中国人，要勤奋，要努力，还得把你自己技术水平都能够充分表达出来。到那儿努力工作了以后，我觉得那一阶段我自己的技术呢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升华，特别是在生物技术这一块儿，就掌握了一些技巧，就那个期间呢，比较集中的进行了学习，另外把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工作呢，也作为一个总结，就知道自己将来的一个研究方向，我应该着重放在什么地方，所以呢，有了一些想法。回来以后呢，就陆续就是把国外学习的东西，把它尽快都融入到我们现在的工作中去。所以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很快呢，我们也有了一个小小的成绩，就包括向日葵抗裂当实验室的鉴定方法呀，还有我们当时有一些新品种选育的时候，把国外的一些抗裂当基因和我们自己的一些基础材料做了大量的杂交，所以对后续我们选育出来一些好的优良的品种，应该说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2: 本世纪初，国外石葵杂交品种陆续进入我国，迅速占领了我国石葵市场。葵花籽是国民第一零食，一个有着悠久葵花种植历史的国家，百姓的零食盘、零食盒装的葵花籽却是国外的品种。牛庆杰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发誓一定育成我们自己的石葵杂交品种，让老百姓吃上本土的葵花籽。2009年，第一个自主完成的石葵杂交种育成，此后每年都配置多个杂交组合。到2014年 ，JK102、JK103 和 JK601 等三个石葵杂交品种，同时通过了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其中 ，JK601 以其出色的商品性和突出的丰产性及抗逆性，迅速在我国向日葵主产区大面积推广。
1: 那个时候老百姓就把我们从以色列进口的，从美国进口的，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整个石葵都叫做美葵。2000年到2005年这个阶段比较集中的进来了一批国外的石葵杂交种，以 LD5009 为代表的。当时老百姓见到它以后吧，就觉得哎呦，这个葵花怎么这么好，长得齐刷刷的，还那么矮，盘子也不小，哎呀，这个真好。老百姓一下子，所有种葵花的，他们的热点都集中在了美葵上，可以说是美葵一统天下。哎呀，当时对我们触动真的很大，不管是谁，就是作为一个向日葵的育种者，他心里肯定都很不舒服。我们当时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资源，因为我们国家种植向日葵比较早，我们的资源很丰富的，我们就拿我们当地的资源，就和美葵，所谓的美葵哈，进行杂交。杂交的目的是什么呢？把我们的这高高大大的像森林一样的向日葵，我们要把它降下来，把株高降下来。所以我们当时就开展了这项研究。我应该是做这项工作做的相对较早的一批。我们的杂交种一问世以后呢，这个时候是让国外，让他们害怕的。为什么说让他们害怕了呢？因为我们白城市农科院一直从事着我们国家的大量的区域试验和一些国外的品种的一个展示试验，我的品种放到整个这个试验地里头，完全超过他们的品种，这就让他们感觉到啊，中国自己研究出来这么好的品种。所以后来我们的品种就一下就把美葵给赶跑了，所以美葵一统天下的这个时代就彻底结束。

0: 我们这个 GK601当它选育出来以后呢，在我们国家真的就是大面积推广。它非常漂亮，这个就所谓的皮毛很亮，是一个大型的食用型向日葵杂交种，它也比较好吃。你要搜索 GK601，老百姓都认识它。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601这个品种在我们国家整个主产区，它占据了将近30%的这么一个份额，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贡献。它曾经起到的作用呢，应该说让我们国人最自豪的就是，它是第一批国产自主研发的杂交种，它是让美葵一统天下彻底结束的，应该是先锋战士。
1: 海南是我国农作物重要的繁育基地，每年牛庆节都要带队到三亚市崖州区南滨农场进行向日葵南繁工作。为了缩短育种周期，他研究出向日葵幼胚营养土培养法，使向日葵育种从一年仅繁育一代或两代发展到3到4代。如今这项育种技术已经在业内广泛采用。
0: 农作物育种呢，它的生长周期是非常长的，一年一季，特别是在我们北方，春天种了，秋天收了。你如果辛劳一点的，像我们搞育种的，都要去海南岛进行南繁，也无非就是两代。但是我们呢，通过我们就是自己用我们的向日葵幼培营养土培养的方法，我们可以一年完成3到4代。这样我们在转育一些抗性基因的转育，这个过程就缩短了很多。我们这个育种方法呢，已经毫不保留的在我们整个向日葵业内搞育种的，我们都免费交流。所以我这个牛老师也是很出名的，出名的就是我的学生比较多。你看新疆的、山西的、内蒙的，好多他们到我这儿来做试验。所以就是我们就毫无保留的把这项技术就交给大家。
1: AM738，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向日葵育种专家牛庆杰，人生本色是忠诚，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我年年都要出去搞一下产业调研。
2: 调研的过程也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
0: 其实不辛苦，因为你想去调研的时候，也有一种挺迫切的那种心情，你要了解这个产业，你要去看各个地方，有哪一些新品种在推广，做得好一些，所以也挺愿意去了解
2: 当地的环境啊，包括路上奔波呀、包括调研的过程中得到那个田地乡间呢、去走，跟当地的种植户去接触。
0: 不但是调研的时候是这样，我觉得调研已经很好了，条件不错了，其实就在日常工作中，就是我们就是这种状况。就像有的时候人家问我 你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我是农民嘛，真的是农民。到了夏季，特别是天气越好的时候，光照越好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更忙的时候，也就是别人越觉得很辛苦很热的时候，我们需要到田里面工作。所以我们也不觉得这个两脚泥呀、炎炎的烈日晒你呀，不觉得怎么样，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环境。其实我自己真的不觉得很艰辛。你看你搞农业了，搞农业，你选择农业的时候，你对这种农业的艰辛你应该有充分的准备。你像我们的工作环境肯定是在室外哈，所以就是当别人一说起说哎呀这女同志搞农业不容易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其实没什么，真的很好。就是在我整个工作过程中呢，我觉得我收获的更多，让我开心的更多。遇到的困难呢，现在过去了嘛，我觉得这困难也不是什么困难。作为一个育种者，或者是说你看你搞育种工作的，其实最难的无非就是你把你的资源能够利用好，选育出一个在生产中能够发挥作用的、有推广面积的一个新品种，这个才是最好的。一个新品种的选出，在你的产业当中能够占据一定的面积，能够真正的给种植户带来一些效益，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每一年我不都是到西北、到新疆有一些考察，当你坐在车上，就是望着窗外一大片一大片连片的葵花，就是你熟悉的身影，就是你育成的品种的时候，那种自豪真的是作为一个育种者，我想这是他最大的幸福。
2: 种植大户肯定特别愿意教你这样。

0: 科学家的朋友。
1: 农民是这样的，他没见到的时候他可能持怀疑，但是一旦你给他推荐的这个品种好，哎呀，他种下去，他看到好了以后，他就是对你就更加的信任。你就说像有趣的事情哈。有一年他到我们这儿来买种，他到这儿来以后，我说哎呦，我说你来晚了，我们这个种子没有多少了，我说就是一点小粒儿，我说你回去种吧，种子没关系的，籽粒小你多播两粒留壮苗。他就听我的话了，他就把这个种子带回去了。带回去了第二年来了，来了我们第二年的种子就应该说我们的这种质量就很好，种子就变得大了。他说什么就不要，说不行牛老师，我就要你那个小的，我不要你这个大的。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我那个小的是因为那一年呢我那个种子生长不好，它都长成小赖不渣，它没长大，营养不良。我说今年呢我给它的肥水好，它吃饱了长大了，它还是那个没变。他真的，我说真的，我说你看我，你都叫我老师了，我能骗你吗？哎呀，这就是三心二意的，还有点心里不落底儿似的，把这个种子打回去了。完了等到后来秋天的时候，我就问问他，我说怎么样啊？哎呀，你说的可准了，一点也没变，还那么好。哎，我觉得这是一个件挺有趣的事情，但是通过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农民还要需要更多的，让我们给介绍一些，或者是说科普一下，做一个懂科学的这样的农民就更好了。就将来说是这个品种，我买什么品种，只要是它就行。有这么几个好朋友，他们是种水稻的，但是为什么还成为这向日葵的这个好朋友了呢？种完水稻，我这个育苗棚干嘛用啊？完了我们到下面去科普的时候，做讲座的时候就说你可以种植一些早熟的向日葵，因为你看每年插了秧以后呢，就是六月份插完秧那个棚就倒出来了，倒出来了种其他作物它一般它有点是熟悉不够，完我们就建议说可以种点葵花，完他们就有了，有，所以就是到目前为止也是镇来县有那么几个就是水稻种植大户成了我的朋友。
2: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向日葵育种专家牛庆杰，人生本色是忠诚，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有过挫折，或者说就是特别难过的时候？
1: 其实也有过。我就记得曾经就是因为我最早的时候做资源，有一些观赏型向日葵，我需要做杂交。向日葵的杂交呢，它是需要做几次授粉。哎呀，曾经有一回，就是我最心仪的一头向日葵，我做杂交，当我做到最后一次时，那个的时候，这个头不小心就让我给弄掉了。哎呀，我就绷着这个头，哎呦，我当时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说它怎么就掉了呢？我就想粘上，恨不得也粘不上。实际上有过，在工作中，就是这些让你难过或者是不开心或者是不顺利的时候很多，但是过去就过去了，你就只能改变一下思路，你再多做一些，就只能说你总结一下教训呗。为什么你看你让你这么难过，可能你选择的这个心仪的这个头少，那么下回你努力的你就多做几个，损失了一个还剩一个，所以这个我就没把它当作太大的一个困难，我只能说就是一个经验吧，失败中总结的一个经验哈。
3: 从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到一个全国知名的向日葵专家，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成长过程中需要做哪些努力？
1: 我觉得没有什么捷径吧，就是你努力工作了，努力工作的时候呢，别做一些无用功，也就是说要用心的工作。你比如说就像我说的，我们比如说做一些杂交，你要是做的多了呢，你就是做几个失败了的，你还剩下很多。没有捷径，只能用你自己的汗水去换取，多做多想，可能是就成功的概率就高。至少我是这样认为。有的时候我就想可能笨鸟先飞吧，我就有一点做什么东西也不是特别灵的，所以我做什么的时候我就总是多做一个，就是这样做，可能我觉得我就和别人一样有那么高的成功的概率了。就多付出一些。
3: 你有崇拜的偶像或者科学家？ 比如谁的故事打？
1: 很多呀，你比如说现在我记忆犹新的，就记得比较深刻，我就觉得这个钟南山真的是我心中的偶像。你看，就是在非典的时候哈，他就为国家做了这么大的贡献，有很多的困难他来承担。到了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新冠肺炎，80多岁年龄的老人，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3: 您的人生中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1: 是我妈妈。我妈就是一个很朴实、很善良、很勤劳的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她不识字，但是她很希望我们学习，所以就是对我们能够主动想学习的孩子，她都是全力的支持。记忆非常深刻的一句话就是，我妈那个时候就说，眼是懒蛋，手是好汉，所以你不要看到困难你就不去做，你想你的手是好汉，你去做了一会儿就干完了。所以后来呢，当我一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妈说的这个话，马上动手做。
3: 评价一下自己。
1: 我觉得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很普通的人。
3: 朋友们，
1: 朋友们给我的评价就高了，他们肯定说我是一个贤妻良母，因为我听到的这个话也很多。这可能是和我的家庭有关系，因为那我们家先生身体不是很好，不好我就要多做一些。我们两个人呢是大学同学，所以两个人很了解，相互之间的这感情也很好。他好好的，心态好一点，实际上他也是对我负责，他也希望我看到的他更加坚强一些，乐观一些。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我先生很聪明，知道他该怎么做，所以他心态很好，很平和，恢复的也很好。相对来说，我为他付出，我一点也不觉得辛苦，而且很心甘情愿，所以我也很快乐。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向日葵育种专家牛庆杰，人生本色是忠诚。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0: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露是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多少钱？
6: 1厘米3美元，
0: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0: 我们回复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再上背。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
2: 子。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0: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9: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9: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吸收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树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0: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 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0: 馨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1: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0: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1: 只要咱制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2: 大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
0: 著名导演阿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敬请。

0: 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1: 露子，露子，
2: 娘，我实在睡着了。
1: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哎
2: 呀，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1: 哎呀，自打你四七年离开家，都十七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2: 娘，这么多年没在你身边，是路子不孝
1: 啊。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了，尽忠就是大孝。
2: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路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孬种。
1: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了。来，路子，坐娘身边来。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呀。

0: 受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1: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0: 我都看着呢。鲁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1: 娘，我没事，您不用担心。
0: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咋能不惦记啊？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了。
1: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咱靠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0: 鲁子，娘问你，党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1: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0: 累了就歇歇。俺路子都显老了。
1: 娘，您儿子四十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0: 哎，去屋里睡会儿吧。
1: 哎，
0: 带上娘给你新弹的被子吧。
1: 好。
0: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1: 哎哎，娘，那我给您和面啊。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你看看，你有这么多白头发，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月呀，
2: 老舅。
1: 刚才啊，碰到娘了，她要给咱烙煎饼。
2: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啊。
1: 姐啊，
2: 哎，
1: 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给活起来。
2: 慢点。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1: 喝不下去。君雅，脑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0: 老刘，你想吃黄瓜？守夫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1: 小梅要来
0: 啊！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舅，等着。
2: 哎，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0: 老舅醒了，说想吃黄瓜，我去给他买去。
2: 张书记想吃黄瓜？
0: 对。对了，杨护士，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
2: 好。
1: 小梅，这他一来就哭着脸了，我跟你说几句话。

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搞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着，淡点儿。

吃下去了，快快！
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一定能战胜这个病，还让老战友。

救。

0: 呀，好好工作，按时上班，家里那套房子从选集留给你，娘会教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这套书有一本在我身边，暂时不能给你，爸爸还要再看看。
1: 我都记住了，谢谢，少说点话。
0: 君雅，
1: 我在呢。
0: 两位70多的老娘和孩子们，也要靠你了。这么重的担子，全压在你身上了。守愿，要听妈妈和大姐的话。
1: 我听妈妈和大姐的。
0: 我走后，你们会很难。再难也要想办法自己扛，不能想组织要不住，要纠结。
2: 求求你放心，我跟孩子们呢都不会给你抹黑的。
3: 玉罗同志，老舅，省委组织部张建民部长来了。
0: 小妹，我怕他的气。
3: 别急，躺着说话，躺着说话。玉露同志，我和省委副秘书长苗华明同志，还有开封地委组织部的王向明部长，代表省委和地委领导来看看您。
0: 谢谢，大家这么忙，还惦记着我。
3: 哎呀，应该的，你一定要保重。我们党缺你这样优秀的干部。玉露同志，在医疗上、生活上有啥要求，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4: 是啊，老舅，有困难就说，大家还盼着你会来考呢。
0: 张部长，我很想完成党给的任务，可我的时间不够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或者我那只好沙丘死

统开花的时候，我闻到了醉人的花香，成片成片的泡桐花把城市都染成了紫红色，这里如森林般绿意盎然。这琴声清越高古，应该是兰考的桐木制的琴，琴声伴着学校里的读书声，是最动听的音乐。高楼林立，万家灯火，人人都在讲着幸福的故事。这马路又宽又平，车流熙来攘往，公园里的人穿着鲜亮，像五颜六色的花一样，他们有唱有跳，个个都那么开心。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街边的饭店宾馆商户一家挨一家，热闹无比。昔日贫瘠的黄河滩长满了嫩绿的牧草，再也不见风沙，再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我喜欢看太阳照着的麦田，到处都金光闪闪。这是张庄村，这是秦寨，这是双杨树，这是我挂念的兰考啊。君雅，我看到将来的兰考了，看到了咱们家，我觉得很幸运。这辈子我找到了信仰，从没有迷失，没有浪费一天。能娶到你，能有孩子们，也是幸运。这次看病啊，咱俩朝夕共处两个月，知足了。只可惜没能拍一张全家。

0: 听到我喊他吗？
1: 爸爸能听到。
2: 老舅，兰考的工作放心交给我们吧。
3: 兄弟，你可给我约好了，
4: 啥时候来呀？
3: 肖书记，这次的新稿子报社很满意。
4: 书记，咱林场培育的新苗越来越好了。书记，你看，焦桐开花了。
0: 俺双阳树的泡桐花今年特别香。
5: 老舅，别哭，来赵德荣看看吧。
4: 张庄村的风沙制住了，肖书记，我们等你来。
0: 爸，我现在能分清沿街土的味道了。

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焦母由曹雷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凤由张凯轩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焦月静由童恩义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烨、桑玉泽、李婵霏、朱红熙、张坤、黄翔宇、丁

音关瑞，语音苏东升，指导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7: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6: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7: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6: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8: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9: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0: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如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敢于。

0: 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害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佛。
0: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佛。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注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妙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

0: 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力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农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水越喝越甜，
4: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
10: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性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公路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5: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集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沿河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

0: 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公路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

0: 口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事不易，拒绝誓言，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醉梦，离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离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

0: 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生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

0: 方式。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感人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60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如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力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弱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爵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0431-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啊，钟晓老师。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那个我姑娘啊哈也在婚。那个就是过节，就是五一不准，这几个节都挺多的嘛。完也都来了。都来了，完然后完也花点钱，给俺们买点东西，过父亲节啥的都买东西。完然后呢，到现在哈也不来了。完了呢。我说的那个前一天，我说我都做梦，梦着我姑娘。我跟我亲戚说，我说的那我妈都梦着你了。完了一每就是一打电话一发微信啥的，就说的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就过来。完了呢一整就说这话，完了你说都等一个来月了哈，完也没来。完前一天呢那姑爷就把那个就发的都是创的他们之间。完了嘛都不咋在一起。完了那个就是前一天他俩那个姑爷家有事儿，完休息了，休息了完了也没来。完说的跟那个朋友说吃饭去了。完了那个这昨天我又跟我姑娘发微信，我说姑娘那啥，你这个过两天考完试了，我说就是那个妈请你吃饭，爸爸请你吃饭，咱上里面吃点饭去没有。那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那个再过去。俺家他的班跟他那个姑爷班吧，他俩是串的，他休他不休，他休他不休，没法在一起聚。完我姑娘妈一说这话我就来气，我说的我说那你就先来呗呢，我说咱仨吃点饭啥的，妈爸爸请你吃饭。哎完就没动静了。完也没回，我连微信都没有。那你说这我这个做梦，我都前一天我都跟他说，我说妈妈做梦都想你了，我说的。我说你那个来看看妈妈啥的哈。完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再过去。完一说休息来完他不来，你说咱也不知道他因为什么，你这是。
0: 那不因为啥呀，你不乐意上你这来呗，你非得让人上你这来干啥，你不上班啊。
2: 我在家退休了。
0: 你这自己纯溜溜，这两天外南边南方挺热的，你上南方溜达溜达去，热热给你脑门热出汗就好了啊。
2: 那孩子吧也远着，你知道
0: 吗？你别管人家那个事儿，人自己过日子用不着你管。还就闲的，你这纯属是闲的，你现在是两家人家，你知不知道？人家过人日，你过你日子，你唠唠叨叨的，本身来说，我告诉你，听你说话就直，你这性格就不招人稀罕，知道吧？你那姑娘就不咋稀罕你，然后你还非得这个那个的，你这家非得让人来，人家不来你非得让人来干啥了呀，知道吗？那啥吧，你就是人家来了就来，人家小两口他们工作就也挺忙的。人家这段时间你说人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父亲节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了，母亲节不也没拉你啥玩意儿吗？那你还想干啥呀，对吧？那你平时你个就咱这么讲，最起码来说我敢保证，就是说你姑娘在你家的时候，那你没行修理人家，人好不容易人家自己有家了，人不想让你修理了，你不乐来就不来呗，你自己就反省一下你自己啊，就你自己不招人稀罕啊。
2: 我也反省啊，妈，你让他说我就多余都是。
0: 对，我觉得你也是多余。
2: 我这是惦记这孩子。
0: 你用不着你惦记，人俩过得成就好了，你用不着你啊。你就把自己过日子，你把自己过明比啥都强，把自己身体整好好的。你闲的，你就是啊，你纯属闲的，知道吧？那个这两天你干琢磨干点啥啊？你上那个你打不打麻将啥的呀？
2: 不会。
0: 俺就学着打麻将嘛，楼下麻将馆子那5毛钱能打老长时间了，去吧啊！闲的不省闲的这样没你要不你上那个老年大学去，小朗诵。小小朗诵，小小模特步啥的，我瞅你这样的应该是还挺翘实的一个人儿，你。

0: 哦，是不是啊？就是人家姑娘一自己跟你俩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就开始说你不能那么软弱呀，你得收拾她呀，你那个老爷们这么不好，那么不好，这么得收拾，那么得收拾。人家俩感情好和你不一样，你非得用你那个标准去撮掇人家去，人一寻思跟你俩在一块日子没个好，所以人家不来了，就这么回事啊。你这就你就这么回事，你都不用跟我反驳，我听都听出来了，听着吗？
1: 结婚之前我也没少说那样脚不好，但结完婚以后我
0: 那你结婚之前，不得罪人呢？
1: 嗯，
0: 不一样得罪人吗？人家不乐意听你说话，所以人家就不来。你要是以后再来了你就夸，哎，我姑爷这么好那么好的，你姑娘自己在家的时候，你说，哎，我说你不发现，我发现你爱人这个，我家这姑爷有进步啊，对我姑娘挺好的，我姑娘挺有手段的，对不对？现在就这么过去挺好的，得了呗。我估计，我说句实话，你要不好好表现，你们家孩子有孩子都不带让你看的啊！你放心吧，你
1: 原先我闺女问我，说那个你让我看啊，我说我身体也不好。
0: 你看看我一寻你就这出，你自己真就不招人稀罕呐！哎呦我天哪，完了自己还不知道，还怨人家，怨别人。
1: 那老婆看的呢？
0: 那人家一般的都是娘家妈给看，老婆们看看，老婆跟儿媳妇干起来咋整？你娘家妈跟儿媳妇干起来都不搁心，对吗？完了，你这人家试探性的问问你啊，我也看不了，我身体不好。那人家那头身体就好，就你身体不好。所以说你多烦人，成烦人，成烦人，成烦人，个老太太了啊！啊，
1: 你这嫌弃我呢？东阳老师，我还得问你一件事啊，你甭管家他吧，过30年了吧？
0: 啊，
1: 你说你没有啥大事，就是鸡毛蒜皮事儿。我说那前两天不又涨价了吗？我说你那个买点肉，买点排骨，我问你，你问问那肉多钱？
0: 啊，
1: 哎。买排骨了，完又没问你多钱，哎呀，我就回家就来气了，你知道？
0: 那你自己去问去呗，你自己没长腿呀，是没长嘴呀？
1: 我寻思他正好买肉不正好？
0: 那就忘了呗，那就忘了能咋的？你说没有啥事，就你整事儿。多大岁数都60来岁了个屁的了，脑瓜不好使很正常的。人家没块框，人家现在还能挣钱给你花，你还嘚瑟啥呀？
1: 啊，
0: 哪天咱这么讲，又跨上框了，走到脚也翻了，走到脚翻蹄子，完了还跨框，完了走到歪了，你还得搀着，一天天还淌哈喇子，我看你嘚瑟啥？
1: 是，
0: 所以说你就是啥呢？一辈子吧，人老爷们挺惯着你的，就因为你长得好看点儿，因为你好看点儿，因为你俏亮点儿，人老爷稀罕你，然后就惯你，你这一天天就以自己为中心，你就这样的一个人啊。听不听着？啊，我跟你俩说，这老太太，你就除了好看，你一无是处，你就赶紧反省啊！
1: 啊，反省，那行，
0: 哎，好了，
1: 谢谢
0: 老
1: 师，
0: 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1: 谢谢。

这个岁数不大，不到60呢，50多岁啊。然后就是一辈子就自己想咋地就得咋地，想一出是一出，所以姑娘就不乐意跟他在一块儿，因为跟他在一块儿压力大。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他既给老头压力，也给孩子压力，他还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柔和，不是那么回事儿。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你好，我这个真是从小就看你这节目，特别喜欢你这节目，没想到这个这么多年，然后今天我打进直播间。
0: 啊，遇到啥事了？咱慢慢说，不着急啊。
1: 行，我是那个，就是我现跟我现在的爱人，我俩是同组家庭。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之前是丧偶，
0: 嗯，
1: 他是那个离异，
0: 嗯，
1: 然后我俩同组家庭十年了，现在就是再婚，
0: 嗯，
1: 再婚十年，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两方的孩子没接过来，然后大概是过了四五年吧，陆陆续续就把两个孩子都接过来了。
0: 啊，你原来有一个，他原来也有一个。
1: 对，
0: 原来都是跟对方了，还是改父母那头了？
1: 我那个原来是跟他爷爷奶奶，
0: 跟爷爷奶奶，对，你是丧偶的，是不是？啊，那个跟爷爷奶奶现在也接过来了啊。

0: 啊，对，接过来也有5年了，他那个接过来有4年了，
1: 嗯，
0: 比我那早1年，
1: 嗯，
0: 然后他那也是跟爷爷奶奶，也是他的爷爷奶奶，
1: 嗯，
0: 然后就这样，就是一开始也没有什么，就是
1: 你们俩呢，你俩的孩子呢？
0: 然后我俩的孩子现在是29个月，
1: 2岁多点，那孩子很小啊，啊，
0: 对对对，
1: 那个那俩孩子大的多大了？嗯，
0: 一个是今年是中考
1: 啊，
0: 考完了，
1: 16，
0: 一个是、
1: 啊、
0: 一个现在是初一，嗯，
1: 啊，
0: 他已经上初二，
1: 啊，正是难整的时候，这2年可难谈论了啊。
0: 嗯
1: 嗯，
0: 然后我俩就是经常有一些什么矛盾呢？就是，嗯，还我跟他的那个孩子相处的还可以，就是也没有什么那啥，就我也不是特挑剔的人，然后孩子也、
1: 嗯、
0: 他老爸也是个比较憨厚的人，
1: 嗯，
0: 就是就怎么有什么，就经常发生的矛盾就是他和老二身上，
1: 嗯，
0: 然后他跟老二身上呢，那个他又不经常直接对，因为他毕竟不是亲生的，他对老爸他以前挺愿意打的，挺愿意出手，
1: 嗯
0: 嗯，就是那种教育方式，像我们小时候。
1: 嗯，
0: 然后老二呢他又不太敢那打，就是曾经有一次老因为老二顶嘴，很小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老二还没过来，还没跟我们在一起呢，只不过那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接，
1: 嗯，
0: 有一次接的时候就打了他一巴掌，他因为顶嘴、
1: 嗯、
0: 打了一巴掌之后吧，老二他奶就好久也没跟他说话，
1: 嗯，
0: 然后我那次体现的立场也是，你怎么能打我孩子呢，就也不太那啥，从那以后他就不再打孩子，不再打孩子，然后他有的时候对老二不满的地方他就都会发泄到我身上，
1: 嗯，
0: 就会，嗯，就是我一直承受的这个，这
1: 为啥对人孩子那么大意见呢？你家孩子特别不像话呀，打爹骂娘啊，还偷钱呢，还是咋的了？
0: 不是，就是，懒，就是学习上也懒，然后生活中、
1: 嗯、
0: 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教一些东西也懒，起床也费劲或啥，就是。
1: 嗯，
0: 就是很多很多问题，然后比如说吃东西，我们同样一个家庭的教育就是说的那啥，咱们吃东西前不管爱不爱吃都吃点或啥的，
1: 嗯，
0: 就是老爸可能就轻一些，老二呢可能就是嘴上嗯啊的，但是实际他就还是我爱吃哪个，就是咱都能看出来他就可哪个，
1: 嗯，
0: 不爱吃的他可能一口不动，
1: 嗯，
0: 然后就是日常生活中就会这些，
1: 那一口不动就一口不动呗，那玩意儿他还是不饿，饿了这啥话除了不吃屎别啥他不吃。
0: 对，但是我能理解，因为还一个是我的孩子，再一个我还
1: 你就告诉他，就是他不吃可以，但是不给零食就完事了。
0: 不是，是任何一个孩子这些问题我都能接受。比如说这个问题要是老大身上，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
1: 嗯、
0: 但是我爱人他是一个比较挑剔的一个人。
1: 嗯。
0: 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事儿是个事儿、
1: 嗯。
0: 然后最近就是发生了，前一阶段就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他那个。就是老大通过这一两个月，也是这俩孩子也是都学习不好，都不爱学习。通过这一两个月努力呢，中考的分还可以，以为以前以为上不上高中了呢，我们都开始觉得运作开始寻思花点钱也上呢，结果还真考上了，就是也没用花钱，就考上高中，这不是个挺好的事，挺开心的事。然后老二可能因为他哥考上高中这事对他触动也挺大的，他们之前他们学校有一个冰球的这个项目，老师就是说要储备资源跟那个年级去宣传有没有要报的，他小的时候他爷爷奶领他在吉林北山滑冰，然后他就有点滑冰的基础，然后以前我就让鼓励他，让他就问老师，他可能就不太敢问。
1: 嗯。
0: 然后这次他哥的事儿触动他，他就问他们体育老师了。一问体育老师呢，正好体育老师负责这个招兵的事儿，体育老师就让我们跟联系。
1: 嗯。
0: 这个一联系之后吧，然后就是寻思这也是个好事儿。然后这个他这个他父亲呢，他这个继父呢，就寻思说，那你这个也得好好学，因为你就体育生也需要分儿，
1: 嗯，
0: 你必须也得好好学。这几天你就先别玩手机，别看电视，就想要他这一个态度，
1: 嗯。
0: 但是这老二他还是做不到，他小，他年龄段，他自控能力就在那儿呢，他就做不到。
1: 嗯。
0: 完了，我呢这阶段呢，他爸爸给我施加的压力就是，他要不改变，就这个钱打水漂就犯不上，就可能要是老大以前，他说以前老大说喜欢篮球，他直接都说你不行。
1: 嗯，
0: 他说他那种想法可能也是不对的，但是他自己他可能就自己很好做决定。
1: 嗯，
0: 我的呢，他是心里头又不支持，然后又觉得这也是个机会，他自己就很拧巴。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些情绪就都整在我身上，然后我呢就是也很拧巴，就也很难受。
1: 嗯，
0: 然后有一天那个他跟我谈心，他就说我俩就也沟通这些事儿。
1: 嗯，
0: 他就旁敲侧击的就意思说这次就这么地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儿，咱们的立场就是咱就不管了。就想要让我表那个态，
1: 啥叫咱们就不管了呀？啥叫咱们就不管？他这话叫啥意思啊？
0: 对，就是这意思，说孩子以后不是那样的， 再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儿，咱们。

0: 我就不能去再去给他去付出钱了，付出啥的？
1: 那不就不想花这个钱，那就别学就得了，学那干啥不学了？你告诉他老二不学了。学习
0: 是，但是我心里，但我没我没那啥。
1: 你不用，你不用，你现在回头就跟说，就是坚决不学了，听不听着？
0: 但是我没说这句话，因为我心里头想。
1: 你没有必要，就不学那玩意儿了，冰球那玩意儿学的挺贵的，不学了，啊。
0: 他也是觉得挺贵的，但现在
1: 就是
0: 学校。
1: 你家自己找个啥老爷们不知道吗？放屁崩出个豆来，他都捡回吃去那么玩意儿，你就拉叫他花点钱。
0: 但是现在。我挺纠结的，就是、
1: 你不用纠结，你找的就这么一个抠老爷们儿，那你要不你就跟他干，反正我就得学，要不然的话你就别纠结，听不听着？你纠结的话，你找这么个爷们儿，
0: 我们要离婚了，
1: 那就离呗。
0: 定下周三，
1: 那就去离去吧，啊？
0: 嗯，
1: 这个东西吧，就是你离完了之后，我问你离完之后，你们家老二就能学起冰球了？
0: 对，
1: 这不是个大傻娘们吗？这不是？你这玩意儿吧，咱这么讲，你要跟他俩干，他能给花钱，你就跟他干；你要哄他能花钱，就跟那啥。他你们家这爷们儿吧，不是没正事儿啊、
0: 嗯，
1: 就是不是没正事儿，他是有正事儿的。你看他还管这个孩子，你这是虽然说有点隔路，他性格隔路，他最隔路的不是说有没有正事儿，最隔路的就是抠，啊。
0: 嗯。
1: 所以说，那你找个这么老爷们儿，你还跟他俩过日子，你不得琢磨跟这老爷们儿咋过日子吗？能离婚吗？
0: 嗯，
1: 就是你说离婚，那不也吓唬他？那孩子那个小的才两岁，你离个屁
0: 婚
1: 呢？
0: 不是我说离婚，就是我俩一直都，就是这个情绪都在消耗嘛，就是。
1: 所以我就说你不尖呢，你呀、啊，你不尖呢。
0: 现在就是。
1: 就这个事儿，他要是最开始你要知道说的学冰球这事儿，如果你知道他那个性格，你就得先跟他说，你先说这个冰球能不能学，他要觉得说应该能学。那就学，他还觉得不能学，因为啥呢？我能听出来，你们家挣钱主要还是靠他，不是靠你，对不对？
0: 不是。
1: 啊？
0: 不是。
1: 你挣的比他还多。
0: 我挣钱呢。
1: 你挣钱是挣钱，我说你挣的比他多呀。
0: 嗯，我觉得不比他少啊，就是，我是开药店，我是自己是职业药师，然后他是我就最开始创业药店的时候是我俩。他一起陪着我俩一起开药店，然后后期就是雇人的情况下，就是我负责药店和雇的这些人。
1: 嗯，
0: 然后他后来就是上班，他跟那个物流公司，就他们他跟物流公司他有工资，然后后来还投资养大车，去年前年投资养大车他挣了点钱，今年他投资养三个大车都赔钱，全赔钱。我觉得他赔钱他自己他情绪也不好。
1: 嗯，
0: 就是对，我有的时候也宽慰他。
1: 就是我真的是跟你俩说，就是你这个情况的话，你可真是不减、
0: 嗯、
1: 你可真是不减，真的。
0: 嗯。
1: 你自己找个啥样人，你找个啥样人不知道，完了胡了八嘟的。你这个爱人吧，你别看他抠是抠，但是这人不虎。
0: 嗯、
1: 你呢？咱说句实话，这个药店你什么职业药师乱七八糟的，你最开始要没人家，你这玩意你也挣不着钱，你也整不起来。你别嫌你自己牛哄哄的。你写你自己，你人家这把架子支起来让你看店，你能看？人不支架的话，你会啥你？早年那个，早年你咋没整这活呢？你咋没干这玩意儿呢？啊！
0: 我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支持我干，那是我自己租房子，我要跟我姐合伙干的。
1: 嗯。
0: 然后他一开始不支持。
1: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是没有人家支持你整不了，听懂没有？
0: 嗯。
1: 你要是真有自己的本事啊、
0: 就是、
1: 小米都跟你俩说了、
0: 嗯、
1: 小米说就是本来你就找那么一个大钱村类巴上的玩意儿，当妈的自己没那个本事，别硬惯孩子，给你惯孩子多闹心呐、啊
0: 嗯、
1: 一个老大没管好再搭个小的，你要是能供起你自己孩子你就自己供，你要是一个人你供不起，你别这话这山望着那山高，你绕着啥玩意儿？
0: 我现在自己一个人能供起自己孩子，我现在就纠结啥呢？一个是放不下这十年的感情，因为我真心付出了；再一个就是这老三，他变成那个，一说到他我就像心软似的，他变成单亲家庭，我心里挺不舒服。
1: 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你就表个态，就是你就说虎成啥样，就说了，人家说了，人家跟你说了，说以后再这样的事儿，拿钱砸压脑袋的事儿，咱就别干了。那你就说行，以后就别干了，就这么说就得了呗，就完了，再有事再商量呗，就这事儿都想不明白，你说你就说你这脑瓜子你得钱治了。
0: 是，完了我没这么说，不说我反而还说那以后我不对，我就以后就是 我不管你挑不挑我理，我就一颗红心，我对得起我自己良心，我还这样式的，反而他听着更不愿意了。
1: 这你
0: 说
1: 的是啥
0: 这个
1: 玩意儿？人家好好跟你俩商量，你在这块整事儿。
0: 他就觉得我偏心眼子了，他就觉得。
1: 那是人老大学冰球，冰球一节课多少钱呢？那冰球和打那啥球和打玻璃球那一节课价格能一样吗？那雪具得多少钱？冰刀得多少钱？护具多少钱？一节课多少钱？对不对？对不
0: 对？
1: 对，
0: 他就觉得他偏心眼。
1: 你可不是，那就是说，咱这么讲，人家说你偏心眼子，说错你吗？没说错你。
0: 我觉得老大要有这机会，我也会支持的。
1: 人老大那时候，人家学人他爹直接就没让啊，对吧？
0: 是，对。
1: 所以你就说你虎不虎？你说你，我都说你四遍虎了，我都不想再说，再说我就觉得我有点语言暴力了，都不好了。但是你真虎，我不说你真没招啊。就这个事儿，你要是
0: 现在的思路，是不是就是我能供起我孩子，我就自己过？
1: 那
0: 是这想法。
1: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呀？这白说了。哎呦我天哪！那就是那我现在知道，你老爷们要跟你离婚，绝不是钱的事儿。
0: 对，他可能因为我说话
1: 听不懂人话，听不懂话。
0: 嗯。
1: 然后还说不明话，教都教不会。你这还有好？你说说。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对吧？这把就是你说张总讲，我冲我骂了你四遍虎，都涉及到对你都有点语言暴力了。完，你态度还这么好，我觉得也这个事儿我也得够意思，我也得把这话跟你俩说明白了啊。这个日子不能离婚，你还有个小的呢，听懂了？啊？
0: 嗯。
1: 那个才29个月，2岁多一点，你离个六饼婚呢你呀，对吧？那么现在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他心疼钱，对吧？那你就让他这个心疼钱这个劲儿啊有所回报就完事儿了。他说的，那以后咱们可就不能说，你说我就看这一学期，他要学得好，咱就让他学；学得不好，就赶紧别学了，花那钱干啥？他也不是那块料。
0: 这话我说，
1: 你说完就得了呗。完了说，咱就供他一学期就完事儿了啊。完了，等下学期的时候，哎，他学得挺好了。你说现在不学，还有点，我还有点啊，心里头不太得劲。
0: 那天嘛，老二他爷也来给送钱来了，老二他爷意思他拿钱，完了他支持老二学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啥，我就想跟他研究，我意思说咱要是不想出这个钱，老二他爷要同意出，他出咱就出，这个咱就让他学。然后他又不想要人家的钱，他说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你家这个老爷们吧，你抠是抠点，但你家老爷们为人处事没啥大问题，你有很大的问题，听懂没有？
0: 那现在他昨天他搬出去了，他走了，他本来是昨天我俩就要去。
1: 完了，你再往回哄呗，咋整？就抱孩子去。
0: 我都哄过老多，我以前哄过老多回了。你说这次还是不去、
1: 嗯？那以后能不能像我这么说话？学尖点。
0: 能这么说话，但是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挺压到我情绪。就这次为啥我也想到考虑到离婚这事儿了呢？就是日常生活中他吃的我就像吃的儿女。
1: 那你该骂他骂他呗。
0: 我嘴笨呢，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态度就是我不厉害。
1: 就是你不是我，你可以不厉害，但你骂他。不用厉害骂他，不讲理骂，知道吧？不涉及到事儿前就骂他。
0: 骂我呀，
1: 涉及
0: 骂他总骂我。
1: 嗯，涉及到事儿的时候再说，知道吧？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
0: 不涉及事儿我骂。
1: 对，不涉及到别的事，他要小事呲你，你就往死撅他。完，瞅他要动手了，就不吱声了。完，他那劲儿过去再撅他，往死撅，撅要撅他
0: 就。前两天就是他打我来的。
1: 啊。
0: 就是还有过年的时候，他也打我一次。
1: 他用啥打你啊？他打你可不行，那你早咋不说呢？
0: 就是他喝，这两次都是他喝酒了。他一喝酒喝多了，就是酒品不好。
1: 嗯，那让他，那你这个事儿这样、
0: 嗯，
1: 就是喝酒了打你，你要不能离婚的话，你就是如果说能，你要说他打你，你要离婚这事儿，我不反对，听见没有？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人家喝酒了，你还不想离婚，那你离他远远的，少跟他唠嗑，让他赶紧睡觉，睡醒就好了。这听明白没有？
0: 嗯，听明白了。
1: 好了啊，哎。
0: 你的意思是，还是我去找他去吧？
1: 就有时候跟你说不明白话呀，你就说呀啊。
0: 嗯。
1: 好了啊。
0: 是因为我自己现在情感是纠葛的嘛。
1: 嗯，你不是，你就是不是纠葛，你就是真是听不明白话，你特别糊涂，脑瓜混浆的啊。好了，再见啊。
0: 嗯。嗯，好，再见。
1: 哎，好嘞，哎。哎呀，这个挺愁人呐。

0: 好的，小米说的，你那老大为什么这么大了，经历这么多还看不出来个眉眼高低吗？原因不就在你这儿了吗？那孩子就是因为仗着这个四六不懂的妈才在那块儿逞风。你可以不厉害，但你不能找人骂你呀、啊，自找的吗？这不是说穷学文富学武啊，你自己家啥条件你自己得知道啊。那个学冰球，反正不便宜啊。据我所知，比学滑雪是便宜，但是比学别的是贵。所以说，得是家庭条件够用的啊。家庭条件不够用的话，哎呀，少参与吧。小米说的对，穷学文，富学武，那这家庭条件好，再学那个啊。好的，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先生。
1: 喂，哎，是杜明老师吗？
0: 哎，是，电话接进来了，您遇到什么事了？
1: 啊，老师你好，那个我想有个事儿，我想咨询您一下。
0: 说说吧。
1: 我在这个单位吧工作了3-4年了，然后呢，今年是发生这个工伤了。
0: 嗯。
1: 发生工伤以后吧，我感觉，如果经过这个工伤以后赔偿以后吧，在这个单位就是说，有可能待着，也可能待不下去的。
0: 啊，为啥待不下去了呢？这原因是啥呀？我都工伤了，我治好了，接着干呗，很正常吗？
1: 这是涉及到这些赔偿，然后呢，就是我可能说这叫赔偿的问题吧。
0: 打起来了？
1: 没有，是我自己受伤了，是不小心从那个骨折受伤了。
0: 不，我知道受伤了，你不就是那这工就给治呗？
1: 啊，对，然后
0: 治完了之后再有工伤补偿，这都按这正常国家政策走呗，那能咋的呢？那还有说不存在说你在这能不能干下去，除非说因为你这工伤这活干不了了，那是另一回事。
1: 啊，那涉及到赔偿的话，如果说不赔偿，如果说按照国家他就不赔偿，不按这么多，那不就得打官司吗？
0: 那你打没打官司？你不打官司了吗？
1: 还没有呢。现在就是说，我看这公司这个态度吧，现在也不是那个干脆利索的。
0: 那你就该打官司，打官司呗。打完了之后你不想走，他也不能开除你。那你怕啥的呀？对呀，你这个东西
1: 到时候他会穿这些，比如说这穿小鞋啊，他
0: 那没事，小鞋我该穿呗。他穿小鞋，他能咋的？他能给你脑袋那塞下水道去啊？
1: 那倒不是。
0: 就是的，那穿小鞋穿呗。那能咋的呢？你怕啥？就你这么大人，你受伤了，你怕啥？你主张的全是你合法的权益，你怕啥？有啥抹不开的呢？
1: 哦，你这么说倒也是。
0: 你说对不对？你这玩意儿，我朝你要钱，这是我都是有笔有宗的，就是根据什么什么条例，根据什么什么玩意儿，然后你应该给我钱，应该给我多少多少钱。那你不给我，肯定法院断呗。法院断完之后，你该给我，你不就得给我吗？给我不影响，你给完我不影响我在这单位继续工作，而且你还不能说开除我就开除我呢。
1: 是，到时候是你说的对。到时候他这些。公司开始想让你走吧，他就是各种手段孤立。
0: 那到时候再说呗，你现在想那么多干啥呀？你先把钱要来。
1: 对，
0: 对呀、啊，你这个人呐、啊，就这没等干活呢，先想着退路，你不扯呢吗？你这你能干啥呀？你不扯？你这个性格可不好。
1: 他现在还有个特点就是啥呢？他有活的，他就这个正常干着活呢，他没活，没有他给你放假就是按照最基本给你看基本。
0: 那就放假你也没干活，你基基本工资你不也是挣吗？
1: 是，那
0: 不
1: 这样算下来一年也没多少钱呢。
0: 那你随便干点别的呗，就跑个滴滴啥的。你不上班就能挣钱，那你还上哪说这活我都挣不着啊？人一般不上班就不给你钱了，这不上班还给你钱，你一天天在家躺着，一月也能挣好几千，还想咋的？
1: 不是，他就是按照基本工资就是
0: 基本工资2000块钱，你在家躺着，他是不是也得给你2000？
1: 嗯，那倒也是吧。
0: 那你想咋的？你还得在家躺着吧，还得给你5000-8000呢。
1: 反正这个反正一年算下来也就6000-7万多块钱吧左右。
0: 一年下来7万多块钱。
1: 啊。
0: 我在家躺着一年下来可到不了。你还想咋的？
1: 就是感觉这一年就是说挣6-7万，就是感觉压力大，然后呢就是。
0: 不是你在家你可以干别的去啊，人家公司要求你就是给你这钱必须在单位躺着，必须在家躺着。

0: 出去挣一分钱都不给啊，都不行啊。
1: 那倒也不是，那倒也不是，嗯，
0: 所以说你这人家，你这人脑瓜骨长得，你多大岁数了？
1: 是快40了，40了，
0: 快结婚没有啊？
1: 哎，结婚了，对，
0: 结婚了，说媳妇了，有孩子吧？
1: 都有，
0: 啊，
1: 孩子都快上初中了，
0: 对呀，那我觉得你这人出事和这些想法实在太隔路了。
1: 现在就是出现这个工伤以后吧，我是想着。就是到时候如果单位实在是等不下了，我就想去学门手艺，然后再跟人家办一下
0: 那
1: 小
0: 都
1: 买
0: 是
1: 卖
0: 以外的事，你先把工伤的事先整明白了，完了之后你接着在这在单位该干干，啊？
1: 啊。哦，先这样继续整，是不是？
0: 对呀，那你这玩意儿，哎呀，你刚才你那想法特别格怪啊！你在单位，你在家不上班，人单位现在效益不好，单位不上班，人给你开基本工资，完了你还觉得不满意？你一天班不用上，一年能挣好几万块钱，你可真是，我就觉得你这。
1: 对，他不是那个，他就是，啊，反正这样一年算下来，就是感觉有点多吧，就是。
0: 一年挣下来不多，我不说了吗？你这是病要治好了，轻手利脚的，你一个月单位这头白给你这么多钱，完了你该干啥还能干好，谁能挣的有你多？那账还得那么算的？我还真整不了你这样的，哎呦我天哪，愁死了啊！
1: 我现在可能就也你看有点焦虑吧，就是想的有点多，然后就是感觉，
0: 你想的多行，你多点想，别想歪了，我那整邪门了都开始啊！你可不带这样的啊！净扯啊！
1: 不是
0: 我
1: 这
0: 做
1: 样，
0: 说咱说清楚没有啊，大哥呀？
1: 是你的意思是我听说清楚了，就是先干着，然后呢，等真的干不下去了，就是再那啥。
0: 再说呗！
1: 嗯，是。
0: 啊，你这不扯呢吗？你这，哎呀，好
1: 但是
0: 了啊！
1: 老师，你说老师，我要是再不想去到情况下，我去学门手艺，做点小生意，你看我
0: 不
1: 还
0: 是
1: 能
0: 做生意的
1: 再继
0: 料，
1: 续。
0: 你做不了生意。
1: 啊，不是做生意料。
0: 就是啊，那别人在你这块多拿走一块糖，你这家伙这寻思仨礼拜，你挣个屁钱？啊？
1: 行，那你还继续这个，那如果说看上去我还继续找这个工作，这一方面的工作继续。
0: 我不告诉你，先在这块先干着嘛，谁让你走了？
1: 啊，是，
0: 哎呦我
1: 那
0: 天！
1: 就先
0: 啊，行，
1: 干着。
0: 那个行了啊，听明白了，我也说明，我说80遍了，我可不跟咱再说了啊。
1: 是，
0: 行，回头完了再那啥啊，哎，好嘞，
1: 哎，好的，谢谢
0: 啊，
1: 老师，
0: 等你把工伤那些东西全都整完了，完了到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剩下这个事儿没整完之前，别的啥事先不用想啊。
1: 啊，行，好的，老师，
0: 哎，小米都说了，
1: 哎。
0: 我天天上着班也挣不了你那些钱，对不对？你说你是不是赔偿没达到预期吧？碰瓷儿没算太成功，没一步到位就闹心是咋的啊？是
1: 行，
0: 不是
1: 好
0: 啊？
1: 的。我现在还没到那，还没涉及到，就是还没有到那一步呢，
0: 还没到那步呢，
1: 还没
0: 没
1: 到。
0: 到那步，你先把这步整明白了吧，别想80年以后的事儿了啊！好了，再见，
1: 哦，
0: 哎，
1: 行，好的，
0: 哎，好嘞，哎，小米说还学门手艺，骗的就你这样的。打进1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
2: 好
0: 什么
2: 的。
0: 事了？
2: 哎，我就是和我儿子沟通不明白呢，我俩是我自身的
0: 你
2: 原
0: 今年
2: 因
0: 多大
2: 呢。
0: 岁数了？
2: 我65了，
0: 儿子多大了？
2: 儿子44岁了。
0: 在一起生活不？
2: 我没太在一起
0: 什
2: 生
0: 么叫
2: 活。
0: 没太在一起？你都说沟通的费劲，什么叫没太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就是在一起，不在一起就是不在一起。
2: 好像就是从小吧，就没咋。在一起生活，然后就
0: 我
2: 是
0: 说现在在一起生活不？
2: 对，就现在在一起生活了，就沟通不了，
0: 啊，在一起生活，
2: 一沟通就生气，他也不愿
0: 你
2: 意
0: 为
2: 跟
0: 啥
2: 我
0: 要跟
2: 沟
0: 他
2: 通。
0: 沟通呢？
2: 不是，就有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就说了，好比说生活当中了，说有什么事儿了，一说，他不爱听我说话，
0: 那
2: 我
0: 就
2: 不爱
0: 不
2: 听
0: 人，那
2: 他。
0: 人都不乐听你说话，你跟人说啥呀？
2: 我不跟他说，就
0: 那你
2: 平
0: 就别
2: 时
0: 跟
2: 不
0: 他
2: 跟他。
0: 说呗。
2: 不跟他
0: 不
2: 说，
0: 跟
2: 就
0: 他
2: 一，
0: 说，不就别沟通了呗？
2: 那你说，
0: 你给他下命令，你说给我50块钱，他就给你就得了。你说你今天去，我那啥，我这头我今天那个我那养老保险那时候出点问题，你赶紧帮我解决了，你把材料给他，让他给你解决就完事了。你别
2: 你
0: 搁
2: 说
0: 这块沟通，沟通啥？
2: 我还不想求他是那种，就
0: 那
2: 是
0: 你这样多烦人！
2: 还是是我自身的原因吧。
0: 就是以后记住了，跟你儿子说事儿就是明示。
2: 嗯。
0: 啊，大儿子，或者说大儿子，我那个今天，我今天晚上就想吃桃罐头，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回来，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听见没有？
2: 嗯。
0: 别绕着。
2: 从来不愿意。
0: 然后也别那啥，也别你看你从来不这样说，你不跟人干仗吗？你不沟通不了吗？对吧？
2: 然后我就问我说，是我自身的原因呢，还是我儿子的性格呢？
0: 你肯定是你的原因，跟你儿子没关系。
2: 啊，是我的原因，
0: 对
2: 吧？
0: 嗯，你这小你小米说，你这小时候都没咋管，现在这不叫管，这叫不适应。你看不惯，看不惯也这样，看不惯也那样，就是你就这样，人家乐咋过日咋过日，人过日跟你没关系啊、哦，你少掺盐。
2: 嗯，
0: 对吧？你把你饭吃饱了，你自己想干啥你干点啥，也没人干涉你，对吧？你别管人家咋过，啊，
2: 嗯，
0: 对，就是你自身原因，一点都不用怀疑啊，一点都不用怀疑啊。
2: 嗯，反正我现在就感觉到自己像抑郁症了似的，
0: 抑郁症就出去溜达溜达，扭蛋秧歌去，蹦迪去都行，你走不出来，你儿子不负责任啊，跟你儿子没关系。
2: 人家监督我。
0: 对，谁管你这事儿？你抑郁症自己在家待的。你自己出去，自己出去那啥去，自己出去那个，自己出去跳老年迪斯科去啊！找老头，哪老头精神找哪老头跳。
2: 没那心情。
0: 你没那心情，你没那能力，精神老头都不勒你。想你跳的不好，瞅你笨又笨又左的，肯定是。不信你试试去，教都教不会。
2: 真教不会。
0: 又不会拧腰，又不会送胯的，你啥也不是。快学学去吧，就是在家，就只在家瞅人儿子过日子不会过，你就烦人。你快赶紧的吧，啊！
2: 好嘞，
0: 啊，好了，再见。
2: 好的，
0: 嘎不溜丢脆解决，再见。

0: 人沟通那干啥？人自己有家，人自己有媳妇儿，人跟你沟通，你就给他下命令就是最好的。爹妈其实这样最好，说儿子，我今天想吃黄桃罐头啊，你回来给我买一个，我要真心的，不要什么邻家铺子，或者我要邻家铺子不要真心都行。你就说，你说明白，给你拿回来，拿回来之后，别管是不是趁不趁你心思，你都说这个东西好。哎，我儿买的东西就是好。别你一说，你一说你要给买黄桃罐头，人家给你买回来了，买哎，我要买大瓶的，你再给我买个小瓶的呢？买回来就吃，吃就好就得了。你要说我想上哪儿去，儿子你给我出趟车，那你就说儿子说的那个今天没时间，后天没时间，哪天有时间？他说下周一有时间，那咱周一去，我跟他们都打好招呼就得了。你别整一个，哎呀，他说下周一，他说没时间，是不是不想送我去呀？啊，是不是瞅我是累赘了，怎么怎么地，贼烦人呐。我们来迎进辽源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春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1: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啊，
1: 现在遇到这么多问题。
0: 啊，说说吧。
1: 开导开导我。
0: 啊。
1: 我外孙子吧，今年30岁，今年12号结婚。
0: 啊。
1: 现在问题是啥呢？
0: 啊。
1: 我姑娘吧，在10年前就因病去世了。
0: 啊。
1: 我这姑娘呢就再续。
0: 嗯。
1: 当时我看的这个日子吧。就是不宜嫁娶那个日子，我就跟俺家姑爷说了，我说的这个日子不太好，那个能不能那个换一下？他说的日子都定了，也不能换了，就这么地儿呗。结果就是赶上啥呢？结婚那天，这孩子吧在年轻的时候韧带拉伤，很重，现在呢做手术了，就是那个就骨头那里断眼了，完了在手术怎么我也不知道，那我就听说。心里特别难受，你说这个事儿我咋办呢？你说我，
0: 那你能咋办？你给拿点钱，给拿2万块钱送去。
1: 拿完了，结婚他就拿2万了。
0: 那你这不有病了？我再给拿2万，完了你就输他了，
1: 就用钱来解决。
0: 要不咋整？要不你心里不放心吗？你不平衡吗？你多给点钱，你心里就平衡了。
1: 我跟你说
0: 啊，
1: 我现在实在是没有了。
0: 你没有，拿2000，拿2000。
1: 我准备呢，就去给他，就是8月1号，看那日历了，一出行。
0: 啊！
1: 那天呢，我跟儿子他媳妇儿，
0: 啊，
1: 就给凑2000块钱。
0: 啊，行，你就是你看出来，你这玩意儿你别管人家咋地，你都多大岁数？一听你这外孙子都那么大岁数，你得快80了，70好几了得。
1: 79。
0: 是不是一辈儿一辈人不操两辈心？你管那事干啥？再说出门看黄历对，但是也不用完全非得看黄历，知道吧？不同的人不同的日子有不同的结果，咱那玩意跟算日子似的，不是你说你一瞅羊黄了皮儿就行的，听着没有啊？
1: 这个正赶上了，你说
0: 那赶上的就那命，你管那事干啥呀？你要不他不出这事还出别的事呢，对吧？
1: 我这是不是寻思姑娘要是有我也不操这个心了？
0: 你姑娘要没有也用不着你操这个心，你就给钱就行了，你就操钱的心就行，别的心不用你操啊。
1: 那行啊，春哥老师，谢谢你吧。
0: 你就放心吧，就这个事儿，你的大外孙子，我跟你俩说，他那不就是那啥了吗？就是那个叫啥玩意儿啊？我说的不是那个韧带拉伤啊，韧带拉伤咋上车下车拽的还是摔着了？
1: 就是那什么，那个结亲前不是都得把门关上吗？
0: 啊，
1: 叫门
0: 啊，
1: 这时候吧人多，一拥完门一开，
0: 啊，
1: 就把他。下趴下了，好像
0: 啊，那
1: 这个时候
0: 啊，没事没事，那婚不也正常结了吗？
1: 那都婚礼都是正常进行了，
0: 那都没事，那肯定没啥大事啊。就是那婚礼都能进行，那韧带拉伤那算多大个事儿啊？对不对？瘸子2天就好了，你可别寻思着那样了。那个这个事儿吧，我跟你俩说一下啊，我给你俩破破，这事儿我得给你破破，我不给你破破，你得寻思。第一个啊，就是你要记住。那个你这个起心动念非常重要，你岁数大了，你这功力深厚，你就得往好了想，然后的事儿就往好了办了。你要不往好了想，你越想，你看我告诉你，那个小米都说了，这老太太起心动念的是吧，你就寻思那天肯定得有事儿，你寻思你寻思寻思寻思寻思寻思就叫你给寻思出事来了，知道吗？听明白没有？ 起心动念很重要。你就说的肯定我大外孙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你成天这么寻思，那孩子就越来越好。你要成天寻思，哎呀，他那天呢，他来那日子不好啊，这孩子这结婚肯定得出事儿，肯定得出事儿。叫你念叨，本来没啥事儿，叫你念叨都念叨出事儿来了，知道吗？啊？
1: 我真没念叨。
0: 你没念叨，你心里头你心里寻思了，心里疑虑了，虑了这事儿都
1: 不
0: 行。
1: 最后出事以后我寻思的。
0: 那就不行，就是你就是你之前人家说定日子前你都不应该扒扯这事儿，还说那这天不易咋地呢啊？你也不懂，你也不明白。你说这咱这么讲，我都这么多年了，我都不敢那么说，你还跑那去说去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这玩意儿叫啥呢？那个那算红结是吧，结婚那天有红纱，有红结，结完了之后叫劫后余生必有后福啊。这个大外孙子这结完婚之后，你看这个事儿过去了，剩下那就全是好事了，就没有坏事了，听着没有啊？
1: 那谢谢你了。
0: 那肯定是
1: 谢谢，
0: 不用你谢谢我，我说的是事实啊，我不改这块这个，我说这不是激情科，我说的我告诉你这就是真的，就是他把那红结过去了，听明白没有？你能听明白？岁数大人都知道迷信吗？对吧？那就是结婚前有红结呗，是吧？他就那啥呗，他家炮上放少了，知道吧？那炮上放少了没崩走，完了就给他给那，但是不大，就拽那么一下就拉倒了，是吧？那有那严重的，那家伙那家都出人命的，这咱家不至于，咱家有福的人呢，对不对？咱有福的人家就不出那事啊，对吧？所以说就是韧带拉一下也就拉倒了啊。听着没有啊？所以说那个以后记住了啊，
1: 是不是？
0: 你不用你不用你说了，你说那不准成，我说吧，你听我说，你说中小都说了，他那玩意越来越好，我说比你准成啊，听没听着？
1: 好
0: 啊，
1: 好，
0: 哎，好了，记住了啊，你就记住，你就说中小说了，以后再看着那个洋黄历上写着那个诸事不宜那个。啊，你再看着诸事不宜，你不用害怕，你就念叨，你说中小说了，百无禁忌，百无禁忌，哎，那诸事不宜，只要你念叨30次，那就完事儿，就过去，听着没有？成好使了，
1: 好，
0: 哎，你就记住我说的啊。完了，你大外孙子那事儿啥事没有，你不用寻思了啊。好了，哎，
1: 好
0: 嘞，
1: 谢谢啊，
0: 你听我话，你听我话，不吃亏啊，我跟你说呀啊。好嘞，这电话你都不白打呀，要不轻易你都打不进来，知道吧？啊，好嘞，再见啊。哎，好嘞。
1: 顺利打。
0: 哎，那肯定成顺利了，因为这孩子没啥事儿，结过去了，红结过去了啊。好嘞，哎，哎，好嘞，哎。好的啊，这个小米说那还叫没叨过，那是谁跟人家说那天诸事不宜的啊，日子不好的，以后说话讲究方式啊，你招人稀罕吗？可不是咋的。啊妈，给这老太太一个电话，把我所有的封建迷信的知识我全都拿出来了啊，使尽洪荒之力了都啊。要不得他还得叨过，还得叨过，你这老太太叨过老准了，不能叨过啊。

0: 小米也给大伙解释一下，说老太太这个事儿啊，我从科学的角度上给大伙解释一下啊，给大伙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呢？说这个老太太啊，姑娘都已经没了，老太太又心疼外孙子，说话呢不讲究方法，如果不把老太太这个疑心病彻底打住，那以后想起来就叨叨，想起来就叨叨，无论是前姑爷也好，还是外孙子也好，都会反感的。老太太那说话的语气大伙也都听着了，这语气叨叨你两次咱都就都不乐意听了，更何况呢人家老太太还有先天优势，她能一直叨叨，想起来就叨叨，追着叨叨，逢年过节的时候叨叨，有宠外孙子还得叨叨啊，因为这么个不是事儿的事儿弄得离心多不值得呀，所以说大家要相信科学，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是一档讲科学的节目，而且是经常做科普的节目，是吧？当然呢科学包括我们已经知道的和尚未知道的科幻事实，那都是科学，那都是科学啊，那都是科学，对对对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晚上好。
1: 哎，钟老师，我就是我总听你那个节目，我挺相信你的。现在就是我姑娘，那个处对象了，她是现在是大一，那个假期在开学是大二，就是在没上大学的时候，就高考之后在网上认识的这么一个小男孩，因为他俩也没见过面，那个呢，那这男孩呢，也没参加高考，是个是社会青年，他在打工。完咱这孩子在上学，我怕影响孩子上学。现在咱们家里父母的意见就是怕他影响他学业，影响他，反正说他不听啊。我的意思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的说。完然后呢，我媳妇不行，我媳妇脾气不好，她生气就上火来，完了心脏还不好。听你说的，今天晚上让姑娘做出决定，要删除号，断绝联系。完然后就说的不行的话，他就我的意思就是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他不同意。完说的说我能教育好，让我教育。完他就不管了，下楼走了。这个我姑娘这件事儿还影响我的婚姻，等到我媳妇翻脸了，跟我俩也不过。
0: 你姑娘是个啥样的孩子？是那么敏感的孩子吗？
1: 敏感的孩子，他那个特别内向，因为啥事就是总寻思这个事儿，放不开。
0: 我倒是觉得，那你媳妇要觉得他那招好使，那就使他那招呗。一旦好使，
1: 我怕孩子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好使，能接受不了就也行，接受不了只要他好使就有效，非常重要。
1: 这孩子
0: 这个东西就是孩子吃哪套使哪套，你那招不一定有效。
1: 就是我给你反映一下，就我家啥情况，孩子。从小到大呢，就我媳妇说一段，因为我姑娘都说，爸呀，你在你那在我妈面前大事不敢说，因为我媳妇的性格就是说，你说那个不是就不行，不听她的道走就不行，就翻脸。张嘴是离婚，闭嘴是离婚，跟我俩都是。我说这个孩子跟他都决定他的生死了，他现在我媳妇说他是翻脸。跟他娘家人，跟娘家妈、娘家姐、娘家嫂子都断交了。所以说我不敢惹他。
0: 那你不好使，你不好使，你操个六饼的心呢？
1: 那我姑娘她上学离家远，我怕她想不开，走了啥的。你说我现在就是感觉她就是觉得是孤独寂寞，找个人唠嗑，她就现在这种消磨时间。
0: 就是我知道你说的都对。但是你不好使。
1: 我也知道不好使。
0: 对呀，那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
1: 对，今天我跟你老师，我跟钟老师给你打电话，我坚持我媳妇的这个这个建议，他这个主意对不对？
0: 这个哪有对错呀？我知道哪样好使，因为我不了解你家姑娘。对吧？就是哪招好使使哪招，这个没毛病。听明白了？但是如果说证明了这招还不好使完，还要使这招，那就是愚蠢。是不是？这招
1: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我就想明确这观点，就是咱们家长这事管是不管，是坚决的管，还是就是劝导的管？
0: 这个就根据自己家的条件不一样。这个没有死规矩，没有标准答案，这位先生。就是啥样的孩子用啥样的招，对吧？有那孩子你跟他讲道理没用，叮叮咚咚两泡脚好使了。对吧？有那孩子你咚咚两泡脚没有用，哎，必须他自己醒过腔来了好使了。有那孩子呢，必须得就跟他俩翻过来调过去的说。

0: 啊，就是不一样，不同的孩子一定是采用不同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所以说，你现在问我说的，你媳妇做的对不对，或者说你的想法对不对？我觉得没有，我这个无法判断，我无法判断。但是呢，我想跟你说的是啥？但我听出来了，就你在你们家就纯属四把手。
1: 对
0: 吧？我跟你俩说，你在你们家，你在你们家媳妇一把手，孩子二把手，你们家可能还养狗了，狗是三把手，你是四把手。你这样的你不好使，知道吧？
1: 嗯，
0: 你不好使，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虽然我知道你也很着急，你也很希望自己的这个想法能够被贯彻，但是没有用。到最后的结果，无论你咋的，到最后结果一定是在你们家就一定是按照你媳妇儿的想法和说法去做的。
1: 嗯。那个重要的这个我是明确的，因为我刚才那个打入直播间导播跟我说这事儿，
0: 嗯，
1: 我就想就明确的，就是我现在这边那个我跟我姑娘分开是两个屋，我让我姑娘听的快手，我是想让你在你用你的这个精神状态就是鼓舞她一下子，劝导她一下子。
0: 她现在这个孩子现在是正在听我的节目，对吗？
1: 对。
0: 那这样，因为我跟你们夫妻。和这个孩子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利害关系，
1: 嗯，
0: 但是我只是对孩子说，不是对你们说，我就有一点担心，
1: 嗯，
0: 我就有一点担心，什么担心呢？就是这个人没有学习的能力，但是你们夫妻成为一个家庭之后，哪怕是成为一个亲密恋人之后，必然要面临学习的问题。
1: 对，
0: 那么一旦要面临学习的问题的时候，对于你来说很正常，比方说我需要背单词的时候，我怎么背？我是知道的啊，按音阶背呀，按什么背呀？等他认为背个狗屁单词，背那玩意儿啥用啊？
1: 对。
0: 所以说，一旦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再有一个，你是从小到大你知道学习是有用的，对吧？那就有可能你就觉得说的，那我得跟这个导师啊好好处一处，或者在社会上之后，你也是知道啊，这个人是有学问的人啊，资源比较好的，资源禀赋比较好的人，然后呢学术能力比较强的人，那我心向往之的，我就要跟这个人呢多学习嘛，因为咱们这么讲，与君子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对吧？我肯定是要乐意和这样人在一起。等你的爱人呢，很有可能是那是个装屁驴的玩意儿，我跟他学那玩意儿干啥呀？对吧？
1: 对，
0: 他那玩意儿盯吃啊还是盯喝呀？对吧？
1: 对，
0: 他盯吃啊还是盯喝呀？我跟他学那玩意儿，他跟我俩装屁驴子，有啥可装的？我一电炮周倒他算个啥？那你如果说一直就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反正他听你的他痛苦，你听他的你痛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学习力不同，对于知识也好，学问也好，对于很多东西的认识完全不同啊。但是他啥呢？他会哄你小姑娘开心啊，知道那小姑娘怎么样，那我就哄你呗，你漂亮，你好，然后你有啥问题的时候，我说点温暖的话。这个是个人在追你的时候都会说啊，
1: 给你买东西，给你发，
0: 你不用说这些，你不要吱声，用不着你说，
1: 嗯，
0: 用不着你说，你既然让我跟孩子说。我这所有说的没有一个字是给你听的，我所有的都是跟孩子说。这是一个作为一个我做了20年的情感节目，我就担心这个啊。至于说这个人品好不好啊，能力强不强，这些你自己也大了，你自己也知道。再说能力不强你认了，人品不好，你觉得你爱的人不能人品不好，对吧？我也不至于说你受骗，但是我这个担心是我一直有的啊，是我一直有的。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不说吗？你会认为我要学这个东西非常容易，那我找两本书看看，看完之后我就会了吗？他认为我学那玩意儿没用，我不会，我也不会学，我也不会去学，我学它干啥？我现在这些东西我都会啊，我学那破玩意干啥？对不对？或者说有一个人，人家比较有学问，跟人在一起比较长知识，对吧？他会认为那是个装屁驴子一个玩意儿啊，他说他会那玩意儿，除了装屁驴啥又没有，我跟他在一块干啥呀？对吧？那么对于知识的他不在意，你知道吗？就是学历低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咱不是说这人品就差，而是在学习能力上，或者是对知识的认知上，他是不同的。不是说他学习不好，他就是学不会，不是，他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儿重要，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儿应该学。他觉得他们在一起，一些朋友在一块儿喝点小酒，吃点串，吹吹牛就是得劲儿了。等你可能不是那样认为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老主持人来说，我做了18年情感。

0: 么了。我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我就担心这一点，其他的那你是成年人了，你自己去做决定。但是作为我说这个，你可能你原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没有考虑到啊，不信你试试啊，不信你尝试一下，你考验一下啊，其他的不用说了啊。好了，
1: 好，
0: 再见了，
1: 谢谢你钟老师。
0: 嗯，再见了啊。
1: 哎，见，
0: 好嘞。哎，
1: 再见。哎，
0: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
1: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给大家讲点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孟飞老师这肚子里面呢还是有点存货啊。你看最早科班毕业，然后呢跟着老师在这个医院里面实习，实习的时间呢比较长，大学这几年呢一直跟着老师在实习，然后呢大学毕业之后啊就跟着老师在同一个单位了，上了这么一年班。这一年的时间呢，这个结束之后就给老师啊开走了，也是借了老师的光。我可以这么说啊，我感谢我老师一辈子。咱们不讲吗，师徒如父子啊，我有两个师傅，这就两个爹呀，这一点没毛病啊。那你看看这两个老师对我呀，那比自己亲儿子都亲。所以说呢，这个孟飞啊，这么多年下来可以这么去讲，比较顺利。这么多年呢也一直在医疗战线和我们这些患者呀一直在一起，帮助他们呢解决病痛。那我这个年龄啊也不小了，这个当然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啊，那我是小字辈啊。这个收音机前呢，只要能听到孟飞节目的都是长辈，都是老人家。因为现在啊也确实随着这个信息的一个蓬勃发展，自媒体的一个推广，现在呢电视都没什么人看了，是不是？你看现在大人小孩啊一在一起了之后，不像以前聊聊闲天啊干了什么呀，现在这个家里一聚会啊，不用问，大人小孩呢都是一个人拿个手机在那看电视剧啊，刷短视频呢，都干这个。那到了这个阶段啊，手机就已经完全普及了，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呢这些老人家们，现在用的90%也都是智能手机，也都能够上网啊，聊聊微信呢、然后呢这个看看电视剧啊，看看新闻呢什么都有，这挺好的。信息的一个发展呢方便快捷，你看尤其现在啊这个时代发展的比较快，地球呢也变小了，以前呢咱们要去过哪里啊，太远太远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啊，这个我老爹出差，从哪里呢？从这个我们老家出发。那你看，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过程啊，就是现在有多方便。我记得我父亲出差，我们老家是个小镇子嘛，要从这个小镇子里面坐火车啊，坐3个小时，就慢的是3个小时，快的是2个小时。那省钱为主嘛，对吧？这个买的慢的车票，然后啊，从我们家到哈尔滨，这就3个小时。然后呢又从哈尔滨等了半天，在哈尔滨坐车到哪里呢？到沈阳北。这又坐了多长时间？又坐了13个小时。那时候火车就这个样子的，很慢，什么特快很少很少啊。你看这3个小时加13个小时，这就16个小时了，不算等车啊，这中间还有呢。然后从沈阳北到广州站啊，到了广州，这在沈阳北上车到广州基本上啊就是30多个小时，快40个小时了。那车慢得很呢、一站一停一站一停，大家算一算，你看看啊，3个小时，13个小时啊，再加上这个30多个小时，然后40个小时，算这就是56个小时。大家算算，56个小时啊，一天一夜24个小时，2天2夜48个小时。你算算，这就是从我们老家到广州的这么一个距离啊，这折腾了2天2夜还要多，基本上就是3天2夜的时间就到那里。那时候我小啊，回来跟我说我没什么概念，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对这个距离有概念了。为什么呢？你看我在这个藏区工作，我回到家就很费劲的，要不然飞到西安，要不然呢飞到这个北京啊，这么要短，而且呢路程比较长，然后啊下来了之后还要转，这个交通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但是这也够遭罪啊。所以说呀，这个现在的时代呀变得越来越好了。那你看包括这个距离还是那个距离，但是呢

平时呢也忙。那你说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啊，年纪大了之后呢，这个家里面的孩子呀，各奔东西了啊，守在身边的毕竟少。因为什么的原因呢？你看，计划生育，咱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有一部分人就赶上了。即使说那个时候没计划生育，家里面孩子也不是特别多啊，两三个的，是不是？多点的四五个的也抹不湿了，就这么多。那孩子不可能都在身边呢，有的呢就在外地工作，或者呢有的在南方啊，这个距离比较远。可是我们有了微信之后，大家说是不是就方便了？干什么？拿个微信能打电话，拿着微信能发照片，看看孩子在干什么。然后呢，微信能发朋友圈，孩子们发个朋友圈，你一点啊，孩子出去玩了，小孙子出去玩了，真好。最重要的一点，可以视频呢，是不是？你想了，你就可以看一看。所以说这个距离啊啊，被现在的科技给拉断了。那么你知道吗？咱们现在的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给大家说一说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啊。当年呢有一个战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叫海湾战争啊。这个海湾战争说的是什么事儿呢？说这个伊拉克给这个科威特给打了，结果这个伊拉克给科威特打了之后啊，这个美国鬼子啊就是说这个伊拉克这事不对，他们有这个秘密武器啊，说那个有核武器，然后找人家，结果找人家麻烦。那你看这美国呀，当流氓当习惯了，是不是？世界警察呀，这样的话得欺负人，就把这个伊拉克给打了。短短的一两个月的时间，就把伊拉克给推平。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科技的力量。你当时啊，那人都不用去，都是飞机啊、躺这个导弹呢、啊，就给打赢了啊。到最后地面部队过去的时候都平了。什么意思？就是科技的力量。那现在啊，跟那个时候就有区别了。什么有区别呢？美国当时为什么那么先进呢？因为美国呀，这个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导航系统。什么叫导航啊？我不知道各位长辈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东西叫 GPS。 什么意思？就是咱们手机上有个东西叫地图，哎，叫导航。你看现在年轻人出去没有不认路的，你跟以前比完全不一样啊！你看我家也有亲属，他们干什么的呢？开这个大货车的。那可不是谁都能开大货车的，你不认路怎么办呢？那放以前开大货车，你不认路那你怎么走啊？你也走不了，你也去不了啊。那没办法，给大货车司机逼到一定程度了之后啊，这大货车司机会干一个事，买这个地图啊，大张的或者一本书一样的，按照这个地图的路线去走，连走再打听，连走再打听，哎，走熟了，走几次之后了，知道怎么走了，就不用打听。但是到现在这个 GPS 就先进了，哎，这个你拿手机这么一定位，你想去哪里你就听着手机说往前走，左转到哪儿啊，靠右马路怎么那就到了，哎，先进了，是不是？那包括中国最近这么多年啊，已经慢慢的追赶上来了。你看原先有一个单位叫什么，叫空间站，这个空间站叫国际空间站。按理说国际空间站这个名字一出来，是不是全世界的科研工作者啊，需要到太空啊去研究的都可以去啊？不是的。那为什么不是呢？因为有一些国家呀，它霸权啊，它排外，它害怕别人发展起来。那其中谁最害怕呀？就是美国呀，就害怕中国发展起来。所以说当年呢，这个国际空间站里面很多国家都可以去，唯独咱们国家人家不让去，你花多少钱也不让去。所以怎么办？被欺负啊。那这一被欺负，中国人就这样，你没有的我要想办法有啊，这个我有的我要做得最好。所以说中国人呢、啊、就憋着，一憋着就在后面啊就慢慢的就开始啊发力了。这一发力啊，咱们中国现在变得就逐步的强大了。你看现在国际空间站还在啊，外国的这些科研人员还在上面啊经常换，但是这个国际空间站缝缝补补，基本上快坏了。国外已经没有那个实力，没有那个经济条件再来做这个空间站了，对不对？包括以前那个阿波罗登月呀、啊、美国那阿波罗号啊都放到月亮上去了，但是你看看到了现在还有人去吗？不是没人去了，这个钱花不起了啊，这个很多都上不去了。可是我们中国不一样啊，我们中国发射那个嫦娥号、玉兔号都到这个月亮上去了。你看我们中国的技术是不是后来者居上？我们中国人啊发的那个祝融号到哪里去了？到火星上去了。你看厉害不厉害呀？所以说中国的科技啊日新月异。那同时最振奋人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呀、啊、当年你们不让我去吗？空间站你们不让我去吗？现在大家听好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空间站，而且这个空间站呢是没有借助

外的任何一丁点力量，也没有花国外的一分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独立完成的啊！我们中国人呢，也自己独立完成了我们构架的能够覆盖全球的北斗导航系统。从此以后啊，我们就不被外国人卡脖子了。哎，你看外国人的 GPS 动不动给你断信号，我们的车呀、人呢都找不着路了。但是现在不怕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北斗，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祝融号，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玉兔号都上天了。哎，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空间站，我们中国的空间站呢，现在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空间站。我们中国的神舟卫星啊上天呢、回来呀、上天呢、回来呀，带着我们的宇航员到那儿去，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技术啊在日新月异。那你看，我们有一句话嘛，能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那中国潜水也厉害呀！你看我们中国的蛟龙号现在已经即将突破海底10000米了，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这是很多国家再过20-30年都望尘莫及的这么一个数字啊！我们中国人达到了，我们的南极科考船、我们的南极科考队啊，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战略级的武器等等，我们现在啊是逐步的发展起来，越来越强大。那国家强大了，就保护着我们的人民嘛。所以说呀，这个建国情怀就在一起。那么说到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一次啊，我是告诉大家，中国呀有好东西，中国呢也在逐步的强大，中国呀很多技术都在逐步的越来越先进，而我们中国人的平均年龄和平均寿命呢也在逐步的提高。你看想象不到的，咱们建国初期那个时候啊，一穷二白啊，咱们整个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说出来大家都可能都掉下巴，多少？当年刚刚建国初期，我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34岁，你们可以想象一下，34岁是个什么概念呢？是不是？就是50多岁那个时候啊，都算高寿了。当然，那个时候如果要是50多岁的人呢，跟现在比不了。什么叫比不了呢？那个时候的50多岁的人都是老人家了啊，满头白发，弯着腰拄着个棍，都快干不了活，都已经养老了。但是大家你发现没有？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50多岁的人是壮年，还上着班呢。还是中流砥柱，那你看就别的不说，孟非都50多了，是不是？那能跟那个时候比吗？那完全不一样啊！而且现在的平均寿命都到了多少？到了77、78岁了。那你看，平均年龄77、78，实际上身边的人就达到了一个什么标准呢？就是80多岁的人比较多了。那就是身边几乎很多人都能活到80多岁啊！当然90岁是一关啊。那么活到80多岁就不成问题了，83、85、87、88。很多很多，你看看你身边啊，就是能活到这个年龄的，现在几乎都能达到了。这就是国力的增强啊，经济实力的提高。那说到这里啊，那孟非就不得不提一个事儿了，就是中国现在啊，有一个超级厉害的平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空间站。那我们这个空间站呢，给中国很多行业啊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这个空间站居然还跟我们中心有关系。有人就奇怪了，说孟非，你们中心发射了空间站，你们中心跟那个国家航空航天有关系？没有，没有啊，这个没有啊，我们中心是治病的啊，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但是有人就奇怪了，说孟非，你这有点胡说八道了吧？说你们中心怎么跟空间站有关系啊？你们又没有卫星，你们没发射，难道你去过空间站？我没去过啊，我也没上去过。但是呢，在电视里面咱们知道这个空间站长什么模样，新闻联播里面有过，我也看过啊。你看中国的航天员在里面，哎呀，可好了，那里面干干净净的，还能飘着啊，很神奇。然后呢，那个空间站里面的宇航员呢，在节目当中呢，还跟大家打招呼问好。你看，而且啊，还过年送上祝福，多好啊，是不是？那说到我们跟空间站有什么关系，大家听清楚了。空间站呢，跟地面有很大的区别。它第一个区别就是重力不一样，第一个区别就是重力不一样。所以说那个空间站里面的宇航员呢，在里面他不是站着的，他飘着，他飘着走啊，他在那里面空间里面没有，几乎没有重力，在那里面飘着走，不用站着，他睡觉是站着的。但是睡觉的时候呢，跟咱们这个地面还不一样，咱们是躺着，他不是，他站着呢，然后拿个绑带给自己绑住啊，要不绑住他的手脚睡觉的时候一翻身一动就飘走了，在那空间站里面飘了啊！你看这多神奇。然后他们在空间站当中喝水，不像咱们拿着个杯子喝水，不是的，他们那个水啊是悬浮在空中的，就那么一团，然后嘴凑过去一张嘴一吸，那个水就进到嘴里面去了。但是吃的东西跟地面上不一样啊，咱们地面上你看炒个菜呀 啊

个米饭呢，那不一样，那吃的都是太空食品啊，那个都是那个不用做的，就加个热就可以了。哎，对了，说个有意思的事啊，你知道他们怎么加热吗？不知道吧？那我告诉大家，微波炉大家家里有吧？电磁炉大家家里有呗？这个微波炉和电磁炉啊，现在对大家来说啊，这都是很普通、很普遍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这东西都是高科技。这个微波炉和电磁炉当年都是在航天领域当中给宇航员用的啊，甚至说现在咱们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个在宇航员那个位置上啊，在太空上面连马桶都跟家里的不一样，咱马桶家里的坐在上面就排便就可以了，不行了，太空失重了，没有重力拉不出来呀，那怎么办？太空马桶是吸啊，把人的大便给吸出来，就这个样，很神奇。那太空里面没有火呀，怎么办呢？也没有什么煤气灶啊，怎么办呢？微波炉就是在太空啊，给宇航员这个食品加热的。所以说，在太空上面是个神奇的地方啊，在太空上面看着地球，那才真叫一个球啊。但是呢，这个太空也不是谁能去的。有人说，孟非，你们跟那个空间站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大家，在空间站当中，它有很多的实验。有什么样的实验呢？其中最重要的、最多的一类实验，就是跟这个动物、植物还有菌类有直接的关系。什么意思啊？就是有的这个飞船上来了之后，或者火箭上来之后带小动物，你看现在有只小狗啊，就已经被发射到太空去好多年了啊。包括当年苏联的时候啊，都是把这个猴子什么的最先发射到太空上去，然后再返回测试一下安全与否，然后再把这个很多能够带的小小的动物带到天上去，看看他们在重力失去的情况下能不能够正常的生存，然后呢有没有一些基因的变化等等等等，都是这样的。研究动物的实验，研究胚胎的实验，研究植物的实验。那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很多到了太空都变了，变了什么呢？就是很多个植物啊，通过杂交的方式进入太空，然后呢经过太空一段时间，太空有宇宙射线啊，经过太空这个诱导失重的情况下，把这个种子培育之后，然后做成了母体，再带到地球带回来。可说的简单啊，带回来之后不一样了，什么不一样了？这个种子就发生了变化，但是它就不是说对人体有害的变化，没有，是正常的一个变化。所以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关键词叫什么？叫太空育种。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太空南瓜、太空西红柿啊、太空黄瓜、太空辣椒、太空茄子、太空土豆。那这个东西可不是乱研究的，那就知道怎么个情况吗？就是把这些植物的种子带到太空培育之后，然后再带回地球再去种植，就经过了这个失重发育，就这么一个情况。当然这里面还有更多的科学细节啊。回来了之后，这些植物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变了，第一个变了，抗病虫害；第二个增产了。哎呀，这个太空的南瓜、太空的西瓜、太空的西红柿、太空的樱桃，这类的东西很多。有人说孟非啊，这个我怎么没见过呀？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中国都研究二三十年了。可是呢，这二三十年回来啊，这个太空西瓜、太空黄瓜、太空西红柿、太空的葡萄等等很多，但是呢，老百姓见得少。对呀，贵呀。这个东西就跟原先你家里头那个苹果树啊、啊葡萄树啊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哎呀，这变化大的不得了啊，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所以啊，这个只要经过太空培育的这些东西，基因还有这个性格，还有出来的这个结果，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说呀，这个飞船一上天呢，每一次飞船一上天能够搭载的东西那就不得了了，那太小了，因为你这个宇宙飞船一上天跟那个天空号对接的时候，那不是说什么东西能够上去，那火箭的推力是有限的，带的最多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吃喝的还有科研的仪器。所以说每次能够带上去的东西很少，那就可以想象一下能够带到太空去研究的东西就少之又少，少之又少，非常非常少。但是一旦进入太空研究的序列，那就是国家的重点课题，那只有主国家的重点课题才能够带到这个天空号上面去，带到这个中国的空间站上面去，带到那上去研究。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技术是不是都是顶尖的啊？都是最顶尖最顶尖的，达不到这种顶尖的技术，达不到这种顶尖的东西，这个是没有资格进入空间站进行研究的。那有人就说了，孟非你说了这么多什么意思啊？我告诉大家，我们中

0: 就用的有一些东西，就是在太空当中研究出来的，就是在中国的空间站当中研究出来的。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这个东西神奇不神奇，厉害不厉害？那绝对是最顶尖、最尖端的，能够到那儿去的东西，那就是没有一定的实力，没有一定的技术，你想都不要想，问都不要问。可是呢，我们中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东西，而且是完全的成品。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东西生活当中住过，这个是完全在最高科技的情况下，完全在最佳的一个状态下，完全在一个最有实力的企业的情况下才能安排出来这样的结果。所以说，我一说到这，有的时候以前的听众朋友就感觉神奇了，哎呀，我想明白了，孟非呀，这个是个大夫，他们中心里面呢，不可能说把这个黄瓜土豆放到太空里面去研究吧？那一定是在太空当中研究了某一种药啊，这样的情况下研究的特别好，然后出的成品才能到他们中心里面去。哎，你猜对了，哎，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够有资格到我们的中心里面来，只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中心才绝对要把它抓到手里面啊。这样的东西为什么说厉害呢？因为我不说了吗？经过太空培育的西瓜，能到了地面上又大又甜，变了。经过太空繁育的西红柿啊，又抗虫又抗病，又结得好又结得多。那你看这技术不就厉害了吗？是不是？所以说能够进入太空的，那就都不得了了，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什么叫天翻地覆啊？能够上一次天再回来，真发生天翻地覆了，可不是那么回事啊！是上了天了要培育，培育完了要研究，研究之后要剥离，剥离之后要分离，分离之后要留种，留种之后再培育，而且还要挑挑不行的。这个就是一系列的麻烦事儿，你想想吧，这是费功夫的。那国家空间站那是什么人呢？中国最顶尖的宇航员，代表的是国家最高科技实力，研究的一定是中国最顶尖的技术。所以说，只要经过那里的东西，就没有一个简单的，就没有一个普通的，就没有一个不是高科技的，就这样的东西。所以说呀，今天呢，此时此刻，孟非啊，心情有点激动。为什么激动啊？因为啊，这个东西啊，我将亲自揭开谜底，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中心里面运用太空技术来帮助我们的患者解决病痛的好东西。那后面呢，我就用最简短的话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详详细细的、好好的来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么神奇的一个东西啊，又是航空，又是航天，又是中国空间站，又是太空培育，那这到底是哪儿的啊？怎么这么厉害啊？它怎么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技术水平啊？那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企业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为我们中国呀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为中国的航天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这么一个单位，也就是说，在国内已经是顶尖了，没有比它再尖端的企业了。这个企业研究的所有的一切东西，都代表我们中国的最高科技水平。也就是说，只要能拿得出来，随便一个拎出来都是世界级的。那这个企业叫什么？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有没有人听说过啊？那这个单位，它最大的一个后面的母公司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我再说一遍啊，这个背后的所有的技术总监啊，技术支持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这几个字，前面第一个中国，这就不用问了，代表的是我们国家水平。啊，代表的是我们的国家国字头。第二个，空间技术，你想想，私人普通人能研究空间技术吗？研究空间的研究什么？研究空间技术最基本的就研究太空的火箭，就这个火箭能飞到太阳上，能飞到月亮上，能飞到宇宙里面去，就研究这东西的。老百姓谁听说过这玩意儿？老百姓谁注意这玩意儿？老百姓谁能够见到这玩意儿？我告诉你。每一个国家，我不是说中国啊，

我做每一个国家，只要是研究空间技术的这样的单位，都是保密级别最严的。也就是说，这个单位里面一个纸片你都不能带出来。你要是带出来一个纸片，带出来一个数据，可能就是泄密罪。这都是属于咱们中国国家的最高级别的机密，大家就可以想象这是个什么单位啊？它名字是个研究院，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全称大家听好了，全称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也就是说，这类的研究公司研究院不是一个啊。那咱们中国不是有句话吗？叫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有竞争才有进步。每个集团公司研究的不一样，都是研究空间的啊。这个空间不一样了，有研究小行星的，有研究彗星的，有研究太阳的，有研究这个虫洞的，有研究多少光年之外的星系的，等等等等。每一个这个跟空间技术有关的这个单位研究的主要课题都不一样啊，每个单位研究的都不一样啊。那么其中呢，研究航空航天技术的就是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的第五研究院。这第五研究院就干一个事儿，这第五研究院干什么事呢？就研究什么空间站呢，啊，航天呢，怎么把人带上去啊，怎么把东西带上去啊，怎么在太空研究啊，研究完了之后怎么拿回来啊，怎么回收啊，派谁去啊。也就是说，这个第五研究院是所有中国研究空间技术当中运用率最高的一个啊，就是这个集团里面的这几个研究院里面，中国第五研究院它研究的这个东西是最实用的，最贴近老百姓生活的。什么意思呢？有人说研究别的没用吗？有用啊。你看别的研究院研究什么？研究哈雷彗星啊，这哈雷彗星多少年转一圈，轨道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撞到地球，这研究这玩意是不是？还有的研究院研究什么？专门研究太阳啊，专门研究金星，专门研究这个啊木星。那你看现在这个金星都上不去，木星上不去，就是研究太阳，太阳也上不去，但是你得研究它对地球有什么影响啊，对人类有什么影响，那个行星是有啥，就研究这个的。所以说咱们中国航天集团里面只有第五研究院是专门研究航天技术的啊，航空航天的这一块。那么这个集团呢是2006年，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才正式成立的。但是呢不是说以前不研究啊，以前就是研究院，现在呢叫研究集团了啊，是这样的。那么咱们现在啊说的这个单位就是背靠着中国航天集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航天集团第五研究院主要解决的就是什么？航空的研发，航空的生产啊，航天当中所有的这些东西怎么样能够出来，出来了之后还能够正式的用到我们老百姓身上啊，或者说用到这个科研领域，对这个中国的农业和医药界这两大块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受益者啊，最大最大的受益者。那么现在呢啊，尤其是这个股权完成了之后啊，他又跟这个另外一个企业进行了合作，把这个技术啊民用化，把这个技术民用化。也就是说你研究再多的东西，你不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那你研究出来干什么呢？是不是？那终归结底这个科研技术成果要转化成实用的，所以说呢，那么要是有实用的东西，实用的技术，实用的成果转化为民用，那必须得有民用的企业来参与当中。那什么样的企业？人家这个单位里中国航空航天呢研究这个的，他们哪会研究营业呀，他们哪会研究商业呀，不会研究。那怎么办？那就得找信得过的。所以说呀，后来这个股权重组了之后，那么跟一个企业进行了一个双向的合作啊。那这个企业呀不得了啊，这个企业呀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全世界都知名的华润集团。那么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老百姓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过华润万家超市的啊，去过华润万家超市的你就知道，这个华润集团呢它不只是开超市的，这华润超市很大很大，世界级的。华润集团呢它啥都有，有科研啊，有生产，有研发，有超市，有地产，有股票，有证券啊，有科技。所以说这个华润集团的实力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那么

运集团就跟着咱们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一起干，不是说航空航天干不了这个活，而是说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还有这个技术投入到研究的领域。所以说现在呀，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啊，跟哪个单位呢能接上点儿呢？我们跟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可接不上，我们没那个实力啊。我们中心即使再厉害，跟这个国家级的还不行。但是我们现在跟华润控股啊，也就是说跟这个华润双鹤能够联系到一起去了。因为华润这一块把这个整个中国航空航天现在啊研发的这种能够转用民用的这种技术全部给承载，全拿下来了。所以说呀，从2006年开始，那么这个集团就开始干这个活了，把这个技术啊逐步的都做出来了。那其中最厉害最厉害的呀，这里面有一个公司，那这个公司啊也是个集团啊，也是隶属于中国航空航天下面集团公司的，叫什么呢？叫神舟生物。我再说一遍，叫神舟生物啊。什么叫神舟生物呢？也就是说这个神舟生物啊，它是以生物研发、生物技术啊、生物发酵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公司。那么它是隶属于国牛啊，它是由我们中国航空航天集团研究院下面控制的。那又叫神舟又叫生物，它是以生物技术为主的研发方向。那么这个神舟是什么呀？我给大家说清楚，你们一定要听好了。它的这个神舟的寓意就是研究神舟飞船的这个名字用上了，也就是说这个神舟生物所有的技术项目都是跟航天神舟飞船有直接的关系的，跟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有直接的关系的。咱们中国的空间站在没有正式运行的时候啊，那都是神舟飞船呢啊，神舟几号啊，什么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的往天上飞，围着这个地球转呢，然后到最后再回来啊，然后在这个围着地球转的这个飞船当中啊，卫星当中啊，然后在这里面搞科研。那个时候没有航天站呢，没有航空站呢啊，没有航空中心呢啊，没有这个空间站，怎么办呢？就拿这个神舟飞船呢来做这个研究。所以大家就想象一下，你说这个技术是不是顶尖的？那就又是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又是这个下面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又是这个神舟生物啊，专门研究航空航天技术，专门研究航空领域当中的这种生物技术的集团。然后呢，又有这个世界级的集团企业华润参与其中，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单位，你们就说吧，厉害不厉害？那厉害到一定程度了，也就是说这样的单位在别说中国了，在全世界都能派得上档啊，都能派得上档啊。那么这么多年下来啊，这个集团公司啊拿到的技术专利，就是跟神舟有关的，跟宇宙飞船有关的，跟这个神舟号上面研究的这种生物技术有关的，其中这些专利就达到多少，大家听好了，这种在神舟飞船上研究下来获取的专利一共啊就27项。有人说这也少了点吧，大家听好了，这都是突破呀，这都是全世界没有的呀。也就是说一定要通过神舟几号来搭载呀，这个才能达到这种太空级别的研究啊。所以说这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这个飞船都被神舟生物成功的搭载了一些菌种，那这些菌种拿回来之后，经过大量的研究之后啊，就能够生产出来民用的东西，在生物制药、生物医药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所以一直到神舟十五号啊，到2022年、2023年，中国已经到了神舟十五号了。那么这个从神舟号开始一直到神舟十五号，这个研究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在这个研究项目上，开始是国家的，国家投入了多大的人力物力财产啊，这个成本简直太大了。但是呢，这个结果是喜人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神舟七号开始搭载一直到十五号啊，发生了重大的科技转变，取得了重大的技术突破。由此啊，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那是天大的好消息。所以说呀，这样的技术运用到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患者用上，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们说厉害不厉害？那有人说了，孟非老师，这个东西市面上有吗？我告诉大家，市面上有，只是说量

少一点，因为这个东西啊，现在生产完了之后，80%都出口康辉。有人说呢，为什么不给中国人用啊？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第一个，这个东西啊，它代表了世界级的最先进的水平；第二个，这个东西啊，成本价也不低呀、啊，价格也不便宜啊，而且卖给国外能够多卖3到5倍的价格。那你说，任何一个集团到最后成立，那是不是以营业为主啊？那一定是啊，而且赚外国人的钱，大家一起听听，你说光彩不光彩？我认为赚外国人的钱是最有本事的事儿。所以说，这样的企业这么多年以来呀、啊，给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那你说这叫不叫为国争光？那有人就说了，说北老师这个棋不得了啊，这已经是没有顶尖的顶尖了，最尖峰最尖峰的了，最顶尖最顶尖的了，那他们到底研究啥呀？那我告诉大家啊，他们研究的东西特别的多。第一个，他们研究抗癌制剂，也就是说现在啊，很多的抗癌的靶向的东西啊，尤其是生物技术里面抗癌的东西，必须经过太空的培育，很多东西到了太空之后就具备了神奇的抗癌能力。所以说呀、啊，这第五研究院啊，包括这个华润集团跟这个航空航天研究一起的，首先研究的就是这个抗癌方面，而且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也是研究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研究的什么东西啊？可能我一说名字啊，大家有人听说过，什么东西呢？辅酶构植。有人说，哎呀，辅酶构植这个东西太多了啊，哪里都有。那不一样，那什么叫不一样呢？我告诉你啊，任何东西啊，它就有高低之分。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吧，我说一说，看看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叫树分松柏杨华啊，人分上下高低，十个手指伸出来还不一般齐，这就是什么区别呀、啊？是不是？所以说每一个东西啊，它都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儿？咱们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来说啊，同样咱们就说以牛肉为例吧，那咱们看看这个牛肉，那你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谁没吃过呀？当然啊，有的人可能说不喜欢牛羊肉的那个味，他就不吃了，那别人不说啊，说我啊，我是喜欢吃的，尤其是在藏区这么多年，那以牛肉为主啊，基本上是每天都会吃，而且我还比较喜欢吃。那你看，就以我吃牛肉为例啊，咱们这个牛肉呢，今年便宜了，很多地方这个牛肉啊35左右啊，有的地方还便宜点，30块钱左右，咱们就按这个价格来说吧。这是什么牛？大家听好了，这是普通的牛，也就是说咱们普通老百姓普通人吃的这个牛肉，哎，这样的牛肉啊30块钱一斤35块钱一斤。那有人说，魏老师你说的这个贵，我都买过20块钱一斤的牛肉，还有15块钱一斤的牛肉呢。那你看这35块钱一斤的牛肉啊是普通的啊，还有更低的，低到多少钱？我说出来你别害怕，我说出来你别害怕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说完你千万别害怕。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商家卖的那个牛肉啊便宜到什么程度，大家听好了，熟牛肉，熟的牛肉啊，我可说的可不是生的，酱熟了的牛肉啊，多少钱呢？25块钱一斤，25一斤，你能想象什么结果吗？哎，这有人说是不是假的呀？拿别的肉冒充的？大家听清了，真真实实的真的牛肉，熟的25块钱一斤，你能想象得到吗？啊，有人说是不是病死的牛肉？不是，就是正常的牛肉。那有人就奇怪了，说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国外来的，大家不知道国外的牛肉便宜到什么程度啊？普通的那种牛肉也有，但是很多国外的那种边角料的牛肉啊，就啊大块的牛肉啊，因为国外吃肉啊，它不带骨头的啊，那一点骨头都不带。然后呢，那牛排啊，切完了之后，大块的牛肉切完了之后，边边角角的啊，什么3两2两的那种肉啊，多了去了啊，筋筋唠唠的那种肉多了去了。但是咱们中国人还就习惯了呢，就喜欢吃这种筋筋唠唠的这种，在国外都边角料的啊。你知道他们出口到中国呀，可是正常关税呀，不是走私的，就正常的经过检疫检验的那种啊，边角料的那种牛肉也是块的啊，只是块没有那么大，小的块3两2两，大的块2斤3斤，就这样的牛肉冻的运到中国来，漂洋过海几万里啊，运到中国来的这种冻的牛肉，批发价就在冷库拿的价10块钱一斤。那这个是真有，人家那边的养殖场大，人家那边的牛肉就是这个价格，便宜的不得了，包括到俄罗斯去那。

肉比菜便宜，便宜的不得了，菜才贵呢。所以说这回大家就理解了吧？那你看看这个进口的牛肉，普通的就这么便宜，那有些饭店里面，他们就买这种，这不是不能吃啊，经过检疫检验的，好的，只是它是人家国外说边角的那个东西，什么好的牛肉啊，干净那种啊，牛排呀、啊，包括那个牛瘦肉啊，牛肋啊，牛里脊啊，人家单独切什么啊，这样的肉过来到中国来，很多餐馆用的就这个，就这样的，是没问题的，能吃啊，但是你说便宜不便宜？10来块钱一斤，这也叫牛肉？那这价格不就出来了吗？那中国养的这个牛就零售生牛肉35块钱一斤，是不是？人家国外来的这个速冻的牛肉便宜的多少钱？10块钱一斤。当然我说的是最低的。有什么问题？你说的这啥意思？我就告诉大家区别。你说没够值，一说，哎呀，这个东西满世界都有，那区别大了啊，那区别大了。什么区别大了？接着说牛肉这块啊，那你知道好点的牛肉，国外进口的什么那种牛排啊，啊，战斧牛排啊，等等等等，那就贵了。那多贵呢？要现在在超市里面去买，你买那样的牛肉，一斤呢70-80块钱一斤。你看，这有便宜呢，10来块钱一斤呢，还有普通的35块钱一斤呢，还有好的啊，是不是70-80块钱一斤呢？那有一些啊，特殊的叫什么？叫有机的牛肉，这就又不一样了。啥叫有机的牛肉啊？就这个牛啊，它没吃过那种什么饲料，这种牛啊，就在天然的牧场当中，这牧场啊，没有一点工业污染。没有任何一些什么给他吃的激素啊、药啊都没有啊，吃的就是这个青青的草。那这样的牛啊，产的奶也贵，叫有机牛奶啊，出的这个牛肉也贵，叫有机牛肉。那这个价格就高低不等了，有100来块钱的，有200多块钱的。有时候还有人吃吗？有的是人买，可多人买了，那牛肉不一样了，那真的好吃啊！我没吃过，真的好啊，那有机牛肉真的好啊。但是有人说，那哪老说牛肉呢？那你看便宜的10来块钱一斤，普通的30-50块钱一斤，好点的100-200块钱一斤，大家知道吗？还有一个叫什么小鬼子，那边叫什么和牛啊，我没吃过啊。那你说我能不能吃得起？我能吃得起。据说那个牛肉啊，一斤牛肉就1-2千，好的那种说什么顶级的和牛肉啊，叫雪花牛肉啊。那什么叫雪花？就那肉切出来那上面那肥的白白的，就跟飘了一层雪一样啊。大家很多人知道这牛肉啊，肥的多了香，但是肥的多了腻，是不是？但是这种呢，肥的镶嵌到里面，一点一点的跟雪花一样，那大家知道吗？这牛肉切出来非常非常的好看，一斤呢3-4千，你听听这差别不就出来了吗？同样是牛肉啊，便宜的10来块钱一斤，国外进口那种边角料，那个速冻的，那国内普通的30-70、70-80，100-200、300，和牛1000多，好几千，3-4千块钱一斤。那这区别就大了，每一个价格的接档区别，那就预示着质量不一样。所以说，骨内扣值也是如此。大家听好了，骨内扣值拼的不是价格。你听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骨内扣值永远拼的不是价格，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普及了。而骨内扣值这个是最早是药店医院里面的药啊，它是用于心脏方面的。也就是说，现在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听到骨内扣值就一个感觉。说这个东西是解决心脏方面的，专门解决心脏的，对也不对。怎么叫对呢？对，这个东西是针对心脏好，但是这叫普通的骨内扣值。普通的骨内扣值就是营养心肌细胞的，你听清楚了，普通的骨内扣值外面满世界都有，你到任何一个药店医院里面都有，有药用的啊，就是 OTC 的，还有一些就是带蓝帽的都算上。普通的骨内扣值便宜啊，有8-10块钱一盒的，有100-200块钱一盒的，最�贵的普通的骨内扣值不超过300块钱一盒，能用一个月啊。有胶囊的，有片的，都有。这是普通的骨内扣值，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吧？也就是说，这种骨内扣值普通的，它确实能够营养心肌啊，让这个心脏动力提高啊，啊，让这个心脏跳的平稳一点啊，这是普通的骨内扣值都能够达到的。所以说价格也便宜，便宜的就低的100块钱左右，贵的就是300块钱左右。所以说骨内扣值这个东西从来不以价格来占领市场，以的是什么？以的是结果。也就是这个东西啊，是有钱没钱的普通老百姓也好，还是有钱人也好，都能吃得起的，而且食用率非常高的这么一个东西。那有人就问了，陈鹏飞老师，你们中心有没有骨内扣值啊？我告诉大家，用，我们中心也有。但是我们中心的这个骨内扣值跟你见到的骨内扣值完全就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有人说有那么夸张吗？有，为什么？大家听好了，
孟非老师在哪个单位上班？大家知道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单位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最顶尖的，所有的用药类的东西都是定制的，或者说国内质量最高最高的。那我说到的这个，我们中心用到的普维克时，那不得了，就是这个中国航空航天研究院啊，中国这个华润集团，大家听清楚了，这样的集团单位啊出来的，而且是全都是专利技术。那就这一个普维克时的专利技术，就用到了多少啊？整个所有的辅酶的专利技术用到了8项，8项专利啊，国家发明专利啊。你们要是平时能够用到一样国家发明专利的产品、药品啊、保健食品，都已经不得了了。就这个单位里面，这个单单就这一个辅酶扣值，就已经有8项专利在里面附加。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技术、这样的质量，我敢保证是全世界独一份。老百姓说那歇后语嘛，叫什么"歇个粑粑独一份"嘛。那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辅酶扣值就是"歇个粑粑独一份"，全世界唯一。你说全世界辅酶扣值那么多，对，全世界辅酶扣值那么多，每个国家都有。但是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个辅酶扣值是所有的全世界整个地球上发明专利加持运用技术第一名。也就是说，你们能够在外面市面上找到的普维克时，一般情况下能有一个发明专利，甚至两个发明专利，已经是顶尖了。但是在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个中国航天的、跟神舟生物的这个、跟华润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普维克时，8项发明专利，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技术是不是已经高到天顶上去了？也就是说，这个普维克时同样也不是以价格争天下，它没有说什么高到老百姓都用不起的那种程度。当然说，我说的是国内。但是在国外，价格就翻3到5倍了。所以说往国外走啊，也有税，这是一方面；第二个，能够赚更多的外国人钱。所以说，它有80%左右的生产份额都是出口国外的，给国家创外汇去。但是呢，在国内也是只是供应一些单位。我再说一遍，也是只是供应一些单位啊，不是说放开了的，不是说你谁去找有的是的，没有那种程度。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想象了吧？能够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这个集团生产的这种含有8项发明专利的国内最顶尖、国际最顶尖的、全球唯一这么一个技术加持最强的酶扣值的，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一是多幸运的一件事，第二个就是那都不是钱能不能买到的问题了，这个东西也不会不是钱能买到的问题了，而是它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技术，有了这么多专利，导致它的作用跟别的酶扣值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完全不一样？别的辅酶扣值只有一样最基础的功能，大家听好了，别的辅酶扣值只有一样最基础的功能，就是营养心肌细胞，啊，增强心脏动力，让它跳得平缓一点。这是全世界所有的辅酶扣值达成共识的，也就是说，辅酶扣值进入医疗当中，进入医药领域当中，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解决心肌细胞的营养，增强心脏去跳动的动力，就唯一的这么一个。但是大家听好了。我们中心如果要是只追求这一点，那普维克值都没有资格进到我们中心来。因为说要是营养心肌，我们中心里面随便拿出个东西都能。我们有毛流肽，我们有心动肽，我们有路径肽，啥都有。我们为什么要用普维克值啊？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普维克值它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全面，全面到什么程度？就这么一个普维克值能够解决身上很多的问题，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那不是一个。而是十几个问题，那这种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功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治疗方面？那我大家听好了，这是整个中国，整个中国，我说整个中国唯一，整个中国唯一一个搭载神舟飞船进到中国的这个空间站，在那里进行繁育培养。出来的这种辅酶扣值的菌株啊，有了这个地方的加持，它的这种作用、制剂以及它的这种效果，那就一下子突飞猛进的变化，变化成什么时候？变化成什么样子啊？就是说超越了市面上所有的辅酶扣值，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大家听好了，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它能够有效的啊，最有效的改变心肌细胞的状态。同时呢，它不只是单纯的营养心肌了，它能够促进心脏细胞的代谢，啊，促进细胞的代谢，加快它的代谢频率，这样的情况下，逐步的
就恢复了。

们心脏心肌细胞的功能，从而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啊，在病态的情况下长期用到这种辅酶促使，然后干什么？让它变得越来越年轻，让它变得越来越年轻，让心脏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它跳得越来越好。这一跳得就越来越好了，里面的血管啊也开始跟着变好了，它就两大心脏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第一个啊，这是辅酶促使最基本的功能。第二个，这个辅酶促使经过太空繁育育种的，能够有效的增强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免疫功能啊，增强我们的抗氧化功能，尤其是对心脏方面啊，那也是效果非凡的。它能解决什么情况？第一个，它能够同时附带解决心脏血管病变的问题，你包括血管的痉挛啊、血管的堵塞、血管的栓塞、血管的变硬，它都能解决。第二个，它能够解决病毒性心肌炎。第三个，它能解决我们所有心脏的慢性功能不全。你看这个慢性的心肌功能不全呢，这个病很难治，但是呢用到这个太空培育的这种辅酶促使，哎，慢慢的这个慢性心功能不全解决了。第三个，往下走啊，除了心脏免疫力，它能解决肝炎啊，这个病毒性肝炎呢啊，包括这个急性的肝坏死啊啊，慢性的肝炎呢，甚至包括一定的癌症啊，都能够减轻放化疗带来的各种不良反应。所以说这样的辅酶促使啊，那是刚才说那句话，蝎子粑粑独一份啊，能够具备这么多的功能。首先呢，又能保护心脏啊，而且呢，解决心肌细胞。有人说了，它还能解决哪？我告诉大家，我把这个事说清楚啊。这种经过太空繁育的、太空培育的这种辅酶促使，保护心脏，保护大脑的所有的细胞，哎，它能够不止解决心，还能够解决脑袋。你看看，这就厉害了啊！这就超过了市面上所有辅酶促使的功能。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还有个作用，这是其他所有的辅酶促使解决不了的，它能够有效的中和，听清楚了，它能够有效的中和所有他汀类药物的各种副作用。有人知道吗？吃完他汀啊，伤肝伤肾呢、啊。这他汀是必须要吃的降脂药，但是吃完了他汀，伤肝伤肾。但是呢，这种经过太空培育的辅酶促使，它能够有效的中和他汀类的药物在身体当中的副作用，那这就不得了，挽救生命啊。第三个，它能够有效的解决我们偏头疼啊、啊头晕呢、啊、这种情况，用完了之后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它还能够干什么？能够辅助降压，它不是单纯降压啊，它能够辅助降压。这个现在我们有临床数据，这个经过太空培育的辅酶促使，它能够让达到30%的人吃完了之后血压平稳，恢复正常。有人说这个数字不高啊，这是附带的，这个辅酶促使是不降压的。别的辅酶促使没有一个降压的，但是咱们现在这个辅酶促使能够让30%的高血压的患者血压恢复正常，那就已经不得了了。然后呢，大家再听好了啊，它能够提高免疫力啊。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它能够有效的让我们中风啊、啊帕金森呢、啊、老年痴呆啊这些患者呀、啊、稳定病情、控制住症状、减轻症状。那你告诉我，达到这样程度的这种辅酶促使，你们说说吧。你们以前听没听过？你们以前见没见过？我敢保证你们以前都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就这么神奇的东西。这是哪来的？这个大家说清楚啊，这个辅酶促使一般人可见不着。为什么说一般人见不着啊？大家听明白了，这是神舟生物集团呢、啊、也就是中国航空航天集团有限公司啊，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啊，联合华润集团两个企业单位，这么厉害的两个企业，一个是国家级的，一个是这个商业世界级的，这两个单位一起来筹建创办的这么一个技术公司来生产出来的，把这个技术用于民用来创汇的。你想想这个东西老百姓听过吗？老百姓见过吗？你想都不要想，见都不要见。也就是说要用就用最好的。那辅酶促使为例，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前用过，或者以前家里买过，或者现在都有。那我告诉你，东西是一样的东西，都叫辅酶促使，是不是？人都是一样的人，那为什么有的人一个月这个2000万元的工资，打工累得要命，有的人一个月能挣2000万，能挣2亿，那差别大不大？就这么大的差别。所以说你见到的那个辅酶促使，那是最普通最普通最基础最基础的辅酶促使，那么能放到我们中心用的一定是最顶端最顶端最厉害最厉害的这个辅酶促使。所以说大家明白了吧，这个差别呀、啊、不是一点半点，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普通的辅酶促使，就相当于10来块钱那种边角料的牛肉。那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种辅酶促使，就相当于最贵那种3-4千块钱一斤的牛肉。

0: 差别大的，这就是一个天一个地。那有了这么大的差别，我告诉大家，效果也是天差地别呀。那普通的普密克石就是能够解决心肌细胞的能量的问题、营养心肌的，但是咱们中心里用到的这个普密克石是国内国际最顶端、最尖端、全世界独一无二、唯一一个能有八项发明专利，而且是航空航天技术培育出来的这么一种，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这种能够比普通的要效果高多少倍，独一无二，也就这么去讲吧。我一直强调一句话，我说到了我们中心来，想死都死不了。为什么？我们有这方面的技术，我们有最全的技术。那大家听好了，这句话今天我给大家一个解释，在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其中有一个最大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有最好的抢救技术和抢救人员和抢救设备，这个是为了更大风险的。那么再有第二个，我们最大的一个技术保障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心里面有这种世界顶端的普密克石。人最容易出现意外走掉的死亡的病例就是心血管堵塞和脑血管堵塞，明白了吧？那么心血管脑血管堵塞的情况下，就是老人家突然发生猝死最大的危险。也就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有一个口号，一是我们有最好的急救措施，二我们有最好的防范心脑血管突发危险的东西。今天我给大家揭晓谜底，大家听好了，能够保证这一点的，就是因为我们中心里面用到了国家技术、航空技术、航天技术、神舟集团生产的这种世界级顶端的普密克石，保护了心脑的血管和细胞不突然之间出现危险和变异，从而就让这个心和脑稳定下来，而解决了病痛，远离了危险，躲开了突发的一个猝死。大家明白了吧？这才是我们中心里面非常核心非常核心的东西。我以前呢，这个事儿我得给大家道个歉，我都遮着藏着没有给讲，今天我给大家讲出来了。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不要流口水，不要流口水，不要流口水啊！今天咱们时间呢讲的比较长，那我就不接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电话了。但是呢，大家听好了，你们不要流口水，明天你们在同一时间继续等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教你们怎么样能够把心脏和脑血管保护住，以后不发生任何危险，好不好？咱们今天就说到这，明天同一时间等着我，咱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新闻一点九，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秋风送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梦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2: 七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综根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七盒即赠两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15盒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22盒则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赠高达20盒的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3: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行。
2: 绞股蓝综根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可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

0: 生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1: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角谷兰总干胶囊与蒲参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0: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2: 秋来寒湿重，病去路难通。为了帮助咱们家乡百姓排寒除湿防病、精气神同补，同时也为了帮大伙儿省钱用药、减轻医药负担，慧馨老师携手角谷兰之父徐世明教授以及修和厂家三方联合施药济民，为家乡百姓带来了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凡在此期间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政策：订购角谷兰总干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角谷兰总干胶囊15盒即可获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角谷兰总干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角谷兰总干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馨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角谷兰总干胶囊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角谷兰总干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馨老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老伙伴们呐，今天是31号，那今天呢，我要公布个事儿。昨天到晚上9点的时候，咱们还有老伙伴来报名要角谷兰和修和三宝，所以呢，经过跟厂家领导研究，把这次活动给大家延期一天，也就是今天31号，大家报名角谷兰总干胶囊买7盒。赠2盒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买15盒赠6盒，买22盒角谷兰赠10盒修和三宝，33盒角谷兰赠20盒修和三宝。今天呢，再给大家延续一天，今天报名还能参加活动，这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老伙伴啊都能赶上，我就怕你们都错过呀啊！这是最后给大家一天机会，延期一天，没有报名的抓紧报名，这是最后一天机会了。今天呢，角谷兰总干胶囊赠送修和三宝，既能治老病根儿，又能添补精气神儿，来，你看这一套治疗方案呢，是大快人心呐！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人呐太多了，打电话打的都冒烟了，一个接一个。

所以这次活动是正是治到点儿上了，治的是病根儿，补的是精神头儿，哎，就防备到老了没劲儿打蔫儿得老年痴呆。那这俩产品，绞股蓝总干胶囊和修和三宝，也叫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效果非常好。因为这些年呐，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都吃过，哪个药好使他知道。所以这次活动就导致咱们人多，参加的人多，而且呢报名订的多，不够呢就要从厂家再订，再给大家从医院调，那你就要晚一个礼拜收到，晚10天8天的收到，那你不就晚吃了吗？咱们当务之病啊，早吃早好，早吃早不遭罪。因为呢，现在不下手治疗，眼瞅着天凉飕了，到犯老病的时候了。等犯病再治，你可就遭罪了啊！所以我跟大家要说明白，从厂家现给大家又发的呀，又从医院现调的呀，那你就着急了啊！所以慧心呢，提前跟大家说，打好招呼啊。哎，那究竟啥样的人吃绞股蓝总干胶囊？吃呢，咱们这个修和三宝，为啥大家认可它？因为它是可以说是心脑血管疾病，乃至肝胆脾胰腺慢性病，特别是长结节、长息肉、长囊肿、长东西的这些患者的一个专用药。你在药店你买不着啊，而且它省心呢，它就这一种药，就这一种药，你吃着既能降血脂、降三高、降血压、降血糖，哎，而且甘油三酯、胆固醇，它都能降，就是给血液洗澡，给血管恢复弹性，保护心脑肾。你有糖尿病性的心脏病、糖尿病性的肾病、糖尿病性的眼底病变，你都可以吃绞股蓝。你不用一吃一把了，说我降压的、治心脏的、降脂的、治结节的、啊通血管的，你吃四五样，你吃的胃都不得劲儿了，是不是？但是你吃绞股蓝总干胶囊就不用了，一个药解决多种病。咱们有一个绞股蓝总干胶囊，能代替你十几种药，降糖的、降脂的、降压的、养心的、治大便干燥的、治动脉硬化的、治结节的，你说它代替多少种？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因此我说呢，绞股蓝总干胶囊啊，它是治病根儿的。那么得病年头长了呢，人会精神头不足、打蔫儿。会脑袋不好使、发黏，老了就痴呆、发傻。所以我们吃上秀禾三宝呢，它是补气、补血、补精神头，让咱们精神头足，不得老年痴呆。所以说这次啊，咱们这个赠送的力度也大，从来没有说啊买绞股蓝总干胶囊送秀禾三宝的时候，因为秀禾三宝啊，以前你们吃都是花钱买的，是不是？那10盒多少钱呢？4000多，那20盒8000多，咱们吉林地区的老哥哥老姐姐都花钱买过绞股蓝总干胶囊，也花钱买过秀禾三宝。秀禾三宝我们这次是不花钱啊，所以让大家呢就能吃上这个好东西啊。再一个，这次啊我为啥着急？让大家尽快参加，全员参加，一个别落下。除非你说我放，就你的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脑袋迷糊，包括胃肠道疾病，啊，脑梗、后遗症、手脚麻，啊，就打蔫就没劲儿，你就放心大胆地吃绞股蓝总干胶囊，配上秀禾三宝。因为呀，今年这次活动如果不参加不吃啊，我告诉大家，啊，有可能明年呐，要涨价，啊。现在你说啥不涨价？

0: 工资不涨，一年涨那30-50的，费老劲了。我净站在咱们老百姓的立场说话，因为你说，还是老百姓多呀，穷苦老百姓多，真正说当官发财做大买卖的少。啊，就现在咱们吉林地区，就听我讲课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一个月说开5-6千的有没有？有，少，太少了，大多数就有工资2-3千块钱，啊，个别的呢，老两口说老师退休的，工程师，啊，大夫退休的，会计退休的，或者是哪个啊部门退休的，真有开6-7千、7-8千的，少。所以你看他们工资高，他舍得吃好药，那体格你看70多岁80多岁腰板倍儿直，没啥大病，得心梗了都做支架了没事儿。你说为啥人家做支架了没事儿呢？人家也得脑梗了，那穿衣服干净利索溜直的，是看着走道腿有点别楞别楞的，但是没啥大事儿。为啥？人家有钱，吃的是好药。咱们绞股蓝总干胶囊从前年我带来的吧，咱们有的老伙伴一买30盒，人家一吃吃一年，一吃吃一年，一吃吃2年，休克三宝就常年吃，都吃3年了。你说那钱白花吗？为啥人家那看着说也得病，没看咋地？你再看看穷苦老百姓。就那些工资在1-2千块钱的，或者干脆没有劳保的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你看看他们的生活质量，啊，吃的啥，穿的啥，有脑梗的你看啥样，走道腿都拖地，胳膊挎筐，血压高迷糊，直淌汗喇子，那脸儿啊都发青啊，走道一点劲儿没有，是不是？病病歪歪的。还得老年痴呆的有没有啊？有啊，啊，为啥吃不着好药？绞股蓝总干胶囊好使，他知道，一回买3盒，赶上咱们搞活动，他买3盒，吃完说好使。你看来电话，你们听见了吧？好使就是买少了，没那些钱。休克三宝他不知道好吗？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就这3样东西，葡萄籽儿补精的，灵芝。谁不知道长寿的啊？红景天干啥的啊？清除血液垃圾毒素的，长期吃人不得癌症，提高抵抗力的。昨天我讲了人为啥得癌症，就是在你抵抗力低，你心情还特别不好，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下，你要长东西就容易癌变，要肝癌啊。这人保证爱生气，跟老伴打仗打一辈子，最后肝硬化，哎，得肝癌了。这个肺结节，同样长肺结节，有的得癌，有的不得癌呢，啊？为啥？就是他压力不一样，哎，身体的抵抗力强，免疫力高，有点癌细胞，你有我有谁都有，癌细胞在体内是有的。那为什么他有时候，他就让整个这个病灶他癌变了呢？那同样长东西，一检查人家这个没事，良性的。为啥他抵抗力强？嗯，癌细胞不敢动，就像你这10000个警察，2坏蛋他敢动吗？你这500个警察，你这有1000个癌细胞，你还干啥呀？那癌细胞多了，坏蛋多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扩散了，就转移了啊，就这么简单。再一个有那个体质，有那个环境，我不说吗？潮湿的地方，那井台子上。房后阴凉的地方，房檐根淌水的地方才会长狗尿苔，才会长那个绿苔藓。为什么？它有那个环境啊。你干霜的没那个环境，它不会长东西。环境就是寒湿瘀的环境啊，所以万病离不开寒湿瘀啊。啊，为什么说寒湿瘀？咋不说痰湿瘀呢？因为这个湿它就生痰。这就是我今天要结合什么病给大家讲呢？结合糖尿病。那像昨天我讲到这个心脏病的，没劲儿出虚汗的，就是气血不足啊，就容易冒虚汗。 那你看绞股蓝总肝胶囊是不是益气和血？它就治气血不足那冠心病。那如果说你出现针扎似的疼，那就是有痰瘀，针刺感我们叫淤血痛，往往就是夜间痛、刺痛、固定痛，像针扎似的固定的是疼啊，这就是淤血，说明你心脏内有淤血。那这个时候你身上就容易长一些腔梗啊，斑块啊，它堵了。那你看绞股蓝治啥的，是不是除痰化瘀的？那不在那写着呢吗？所以你给他讲透点，讲细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就能对号入座了。我不是说老哥哥老姐姐们没文化，我是说你们呐，在医学方面有点呢盲点，有点盲区。就不太懂，所以呢，你作为大夫来讲，就要用通俗易懂的话给他讲透，说明白。啊，再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年纪大了，啊，有点跟不上形势了。所以作为慧心，咱们家乡人来讲，我有责任把这个东西讲到通俗易懂，让你们能听得明白。啊，这就是有心脏病的，有高血脂的。啊，冒虚汗、动脉硬化的，心脏做了支架搭桥的，你一定要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它治你没劲儿，治你上不来气儿，治你冒虚汗，心脏嘶嘶啦啦疼，血脂高，睡不着觉，伴有那打蔫儿、没精神头儿、记忆力减退啊，听明白了吗？要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和修和三宝。那么今天呢，我还要给大家讲糖尿病。糖尿病啊，我们中医叫什么？叫消渴症，是不是啊？哎，典型症状呢，三多一少啊，能吃能喝，对吧？能吃能喝，但是形体消瘦，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就是照书本得，我就这么得，能吃能喝，形体消瘦。啊，三多一少，不是啊，有的人没有这个症状啊，那我还不渴，我还不能吃，啊，我也不尿多，我也不瘦，我还挺胖呢，我也得糖尿病了，对吧？所以没有绝对照书本得病的，因为人的体质不一样啊，所以这当中你看它就细分了，分这么几种啊，有这么第一种是吧？就是口干，他也不能吃，正常吃饭，那。他也不能尿，正常尿尿，哎，就是口干。老百姓说：“哎呀妈，就是渴。”哎，也没往这个糖尿病上寻思啊，就寻思渴渴就喝点水呗，口干。啊，这个口干呢，往往有的人就觉得啥呢？嗓子眼刺挠，嗓子眼刺挠痒，干，还有咳痰带血丝儿的呢。我们有个老哥哥，是不是特意给我来电话问这个事儿了？说的慧迪老师啊，慧心呐，我有个病，你给我治治呗。我说咋的啦？啊，咳痰带血丝儿，耳朵这个眼睛都干巴的刺挠，包括嗓子眼儿也刺挠，一刺挠那干越咳嗽就带血丝儿，这就是肺燥。尤其现在，就现在这节骨眼儿，从我们的季节来讲，现在是秋天，秋燥，燥则伤肺，所以有支气管炎的。啊，有肺气肿的，嗓子眼发干，没痰，刺挠，干咳，还干哕的。现在你就是干咳，等到过了10月1，你就有痰了，是白痰，有的是白黏痰，有的是泡沫的，拉长丝儿的。要是有点热了，有点炎症了，就会吐黄痰。啊，这就有炎症了，就容易发高烧，得支气管炎、肺气肿之后，就容易有肺炎、发高烧了。啊，你就前后心疼了，胸腔子热就低烧了，那就肺炎感染了。所以说，这样的人抵抗力是低的，动不动就咳嗽，动不动就感冒，就是同样这2年呢，愿意感冒，感冒呢就咳嗽，哎，就得发烧，哎，嗓子眼发干、口干，你就注意了，注意啊。好么样的，这几年愿意感冒，口干，没劲儿，而且大便 不好，时干时稀没规律，就会往糖尿病这条道发展。所以糖尿病不是说一下子就血糖高了，你说血糖刚高的时候它疼吗？它是个不疼不痒的病啊，刚开始啊，你刚开始血糖说七点多八点多，你不知道啊，它也不疼它也不痒啊，那都得并发症了，心绞痛，这眼睛干啥不行呢？哎呀，这尿尿不行呢，或者是有啥难受的高血压了，上医院一查，测血糖，无意当中发现空腹血糖八点多，或者十多个，那就定性说你是糖尿病。所以说，糖尿病初期呀，它不疼不痒，没反应。因此它就导致我们有糖尿病的患者在发现之后都是已经出现并发症了他才知道，是不是这样？老哥哥老姐姐，你说谁在家待着没事说我查查我血糖高不高啊，得没得糖尿病？因为往往岁数大了，老哥哥老姐姐家里呢还没有准备血糖仪，没有准备，上医院呢上药店量一次还挺费劲，因此说不知道，等发现了并发症了，那就挺高了，再开始系统的查，是不是这样？这是前期你们就要注意，有口干或者查出来有血脂高，哎，有点呢睡不着觉心烦，哎，手脚麻木，并且呢大便不正常没规律，哎，特别是这大便不正常没规律，就要怀疑是糖尿病了，这就是气血不足，啊，阴液亏虚。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就行啊，它降三高啊，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啊，益气活血通络，它给脏器洗澡，净化血液，除痰化瘀，远兼散解，它能治那个肺物肺水淤血结在一起形成那个囊肿，那个结节，那个增生，那个包块，包括那个结石啊，那它具体咋得的我在碰到病的时候详细给你们讲啊。这是咱们糖尿病初期，那等到第二步这个人真能吃啊，就是能吃，就是饿啊，就是饿，能吃，能吃，口干还口臭啊，大便呢也拉得肛门灼热，小便发黄，容易出现啊，你注意，你回忆，就是你现在是糖尿病人，你往前推，你回忆，你在发现糖尿病头三五年之后，你是一个什么体质？是一个五脏都虚的体质。那之前呢？你回忆回忆，你在得糖尿病之前，说你现在确诊是糖尿病，你往回倒，你往回推它五年，你是一个胃火炽盛的体质啊，这个术语呢它叫胃火炽盛。嗯，什么叫胃火炽盛呢？胃火那就是心火，一旦心火旺，你看舌头尖儿是红的，能吃，牙龈肿痛，就牙花子动不动就肿了，嘴动不动就破了，嘴周围就起水泡起火泡，就是你鼻子嘴呀不是这儿破了就那儿破了，就爱口腔溃疡，嘴鼻子都爱坏，这就是啥胃火，就拥有口干口臭，再个掉牙，胃火炽盛人掉牙呀，牙疼掉牙，你看糖尿病人牙齿好的不多呀，胃火大，口臭，胃病，烧心，这种情况你就要注意了。那这么能吃呢？哎，这火太大呢，口干口渴就能吃，吃完就饿，哎，胃火大，牙花子肿，嘴破，口腔溃疡，哎，那嘴呀、鼻子动不动就起泡了，嘴唇子上边就起个火泡，叫热疮。你注意，你要得糖尿病啊！这个时候心火旺，心热就心烦。手心热脚心热，所以我们中医呢就叫心脾两虚，他心肌缺血，哎，五心烦热，口干口臭，大便也臭，这个时候 我们就叫心脾两虚，津液不足，胃火之盛啊，所以他就耳朵响啊，哎，烦躁啊，严重失眠呢、啊。你这个时候你还往不往糖尿病上想呢？你可能就治这失眠呢，哎，就是治这个嘴爱坏，说口腔溃疡，给我整点啥药呢？嗯，所以你看，来上我这看病的，如果人说大夫啊，我总口腔溃疡啊，哎，这嘴老坏呀，您给我整点啥药？我说血糖高不高？不高啊，量过吗？没量过，高不高？不知道啊，不高。你这是这么唠嗑。啊，所以你没量咋知道不高？一量，空腹血糖9.8，你还寻思啥呀？你糖尿病了，啊？那我啥时候得的？没得过呀？你这唠嗑唠的，你说啥时候得的？我没得过呀，好像我让他得的似的。糖尿病初期不疼不痒，没有不适感觉，并且你是一些疑难杂病，经常的口腔溃疡，经常的口干口臭，能吃，胃热。大便干燥，经常这样，你这叫杂病啊，这病还不好治，这杂病，你说具体心脏病啊脑梗它不是，它叫杂病，所以这种情况下中医叫心脾两虚，气血不和，哎，胃火之盛，胃火大，气血不调了，开始紊乱了，你血糖就高了，一点一点高的，哎，这回明白了吧？那你看绞股蓝总肝胶囊吃啥的，养心健脾，是不是降血脂，养心血，清心火，哎，益气和血，益气活血，活血通络，凉血化瘀，它能治口腔溃疡，它能治心慌心烦，口臭口干，大便干燥。所以咱们有些老伙伴吃完之后，他说我没讲出咋地，我就是口腔溃疡好了，哎，大便干燥好了，这手脚麻还好了，还能睡着觉了。你看这都是杂病。因此我说你一体多病，大病小病包括这些杂病杂七杂八的这些小病，哎，吃药吃的多，肝吃不好使的时候，你就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告诉大家它就好使，因为它就治这个杂病的。嗯，因为首先它能够软化血管，降三高，清除血垃圾，你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它是3个月之内给你大换血，整个让你血液干净，血压、血糖、血脂，包括甘油三酯、胆固醇，你查，它都会降。所以这个时候你人没有大病的情况下，你看往往都是精神头它就不足了。你看得这些病，你是不是？哎呀，这段就觉得这个精神头不足，睡觉也不好，这脑袋呀也不好使，像发木似的。这是啥？这不就是精气神亏少吗？抵抗力低下吗？你大病没有，你小的不断吗？你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哪儿都不得劲儿。嗯，但是大夫也没法下手给你治，到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还没啥大病，是不这样？嗯，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心强调说要配上修和三宝吃啊？啊，修和三宝的特点就是能够精气神全面的补啊。所以大家要珍惜这次活动，全员参加，一个别落下。咱们吉林地区的老伙伴们啊，哎，所以这次有关部门也通知我了，绞股蓝总肝胶囊啊要断货，明年呢就要涨价，涨价呢它再一断货，它不是我一个人能控制的呀。所以你看前两天，我是晚上坐车走的，早晨呢没耽误给你们讲座。从北京回来，在路上我打了得有20个电话，找有关部门，啊，就是给大家申请这次绞股蓝总肝胶囊，再免费送修和三宝。因为今年特殊啊，今年是啥年头？叫丙午马年，红马，火运大，就烧的你心脏不得劲儿，所以心脏病高发，阴虚火旺，血糖升高，高发。并且坏，你看只要血糖高，你口臭啊，皮肤瘙痒，而且皮肤这儿坏了那儿坏了，你看看糖尿病的人的腿脚，你们没看着啊，那挠的啊，这儿红了那儿红了，哎，然后破皮了，就有块湿疹上边有个红的腚嘎子，接下来又红了，就这样他反复，最后那条腿呀，那老吓人了啊，都是那个出现了斑痕， 就糖尿病血糖之后造成的瘢痕。
1: 嗯，

0: 不好治，脚趾盖也有反应了啊，脚趾盖发瘪，容易出现说灰指甲，其实不是。有的老大姐说，你说这灰指甲你给我治治，血糖高造成的，要坏疽，要烂脚趾头啊。所以这次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有糖尿病的，有点口干啊、有点心脏病，那、口干口臭血脂高的一定参加，这是治到根儿上了啊。咱们今天早晨有个老哥哥是松原的吧，叫宋茂仁吧，老哥哥你听讲座呢吧啊，他经济条件非常紧张，他说没钱，一个月开2634块，你告诉我的吗？2634，他说慧心呐，我就开这些，嗯，还搭不大孙子500，一个月给上高中的大孙子500块钱，他就剩2000块钱，老哥哥攒的。干啥？就是要买这个绞股蓝总干胶囊，因为这次正修和三宝。为啥？他吃过修和三宝，把他耳鸣治好了，他耳朵响，脑袋也响，记性不好，还走道腿沉，有点腔梗不严重，但是有个病叫脑白质病变，将来就是脑萎缩。他一阵一阵的记性就不好，他就害怕了，他说妈，这将来老了，这要不死老年痴呆咋整啊，走丢了找不着家啊。有多少老年痴呆的找不着家，在外头掏那个垃圾箱啊，大道上有啥他捡着吃啊，他傻了啊。因此说这种情况，慧心在关键时刻给大家配上修和三宝啊，老哥哥老姐姐啊，你们可要抓住机会啊。他能够补气补血补精神头，天精生脑髓，延年益寿，让你不得老年痴呆呀啊。因为大家以前花钱买修和三宝都知道它的价格啊，关于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咱们还有老伙伴来报名要绞股蓝和修和三宝。所以呢，经过跟厂家领导研究，把这次活动给大家延期一天，咱们早吃早好，早吃早受益啊，让大家吃上这两个产品，我们就花绞股蓝的钱，修和三宝不收大家一分钱。这是由我给大家讲课，找各个相关部门啊，面临着各项压力，因为绞股蓝马上涨价，因此说我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啊，抓住这次好病的机会。我现在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15盒，即可获赠6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心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干胶囊和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干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秋风送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家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宁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3: 七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7盒即赠2盒葡参牌葡萄籽。

0: 脂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15盒，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22盒，则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赠高达20盒的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1: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
0: 绞股蓝棕干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可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1: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股蓝总干胶囊与蒲参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0: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2: 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你好，慧心老师啊，你好。
4: 哎，老姐姐你好，叫什么名字？
3: 姓王。
4: 嗯，
3: 叫玉凤，今年70岁了。
4: 嗯，
3: 松原的。
4: 哎，王大姐啊，
3: 报名咱们这个绞股蓝，因为这绞股蓝以前我吃过，非常非常好，我还想报名。报名这个绞股蓝33盒，完了赠20盒这个秀禾三宝。这个秀禾三宝啊，老师您呐，免费给我们带来吧，
4: 嗯，
3: 我们得省8000来块钱。
4: 对，
3: 这是第一个。以前吧我还吃过。
4: 这次啊，咱们这个秀禾三宝呢，是不让老哥哥老姐姐们花一分钱就能拿到啊。哎，
3: 是
4: 啊，老姐姐，那绞股蓝秀禾三宝咱都吃过，你原来都啥病啊？
3: 哎呀，老师啊，我原来我之前吧哈，就是有间歇性脑梗，血脂还高，而且吧哈，血压还高。
4: 嗯，
3: 我从打吃咱们这个绞股蓝和秀禾三宝，秀禾三宝吃完以后有精气神了，说话也有劲儿了，走，
4: 嗯，
3: 路也有精神了，
4: 嗯，
3: 而且呢就觉得吧哈，说话声音都洪亮了。所以说吧，
4: 嗯，
3: 咱们这个秀禾三宝吧非常好。咱们这个绞股蓝吧，我吃咱们这绞股蓝，我间歇性脑梗吧哈，有时候就是时间长了，这脑袋吧就有点稍微有点木似的，或是脖子有点轻微的疼似的，
4: 嗯，
3: 我吃上绞股蓝以后这些都好转了。
4: 嗯，
3: 具体我血压还高，我血压高到以前是多少呢？是160到170以下，反正就这种情况。
4: 嗯，
3: 通过吃绞股蓝，现在血压是低压始终就是75到85之间。
4: 嗯，
3: 心率吧哈，65到77那溜，始终就这溜。
4: 嗯，
3: 而且吧哈，我高压吧哈，始终在140以下。
4: 嗯，
3: 这都挺长时间了。
4: 哎呀，老姐姐，你是不是腔隙性脑梗死啊？
3: 是，哎呀，老师是，我咋就忘说一个这个死字的，是脑梗死。
4: 啊，他那个诊断一般呢，有的老百姓说，哦，我是小脑梗不要紧，说腔梗，其实它全名呢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这件就造成脑供血不足。这个脑梗的特点吧， 就是没有嘴歪眼斜，没有胳膊腿儿不好使，说胳膊跨筐腿拖地呀，啊塔哈喇子呀，没有，它直接造成的就是心脑供血不足，头晕，肩膀头子酸，后脑勺子木，一这是，二呢，心慌气短，走道腿沉，就走走道这腿就像抬不动似的。
3: 哎呀，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4: 啊，所以他呢这叫腔梗。那么第一个病这是，第二个呢高血压，那你要167，那就说明有动脉硬化了。动脉硬化的症状就是手脚容易麻，手烧子脚烧子容易麻木个张的，
3: 是是，
4: 哎，这是它。那么这个呢就容易造成我们体内啊出现什么呢，比方说啊冠心病，哎高血脂，包括高血压呀，哎高血糖啊，哎血稠啊，他堵脑袋就是腔梗，堵心脏是冠心病，直接造成心脑供血不足之后会出现呢睡觉做梦，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老年病。所以老年病它是慢性病，没有说一下子突然得病了就半身不遂了就心梗了，有没有？有，不多，它都是慢性形成的。它慢性病就是消耗我们的精气神。啥叫精气神？没劲儿，打蔫儿，哎，反应慢，脑子不好使，口干眼睛干，这叫精气神。所以这种情况你看，你吃绞股蓝，现在血压140，75/85，心率呢你70多次，很好啊。现在血压不高，血脂高不高？
3: 老师，我血脂有点高，一点点。
4: 一点点，这个岁数了，不要用小数点说话，说我高0.几，我高1点几，不要紧。谁可丁可卯的呀，照着那化验单，说我就哎呀一丁点都不高，什么岁数了咱们都，是不是啊？
3: 对对。
4: 哎，上叉下叉不超过3个都不叫毛病。
3: 哎呀，
4: 啊，
3: 老师您的指点我放心了。
4: 哎，所以有的老姐姐说，哎呀我就高一个，你高一个怕啥的，高3个都没事，它跟你近期吃的东西都有关。你昨天刚吃完牛肉馅大包子，你今儿个去查去那肯定高啊。正常查血脂查血糖得7天之内饮食清淡，那查出来才叫准的
3: 啊。
4: 哎，所以咱们呢就是晃上晃下就行了啊。老姐姐这样，咱们这次绞股蓝呢你拿到之后1天3次，1次2粒啊。
3: 啊啊，好。
4: 哎，你看他很明确的就是告诉你，一降血脂，二养心健脾，治冠心病，治供血不足，三呢，益气活血，告诉大家就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就治脑梗心梗，血管堵了，除痰化瘀，这个痰和瘀就是身上长的息肉、结节、囊肿，包括结石，长期吃绞股蓝，这个东西慢慢都能小的化了，大的化小啊，
3: 啊。
4: 哎，这就挺好了，姐姐，这样特别是把修和三宝补上。修和三宝啊，也叫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有条件长期吃，你看提高免疫力就等于延年益寿，有精神头那不就长寿吗？
3: 啊，
4: 所以老姐姐靠牌吃。这个修和三宝啊，一天呐吃2次就行，早3粒晚3粒啊。
3: 啊，那好。
4: 哎，就行。哎，
3: 我以前也是一起多病，像你说这个似的，现在就是吃绞股蓝和这个。

0: 那啥固本原理丸，还有再加上这个修和三宝。
1: 嗯，
0: 就是我身上这些病吧，现在我就是买菜呀，或者是上超市买什么东西，拿15斤到20斤的东西，不像我70岁的人，我一气上三楼，不喘不咳嗽不累。
1: 你看看这掰着掰的比，咱们不就照他的强多了？
0: 什么打麻将啊，跳舞啊，什么抽烟啊，喝酒啊，喝饮料啊，都没有啊。
1: 哎，这都是好习惯啊。咱们老头老太太有的说，哎呀，我这下可享福了，没事我出去打个麻将，那不是享福，那是找罪招找病呢啊。好了，姐姐给你登记好了，是33盒绞股蓝，赠20盒修和三宝。20盒3宝啊，一分钱没花呀，像你说的省8000多块钱啊。
0: 8000多呢，那可不。
1: 哎，好，那咱就到这儿啊。
0: 哎，感谢老师。
1: 哎，再见。
0: 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抢您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周志豪，来自辽阳的，今年85岁了。
1: 啊，听口音不是吉林人啊，家是哪儿的？
3: 我家是江苏苏州的。
1: 啊，那过来多少年了？
3: 快6年了。
1: 咋过来的？串门来了，还是搁这儿安家了？
3: 安家了，我孩子在这里工作的好，他让我也搬过来住了。
1: 啊，儿子姑娘啊，
3: 儿子
1: 啊，儿子在我们东北上班了，在吉林。你也过来了？
3: 辽阳已经有，他来了有10多年了，快20年了。
1: 挺好，是不是东北待的挺好的？
3: 好好，挺好。嗯，
1: 这个节气是最好的。
3: 是的是的，
1: 所以也要注意养生。这个东北呀，是四季分明，冬天下雪，夏天下雨。说冷啊，那特别冷，-2-30度。说热呢，-30度。这样是一个大开大合，阴阳它运转，这样一个非常分明的地方，适合养生。啊，
3: 对。
1: 老哥哥今天来啥事儿？
3: 我要报名，报一个买22盒交互来总干，总10盒3宝的名额。老师，你给我登记好。
1: 啊，姓名电话给导播，让他给登记啊。
3: 好的好的。
1: 22盒绞股蓝总干胶囊，赠10盒修和三宝，这10盒4000来块钱的啊。
3: 对对，就是要
1: 啊，啊，
3: 这样太划算了，这是优惠，打优惠。
1: 过去都吃过没有？
3: 我吃过的，我吃过的效果好，所以我还要吃，我自己用。
1: 哎，这是实话。
3: 嗯，会这样
1: 子啊。啥病啊？
3: 我是冠心病，有15年多了。
1: 嗯，
3: 现在呢，就有点心慌、胸闷、气短，啊，后来呢，有点胸和鼻子上不来气儿，心里难受。
1: 嗯。
3: 那么看医生，医生介绍说了，我是心肌缺血。
1: 嗯。
3: 冠心病了。啊，我呢还有那个心跳太快了。每个是的110度啊，
1: 心率跳得快，1分钟跳多少次？
3: 110度，
1: 那心慌了。
3: 可不是嘛。
1: 心慌，
3: 哎，
1: 每天都发作吗？
3: 对。
1: 白天发作，晚上发作？
3: 晚上呢，一个稍好一点，白天厉害。
1: 白天厉害是活动后加重吗？说我干点活一动弹就心跳吗？
3: 对对对。
1: 嗯，这叫劳力性冠心病，心肌缺血，典型的气阴两虚，气虚没劲儿，尿尿没劲儿，大便没劲儿，胳膊腿没劲儿，老想长出一口气儿。
3: 对对对，才对的。
1: 哎呀，就这样。嗯，阴虚就是血少，心血不足，心慌，睡觉睡不踏实。
3: 对对对，胃口还不好。
1: 哎，肝血不足，容易眼干眼涩。
3: 嗯嗯嗯。
1: 要是胃口不好，是吃不进去饭，还是吃完不得劲儿？

0: 要不没胃口，不想吃，
1: 那
0: 吃的
1: 叫
0: 也很
1: 食
0: 少。
1: 欲不振，不爱
0: 对，
1: 吃饭，不爱吃饭呢，我们中医叫纳呆，不爱吃饭就是，他就
0: 对对，
1: 虚。那么你
0: 你不。
1: 四肢就沉，就是老百姓说胳膊腿儿就沉，没劲儿。
0: 对，抬不起来，拿不
1: 哎，
0: 动东西。
1: 这是典型的脾虚呀、啊。脾虚查哪儿？看看有没有脂肪肝儿。
0: 轻度脂肪肝，
1: 轻度的，有没有高血脂？
0: 就是高一点，
1: 你看看，
0: 现在好
1: 就
0: 多
1: 是
0: 了，
1: 血脂也高，脂肪肝儿说明体内垃圾多了，那么到心脏这儿就会出现冠状动
0: 对，对。
1: 脉粥样硬化型冠心病。什么叫粥？我们
0: 哦，
1: 早晨喝那个小米粥，黏的糊的，那叫粥。你的血要是黏的糊的，在心脏这儿，它就叫冠心病。所以血稠，那么就会有头晕。你去查查吧，你有没有腔梗啊？
0: 有那个脑梗，
1: 啊，如果
0: 有，
1: 有脑梗得过，但我听你说话还行，说明不重。
0: 不重，轻度。
1: 但是咱们要防备他犯病啊，因为呀、啊，这个老年人呢，刚一得呢，有的检查及时，每年体检查出来说有多发性的腔梗，有的好多年不查一回，所以老年人得病要不咋说，除非不得病，一得病，哎呀，脑梗了，半身不遂了。你记住，冰冻三尺，他得先上冰碴。哎，在你这种情况说，轻度的脑梗就是毛细血管堵塞、冠心病，再有高血脂、脂肪肝，他呢虽然没有胳膊腿障碍，他有一个一过性昏蒙，啥意思？冷不丁的眼前一黑，忽悠一下子，一两秒钟过劲儿了，啥事儿也不影响，忽悠一下子。咱们有忽悠一下子，眼前一黑，有胳膊腿没劲儿卡倒的，那不起来了吧？
0: 他这种现在，我有时候走路啊，跟着眼睛一黑，我就站着不敢动了。
1: 哎，对，就这症状，就走走道腿软了，眼前一黑，忽悠一下子，啊，也就一两秒钟就过劲儿了。
0: 一
1: 有
0: 过
1: 的
0: 就
1: 那
0: 过
1: 卡
0: 去。
1: 跟头，有的
0: 哦，
1: 当当就摔了。
0: 哎，我就怕摔倒呀。
1: 所以说摔倒就容易有的一下子就脑出血了，大面积脑梗形成。你看有的在大道上走走，邦当一下是那人摔了，有的不大会儿他扑棱扑棱又起来了，这叫一过
0: 就
1: 性
0: 是
1: 的，
0: 呀。
1: 动不动眼前一黑，忽悠一下子就那一下，一定要注意，这就要加小心了。咱们岁数大老哥哥老姐姐不当回事儿，说哎呀动不动忽悠一下子，我也不当回事儿。我知道有可能血压高啊，咋地不行啊？特别是忽悠一下，就这个别不当回事儿，这就说明有脑梗形成啊。哎，这个叫降血脂啊，活血化瘀，通血脉。它在血管里叫血栓斑块，堵脑袋，堵心脏。要是在肝心脾肺肾啊，在咱们。胆胃、大小肠胰腺、肝胆脾胰腺上，是不就是囊肿？囊肿里头是水，就会形成结石啊、结节啊，所以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了。你吃完绞股蓝感觉咋样？
0: 哎，现在好多了呀！现在嘛，心慌、胸闷、胸口也做不来、上不来气的现象，基本上都消失了。
1: 嗯。
0: 而且呢，现在心率每分钟都在75左右，
1: 嗯，
0: 哎，舒服的多了。
1: 挺
0: 哎，特别
1: 好。
0: 是那个我的血脂现在也降下来。我上个礼拜到医院里面去复查，医生还说我，哎，你这胆固醇，甘油三酯都非常正常，好像比较60多岁那个年龄段的，
1: 嗯，
0: 哎，说明降得很好。
1: 对，
0: 就
1: 说明你看80多岁的人，血压、血脂、血糖的。

0: 哎，都相当不错，挺好。
1: 哎，
0: 嗯，
1: 他是不是现在62岁人？
0: 啊，
1: 他身体指标很好。
0: 嗯，
1: 这都是吃了小谷的总干和秋后赛报的好效果。
0: 啊，
1: 所以我还要继续用
0: 吧。秋和三宝有条件长期吃，活到老吃到老。他就是你看他上边在功效上，他说干啥的？提高抵抗力的，提高抵抗力就等于我们中医说的延年益寿。你看他补精，补精不就是补骨髓吗？补脑髓让你脑子好使吗？补气，气就是让你有劲儿啊。补神，精神头足了，你掰的掰的80多岁，你不傻不捏，活蹦乱跳的，让你有精神头。
1: 好，
0: 不然的话，你看有的老头老太太蔫头耷拉脑的，
1: 嗯，
0: 没精神头啊。所以这种情况啊，老哥哥接着吃啊。
1: 好的好的，我一定坚持下去，我要跟着你慧心老师永远想接近。
0: 哎，好，咱们都健健康康的。有问题呢来电话给你登记
1: 好
0: 了啊。好
1: 的，
0: 多活动多运动啊，少打麻将，人多别去凑热闹，没事呢上公园去锻炼啊。
1: 好的好的，
0: 多喝热水别喝凉水啊。
1: 哦，喝热水。好的，
0: 哎，
1: 嗯，
0: 好了哥哥，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抢您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防灾减灾救灾何以极端重要，凝心聚力展风采，拓展实践见初心。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你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防灾减灾救灾何以极端重要。今年以来，广西水库溃坝、重庆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台风美沙克、巴威、红霞、白海豚登陆带来狂风暴雨。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总书记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做好极端灾害防范的现实需要，系统总结新时代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成效，深刻阐明七个坚持的宝贵经验，科学分析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明确要求，指明了自然灾害治理的方向路径。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人口聚集，高楼林立，管网密布，产业园集中布局，客观上增加了各类承灾体的暴露度、集中度和脆弱性，进一步放大了灾害威胁和损失。同等强度的灾害，今天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我国摆在气象、地震、地质、海洋等灾害高风险区，目前已有的21个国家级都市圈、29个地区生产总值超1亿元的城市，集中了全国重要的经济产能和高密度基础设施，一旦遭遇大灾巨灾，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亿元乃至1000亿元规模，甚至可能导致多年发展成果一键清零。特别是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这种资源的集聚效应只会越来越明显，对灾害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从源头上主动塑造安全，把灾害风险评估、防灾硬性标准嵌入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新区开发等，才能有效防控各类自然灾害风险。灾害治理一头连着群众安危，一头关乎民生福祉。过去灾害防治侧重于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目标是不死人、少伤人，如今不仅要求灾害预防更精准、更及时，还要求在灾害救援中更好满足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多样化需求，不仅要求做好受灾群众心理抚慰、情绪疏导、社会支持，也更加关注灾后恢复重建对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十四五时期，我国年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分别比十三五时期年均值下降36.0%、22.9%，但与人民对灾害治理固若金汤的新期待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唯有以灾害治理的确定性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才能打牢获得感、幸福感的坚实根基。近日，团临江市委在临江市光华中学组织开展西部计划志愿者素质拓展实践活动。本次拓展活动紧扣青年成长需求，内容丰富，寓教于乐，设置多项沉浸式团队实训项目。在挚友寻宝记环节中，志愿者们分组协作，携手探索，在趣味任务中增进交流，加深友谊，快速提升团队默契度，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在团队组建与目标构建实训中，大家分工协作，集思广益，共同确立团队目标，明晰岗位职责，强化了集体意识与大局观念，为后续高效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夯实团队基础。此次素质拓展活动有效激发了志愿者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志愿者们表示，将把活动中收获的团结精神、拼搏干劲转化为工作动力，积极投身基层治理、志愿服务、兴边富民工作，以青春之力为临江边境发展贡献青年志愿力量。近日，临江市妇联在解放社区开展“吉家和美守护成长爱心妈妈”暑期关爱活动。活动现场开设防溺水、交通安全等知识课堂，提升儿童自我保护意识。贴五官、两人三组等趣味拓展游戏轮番进行，孩子们在爱心妈妈的陪伴下踊跃参与。爱心妈妈还与孩子们共同彩绘心愿圆盘，写下成长寄语并签名留念。
活动最后，爱心妈妈为孩子们送上爱心物资，叮嘱孩子们劳逸结合，平安度假。此次活动融合安全教育、情感陪伴与物资帮扶，为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的暑假保驾护航。夏日的临江，青山叠翠，风光旖旎，优良的生态让这里成为天然避暑胜地。一江秀色绘就山水画卷，江畔赛事激荡活力，消夏盛会点亮夜色，山水运动与市井烟火交相辉映，尽显边城夏日独特风韵。

夏，是群山送来的清凉晚风，是江面荡漾的粼粼波光。浓荫藏山野鲜果，烟火胜一场温柔。当骄阳铺展青山碧水，清风漫过街巷田畴，临江盛夏，携满目苍翠款款而来。盛夏群山覆满浓绿，江水浩荡开阔，水汽驱散暑热，山间云雾缭绕，清泉汇作溪涧，游人踏水，泛舟漂流，水声清欢。骤雨过后，山林愈显清翠，树荫自成天然凉劲，万物肆意蓬勃。每到正午，暑气升腾，临江山林便是天然避暑秘境。绵延青山，隔绝燥热，参天林木层层叠叠，织就遮阳绿障。山涧流水终年冰凉，不少市民携家人进山纳凉，静坐溪边清泉，漫步林间夕阳。山间野鸟穿梭林间，各类野生草木肆意舒展，处处透着蓬勃鲜活的生命力。田间蓝莓、草莓、香瓜子长势繁茂，果香漫山野，满眼青绿。

0: 夏是繁茂丰盈，意是临江奋进向上的姿态。一场欢乐跑，一届啤酒消夏节，一汪清凉江水，都是这座小城夏日鲜活动人的注脚。临江依托山水资源，打造夏日文旅名片，吸引各地游客，激活夜间消费，带动本地餐饮、农特产品展销协同增收。青山风光、特色赛事、江畔节庆、红色旧址、亲水风光与城市发展相融，共同绘就明媚夏日城卷，守护绿水青山，传承红色文脉，深耕夏日文旅产业，市民同心携手奔赴璀璨前路。临江之夏，处处皆景，临江之明天，前程似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等原始载体便于法庭核对。民事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同样属于法定证据，提交时需要保证内容完整，能够证实账号使用者身份。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逾期举证可能面临证据不被采纳的风险。部分客观原因无法自行调取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法院调查收集。
3: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修复血管的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4: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截至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被泥石流冲毁的216国道已抢通约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堰塞体已基本排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0: 开学在即，如何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成为了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题。假期不规律的作息不仅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还会导致开学后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开学综合征。专家表示，生物钟的调整需要提前规划，循序渐进。
2: 生物钟的调定一般我们是需要就是建立和维持大概要1到2周的时间，一般我们是建议就是在入睡和起床这个时间每天往前倒这么15分钟。睡眠期呢，尤其是我们的深睡眠它生长激素分泌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记忆的巩固都在这个时期，生长发育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大概就是22点到2点这个时间是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我们尽量要把这个时间让孩子睡。要提醒家长们，很多家长跟孩子一起睡哈，把孩子哄着了，就在孩子旁边刷手机。其实这个的刺激跟我们开小夜灯是一个道理，都是影响孩子的睡眠结构。
3: 专家提醒，调整生物钟不仅仅是早睡，白天适当的活动和充足的光照同样有助于夜间睡眠。家长应以身作则，和孩子一起建立规律的作息。
2: 30到60分钟的一个低强度运动，慢慢过渡到一个90到150分钟，但是都要循序渐进。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大概2个小时的这个户外运动是比较好的。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3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4: 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多部优质国产影片收获观众喜爱，其中《功夫女足》已超23亿元票房，暂居暑期档票房首位。故事片《欢迎来龙餐馆》以18.89亿元票房位居第二，动画影片《八仙》以18.25亿元票房名列第三，打破过去5年暑期档动画片票房纪录。三部影片成为今年暑期最受欢迎的热门影片，票房前5名当中有4部国产影片，本土创作力量表现亮眼。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已经测评的14部上映影片中，共有7部满意度超过85分，优质内容持续拉动观众走进影院，内容为王，成为今年暑期档市场最鲜明的底色。目前距离暑期档期结束还有数日，随着热门影片持续热映，暑期电影总票房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观影热潮仍在延续。
0: 国家数据局在2026数博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8大国家算力枢纽、3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5%。此外，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总数的70.5%。
1: 在29号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小将常冰玉以10-7击败世界第一赵新彤，拿下职业生涯首座排名赛冠军。常冰玉在本次赛事中表现出色，成为斯诺克赛场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0: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块8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啊，老要跑厕所啊，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的调理。
0: 相信您之前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块8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与第三方公司就代为补缴社保事宜签订协议，约定老张授权该公司为其提供社保服务，老张如约支付服务费用，社保却未能办理，该公司同意分期全额退款但未能支付，花钱找公司代缴社保未办成，已支付的费用是否能追回呢？
2: 协议无效，第三方公司理应返还已收取的费用。民法典第153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老张与第三方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用工关系，双方签订的协议名为代办，实为规避社保征管规则，扰乱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上应认定为无效合同。由于第三方公司未能成功办理补缴社保事宜，又不能证明存在其他应扣减事由，理应返还已收取的费用。
1: 叔叔阿姨啊，咱们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儿女奔波忙碌，到了晚年呢就该好好的享享清福，对自己好一点。老话说得好，秋风起，蟹脚痒，秋天最地道最应季的美味啊，当属阳澄湖大闸蟹。
0: 2026年的新鲜好蟹终于来了，想吃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好机会。很多老听众呢年年都等着吃这一口呢，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中秋送礼自家吃都非常的合适。
1: 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肯定都熟悉啊，永礼记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口碑一直特别好，咱们的螃蟹都是苏州阳澄湖专属蟹田直供，产地源头直发，没有中间商加价，而且每一只大闸蟹都配有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蟹扣，相当于每只螃蟹都有自己的专属身份证，一蟹一码，可查可验，假一赔十，大家吃的放心，买的安心。
0: 嗯，给大家清清楚楚的报一下咱们的实惠价格，原价是1288元的蟹卡，公蟹呢每只是3.2两，母蟹呢每只是2.2两，四斤的这个四公四母整整8只到手呢，现在只要299元。
1: 那原价1688元的蟹卡是公蟹3.5两，母蟹2.5两，同样是四公四母，再送一张红酒兑换卡，现价只要399元。
0: 原价2688元的精品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四公四母的搭配呢是这个红酒卡，然后呢现在仅需499元。
1: 原价3688元的高品质蟹卡，公蟹5两，母蟹是3.5两，各个肥硕饱满，搭配红酒卡，现价只要899元。
0: 还有顶配款，原价4688块钱的蟹卡，三公三母，公蟹呢足足6两，母蟹4两，超大的规格，肉质也是超饱满，搭配红酒卡，现在仅需999元。
1: 重点跟各位叔叔阿姨说清楚啊，咱们的红酒福利，每张红酒卡都能兑换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平时单买这2瓶红酒最少都要399元，今天买蟹卡直接免费送。这批红酒是天津港限量发货，数量有限，送完立刻截止，没有补库存，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
0: 大家都知道，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每年产量有限，往年都是中秋开湖前就早早的抢空了，根本等不到过节。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囤货，不管是自己中秋吃，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单位过节发福利，都特别合适。而且团购福利更划算，多买多优惠，买5张蟹卡呢，直接送1张，买10张送2张，优惠力度实打实，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自己吃好蟹，中秋有好礼，靠谱原产地，正宗好蟹，低价福利，还送进口红酒。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抓紧时间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啊，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了。
0: 这几天呢，昼夜的温差比较明显，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最容易受天气的影响。稍微一变天儿，心脑血管就容易不舒服。叔叔阿姨们，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会呢？
1: 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呢，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不仅能护心养血管，还能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问题，整个人看着更精神、更年轻。
0: 现在活动期间也是超合适，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原价是79.9块一盒，今天咱们节目专属福利只要28.8块，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软胶囊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就恢复原价了。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叔叔阿姨，抓紧打电话，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抢购。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

0: 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4: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

0: 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啊，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啊，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啊正在进行。
1: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4: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3: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5: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6: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5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7: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

0: 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1: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集中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0: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2: 我们动用两台大型油电挖掘机与地方工程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两台装北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方等爆坏道路。
0: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3: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公共保障。
0: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4: 上车，上车，好！
0: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5: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6: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造成新日教育不忙之日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8: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9: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8: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0: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1: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2: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3: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2: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4: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6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6年级2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5: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

0: 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3: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4: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7: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8: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7: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一辆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戴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9: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7: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0: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7: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1: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7: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布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6: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5: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油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6: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并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6: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5: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6: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1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14: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新

丹丹、志鹏。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七三八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7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超级智能生态工厂以数字化、绿色化生产，助力吉林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致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2026中国新电商大会期间，围绕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跨境电商等核心议题，开设多场分论坛及配套交流活动。
2: 吉林查干湖依托引松工程落实系统生态修复举措，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生态成果。
3: 临湘市借助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契机，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壮大边境文旅经济。
2: 德惠葡萄飘香促增收，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现有产业基础，扎实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升级。作为中国一汽与德国奥迪深化合资合作的重大项目，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超级智能生态工厂依托德国精工与中国制造，打造高端纯电车型，以数字化、绿色化生产，助力吉林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走进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冲焊车间，工业机器人挥舞着手臂，精准完成整车4200多个焊点的焊接工作。近年来，企业聚焦行业技术瓶颈与现场作业痛点，应用 AI 人工智能、机器视觉、数字化检测等前沿技术，全力保障高端新能源车型高品质、高效率量产。
5: 我们依托于团队自主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成功攻克了冲压、压机伤人这一长期困扰行业的安全难题，同时解决了焊装高腔钢毛刺、人工返修效率低、安全风险高这一行业痛点。同时呢，在供应链精准洞察、设备智能运维、智能化办公辅助等多个领域，我们也在稳步推进 AI 应用的落地实施。
4: 投资252亿元的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于2022年6月28号在长春开工建设，是中国一汽与德国奥迪在30多年合作基础上打造的合资新典范，也是奥迪在国内首家专门生产纯电动车型的基地。项目仅用15个月就在一片平地上建成这座超级智能生态工厂，工厂兼具智能与绿色两大核心优势。冲压车间搭载大众集团体系内首台中国设计制造的9100吨大型冲压线，零部件加工误差不超过0.3毫米。同时，工厂实现100%绿色能源、100%固体废弃物回收、100%水循环，拿下国内国际零碳工厂双认证。
6: 奥迪品牌也积极地和华为、宁德时代等非常优秀的本土企业合作，

0: 来了首款的 SUV 纯电产品 Q6L 一创以及 C 级纯电产品 A6L 一创，今年的下半年启动了工业文旅的项目，联合一汽文旅 IP 在美团、携程等平台上线了我们的旅游线路，欢迎大家来预约参观。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2026中国新电商大会期间，围绕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跨境电商等核心议题，开设多场分论坛活动，全方位探索电商转型升级新路径。请听报道。
3: 合规发展分论坛以清朗营商、合规致远、新电商规范治理之路为主题，汇聚近百位行业代表，围绕行业综合治理、算法规范、公平竞争、权益保障、行业自律展开权威解读，健全政企社协同治理体系。
4: 对于进一步如何合规运营经营，更好地去开拓市场呢，大家的交流非常充分，我们也希望规范发展和快速发展能够并行。
5: 吉林作为电商发展的具有特色的领域，在合规建设方面的决心和长远的这个计划，对于整体的电商行业发展都会有特别好的一个启示和推动的作用。
3: 人工智能加新电商分论坛聚焦 AI 赋能新电商，数创驱动新增长，探讨人工智能在电商领域的落地应用，分享 AI 赋能产品营销、文创电商、新媒体运营的实战经验，落地多项赋能举措，开展战略合作签约。
6: 吉林土地资源好，物产丰富，新电商发展速度很快，后续希望能够深化联动，把吉林的好产品带给全国用户，实现互相赋能。
3: 数商兴农分论坛以数智兴农、好物中国为主题，百余名嘉宾围绕农产品上行、县域品牌打造、新农人培育、电商助农长效机制深入研讨，现场发布数智助农实践方案，发起助农联合倡议，
7: 希望能用自己的一个力量把咱们东北好物给宣传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到吉林。
3: 跨境电商分论坛围绕 AI 赋能跨境电商品牌出海的十年机会与智能化运营展开交流，聚焦 AI 全链路应用、跨境金融、海外品牌传播、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等前沿方向，解读行业未来发展红利。
8: 跨境电商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智能的 AI 的迭代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品牌制胜的一个新的阶段，利用 AI 的技术可以把我们在出海的全链路的这种运营的环节上可以做到更智能化、更精细化、更高效化。
9: 8月28号起，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多项配套活动举办，请听报道。
3: 2026中国新电商大会产业创新交流会汇聚300余名政企平台代表与经营主体，各大电商平台集中发布利好政策，行业达人分享实战经验，集四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拓宽产销合作渠道。
10: 我们看了这很多的品，我觉得机会非常非常的大，这样的交流方式肯定能助我们吉林的产品出圈。
3: 2026年集聚新势力筑梦新电商主播大赛总决赛开设吉星、金国、阳光三大特色赛道，兼顾专业性与公益性，30名决赛选手通过实景直播推介吉林特色好物，展现新生代主播专业风采。
11: 一路成长，一路学习，我更期待借助电商平台助推吉林好物走向全国，
12: 推动优秀主播资源与省内生产经营主体深度链接，为吉林农特产品、文创好物开辟线上全新销售通路。
3: 本次大会还举办了网络主播培训交流会，各大品牌方与头部主播代表齐聚交流，围绕供应链优化、规范选品、产业提质等议题深入探讨。
13: 我也会把我们家乡的好物推向给全国，让全国的老百姓看一看我们东北黑土地究竟有什么特产。
14: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在过去有不少北方的高校大学生一毕业就往南方跑，而现在吉林的新电商产业正在把这片黑土地变成触手可及的云端创业场。在吉林省国家广告产业园的品牌直播基地，年轻的主播们正忙着向网友推荐吉林特产，在青年电商直播选品中心，上百款吉林农特产品优中选优走向广阔的市场。吉林把直播间搬到了田间。

0: 七三八早新闻正在播出。
1: 吉林市纵深推进开发区改革攻坚，落实瘦身健体赋能增效要求，通过机构整合、人事改革、放权赋能、产业提质，持续破除体制机制壁垒，激活园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2: 作为吉林市开发区改革的样板，之前吉林化工园区与龙潭经开区已完成实质性整合，创新实行一套班子、两个片区统筹管理模式，机构精简，职能优化，产业定位更加精准，园区与碳纤维产业错位联动发展，依托极化减油增化战略，持续壮大炼化及新材料产业集群，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攀升。
3: 精简了四个内需梯队，2026年上半年规模工业总产值完成452亿，同比增长8.4%，进出口总额完成22.7亿元，同比增长291%。
2: 聚焦主责主业、轻装上阵是吉林市开发区改革的重要着力点。目前，当地多家开发区已完成社会事务剥离，通过厘清职能边界，开发区彻底摆脱繁杂社会事务拖累，集中资源服务企业、保障项目、发展产业。与此同时，持续深化放权赋能，优化行政执法流程，依托数字政务实现服务提速增效，共计组建800余人驻企管家队伍，开展全周期驻企服务，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
4: 我们感受到企业环境更好了，效率更高了，企业发展活力与干事创新信心持续提升。
2: 以改革破难题，以产业聚动能，吉林市依托产业发展体系，引导各开发区错位发展、特色发展，构建多元产业格局，有效杜绝同质化竞争。通过盘活闲置土地、老旧厂房等存量资源，持续夯实项目落地、产业升级要素保障。接下来，吉林市将纵深推进开发区改革，盘活存量、做强产业、优化服务，全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
0: 半个世纪前，引松工程凿通草原运河，把松花江水送入濒临枯竭的查干湖，让大湖重获新生。半个世纪接续守护，查干湖依托引松工程的水源保障，同步实施截污治污、岸坡加固、湿地修复一系列工程，书写出河湖生态保护的生动答卷。请听报道。
1: 初秋时节，吉林查干湖湖面烟波浩渺，环湖岸坡护坡整齐稳固，岸边连片荷花亭亭绽放，粉白花朵掩映在绿叶之间，引松渠内江水奔涌，源源不断为湖区输送优质活水，
5: 水就比以前更清澈了很多，湖面也更宽广了，鱼的种类也比以前多了，碧水青山的，这边景色挺美。
1: 上世纪70年代，受干旱和上游来水减少影响，查干湖水域大幅萎缩，湖床裸露，盐碱遍布，湿地退化，鱼虾难觅。靠着举全县之力建成的引松工程，滔滔松花江水顺着53.85公里引松干渠奔流入湖，濒临消亡的查干湖得以起死回生。有了稳定水源只是开端，守护一湖清水还要做好控源截污、岸线治理、湿地修复的后半篇文章。近年来，查干湖以引松工程补水体系为基础，统筹推进系统治理，湖区建成运行污水处理厂，对景区及周边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达标排放，布局多处垃圾转运站，落实村收集、镇转运的闭环处置模式，从源头减少污染入湖，环湖实施大坝生态护坡维护，加固修缮湖岸堤防，降低风浪对湖岸侵蚀，在湿地浅水区栽植荷花、芦苇等水生植物，提升水体自净能力。引松渠道同步开展清淤疏浚，输水能力进一步提升，为查干湖持续稳定生态补水筑牢水利根基。
6: 如今江水持续补给，生态现在越来越好了，日子就是越来越有奔头了。
7: 现在不一样了，污水都进污水处理厂了，现在垃圾都日产日清了。
1: 外有引松工程活水补给，内有治污护岸植被修复协同发力，内外结合，让查干湖生态实现历史性转变。
8: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引松补水体系，抓实污染防控，做好湿地管护，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生态成果。
1: 初秋时节，鸭绿江畔景致宜人，依托国

0: 2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契机，临江市整合边境生态、红色资源与乡村业态，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兴边富民的源泉，壮大边境文旅经济。请听报道。
1: 作为国331沿线重要边境城市，临江整合多种资源，打造全域联动的边境旅游新格局。沿线乡镇借势国道流量，提升人居环境，培育特色业态，推动风光资源有效转化为乡村经济发展动能。尾沙河镇重点打造滨江木栈道、江滨广场等网红节点，串联江畔民宿、鸭绿江群鱼宴等业态，带动群众和村集体增收致富。
2: 临江市这个城市给我印象是特别干净卫生，这个人又很热情，这条路依山傍水，景色确实很优美。
3: 全镇累计接待游客150,000人次，带动村民和村集体增收150余万元。
1: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也给白马浪村带来发展新机遇，当地持续美化村容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引导村民经营土特产，开办农家乐，稳稳抓住旅游红利。
4: 大家摆摊卖五味子、山野菜等土特产，还开办了农家乐，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了，实实在在提高了收入。
1: 以旅兴农，以农助旅，尾沙河镇还规模化发展蓝莓产业，配套仓储设施，补齐产销短板，打造乡村振兴特色支柱产业，带动本地劳动力就业。
3: 目前全村蓝莓种植面积600亩，亩产2000斤左右，今年预计增收1000万左右。
1: 接下来，临江市将持续依托国331廊道，优化文旅布局，丰富业态载体，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稳边固边，推动边境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5: 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入推进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组建吉林省农技系统进村包户联主体服务，以网格化包保、样板化示范、全周期服务，把先进种植技术、科学田间管理送到田间地头，全力守护吉林黑土粮仓丰产丰收。请听报道。
6: 在白城经济开发区西郊街道朱家村的稻田里，吉林省农技系统进村包户联主体服务队队员正为村民讲解水稻阶段性管护技术要点。服务队创新模式开展田间对比试验，培育科技示范户，打造样板种植地块，推行包村联户常态化责任制，将技术服务成效与农户种植收益绑定，让农户切实感受到农业科技带来的丰收实效。
7: 农忙时节，农业技术人员月月下乡，天天在地盯着咱们的水田长势，主动排查病虫害，讲解管护技巧。
8: 以前站里的很多工作是跟数据和文件打交道，现在一头扎到地里，知道怎么把书本上的词儿变成老乡听得懂的大白话。
6: 吉林省农技系统进村包户联主体服务队由全省各级农技推广部门技术人员参与组成，在全省25个粮食主产县推行整建制推进模式，实行县包乡、乡包村、技术员包户的三级包保责任制，实现技术入户、措施稻田服务目标。2025年累计派出技术人员3480余人次，包保服务示范主体4000余户，精准指导农户超1.1万户。举办线下培训班500余期，培训1.23万人次。服务队还获评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
9: 通过建立示范基地，推广水肥一体化、条带免耕、一盆多簇、病虫害绿色防控这些高产绿色技术模式，来保证粮食生产的能力不断提升。
6: 从春耕的精准护航，到下管的精细指导，再到秋收测产的科学研判，省农技系统进村包户联主体服务队的工作贯穿粮食生产全周期、全链条、全过程。2025年完成水肥一体化加合理密植技术模式推广面积达1000万亩，推广高产优质品种3574万亩，一盆多簇技术覆盖3831.16万亩，绿色防控应用249.8万亩，以科技之力赋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10: 关注社会生活，透视民生热点，详细解读，权威发布，及时、准确、服务、贴心。七三八早新闻，真诚。 程守望，一路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0: 近年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坚持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多点布局富民项目，多渠道拓宽增收路径，农村居民收入持续提升。请听报道。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合隆市东城镇的光东村。那一走进村里呢，白墙黛瓦的朝鲜族民居错落有致，庭院干净整洁，青石馆、特色民宿、非遗体验馆、咖啡馆多元业态呢持续完善，火热的乡村旅游正源源不断地带动着当地的村民增收致富。
12: 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光东村精心打造田间观景栈道、休闲凉亭、低空缆车等旅游设施，丰富乡村旅游业态。传统农业方面推进规模化、科技化、品牌化种植，带动农民增收。
13: 看到了非常好看的稻田，大米非常非常的香。咱们这边的建筑也是非常有那个民族特色，比如说这建的非常完善。
14: 种了11公顷的水田地，每年大概的收入是10万左右。现在光东村的旅游业发展的也比较好，每年能有分红。
15: 光东村呢，大力抓1、2、3产融合发展，我们重点做土地的流转、合作社经营、大米的销售，建设了低空缆车呀、螃蟹乐园呐、稻田旅游啊。在2025年呢，光东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了1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了2.4万元。
12: 一村一策多元富民，在延吉市朝阳川镇柳新村，村党组织通过光伏收益、暖棚租赁、土地流转、帮扶项目，壮大集体经济。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33.05万元，村民人均收入1.5万元，同比增长9%。村里还推出公益性岗位、庭院经济、电商直播、阳光大棚产业项目等增收举措，保障群众稳定增收。
16: 我们呢还积极鼓励村民们将家里的房前屋后的自留地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农闲时候呢，我们还帮助村里的农户与村内的企业对接，去企业打工。
12: 今年上半年，延边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31元，同比增加636元，其中经营性收入预计达6182元，占总收入的70%。
17: 我们通过发展市场产业项目，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新兴经营主体带动，开辟用工岗位等多种措施，全方位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5: 近年来，德惠市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科学优化特色产业布局，推动园艺特产形成区域品牌效应，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6: 眼下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走进德惠市郭家镇，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刘广文是当地葡萄种植大户，今年他家的彭罗葡萄迎来大丰收。
18: 葡萄特别好吃，就这么事，口碑越来越好，生意越来越好。
6: 郭家镇的葡萄产业历经40余年接续发展，已从早期零散庭院种植蜕变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目前全镇葡萄种植面积达118公顷，年产量近1800吨，年产值约5600万元，种植户户均年增收超10万元。葡萄采摘期从7月中旬持续到10月初，带动当地采摘旅游发展。
19: 每年这个季节都来，带着孩子或者朋友一起来，非常饱满，很甜，相中哪串摘哪串。
6: 目前德惠市已形成郭家葡萄、渤海瓜菜、菜园子西红柿、大房参蔬菜等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带。截至2025年末，园艺特产作物种植面积发展到19.85万亩，实现产值24.3亿元。
0: 来关注一组资讯。8月30号，有相无相景喜游书法展在长春美术馆3号馆开馆。这是该展览继北京中国政协文史馆、广州人民艺术中心之后的巡展第3站。此次展览以有相无相为主题，分为立相、游心、望相三大篇章，集中呈现景喜游近年来各类书体书法作品89件，重点展示四季长春巨型作品、巨幅楷书《兰亭集序》、草书《将进酒》长卷等作品。在继承传统书法技法与神韵的基础上，注重体现时代特征和地域文化内涵，反映出作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对日常生活的体察以及对当代社会的关注。展览将持续到9月20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日前，第二届梅河新区松子产业高质

0: 量发展展览活动在梅河口国际会议会展中心拉开帷幕。120家坚果全产业链企业齐聚展会，集中展示松子产品、深加工设备及各类农特产品。现场供需对接活跃，多家企业达成意向签约。据了解，梅河口松子年加工能力20万吨，占据全球松子市场的70%份额。8月29号，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鸣枪开跑，近万名跑者参与。赛事设有18公里健身跑、5公里欢乐跑两大组别，赛道串联城市风貌与边境自然风光。经过激烈比拼，班赛赛张倩分获18公里健康跑男女组冠军，同步开展民俗展演、非遗及农特产品展示活动，以体育赛事赋能边境文旅融合发展。
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2到16度，最高气温东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
0: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雨飞，正宗监制吴小磊。
2: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5: 3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富邦律师王春达。
6: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无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富邦都行。
7: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2: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7: 新闻有态度。
0: 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最新的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东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地区12到17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就是今天早间的这个温度，用什么来形容呢？前两天吧，就是觉得有点凉，
0: 嗯，
1: 但是还能穿短袖。今天早上就觉得不穿短袖不穿长袖啊，不来个外套已经有点扛不住了啊。
0: 哎、昨天有点凉，今天有点冷，明天怎么样呢？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5度，最低气温辽源10度，其他大部11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
7: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热点。
1: 哎，今天我们来聊的互动话题呢比较先进啊，就是说 AI 支付真的来了， AI 可以帮你付钱了。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新的便捷方式不断的出现，从我们过去什么扫码呀、刷脸啊、碰一下啊，到 AI 能替你付账。
0: 我听到前面啊，扫脸刷码都觉得挺高大上，碰一下我就觉得一激灵。
1: 就是那个支付宝啊，支付宝就是你拿着那个手机碰一下那个机器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再打开支付宝，
0: 啊、
1: 什么扫一扫，就那些功能都的过程都没有了，你就是打开手机，然后在上面碰一下啊。
0: 就我们的支付手段啊，是越来越简洁，越来越方便啊。
1: 一直到现在，连碰一下都省了啊！你就说付，然后他就付。
0: 对，这就是智能支付，就是你比如说你戴个智能眼镜，这智能眼镜能连接你的手机里的，比如说微信啊，或者是银行卡呀，然后。它可以替你去完成支付的步骤，你只要设定你的，比如说声音纹路啊，还有你的什么各种识别方式啊，这个支付之前不有一个类似密码的过程吗？
1: 啊，
0: 完成这一步之后，剩下的那就方便了。你比如说你在超市买东西，刷卡的时候不需要你刷卡了，刷微信也不用刷了。
1: 我给他个眼神，我说嗯。
0: 或者说你跟他约好了，一眨眼睛眨左眼是付钱，眨右眼是收钱，
1: 啊对吧？我给他一眼神，嗯，然后他就钱缝就出去了，是吗？
0: 哎，这就是我们的钱包啊，是越来越方便往外掏钱了。那么这
1: 它容易产生什么呢？就是原来刷信用卡的时候，大家就说对钱没概念，
0: 对啊，
1: 现在更没概念了。
0: 那现在是这样啊，这问题就来了，就是我们不说这个技术怎么怎么样啊，我倒是觉得啊，这个支付的方式越来越先进，越来越便捷，那就意味着我们越来越懒
1: 啊，
0: 对吧？你都懒得伸手掏钱包了，所以有微信，有手机。那现在甚至我懒得掏手机了，你可以带智能穿戴，然后用眼神用手势来控制它。我们真能懒得。

0: 到这种程度吗？还是说我们的懒惰这个程度需要这样便捷的支付方式吗？大家来聊一下，如果这种支付，智能支付这种技术已经推广到你的面前，你会选择这样的支付方式来花钱吗？
1: 那你说如果是就是大家都已经采用这种智能支付了，那过去的这个纸币还有用吗？尤其是我姑娘现在上小学，让我们特别头疼的就是我这东西3.45块。然后我给他5块，找多少钱？我姑娘就算不明白这个账。
0: 他们是需要花现金的，是吧？
1: 他不需要花钱啊，他一个小学生，他花什么钱？
0: 啊、
1: 但是他要会算这个账，他不会算，他不知道什么几毛几分几元，
0: 比如说你
1: 对他来说很难。
0: 比如说你女儿学校要收学费。
1: 嗯
0: 或者书本费，那这个钱都是线上，
1: 都是通过公众号转，人家统一收。
0: 为什么我有一点不太理解，就像这种正在成长的孩子，就是为什么不让他们接触真实的货币呢？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1: 啊，就把这钱带学校去啊。
0: 我们小时候学认表是一个生活技能，或者说也是开发脑部智力的一个手段。
1: 对，
0: 花现金，你一共有5块钱，你花掉几块钱，还剩几块钱，这个东西单价多少，我买几只，最后要多少，
1: 对，这
0: 都是一个数学题啊。
1: 对我女儿来说太难了。
0: 这是生活场景，你要经历过，将来这个应用题解答，你会有生活场景的这种感受。能直观的去解析这个
1: 什么场景啊？现在场景都是你一个眼神钱就过去了。
0: 那你看，这就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对于未来孩子的成长，这样完全虚拟化的东西对他有利吗？那如果他
1: 会不会让他大脑停滞不前？
0: 那倒不至于，就是说有好多啊。好多这个虚拟场景呈现的东西是基于现实世界而虚化过来的。那么如果将来的孩子没有接触过这些根基的东西，直接就接触完全虚拟化的，那他你比如说我们就说花钱这个事儿，他完全靠想象，那怎么能想象得出来？
1: 他不
0: 几毛几分，
1: 他不需要想象那个事儿，有人帮他算。你就像现在的小孩13岁，他可以做出一个程序，就是他不需要知道算法，他只要想我想这么做啊，这个 AI 就可以帮他完成了。我只需要知道3.45块是贵还是便宜就行了。
0: 我隐隐有一种担忧啊，就像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啊，这是我们那一届考大学成绩非常好的，但是我心里边始终认为她有一种缺憾。就是他是农村来的住宿生嘛，那有一次我突然就发现他不会划火柴，就是火柴递到他手上他就划不着，或者说一划燃着那一瞬间他要扔掉，就是不会。然后就是你看，这也是涉及到这个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生活方式的变化。那时候老师也说过，说你得学会啊，这是你的生活技能。然后这女生就说，我也不需要点火呀。我老师说，那你将来你家做饭你不点火吗？他说我们可以设计更高级的点火方式啊。
1: 然后现在不用啊，确实现在不用。
0: 等他大学毕业，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还逗他呢，说你现在会画画？我不会啊。我们现在已经不见火柴了。
1: 我估计都不知道什么叫火柴，是不是？
0: 但是你说我们要为这种情况自豪呢，还是说留有些许的遗憾呢？就是这也意味着各种方式手段的进步，我们要不要完全抛弃一些基本的东西呢？
1: 好，我们来看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如果这个技能推广到您的面前了，您会不会使用AI 付账啊？就是连什么扫一扫这个过程都没有了，您放不放心啊？
0: 其实这里面还涉及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你愿不愿意把你的钱包交给 AI， 让 AI 做你的钱包的管家
1: 啊，全就是
0: 替你花钱啊，
1: 全部掌管
0: 啊。
1: 哎，这个说到这个是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早上说气温的时候呢，国富民祥大哥说，可敬你是从非洲来的吧？早上我去早市，我穿着短袖走都直冒汗啊！
0: 想笑，
1: 这真是体格好差不少啊！对，关键就在这儿，体格好差不少啊！早市多热闹啊！我这来上班的路上多冷清啊！
0: 哎、你说早市热闹，那大哥就体验了前半个字儿，热，闹是年轻人的事儿。
1: 好，那说到这个支付的事儿啊，大哥说支付的步骤越简单，存在的潜在风险就越大。你想啊，在你设置密码的情况下，都有坏人能用各种套路进入你的支付钱包，那么如果是这么简单的操作，还是别扯

0: 了，小心点吧。是的，我其实到现在我就没有使用扫脸支付，我一直都没有用扫脸支付的这个功能，我始终都只开通密码支付。
1: 人家不叫扫脸，人家叫刷脸。就是有一次我是买什么东西来着，然后也是旁边有一个小年轻跟我说那个大叔你可以刷脸，我说我刷了，我脸没那么大。
0: 哎，大家可以来聊啊。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人家是863科研成果啊，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品质很有保障。所以早上我们都要喊您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如果缺失的话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1: 伊诺叶黄素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啊。首先说两件事，还是都是关于孩子的啊。你看现在
0: 我是深有感触的。
1: 哎，你看现在有不少家长就遇到了同一道非常奇怪的题啊。孩子在学校用工整的手写体写就的作文，必须由家长逐字录入电脑，转成文件上传软件，然后再用指定的字体字号与页边距来打印出来，然后剪贴贴进作业本啊。而且以后呢都是要偏偏如此，
0: 这图什么呢？
1: 啊，那个作业订正也是有讲究的啊，专有名词啊、核心要点呐、逻辑关系啊，都要跟答案一一看齐，非常讲究格式。
0: 对，就是听起来好像很有规矩，但是总有一种脱了裤子
1: 啊，不许说后面那个字儿。
0: 我都写完了，然后不让我写到作业本上，回家家长打到电脑里边去，然后再归拢格式，然后再贴到作业本上。为什么不让我直接写到作业本上？
1: 这事儿啊，其实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你看这个半月谈就报道了，说有家长之前啊，国庆中秋假期8天打印这个作业，孩子作业60多张。
0: 嗯，
1: 法制日报的调查啊，这个山东济南有一位家长，平均每周要打印作业3到5次，这家里的打印机就成了孩子的教育标配，打印店也做起了学生的生意。这个作文打印张贴不过是这股风潮的最新的变体
0: 啊。从预制菜到预制娃，预制二字早就已经溢出了边界啊。就是这个预制娃是这个暑假新生的一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暑假的时候在家要先把课程都预习一遍，孩子先学一遍，所以就叫先把娃预制一遍，然后开学的时候呢，
1: 就
0: 学校
1: 一个半成品到那稍微摆弄摆弄就行了。
0: 对，看谁熟的好，就是，哎，这个就是现在呢，作文又必须是印刷体了，预制的是形态，订正看其答案，预制的是内容。这个形态和内容呢双双设定，孩子尚在起点，成品的规格就已然配齐。超前学习是急火快炒抢出来的预制，那么印刷体作文则是流水线上封装好的预制，外表很光洁呀，规格很统一呀，唯独就闻不到这个烟火气了。那我又想问了，我女儿现在上的书法课算什么？将来全都打字了。
1: 书法是单独的一门课程啊，叫书法课呀。作文是作文呐，作文跟书法两回事儿啊。
0: 哦，就是我练的这个书法在作文课上用不上。
1: 你孩子手写的这叫书法，然后有专门的书法老师来看。你要给语文老师看，他不看你手写的，他看文章的内容。
0: 嗯啊啊啊啊！ 我考核的标准不一样。
1: 形式和内容是两个老师来

0: 负责的。那现在就很奇怪，说语文老师为什么就不愿意看这个活生生的手写体了呢？如果把账算到老师个人的懒和怪上，那恐怕我们算错了地方。
1: 我觉得这种现象还是少数的。
0: 其实最直接的推力是来自卷面焦虑的前移。电子阅卷时代，这个卷面分的执着概念啊，沿着这个应试链条在逐渐的下沉。印刷体被当成卷面满分的日常的预言，就是将来考试的时候，很多都是机器在阅卷，那么不是人主观的去判断你写的这个怎么怎么样，有这个思路的脉络是吧？包括你改错的这个痕迹，都能看出你的思维过程。但是机器阅卷，它只看结果。多一个字儿少一个字儿，可能都是他这个有障碍的。
1: 是的，我现在跟我女儿说，你这么潦草 ，AI 是识别不出来的。老师好赖，比如说你又像零又像六的时候，老师能他有一个主观上的判断，但是 AI 的话，它你不像六，它就是零啊。
0: 我们说的这个只是因素之一，那么更深一层是作业本的展品化。啊，作业成为日益成为这个检查、迎接检查呀、什么展评啊、督导啊这样的样本，整齐划一的印刷体天然比参差不齐的手写体更像样，对吧？留痕的需要压过了育人的需要。
1: 其实呢，从政策层面来衡量啊，这类要求早就已经越界了。在2021年的时候，通知里边就明确了，严禁给家长布置或者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老师呢要对布置的学生作业全批全改。同时呢，印发的双减意见也重申了同样的红线。还有就是后来呢，又点名要求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让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多个省份也明文禁止要求家长通过网络来下载这个并且打印作业，把作文打成文件上传软件，再让家长批改订正，条条都属于违规操作。
0: 我们一直在说要给学生减负，给老师减负，那么其实这个改变啊并不是特别难的事儿。作业布置回归校内，印刷装订由学校方承担，本是办学条件的应有之义，对吧？这个作业要求不妨实行校内公示，凡是必须由家长配合的事项，名目啊、依据啊、时限啊，一定要都公开，对吧？让大家都能看明白，家长有疑问或有地方去问，有疑义呢有渠道反映，那么许多摩擦本就可以消解在萌芽状态。教学检查多看教师批改的痕迹啊，少看这个作业本的脉象，这上面给下面的压力没那么大了，老师才不必在排版上用心思，对吧？
1: 作文本上有没有这个墨香啊，看似是一个小节，实则关乎语文教育它以什么姿态来面对孩子，面对未来。或许在这个 AI 时代，培养每一个孩子独特的思考写作能力需要的正是千千万万带着涂改痕迹、长着个人笔记的作业本，那里才有真实的成长。
0: 好，接下来这个事儿还是跟孩子有关系啊，这就是让我们感觉非常，
1: 我特别不能理解。
0: 我看了第一眼也是非常震惊，真的是震惊了，就像自媒体那标题似的。
1: 我以为假新闻呢。
0: 这特别让我震惊，震碎我的三观。还能这样带孩子，那给孩子起一个什么样的示范作用？我们看看，
1: 我们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简单说，就是在一个濒危动物展厅里边，一个博物馆的濒危动物展厅里边，两个孩子他们伸手去玩那个眼镜蛇的标本啊。他们玩也就算了，结果随行的父亲呢没有制止，而是把那两个标本拿起来递到他们手里边，他们自己够不着嘛，怕他们够不着玩不好，他就把那两个标本就像10块钱买的街摊玩具一样啊，给这两个孩子随便玩，哎，你们这么闹啊，咬人。
0: 结果可想而知，这个标本玩坏了。这真的是很奇怪的事儿。我其实不光是孩子和家长，我对这个博物馆的管理也有一定的不理解的地方，就是标本怎么能让大家随手可以触碰到？
1: 对，
0: 你是不是应该有隔离的保护措施？当然了，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我们作为去观展的这个观众啊，还有带着孩子的家长啊，怎么能有这样的状态出现？你的孩子本身就已经 做了大家不应该允许的事情，你应该去制止，去说服他，告诉他这是不对的。那么家长其实可能这个是非观他不存在，他觉得孩子要玩够不着，那我不能让我孩子受委屈，我拿过来，你拿到跟前仔细看。
1: 一个随随便便的蛇的标本嘛，他觉得没所谓啊。
0: 但是大家不知道啊，这是非常珍贵的濒危的动物的标本，为了这样的标本能够进入展览馆，让大家去参观研究，这个野外工作者就是收集这些标本的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 甚至可能是生命啊。
0: 对，就是这个被弄坏的这个标本，这叫这个莽山圆毛头腹蛇这个标本，它来到这个展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收集它的那位科研工作者手指头被蛇咬伤了，他本来已经无数次被咬过，但是他依然坚持这份工作，为了收集最后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标本，他的手指头被咬了，然后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1: 嗯，
0: 你这么巨大的代价换来的是这样的结局，你说这个事儿如果被这位科研人员知道，他心里有多么痛苦？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这个蛇是不是濒危标本，它只要是在博物馆里陈列的，你就不能随便碰，这是常识，对吧？所以现在呢，大家就觉得说，这一次博物馆说我们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大家觉得你不要保留，你就追究他责任。
0: 对，该说得说，该批评得批评，该教育得教育，该惩罚就得付出代价，得让他们有一个深刻的教训。你看咱们这儿这个地质博物馆，就是地质宫里边有恐龙这个化石展出。
1: 嗯，
0: 我们家孩子那时候也不大，我领他去看，我说你看看吧，这是爸爸妈妈的母校，里边有一个你们孩子应该非常喜欢的恐龙的化石，
1: 嗯，
0: 这个骨架展厅。然后他看了之后居然说了一句啥，他说，这不应该用玻璃罩子罩上吗？我说罩有那么大的大玻璃罩子吗？你觉得现实吗？
1: 他说不着。
0: 他说那裸露在空气里面时间长，它不钙化了吗？我说它已经钙化了，经过漫长的地质条件，它如果不钙化，它形成化石啊。啊，但是这个孩子的心思我觉得是对的，就是
1: 保护他，
0: 就是他觉得这东西很珍贵，那我们应该去保护他，不要让他受到损害。
1: 哦，所以家长应该给予这样的教育，而不是说你拿着玩，没事，他骨头多呢，你拿一个回家玩去。
0: 那不行，那真不行。孩子啊，是很多事情是跟着家长学习的。我们光说在学校跟老师学知识，那为人处事，他的包括他的情商，都是来源于父母的言传身教。
1: 哎，没错，
0: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你展示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将来孩子潜移默化就会成为你这样的人。
1: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骨关节健康啊，这两天真的凉了，膝盖啊、肩膀啊、腰啊都不舒服，哎，就是它那个润滑度就变差啊，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膝盖一摸拔凉拔凉的，这不仅仅是老了或者受凉了，而是你的关节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大家应该补氨糖啊，秋天补氨糖，冬天就疼到崩溃。现在呢，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 LED 智能收音机，所以大家记好这个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坚持吃，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还能给您快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专家建议啊，35岁以后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特别轻松，不再移动这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咱们大家一起吃起来。
1: 哎，要不说秋天打虎，不是 我怎么老着急啊？
0: 秋天你就想打虎
1: 啊？
0: 要老虎吗？你要把它打跑啊？
1: 要不怎么说秋天养虎啊，来年打虎？所以一定要选对好氨糖，腿脚才更硬朗。现在申请到的专属福利力度空前，您听好啊，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三盒氨糖贴，还有呢就是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才33，内外结合一步到位了，多买多送。

0: 打进电话还送 LED 收音机，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哎呦，这个晴天柱啊，晒来了自己的早餐
1: 啊
0: 啊，肉包子加煎鸡蛋，还有这个罗马菜，还有蒸土豆、蒸玉米、蒸胡萝卜和蔬菜粥。
1: 罗马菜
0: 啊，
1: 是什么叫罗马菜？
0: 就是它介于西生菜和什么呢？和生菜之间的一种菜，我认为、啊。
1: 词儿又不够用了。
0: 我认为它是介于西生菜和生菜之间的一种菜。
1: 嗯，
0: 叫罗马菜，罗马西生菜。
1: 啊,
0: 啊，他说这个扫码的事儿啊，他说我坚决不会把自己的钱交给 AI 的，万一钱没了呢，算谁的呀？本来这就钱挺难挣的。
1: 算 AI 了吗？
0: 那算他的，他还我吗？
1: 就让 AI 做我们管家，你会不会时常查一下账啊？AI 有没有贪污行为？
0: 他说你看我的那个手机就不支持碰一下这个功能啊、嗯，我买东西有一次我就看说。碰一下就能付款，我心想这么方便吗？我试一试，我就碰了一下，结果不好使，连续碰了三四回还不好使，然后店员说你干啥呢，然后他说我付款呢，然后他就说你不用支付宝也行，你赶紧用微信付了得了。类似的经历我也有过，但是人家那个店员跟我说你要先开通一个功能，然后你先打开那个碰一碰，你才能使用碰一碰。
1: 我是不敢用，我觉得我可能是这个脑袋比较顽固啊，就是我觉得碰一碰你一定要有一步先是支付密码，你要先过了这一关之后，然后交给别人去碰。那你碰多碰少啊，我始终有点担忧。
0: 不是你支付密码你也不输入付多少钱，
1: 或者无意之中被别人碰了一下怎么办？你碰完了之后你会不会再看看钱包？
0: 那你这么一说我还得把这碰一碰的功能关掉、啊、
1: 该取消还得取消。
0: 嗯，
1: 就是因为你想啊，
0: 不一定碰哪儿啊，
1: 碰一碰你在碰它的过程别人碰你一下呢，同时碰一下钱到谁那去了呢、
0: 我又不看那个支付宝的信息 啊。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继续发表留言啊，您会不会使用什么碰一碰 AI 付款的这个功能，就是自己也不知道是多少钱，这钱就出去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如果您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啊，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限时秒杀了，拨打400-100-3930，只要8.8元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产品，而且10分钟内给您包邮。所以受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呢，赶紧来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
1: 那么相信大家呀、啊，很多人都会用过不少的通便产品，但是很奇怪，说为什么还会反复的便秘，那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那吃了就能排，不吃那就一点也排不了，久而久之量是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华夏鲜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生活。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元，让您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全都包邮。这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就全部结束，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啊，你看今天的互动话题又有说啊，我觉得是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结果，时代真的改变了，也不可能回去了，真的没有必要会用以前的物品了，让我想到了算盘。
1: 啊，算盘。
0: 啊，
1: 你的算盘打得真精啊。这已经虚化成一个词汇和概念了。
0: 嗯，
1: 你看你这人天天这算盘珠子都崩到我脸上了，说明你工于心计，精于计算。
0: 嗯，
1: 你花钱特别仔细。
0: 嗯
1: 嗯，当然了。
0: 你这话说说，我跟你说，算盘是什么？但是他们有学啊，他们小学数学有接触珠算，那个口诀也都有学。
1: 你看珠算，它是用于开发脑部智力。
0: 嗯、
1: 空间的想象和解析能力。
0: 嗯，说到这个博物馆参观呢，国富民祥说我去埃及旅游，那里的太阳神城可以说是人类文明之瑰宝，可是可能是碍于条件所限吧，人家也没有用玻璃罩着啊，仅仅是一根麻绳就把参观。